0: 赶来帮忙的热心牧民发现，越野车的后备箱里竟然装着好几头牦牛幼崽，也全部死于这场车祸。他们看到这一幕，顿时大惊失色，因为这几头死去的牛犊看上去不像是家牦牛，应该都是野牦牛幼崽。
1: 野牦牛在这个青藏高原是属于国家这个一级保护动物，也是整个青藏高原特有的一个物种。
0: 经过清点，越野车上一共有八头牦牛幼崽。如果真如牧民所说，都是野牦牛的话，那这将是一起涉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重大案件。于是，民警在现场立即对相关证据进行固定，同时将情况向青海省公安厅森林警察总队进行汇报。这一情况引起了总队的高度重视，在接到总队指令后，曲麻莱森林公安立即与交警对接。
1: 那么我接到警情之后呢，第一时间赶回这个格尔木市，调查这个相关的线索。
0: 警方将这些死亡的牦牛幼崽送往西宁的专业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在等待鉴定结果的过程中，警方首先对白色越野车车主顿某展开调查。越野车主顿某1984年出生，青海省格尔木市唐古拉山镇人，平时以倒卖牲畜为生。
1: 我们带着几个疑问，是第一个疑问呢，为啥嫌疑人凌晨5点出现在这个青藏线上？第二个疑问呢，本人的手机不见了，他的手机去哪了？被谁拿走了？当时他的同伙是不是在一起？
0: 由于顿某受伤严重，无法接受调查，于是警方便找到顿某的家属。
2: 有人吗？
3: 我给你。
2: 有人吗？
0: 据家属介绍，事故当天顿某是外出运输牲畜了，虽然只是简单的几句询问，但顿某的家属却十分紧张，似乎在刻意隐瞒着什么。
1: 在这询问过程中呢，家属有一定的抵触心理，拒不配合我们公安机关的调查。我们前后做了好几次工作。
0: 顿某家属的异常反应让警方更加警觉，运输这批牦牛幼崽的事情显然不是顿某一人所为，其背后应该还有其他同伙。在不断对其家人进行盘问后，民警获取了一条极有价值的线索。
4: 根据家属透露，司机长期与一个叫达某的接触频繁，我们就将这个达某列入这个我们的重点排查人员当中。
0: 就在警方对达某展开调查之际，从西宁传回了所有送检死亡牦牛幼崽的鉴定结果。
4: 做完鉴定以后，发现是八头野牦牛牛犊。
0: 野牦牛作为青藏高原最具代表性的野生动物之一，不仅是极为珍贵的高原畜种，还承载着极其重要的生态价值。当野牦牛幼崽遭到非法捕猎，并被带离其原始栖息地和群体时，这不仅会导致可可西里查乌玛地区野牦牛种群数量的减少，还会破坏当地生态环境的平衡，进而对青藏高原的生态健康构成威胁。
1: 八头野牦牛幼崽当场死亡，这对近几年来说属于重特大濒危野生动物案件，听森林警察总队非常重视，第一时间成立了专案组，并要求在第一时间内破获这起案件。
5: 那么在这个109国道发生这个交通事故，
0: 警方还要弄清楚的是，这些野牦牛幼崽既不能被驯化，也没有多少肉和皮毛可以利用，为何有人冒着巨大的风险去捕猎它们？
1: 这中间有专业的这个合作社的幕后，他的想法中只是想着为了改变自己的牲畜的这个基因，野牦牛拿来当一个种牛用于转变这个基因。
0: 在当地牧民中间流传着野牦牛抢亲的传说，每到发情季节，有些求偶期的公野牦牛会下山闯入牧民养的家牦牛群中，与雌性家牦牛交配， 甚至

0: 是把雌性家牦牛拐上山去。据统计，有野牦牛分布地区的家牦牛体格和产乳量要比没有野牦牛分布地区的家牦牛明显优越。来自野性的诱惑难免会让一些人动了别的心思。经过调查，警方发现当地确实有人在以天价收购野牦牛幼崽活体，用于改良家牦牛种群的基因。这就意味着这不是一起偶发的案件，其背后还有一个复杂的利益链条。
1: 那么近几年，由于这个利益的驱动，为了家畜的肉质更好，转变家畜的基因盗猎分子不惜一切猎捕野牦牛幼崽。
2: 当时装了八头野牦牛幼崽，那么现场为啥只有司机一个人？
0: 案情分析会上，专案组决定以此案为突破口，彻底斩断这条严重危害野牦牛种群的利益链条。专案组首先判断，盗猎团伙用于作案的车辆绝对不止一辆，除了顿某交通事故中损毁的这辆越野车，应该还有其他涉案车辆。而根据可可西里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能用于盗猎野牦牛的车都要经过一番改装。
1: 咱们这可可西里属于高海拔地区，平均海拔都在5500米以上，外来人员他不具备进可可西里的条件，本地人作案嫌疑最大。那么加油过程中呢，我们重点排查这个越野车辆，越野车必须是全时四驱的，同时呢它必须有摩托车。
0: 专案组认为，虽然这些车经过改装能做到不依赖公路行驶，但不管怎样，他们终归是要给车辆加油的。只要排查几个加油站的监控视频，结合改装特征，就不难找出嫌疑车辆。
1: 咱们排查的重点放到了这个小油桶里加油的，因为进可可西里不像去其他地方，其他地方基本上青藏沿线都有加油站，就没有必要再刻意的去备这个油桶。
0: 面对海量的监控视频，专案组日以继夜全力排查。
1: 当时我们的这个心情是非常着急的，这一起案件是整个青海来说非常重大的一起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所以说这个工作量大，我们任重，没有说是找不到一些线索就要放弃这起案件。
0: 在排查工作展开4天以后，一辆高度符合警方之前刻画特点的改装车辆出现在加油站。
1: 在一处这个加油站，我们发现一个可疑的行为，既是越野车，越野车上面还放着3辆摩托车，同时呢在加油过程中呢还带着小油罐的那种，给小油桶里灌油，这已经具备了案件分析会的时候就是所具备的这些条件。
0: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使用油桶加油需要办理相应的实名登记手续。经过查找，民警找到了目标车辆在当天加油的相关记录。据工作人员回忆，该车当天大约加了150升汽油。除此之外，工作人员反映的一个情况更是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1: 一般咱们这一块藏区来说呢，一般购买生活用品呢就会购买粮食啦、米面油菜等之类的，但是他们会购买就是咱们的这种方便面啦、矿泉水啦、火腿肠等之类的。
0: 随后在加油站收银台的监控中，民警确定了车主的真实身份信息。车主丹某，1991年出生，西藏自治区纳曲市安波县人，有重大刑事案件的前科。专案组通过对嫌疑车辆的行驶轨迹进行追踪，发现他最终驶入了可可西里无人区。随后民警立即对丹某进行传唤。
1: 刚开始非常不配合我们公安机关的这个审讯，通过我们办案民警认真细致的做思想工作，他开始就我们平常说的心里的那道防线已经破防了。
0: 最后丹某向民

警供述，他曾经伙同其他三人达某、国某和白某，两次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非法盗猎野牦牛幼崽，但是主谋不是他，而是达某。听到达某的名字，专案组顿时兴奋了起来。之前发生交通事故的嫌疑人顿某，其联系人也是达某。达某，1996年。

0: 据犯罪嫌疑人供述，2022年6月期间，他们先后两次进入可可西里查乌马地区，非法捕猎野牦牛幼崽多达12头。在问及他们捕猎的具体手段时，几名嫌疑人的回答让警方感到非常痛心。
1: 他们遇见一个大的牛群以后，长期赶这个野牦牛牛群，赶到这个野牦牛牛群中的小牛犊有些乏累了以后，两人一组的摩托车驾驶，后面的一个人负责套取野牦牛牛犊的脖颈，致使把这个野牦牛牛犊捆绑在原地，这样用这种的方式方法猎捕野牦牛牛犊。
0: 据嫌疑人交代，捕获的12头野牦牛幼崽，其中5头在运输途中死亡，尸体被他们丢弃在无人区，剩余7头被出售给母牦牛合作社。嫌疑人交代的这12头野牦牛幼崽，显然与邓某车上死亡的那8头并不是同一批，涉案野牦牛幼崽的数量进一步上升。同时，警方由此也确认丹某等人和邓某并非同一个盗猎团伙，而能把两伙人串联起来的关键人物就是嫌疑人达某。
2: 我们这个审讯组一直在给这个达拉做这个思想工作。据当时达拉交代，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发现交通事故中，杜某在可可西里查尔玛非法猎捕野牦牛幼崽，跟杜某还有一个同伙。那么这个同伙呢，他肯定这个犯罪嫌疑人就是索某。调取了索某的相关信息，确定索某长期居住在查尔玛，符合作案的这个条件。
0: 这个意外发现让一直苦于找不到线索的专案组感到非常振奋。随后专案组找到了索某。
2: 当找到这个索某的时候，他非常不配合我们的这个调查工作。
1: 索某刻意的在躲避我们公安机关的眼神，对这个有些问题答非所问。
0: 专案组通过给索某的妻子做思想工作，从他这里得到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
1: 索某妻子主动告诉我们，索某在回来当天，他有意的去将自己的手机给烧了，从而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觉得这个索某的这个嫌疑特别重大，把他带至公安机关继续询问。
0: 通过讯问，索某终于交代，他和邓某是同伙。2022年6月，邓某怂恿他一起捕猎野牦牛幼崽，出售给有需求的牦牛养殖户。索某见有利可图，便答应了。2022年6月10日，二人来到可可西里的查乌马地区，当天猎捕了8头野牦牛幼崽。
1: 索某最终承认706案件中的这个邓某和索某是一起在这个可可西里查乌马地区猎捕了8头野牦牛牛犊，分别将这个8头野牦牛牛犊装置至这个越野车内，并且由邓某向这个下家出售。
2: 他们在这行驶过程中呢，索某在前面带路，那邓某呢紧随其后。那么快到格木的时候呢，发现索某的这个对讲机里听不到这个杜某的声音，于是折回去一看，发生交通事故。索某呢第一时间将这个杜某的手机拿走了，防止被公安机关查到他的身份信息，把这部手机给收回了，同时收回了他自己的手机。
0: 案情看似已经水落石出，但证据链上还缺少2块至关重要的拼图。嫌疑人捕猎野牦牛的现场和那些被遗弃的野牦牛幼崽尸体，
2: 我们要对这个犯罪现场进行指认，包括现场勘验。
0: 这才有了7月16日那次驾车深入无人区的行动。返回驻地后，专案组立即总结经验教训，筹备第二次行动。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警方这次调集了更多的

0: 车辆、更多的警力。
1: 嫌疑人押解过程中又进去三个嫌疑人，每个民警和两个辅警看押这个一个嫌疑人。
2: 这次进去以后呢，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准备了充实的物资，

0: 进入无人区当天，专案组便找到了一具被嫌疑人捕获后死亡的野牦牛幼崽的残骸。
1: 对这起案件的犯罪证据的固定下了很大的决心。
0: 随着夜幕降临，专案组决定就地安营扎寨，休整过夜。
2: 今天最少限车限了20多次，咱不敢走了，就停这了。明天早上6点钟准时出发。
3: 是吗？这些星星。
0: 夜晚的可可西里气温骤降，达到-10几度。
3: 看看，
2: 外面冷，但我们的心是暖和的。
4: 就是有点冷。明天早点起来，争取出去。奥利给！
0: 专案组原本期待天亮之后天气能有所好转，可没想到天亮之后麻烦更大了。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9: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3: 血糖高吗？
8: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9: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3: 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0: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8: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4: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0: 第二天，夏季的可可西里开始下雪，雪花落在地上就融化了，这导致无人区里到处都是泥潭，车队的所有车辆都陷入了泥潭，警方立即组织人手开展自救。

0: 时四天四夜，共96个小时，行程约1600公里。专案组终于抵达了案发现场。
1: 当时这些办案民警缺氧，不适应这个科克西里的这个气候，因为它昼夜温差比较大，而且海拔都在5700米以上。我们一些办案民警克服了科克西里的这种恶劣天气，完成了咱们前期的现场勘查，找到了这个野牟尼幼崽尸体。
0: 经过犯罪嫌疑人辨认，这正是当时被抛尸的野牦牛幼崽。在这处现场，专案组还找到了犯罪嫌疑人作案时随手丢弃的套牛绳。
1: 所有的这个野牦牛幼崽的尸体都找到了，包括他当时绑野牦牛幼崽的木桩子，包括这嫌疑人的车辆摩托车，我们都找到了。
0: 根据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评估方法之规定，野牦牛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涉案价值应按其基准价值50000元的10倍进行核算，因此本案涉案价值高达上千万元。
2: 下一步，去马来县公安局将立足保护生态环境职责使命，始终持续保持对破坏生态资源、食药环等违法犯罪行为的严打高压态势，坚决遏制生态领域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0: 尽管达某、索某等人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令人遗憾的是，两个犯罪团伙共捕猎的20头野牦牛幼崽，最终只存活了2头。经过专业机构评估之后，其中一头符合放归条件的野牦牛幼崽被放回它的原栖息地，而另一头野牦牛幼崽由于年纪太小，野外生存能力弱，则被暂养在西宁野生动物园，取名为可可。等到可可3到4岁左右，具备野外的生存能力以后，也将会被放归大自然。

0: 原本热闹的直播间春节后却无法开播，十余套相机不翼而飞，作案时间却无法锁定，独自停留三小时的男员工，凌晨五点出现的长发女子，究竟谁才是窃案的真正元凶？一个不经意的抬头细节，又能否揭开他的另一重身份？双面伪装，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多吃点，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3: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台。
1: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我们为啥不爱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5: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警为之努力，我们行警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6: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7: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8: 现场发现11具尸体，只有11号尸体现在还没落实。
9: 专案组对11号无名尸体也是众说纷纭。
10: 我这三个儿子没有一个有出息，谁都不听我的，说走就走啊。
11: 11号尸体上取下的很多铅弹，
9: 究竟哪个才是他的真实身份？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刑警老吴。金色盾牌，热血铸就，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咱们继续来追电视剧《我是刑警》。何昌市的春节氛围被西山矿案彻底打破，整座城市关门闭户。距离128案发已经过去1周时间，4名凶手仍未被缉拿归案，老百姓的心像被无形的手紧紧攥住，恐惧如潮水般涌来。全副武装的公安民警在大街小巷、交通要道上日夜巡逻，围堵清查，成了何昌人对这个春节的集体记忆。为了尽快抓到真凶，给全市人民一个交代，秦川和同事每天都是整宿鏖战。
12: 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吗？
13: 我看见白玲戴了个大金戒指，够特别吧？
14: 白玲，那就那卖白条鸡的小媳妇儿啊。
13: 对呀。
15: 四个人一天一夜不眠不休，走访了200多户人家，结果呢一无所获。就在大家累得快趴下的时候，叶茂生突然想起了白玲。这个白玲是谁？上一集出现过，马苏饰演平时在集市上卖白条鸡。在那个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年代，一个妇女突然戴上金戒指，这本身就不寻常。金戒指的话题并没有继续下去，但咱们记住这个细节，这根线后头会自己浮上来。
14: 你俩赶紧眯一会儿了啊，
16: 慢点啊。
13: 哎，
12: 摸排了一天，你摸出什么情况了吗？
13: 什么情况也没摸出来。
12: 你们呢？也没有。
15: 晚上9:52，专案组连夜召开案情分析会，秦川和叶茂生没接到。

0: 通知，但秦川可不甘心，他带着叶茂生直接跑到指挥部请求旁听。
1: 哎，韩局。
2: 哦，戴局。
3: 川，
2: 哎，你们在这个我们木排了一天，啥时候汇报啊？
3: 有新情况？
2: 啊，暂时没有。
3: 啊，那就明天再说吧，马上开会了啊。
2: 哎，戴局，那个我能参加会吗？
3: 我们就听听，我们不说话。
2: 那个现在关键什么情况，我们也不太了解，下去摸底也不知道怎么摸呀。
3: 韩局，你说呢？
4: 咱们秦队是中昌大学法律系毕业的，
3: 这不刚到警队吗？
2: 对，昨天是我们三个先到现场的。
0: 果然，机会都是自己争取的。韩敬东局长看着这个新来的年轻人，破格同意了。
2: 你不上去吗？
1: 必须上。
2: 你先上。
5: 从案发到现在，现场勘查基本做完，已经向省厅做了汇报，现场发现11具尸体。
0: 韩局长把各个部门摸排的情况做了汇总，断定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暴力抢劫工资款案。他认定歹徒必定熟悉附近的环境。
5: 第一，这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有准备、有目标的持枪杀人抢劫暴力犯罪。犯罪嫌疑人犯罪的目的就是杀害保卫人员，抢劫西山矿巨额工资款。第二，犯罪嫌疑人对现场十分熟悉，伤害目标也非常清楚，由此判断何昌本地人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第三，犯罪嫌疑人应该在三人或三人以上，有组伙的条件。第四，犯罪嫌疑人有比较强的反侦查能力，胆大妄为，不计后果，很有可能是我们曾经打击处理过的人员。第五，犯罪嫌疑人先抢了一辆出租车，然后驾车闯入西山矿，实施杀人抢劫犯罪，在抢劫犯罪未遂的情况下汽车逃跑。
1: 犯罪嫌疑人的作案目的很明显，那就是抢劫西山矿巨额工资。但是匪徒胆大妄为，不计后果的持枪抢劫，最终未能得逞，所幸上百万的工资款保住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这些原因包括被害人的反抗、第三人的阻止，如被路人发现并制止、自身能力的限制，如行为人因无法打开保险柜而未能获取财物，以及其他意外情况，比如抢劫时突然听到警笛声而被迫放弃的。在该案中，虽然劫匪抢工资款没有得手，但他们已经涉嫌抢劫罪、故意杀人罪等罪名。
3: 那个韩局说的都挺对啊，就是这伙人是不是被打击处理过，我觉着咱们是不是先别定。流氓小痞子能做出这么大的案子，我是觉着不像。那个张小毛和江科长说，那个枪手是个女的，身手敏捷，心狠手辣，像是受过专门训练的。但是咱们处理过不少的刀枪炮的案子呀。
0: 刀枪炮，这是什么意思？很多人可能听不懂，这是东北方言，特指上个世纪末东北地区那些心狠手辣、有枪有刀的暴力犯罪团伙。这个词分三层意思，刀就是动刀子的，枪就是有火器有枪的，炮指的是炮子，也就是那些最不要命的狠角色，敢下死手、敢玩命的。这三样凑一块儿，就知道是啥路数了。
5: 这个现在这个刀枪炮组织啊，已经不是原先那地痞流氓那么简单了。92年，咱们专项集中。

0: 打击了一回，老实了一些。但是现在这个团伙犯罪啊，更隐蔽、更狡猾，像西山矿这样的案子，他们也未必做不了啊。
1: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11号尸体那么大一活人死在案发现场，现在根本不知道是谁，这不怪吗？
2: 当时侦查手段有限，没有视频摄像头，没有户籍联网，一代身份证，没有芯片，容易伪造。往往一个人犯事之后，只要换个名字，换个地方就能生活。这种社会环境客观上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我是刑警，这部剧也把这些背景原原本本地拍了出来，没有回避，没有粉饰。
0: 北楼或南楼的工作人员经各科室清查也否了，两个回家探亲的也从外地把电话打回来了。也就是说，这个11号无名尸不是这个院里的。
3: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来北楼保卫科找朋友或者熟人的呢？因为你们看，咱们从这个位置上看啊，他就是来找仓库值班室死在床上那俩人的。
0: 这可能吗？巧点了吧，人刚进门，屋里人还没起身就被打死了，这个过程也就4-5秒钟吧。
1: 有些事儿只要有1%的可能性就没法完全排除。
3: 秦川啊，要不你就别说，你要说你就站起来，你好好说。
1: 对，我觉得就有些事儿要是只有1%的可能性，那也没办法排除。你就说张小毛吧，我在枪手补枪的情况下，那基本上不可能活，那后来不还是活下来了吗？还有，我觉得这段时间那个值班室里面没人值班，那也是个大漏洞。什么人都能进去，啊，死的人里面有孩子，还有无名尸。我就觉得那个无名尸是现在现场仅存的重要的线索，一定要作为重点。
2: 你让我说，我就真说了。
0: 说到重点，
2: 高材生给大家立即画了重点。
0: 重点
2: 11号无名尸体，
0: 所以要尽
2: 这个逆向思维，让韩局长眼前一亮。
0: 要想到各种可能性，有没有可能，这个11号无名尸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
3: 我同意韩局的分析，因为到现在啊，这无名尸也没有人来认领。
1: 对，
2: 所有人也都意识到，查明他是谁，或许就能知道他们是谁。
1: 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抓住这个无名尸不放啊！我觉得这事一定要下决心啊，要尽可能争取的那个多找一点那个特征，这样对确定尸源有用啊。从这个刑侦学上讲，就我那个我上大啊，完了，说完了。
0: 那好吧，既然下了决心，那就从明天开始全矿清查，鼓励大家积极收集线索。矿保卫科主办。
2: 演员于和伟在接受采访时说，秦川这个人物就是一个干事儿的人，夜闯会议室这段戏就把干事儿这个词演活了。镜头始终保持着客观视角，秦川只是众多参会者中的一个，这才是高级的处理。
4: 何昌市
2: 的春节被这个大案彻底打破，整座城市关门闭户，空空荡荡，没有一丝年味儿。全副武装的公安民警在大街小巷、交通要道上日夜巡逻、围堵清查，成了何昌人对这个春节的集体记忆。导演刻意强化了这种空城般的压抑感，镜头扫过白雪覆盖的街道，只见两侧积雪沉沉，街上行人寥寥，偶尔才有一辆车驶过。蓝白色调加上呼啸的风声，让观众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种刺骨的寒意。这种低饱和度、高对比度的调色手法，把上个世纪90年代东北小城的萧瑟感拉满。
0: 哎，

0: 好，
1: 秦队，帮忙查查无名氏。
2: 烧的糊了吧唧的，你看看，
3: 糊了吧唧的啥可看的？焦头烂额的，能认出啥来？
4: 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一周，案件侦破依然没有实质性进展。面对僵局，秦川决定换一种思路，再次重走凶手的逃亡路线。

0: 顺着这就能上大道了。
1: 这条只有老住户才熟知的小路，也瞬间将秦川的记忆闸门打开。四年前，师傅高建设就是在这里被人偷袭身亡，配枪被抢。
2: 这铁门是？
0: 没错，
2: 当年高锁。
0: 当年高锁每天都是走这小门，顺着小道回来的。

0: 超哥，那儿就是高所长当年遇害的地儿。
1: 导演在这里用了闪回手法，镜头切到四年前高建设遇害的画面，黑白处理，快速剪辑，表现出秦川内心的波澜。但演员于和伟的表演极其克制，只是眼神里的光暗了一瞬，然后转身继续查案。

0: 片九号家属区成了重点排查区域，秦川和叶茂生分头进去走访。也正是这次看似普通的走访，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1: 生子，分头了解一下情况，你这边。
2: 哎，

0: 这位年轻的小民警叫杜逢春，正好也在九号家属区走访。
1: 说，在家呢哈。
2: 你又来了。
0: 小杜工作太认真，陈大爷一看他就烦。
1: 在家啊，
2: 和老三泡亲去了。你说你这又来问，不是来好几回了吗？你说我这来来往往的都是街坊邻居，哪有啥可疑人呢？
1: 哎呀，这案子没破呀，咱就得问。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8: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除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信息和逃亡踪迹，专案组对11号无名尸体也是众说纷纭。矿区工作人员、保卫科干事的朋友、犯罪嫌疑人之一，究竟哪个才是他的真实身份？警方重新将这一线索划为重点，进行走访调查，开展询问。那么，走访调查、询问和审讯的区别是什么？询问的对象是证人、被害人、知情人等其他与案件有关的人，讯问的对象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因涉嫌犯罪已经被立案侦查或起诉的人，询问则重于了解证人、被害人等所知晓的案件情况，获取相关线索或证言，以还原案件经过，核实其他证据，辅助案件的侦破和审理。讯问主要是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查明犯罪事实，证实其是否有罪以及罪责轻重，从而为定罪量刑提供依据。
1: 看看
2: 这啥呀，
1: 认识不？
2: 这烧成这样了，这谁能认识啊？不认识，没见过。
1: 你说老大老二都出去打工了，老三和婶儿串亲戚去了，这有谁能证明一下吗？
2: 你说我家的事儿吧，你也不是头一回听说，我这三个儿子没有一个有出息的。
0: 记住这位大爷和他不争气的三个儿子，后面还会再次出现。另一边，叶茂生去找了几位大妈，要知道打探消息是大妈的强项，唠嗑可是叶茂生的强项。
13: 什么呀，你也不嫌烦，
14: 扔了扔了，
13: 凡事都扔了，
15: 聊着呢，
13: 扔了。你也真是。
14: 小同志，你找谁啊？
15: 婶儿，我是大山子派出所的。
13: 哟，这警察又上这儿来调查，
14: 上我们这儿调查杀人犯了。
16: 还是调查那事儿啊？
14: 哦，

0: 咱这片儿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事儿？
1: 哎呀，一天问八遍有啥用啊？你说，
2: 可不是。
0: 我们也想早点破案，所以这不才发动群众，广征线索吗？
1: 哎，正好，我这儿有线索，你有线索啊？我
0: 要去报。等会儿，我记一下。
1: 没有什么线索，
2: 没有线索。
1: 哎呀，我这是正事儿，你们都说什么呢？
3: 正事儿，
1: 前几天吧，从北边来了个女的，长得特别漂亮。
0: 北边，
1: 说是当年的蝴蝶米转世。
3: 蝴蝶米转世，说的像真的是
1: 真的，真的是真的呀！快说说，还有什么？那帮土匪里头是不是有个女的？
0: 可能性有很多，那兴许他不是一女的，他男的戴一假发套也有可能呢。
2: 假发套，
1: 男的戴一假发套，
2: 戴个假发套
1: 怎么可能？戴个假发套，
2: 什么？
1: 你看见了？柱子他妈说，他家柱子捡了个假发套，还有这样的事儿呢？
3: 还真有这事儿，
1: 还卖了20块钱呢，
2: 卖钱了。我听说了，我听
0: 啥时候事儿？
1: 就前两天的事儿呗。
4: 我怎么？
0: 那发套是长的还是短的？
1: 那我哪知道？
2: 不知道也不知道。
1: 就是，
2: 你别吵了，别吵了。
1: 老邹家发廊，
2: 老邹家发廊，
1: 对对对。
5: 果然，这里就是信息聚集地。你看，线索这不就来了？谁也逃不脱人民群众的天罗地网。
6: 就是在这儿捡的。
7: 检测的结果，
5: 经核实，这顶假发的材质和吉普车上发现的人造丝完全吻合。这就是嫌疑人慌不择路时露出的马脚，这不仅是物证，更清晰地指向了一个事实：犯罪嫌疑人在此区域活动过，而且他验证了另一个判断，这个女劫匪根本不是什么女人，是个戴了假发的男人。
8: 枪手不是女的，枪手是男的，戴假发套了。
7: 要是男的戴个假发，那个女枪手那个干扰因素咱就解除了，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就应该是当地的。
9: 我觉得就是在9号家属区。
10: 艾新川，这破案不是猜谜啊。
7: 不是，我觉着秦川说的有道理。
9: 对，
7: 哪个点都对上了。这个假发套，我第一个就是那个怕人认出来，
9: 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一定是当地人，整不好我看都得是熟人作案。二呢，它起到掩饰作用，比如说长头发可以挡挡这儿，挡挡那儿，挡住咱们注意的点。
7: 然后第三个就是干扰咱们的视线，
9: 他把咱们往那个犯罪嫌疑人是女的那边引。
11: 那行，彻查9号家属区。散会。
12: 韩局、戴局，我有一点想法，我想汇报一下。
11: 那你说，
12: 4年前，大山子所的那个高建设副所遇害案。跟这个128案有关联。今天我跟生子，我们俩啊，叶茂生，我们俩从那个一路从西山矿出来，就模拟这个犯罪嫌疑人逃跑路线，经过那个选煤厂，然后穿过铁路到的这个9号家属区，从而找到了这个假发套。这条路线就是当年高建设所长经常回家走的一条路线，而且也是在那个选煤厂那个巷道里面遇害的。这个选煤厂很偏，外地人不知道，只有本地人知道，从而可以说明就是说是本地人有预谋的作案，这个抢枪。那今天这个西山矿抢劫这伙人，我们模拟逃跑的也是这条线啊，也走那个选煤厂那个巷道，然后穿过铁路到这个9号家属区。那我就在想，这应该不是巧合吧，那会不会是同一伙人呢？另外，当年那个高所遇害，枪丢了，现在这伙人抢劫西山矿用的也是枪，那有没有可能他们那个枪里面有那个高所的那把枪？
5: 秦川说得很过瘾，但顶头上司胡兵当场就不乐意了。在胡兵看来，秦川屡次在领导面前刻意表现，一来就想翻旧账，还提出并案，这叫想当然，新人还想带节奏，
13: 叭叭叭叭叭就完事儿了，你哪拿出真兵实据了呀？
12: 不，什么叫叭叭叭叭叭叭叭呢？你这我在进行一种推断的可能性，懂吗？刑侦破案，没有任何线索的时候，我们就要发挥想象力，就要无中生有。

0: 不是我问你啊，
1: 高建设当年遇害案的那个案卷你看了吗？
0: 我问你，到刑警队你干了几天？你破过几个案子？
1: 我在派出所前就比你破案破的多。
0: 行了，
2: 吵吵啥？秦川，我明白你的意思。这样，你去找老聂，测一下弹道，看128现场有没有高建设这把枪。如果有，我觉得这俩案子可以并；如果没有，就排除干扰，不要影响办案方向。
1: 老聂，老聂，老聂，老聂啊！老聂，
3: 哎呦，秦队啊，你咋来了？啊，嘿，这都几点了？不是你铁打的你啊？
4: 啊，不是不是，老聂。那个，你这枪弹检测完了吗？你今晚上能给我加一个活吗？
3: 今晚
4: 啊，
3: 你数一数，你看看我这有几个技术人员，这人手不够不说，啊，这设备也跟不上啊。你看，要验的物证，这还有一大骡子呢。
4: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您辛苦了啊，但是我这事儿挺急的。
3: 我也着急，你看我急得嗓子都哑了，着急也没有用。我老聂不是把柄得逞，我不像你们年轻人身体好精力旺，这要想立功十天八天都能熬得住，我这一把老骨头你说我熬不住啊。你
4: 我问你，听我说那个辛苦辛苦啊。这样，你听我跟你说，那个当年高建设高所长遇害枪丢那案子你还记得吗？
3: 那咋能忘呢？五子似的。
4: 对，我现在觉得这个128案跟当年高建设案有关，这要是枪能对上的话，这就是一伙人干的。
3: 不是，这陈年旧案多少年没人问了，你咋想起来了？
4: 高建设是我师傅，我一直也没忘啊。
3: 哎呀，
4: 哎，你干啥呢？
3: 找人给你测枪。
5: 另一头，民警小杜再次登场，他又将有什么新发现呢？
6: 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我觉得还是陈海山家。陈海山是个退休老工人，在新山矿当了一辈子掘金工。这老头平时很老实，不怎么出门，也不怎么管家里边的事儿。他媳妇儿叫苏秀云，很泼辣，还在街道当小组长。平常我们案子要找什么线索，他还能提供。
7: 我是想问你有啥不对劲儿的，咱们就直接挑重点说，行不？
6: 哎，他有三个儿子。都没怎么上过学，也不上班，也不下井，天天就这么晃。老大去了元山好几年了，一直没给家里边来信儿，不能面见本人。老二陈小秋去韩国打工了，也不能面见本人。老三陈小东案发以后在家，初二和他妈一起去省城走亲戚去了。特别是这个老二陈小秋以前爱打架，我们处理过，所以我想把这三兄弟作为嫌疑人提出来。
7: 你说咱们这一个碰头会吧，加上你们这三个，一下整个十几个嫌疑人。那你说他们这哥仨啊，嫌疑有多大？
6: 你说这陈小秋他上韩国打工，他为啥要去韩国？他又不懂韩国话，也没听说他有亲戚在那儿啊。要不请示请示领导，打听打听，看能不能调出境记录啥的。我觉得不能排除嫌疑。
7: 哎，你说他们三个干过什么出格的事儿没有？
6: 还真没有，就是打过架。

0: 哎，咋样？
1: 经过对比，现场五次手枪的弹痕不是高建设的枪。

0: 了我两天，一个个都说不动，都不愿意来。
1: 李丽姐，
2: 来下一组。
3: 你说这叫啥事儿啊？大过年的，真晦气，整的跟遗体告别似的。
0: 别啰嗦，仔细看。
4: 当所有人都将那具尸体默认为受害者时，秦川产生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想法。他独自来到案发现场，扫视每一处细节。很快，一个巨大的矛盾刺入他的眼帘。第十一号尸体明明离窗帘、沙发等易燃物最远，但烧毁程度却比紧挨着被子的另外两具尸体严重，甚至到了面目全非的地步，太不符合常理了。

0: 哎呦，韩军，戴军，
1: 叫啥呢？
0: 哦，我到现场来看看。
2: 看半天了吧？
0: 啊、哦，
2: 什么想法？
0: 我就是觉得这个十一号无名尸，我有点想不明白。
1: 咋的？
0: 他怎么也烧成这样？我的意思就是这两具，他因为在床上，他有被我褥子，他烧毁程度严重。可是这个怎么也烧成这样？
3: 你想说啥吧？
0: 我是觉得啊，这个你看，这个窗帘啊，还有这个沙发布这些易燃物品，都离他有一段距离。
3: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就是当时情况很乱，犯罪嫌疑人放火的时候，把沙发巾和窗帘布扯下来，扔到这个十一号身上的。
0: 啊，有这种可能。但是有没有其他的可能？
1: 你说，
0: 韩局，上次开会您也说了，说这个十一号无名尸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同伙？那我觉得现在有可能，而且可能性越来越大。如果说假设他是犯罪嫌疑人的同伙的话，那他就是留在现场的最大的物证，就应该从他身上去找线索。
4: 你的意思是说，犯罪嫌疑人故意毁尸灭迹，
0: 有这种可能？
5: 秦川再次来到现场，十一号尸体虽然远离火源，却被烧得面目全非。难道是犯罪同伙想要毁尸灭迹，扰乱警方的侦查方向？毁尸灭迹又属于什么行为？如果毁尸灭迹行为是为了掩盖杀人事实，即行为人先实施了故意杀人行为，然后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而毁坏尸体，这种情况下，该行为通常被视为故意杀人罪的后续情节，不单独定罪。而作为故意杀人罪的从重处罚情节考虑，128案被害人共11人，其中一具尸体毁坏情况最为严重，身份却无法查明。剧中的专家和法医对这具尸体进行了反复研究。我们来请教一下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九大队副大队长陈黄峰，命案现场的法医检验一般都要检验什么？您好，陈队，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
6: 法医通过检验这个衣着是否有破损，是否留下痕迹物证，然后对这个尸体进行一个初步的检验，同时对这个尸体周围血迹的形态也进行一个观察，然后呢，对这个尸体尸斑、尸僵、尸体的温度观察和测量。通过对损伤的这个检验、测量、记录、拍照，我们对整个这个现场这个尸体的这个损伤情况进行一个固定，然后我们通过现场勘查、衣着的检验、尸体的检验和物证的一个分析，来判定案件的性质，为侦查提供方向。在我市刑警第二集中，在现场发现的第十一号尸体被焚烧，也是为了防止被厂区工人发现，说明这个十一号尸体很有可能是嫌疑人之一。
4: 是，我是怀疑过，可是这个无名尸身上中了两枪，是犯罪嫌疑人的猎枪打的，他们往自己同伙上身上开枪，说不过去啊。

0: 韩军。
1: 哎，戴军，那个省厅专家组就要到了。
2: 哎呦，我的妈呀，这救兵可算是来了。
3: 走走走，
4: 同志们辛苦了啊，辛苦。你们的工作日报我和专家组都研究过了，工作做得很扎实，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刻画和案发现场的分析很到位，谢谢，辛苦了，辛苦了。
5: 还有，我同意你们的侦查结论，这个犯罪团伙呀，这个准备充分，他不是临时出动的，而且出动的时候快进快出。
6: 就在调查再次陷入焦灼之际，转机随着一位大人物的到来而出现。
7: 你们的动作很快，前期的这个技术工作很到位，质量很高。
6: 本来就这么多警察，又来了专家，满满一屋子人，一时间实在难以都记住，咱们慢慢来。
2: 真有点僵住了，
7: 现在是时间紧，任务重啊。
6: 画面中的这位正是省厅刑事技术专家曹忠树，原型就是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崔道直。
2: 能破也必破。
8: 曹老师能这么说，那我啥也不说了。肖东，
1: 走，
8: 你带王处和吴法医去看一下11号无名尸。
1: 是。
7: 案发现场在哪？我直接过去。
8: 啊，警长，哎，你带曹老师去。
9: 是。
8: 曹老师，
7: 行，带我去11号尸体的位置。
9: 哦，在那边。
1: 11号和8号都是在那个，北楼的这个保卫室。
10: 曹老师，这8号是保卫干事张一文，

0: 川，
1: 嗯，
0: 来，帮我站一下十一号的位置。

0: 曹老师啊，
1: 你看啊，他这个右颊部和左眼部创伤口那个面积啊都很大，边缘呢他那个也不整齐，尤其是这个右颊部这里啊，这一看这很明显他就是那个贯穿伤。你看啊，这是进弹孔，这是出弹。
2: 嗯，

0: 那个清晰的弹孔分明来自于手枪。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0: 我不懂医，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 您说。
0: 猎枪是散弹枪，它打出来的弹丸数量多，散开的面积大，但大多数弹丸是不能穿过人体的，只能造成盲管伤，一般情况下是不能造成贯穿伤的，对吗？
1: 曹老师，您看问题啊真是一针见血，那个也是我们请您来的主要目的啊。照11号尸体这种情形啊，那个只有两种情况可以形成贯穿伤。第一种呢，就是这个猎枪啊，它近距离射击可以造成；第二种呢，就是有比较大的单个弹丸，也能形成那个贯穿伤。就比如，手枪射的那个子弹，

0: 你说，
1: 一开始啊，我和小吴，我们见到这个创伤口的时候，也认为是猎枪造成的。后来我们俩一商量，还是决定进行脑组织解剖检查。可是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啊，在他这个右颊部软组织上发现了一小段特殊的弹道痕迹。

0: 省厅专家组的驰援可以说给128大案带来了新的希望。屋顶留下的弹痕，尸体中取出的铅弹，种种疑点都聚焦在11号尸体上。他到底是谁？又将如何影响案件的走向？看热剧《明法理》，剧懂法之我是刑警，下期精彩继续。
1: 11号，他的左眼应该有特征。
2: 钱拿出来，拿出来！
3: 当年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的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这就是葛冷眼。
1: 我觉得这案子并案的理由存在。有一个犯人呢，只认出照片上这个人是他同学的哥哥，叫陈小秋。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9: 中视智格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夕阳红栏目由益安宁丸特约播映。
14: 谢松老师加油，
15: 谢
14: 老师加油。
16: 我还想体会一下那个快乐健身操，
17: 通我们的整个肝经，预防我们的肩峰炎，
16: 在脚踏风火
14: 轮。
16: 我跟我妈一起练，
14: 我觉得我们三个练得好整齐啊。
18: 一块练五禽戏，
19: 模仿我们鹿的这个两个脚，
20: 鹿好浪漫啊。你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
18: Love
20: 我

0: 跟着练起来吧。
1: 一个人跳舞还锻炼呢？
0: 一起练起来，感受一下再告诉你们。
1: 摇起来是吧？
0: 对，摇起来跟着节奏。
2: 我觉得这个音乐的带动感特别强。
1: 我左摇一下，右摇。
0: 什么感受？
1: 你开心
0: 吗？
1: 忘掉烦恼，摇掉忧愁。
2: 我觉得有这个音乐相配，
0: 对，
2: 我还能再摇五分钟。我觉得我最累的地方是腿，
1: 我最懵的地方是脑子，到底在干嘛？
0: 这个是我们非常热火的这个古法健身操，哦，还有很多动作，
2: 看到学生非常有魔性的舞蹈，
1: 对，
2: 哎呀，好开心啊！这个就是很多人要在一起练。我已经累得不想说话了，因为说话会暴露我气喘吁吁。
1: 不是，我觉得我应该休息一下了，琪琪。
2: 对，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聊一聊古法健身操的奥秘吧。
0: 喝点水，聊一聊。
1: 谢谢，咱们去休息一下。
2: 好，我们一边喝水一边接着聊。哎，练得有点累了哈，咱们坐也喝点水。
1: 我也看出来你们挺累的。
2: 别看咱们刚才就简单练了几下，我就觉得我现在浑身就已经热起来了。
1: 这个操怎么就能够让人，就你至少旁观者看起来，首先看着真欢快，这群人怎么能那么欢乐呢？这古法健身操就这么欢乐吗？
0: 对，因为古法健身操呢，现在在网上非常火的，俗称是中式的帕梅拉。
2: 一听就好时尚的名
0: 字呀。对对对，就是传统与时尚的结合，它的很多动作理念是融合我们古法的这个传统的养生的理念，里面有很多我们传统武术的动作，有我们这个导引术的动作，结合非常快节奏的韵律，和我们这欢快的音乐，等于是我们既有这个传统又有现代，
1: 多种元素都融合到一块儿了，艺术元素融合到一块儿，健身的元素、锻炼的元素也都
0: 中医养生的一道。
1: 最主要是我们的身体是诚实的哈，几个动作下来，我们就觉得，哎，通了。对，
2: 就是配着有韵律感很强的欢快的音乐，然后再加上我们一起练，这样是一个特别有效的社交。我觉得练完之后特开心。
0: 对，因为我们中医讲，如果肝气郁结，肝气不通的话，就会影响我们的情绪情志，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直接会影响我们的五脏，比如说喜伤心，怒伤肝，思伤脾，恐伤肾。养生其实最高的境界是要养心，所以大家无论做什么运动，只要开心，其实就是对我们健康非常有好处的。
1: 我看胡老师您性格特别开朗，
2: 我觉得这就是经常运动带来的效果吧。
0: 对，用现代话讲，叫运动让我们产生很多肾上腺素呀、类啡肽呀、多巴胺呀，
2: 对，
0: 就会让人非常开心。
1: 一下子找到了一个理论的根据哈，我们还是应该多动一动。
2: 就是这个快乐，我是觉得就是它是有根基的啊，发散出来了，并不是说我是就莫名其妙的我就开心了。我现在终于知道我就开心这个源是哪里了。
0: 古法养生，我们做起来，然后随着欢快的音乐，首先大家就非常开心，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些动作，比如说我们腋下拍打，肝的邪气藏于两腋，所以本身拍打就可以疏泄肝气的郁结，再加上我们这些动作啊，带动两侧的肝胆脾胃经络的通畅。而且我们中医讲，这个五行是相生相克的，有时候我们可能情绪不好，就会影响我们的消化，吃不下饭。但如果我们做这些两胁肝胆的拉伸啊，就马上感觉这个气就通畅了，脾胃就调和了。
1: 咱们中老年人通过身体的运动也能够重新找回快乐，而且这个快乐是有理论依据的。
2: 古法健身操是不是有专门这样针对性的、针对你的问题这样的运动呢？
0: 有的，现在叫我们叫针对性的运动处方。
2: 我是这个腰肌劳损，因为这样老这样挺着坐着嘛。
1: 我是肩颈和后背。
2: 肩颈，比如说像我们这种
1: 胸椎，要僵硬一点。
0: 好的，比如说摆臂的动作本身就可以活动我们的肩颈，预防我们的肩周炎呀、五十肩、胸椎和腰椎的问题啊。我们有很多动作，比如说这个易筋经里边我们的委托线处啊，这就针对性的，这是开肩开背，哎，这个是活动我们的脊柱腰椎的。哎
2: 呀，太好了，那我们站起来练吧。
0: 好的，
2: 那就针对雪松的问题和我的问题，
0: 您
2: 给我们定制运动处方。
1: 来来来。
0: 我们先针对颈椎做一个八段锦鲤，五劳七伤往后瞧，两手侧起往远伸，掌心朝后，放大放远，让身体感觉充分的抻拉，展胸夹脊，肩胛骨向后夹紧，中指为轴悬臂，下颌收紧向左转头。
1: 然后下颌为什么要收紧呢？
0: 下颌收紧啊，更好的拉伸我们对侧的颈椎的肌群。
2: 我就觉得这个地方，我这个地方是有明显的拉伸
0: 感。对，如果仰头的话呢，就这个效果没那么明显。感受一下啊，整个颈椎的拉伸，然后放松还原。
1: 但是我的斜方肌还是有点紧张的感觉。
0: 放松，然后我们说针对肩颈问题，大家跟我学一下易筋经里的动作。好，身体右转，两手掌心相对，然后穿掌，左手往前穿，右手向后拉，转体。左手放在我们的命门穴，掌背贴着命门曲肘，向右转体，右手放在我们的耳朵这个位置，身体。

0: 朝前不动，头向我们的右斜上方，看我们的右肘，然后屈膝盘胸合肘，
1: 手要用力吗？
0: 对，两肘用力，慢慢起来，抬头向右斜上方看右肘，
1: 腰部扭动是吧？
0: 对，这时候腰不动，
2: 虽然它有推压，但是很舒缓。
0: 好，
2: 我觉得它真的挺适合，
0: 慢慢对，
2: 就是零运动基础的人，
0: 对，也适合老年人。
2: 对，哎，我觉得整个脊柱都能够跟着活动。
1: 我们感觉到还是很需要力量的。
0: 对，有力量。好，放松一下，怎么样？感觉
2: 很舒展。
3: 出汗了。
0: 出汗了是吧？
3: 但是呢，我感觉到就是之前不舒服的地方，它是先要紧张的。只要一抬胳膊，我这个肩颈就习惯性的紧张，然后它先紧。
0: 对，然后再松。
2: 我觉得给我的感觉就是一定要认真的听教练这个口令。
0: 对，
2: 比如说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动作，
0: 对，
2: 就是不是说我们就是这样就好了。
0: 对，
2: 真的就像您说的，胸腔要送出去。
0: 对，
2: 然后我觉得后背是向后夹的。
0: 对对对，
2: 就是你认真在做，和你就是有没有用力完全不一样。
0: 对，
3: 我对这个认真也有一种体会哈。一定要意志和注意力是要集中的，然后你的动作才能到位，
2: 而且你要去理解老师的口令。
3: 对对对对对，
0: 这就是您说的。我们传统功法讲究是形气神合一，排除杂念，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动作上，这个时候气血才能更通畅，更容易运行的很旺盛。
3: 是不是当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动作上的时候，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放空？
2: 我觉得真的是修心。
0: 是的，这叫以一念代万念。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情绪是非常影响我们的健康的，比如说您意识集中在某个动作上，这个时候再配合呼吸吐纳，你的整个形气神合一以后，全身经络通畅，五脏调和，气血运行非常的旺盛，就会感觉有松有紧，阴阳平衡，然后手慢慢就开始热起来了。
2: 我们刚才这个胳膊哈、肩颈练完了，那像我这个腰疼的人，
0: 这个腰疼有对也有一些很好的方法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马王堆导引术里面啊，有一些叫鸟伸的动作，两手侧起往远伸，外旋屈膝下蹲，两手合到我们的腹前，开始收手臂，顶髋，展胸抬头，哇，身体充分的伸展，向前拉伸，然后两手立掌，塌腰挺膝，哎，身体和地面平行。好，然后开始脊柱的锻炼，先是屈膝，脸臀从臀部、腰椎、胸椎、颈椎、头部波浪式，然后节节放松，再沉下去，抬头。卷腹的时候哈，这个时候要放松一点，从下往上节节卷曲，哎，脸臀卷腹，然后腰椎、胸椎，然后这个时候头要放松，手臂自然下垂，挺膝、挺髋，然后腰、胸、颈、头拱起来。
2: 我觉得这个动作要是做好的话，
0: 对，在
2: 很有难度，
0: 对，特别好。但是它呢，一个是脊柱的锻炼，特别好的是整个从腰到颈椎到头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锻炼，
3: 一节一节的
0: 揉筋健骨。
3: 我是感觉脊柱是一节一节的，有响声啊。
0: 哦，是吗？这个可能关节的这个润滑作用稍微差一些，就像我们很多关节也需要润滑，其实本身你气血充盈啊，活动比较多的话呢，它自身会产生很多润滑的作用。
2: 不光会用到你的这个肩背和这个腰的力量，我觉得就是在卷的时候，我也调动我核心的力量。
0: 对对对，
2: 我现在肚子酸了，
0: 是
2: 就你别看我只做了这几下动作，
0: 燃脂，
2: 我肚子特别酸。
0: 就柔韧性和我们健康是成正比的，所以无论是导引术、武术，很多拉伸的练习，其实是对我们的肝脏非常有好处的。
2: 拉伸，我们都知道拉伸的好处。
0: 我们说筋长一寸，寿长十年。看看我们的柔韧性怎么样？
2: 雪松老师，考验你的时候到了。雪松老师，加油！
0: 气
2: 为了荣誉，加油！
0: 对对对，放松，没问题。
2: 为了荣誉，加油！
0: 哇，太棒了，太棒了！啊，非常好，活一百岁没问题。
1: 活一百岁，
2: 这就一百岁了。
0: 对，
2: 我这个得
0: 绝对
1: 了。五十岁，
2: 我这个多少岁？
1: 够一百五十了。
2: 雪松，你有没有觉得还是有点累？我觉得我心跳有点加速了。
3: 我理解了一种，你看我们在健身，平时在健身健身房健身的时候啊，现在的训练方式强调核心训练。是增加骨骼肌和包裹骨骼的那些深层肌肉的力量。
0: 对，
3: 但是我突然间发现我们中国所有的传统的运动，
0: 对，
3: 太极、五禽戏，包括现在的
2: 古法
3: 健身操，
0: 对，
3: 我现在身体感受到的，
0: 对，
3: 其实就跟
0: 力量、柔韧，
3: 对对对，
0: 心肺全都
3: 有，尤其是核心的深层肌肉的力量，就这一个马步我已经感受到了。
0: 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2: 就是什么感受？我想到的都有。
0: 对，
2: 我没想到的里面也都涵盖，
3: 也都有，也都有。古人的智慧其实跟现代的医学呀、
0: 现代
3: 健身呢、啊、
0: 对，
3: 其实都是相同。
2: 我为什么就觉得就是一边动着一边练着，然后一边录着，

0: 我反而就现在状态比刚才好像更轻松
1: 了。必须的，
0: 这就是我们
1: 古法养生操快乐的一期节目，
0: 这个效果和作用，一个是全身你动起来阳气充盈了，再一个经络通畅，然后我们呼吸意念的配合，最重要是我们在一起特别开心，
1: 真好。我还有一个要求，师傅，
0: 您说，
1: 刚才你们俩开始的时候那么快乐，我还想体会一下那个快乐健身操的那个感觉。来，练起来，
0: 大家甩起来，通我们的整个肝经，预防我们的肩周炎，腿部跟着蹲起，哎，练腿部力量，活动我们的膝关节、髋关节，包括我们肩关节。大一个动作，前后击掌。对，
1: 腿一直伸下
0: 起来，腿也跟着蹲起，哎，对，这个练腿部力，促进下肢的血液循环。
1: 好，然后医生让我妈妈练这个。
0: 对，
2: 我都能听到心肺的气喘吁吁。
1: 我说让我妈练。
2: 你也得跟着一起练。
1: 我跟我妈一起练。
0: 再练一个这个风火轮，弓步啊，右侧弓步，然后转，这个也是练肩关节、肝胆脾胃都能打开，得到很好的拉伸。好，换方向。
1: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师徒三人在脚踏风火
0: 轮，
1: 让我们向快乐的前方。
0: 然后我们练这个动作，练练腿部的拉伸，击掌勾脚，然后手拍我们的左脚尖，好起来，这个拉伸我们腿后侧，柔韧练习，这是拉伸腿后侧膀胱经，击掌推掌，刺激手三阴经，再快点大，走起，
2: 真的是。
1: 这个
2: 我觉得我们三个练得好整齐啊。
0: 然后还有一个动作也特别好，可以练我们的肩颈，对，下拉抬头，整个肩关节、胸背部、颈椎都练到了，包括腿部的拉伸。好，左右看，转头，对，
2: 师姐还得是师姐，
0: 就是太厉害了，
2: 我觉得我们练得好开心，
0: 是不是太开心了，
2: 击个掌，一二三，
1: 加油耶、yeah!
3: 现在很多这个脊柱相关疾病都年轻化，然后我们的很多动作都是对脊柱的一个非常好的锻炼。
2: 那么咱们就让五禽戏唤醒我们的身体吧，
0: 从小指开始握紧拳头。
4: 哇，我看胡老师好用力，
0: 是我有内功哈、
2: 好、这就是内家劲力，
0: 对，
4: 把我震到了。
3: 身体往前探一点，是不是感觉我们两侧的这个胆经
2: 拉伸，
3: 腿后侧我们的膀胱经都得到很好的刺激。
2: 咱们今天就是要跟着胡老师一块儿练五禽戏，是吗？
0: 对的。
5: 哎，胡老师，我特别好奇，五禽戏都是哪五种动物啊？
3: 它包括虎、鹿、熊、猿、鸟啊。这
2: 最后一个鸟，最后一个是鸟。这五禽戏是不是已经由来已久了呀？
3: 对，它是东汉的时候华佗所创。华佗大家都知道是我们的名医，他这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贡献就是我们的五禽戏啊，它也是属于我们中医的导引术。
2: 您刚才又说了导引术，然后又说了这个是五禽戏，那五禽戏和中医的导引术之间是什么关系啊？
3: 五禽戏啊，我们知道的八段锦、易筋经都属于导引术的一种，然后导引术呢又属于我们中医非常重要的五大疗法之一。一说中医，我们就喝汤药、针法、灸法，
2: 对对，针灸。
3: 其实导引、按桥，导引就是我们练的这个五禽戏，属于导引术；按桥就是推拿，就自我按摩呀，包括我们去这个养生的地方去推拿按摩，都属于我们中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哦，
2: 那就是什么五禽戏啊、易筋经啊，只不过是导引术下面的一个具体的分支。
3: 对对对，
2: 他们合集就是中医导引术。那导引术都有什么作用啊？
3: 我们说导是指导气令和，引是指引体令柔，意思呢就是我们练功的时候通过呼吸吐纳使我们的气机调和，很多动作都是这种拉伸性的动作，然后使我们的肢体非常的柔软。我们中医讲肝主筋，肾主骨，就是我们在做这个抻筋拔骨的动作对我们的肝脏是非常有好处的，包括各种动作对我们的五脏这个调和啊，我们的经络通畅，这样气血才能运行旺盛，我们才能起到很好的这个预防和治疗疾病、延年益寿、美容养颜的这个效果。哦，
2: 这么多效果。
3: 对对对的。
2: 那五禽戏具体的功效又是什么呢？
3: 五禽戏呢，因为它是模仿了五种动物，它的这个功效和我们导引术是一致的，只是说呢，它就是更突出了对五脏的这个影响作用。这也是我们这个古人中医的养生的智慧。比如说我们看这个五禽戏，它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是根据我们中医的五行经络脏腑学说，我们的五禽配五行配五脏，像我们的虎鹿熊猿鸟，它每一式是对应不同的脏腑和经络的。比如说我们的虎戏是对应的我们的肝，鹿戏对应的是我们的肾，熊系对应的是我们的脾，猿系对应的是我们的心，鸟系对应的是肺， 所以我们的五行对五禽对五脏。
2: 那比如说现在老年人哈，我觉得都是有这种关节的这种退行性变化。

0: 嘛，比如僵硬啊，
1: 对对，
0: 僵紧啊，然后肌肉无力啊，都能够通过咱们五禽戏或者导引术得到一个很明显的改善吗？
1: 对，因为它每式的动作都使我们的全身的关节得到了一个活动啊，尤其是我们坐在这儿，你感受一下我们整个脊柱啊，以这个腰椎为轴进行的这种螺旋式的这个运动，可以活动我们的腰椎，减缓我们的腰椎的压力，延缓这个腰椎的退行性病变啊，使小关节紊乱得到一个自动的一个恢复，同时呢还可以挤压我们的脏腑，尤其是对脾胃啊，包括我们的摇动的时候对我们的两侧胆经啊，我们的脾经胃经都是一个很好的刺激。
0: 而且您说这个五禽戏啊，我觉得它应该真的是秉承了中医治胃病的理念。
1: 对的，这是中医的智慧，叫做上医治胃病。
2: 治胃病吗？
0: 不是，傻弟弟，不是这个胃，是未来的胃，就是你现在还没得，以后有可能得的病，
2: 就是防范于未然的意思。
1: 对，预防疾病的意思。
0: 就是说我们先把这个身体各个关节都活动好了，对，都打开，然后我们可能要有的不良症状提前就给它消除了。
1: 是的，
0: 我们真是强身健体，延年益寿。
1: 齐老师理解的非常好。
0: 而且我觉得不光对我们中老年人好啊，比如说我们年轻人长期伏案工作，比如像我就有这个腰肌劳损的问题，那也都能跟随改善。
1: 没问题，现在很多这个脊柱相关疾病都年轻化，然后我们的很多动作都是对脊柱的一个非常好的锻炼。
0: 那么咱们就让五禽戏唤醒我们的身体吧。
2: 来，
0: 咱们第一是练什么呀？
1: 虎戏。
0: 那咱们练起来吧。
1: 好，那我们先学习虎戏，两脚开立，与肩同宽，注意我们虎戏的手型，虎爪，对，我们食指用力张开，对，然后再折起来用力，然后我们落在体侧。好，两手内旋，食指张开，对，眼睛看我们的两个手。好，然后变虎爪，对，好，然后从小指开始握紧拳头。
2: 哦，我看胡老师好用力，
1: 是我有内功哈。
0: 好，这就是内家劲力。
1: 对，
2: 把我撑到了。
1: 好，然后呢我们像提重物一样提起来，吸气收腹到我们的胸前，变掌内旋，抬头上托，对，这个对我们的颈椎非常有好处。两手内旋，指尖相对，食指张开，然后再变虎爪，肝主筋，其华在爪，对我们的肝脏有好处。握拳握紧，然后往前看，好像把我们的这个窗帘拉下来的感觉，沉肩坠肘，对，胸上有个挤压的感觉，到胸前变掌，然后气贯丹田。我看小贺特别有感觉哈，
2: 这应该是老虎在伸懒腰。
1: 对，这叫虎举。
0: 我以为虎举，我以为一说虎戏哈，怎么也得龙虎下山的那种感觉。
1: 还有一式叫虎扑。
2: 哦，这不来了吗？
1: 我们感受一下
0: 啊，扑一下。
1: 好，两手握空拳，对，从我们两侧胆经提起来，吸气向上冲拳，身体打开抬头，拳心相对。好，然后身体像鞭子一样向前甩出去，同时变虎爪。对，我们这叫长引腰，抬头塌腰，挺膝，是不是感觉我们整个脊柱颈椎的抻拉？
0: 我觉得这个就是
1: 很舒服，
0: 又练抻拉又练后背的力量。
1: 对，还刺激我们任督二脉。好，然后屈膝拱背，两手下垂变空拳，我们的腰椎、胸椎、颈椎节节卷曲。好，两手随着向上提起来，到我们腋下以后再变虎爪，左脚向前出脚，脚尖勾起来，然后向前俯身，像老虎扑食的感觉，眼睛看斜下方。对对对，你这个像豹子了，好凶猛的
0: 样子。我觉得这个很有气势。
1: 对对对，好，收脚，好，放松，哎，不要一直紧着啊，要刚柔并济。好，走，再来握空拳提起来，沿着胆经冲拳抬头向前扑，哇，老虎扑食。对，眼睛瞪起来。好，然后屈膝拱背，两手握空拳，脊柱节节卷曲提起来。好，然后变虎爪向下扑，右脚出来，哇，然后再收回来。对，怎么样感觉？是不是感觉手心发热？
0: 对，我觉得这个，尤其这个很有气势。
1: 对，
0: 还有这个往前甩。
2: 哎，我感觉太形象生动了，因为我在那个动物园真的观察过老虎，老虎每次扑食的时候真的是先有一个回的态势，然后再扑出去。
0: 你学的蛮像的，
1: 挺像的。不错不错，是不是感觉整个腰都很舒服？
0: 对，又有抻拔又有舒展。
1: 对，因为这是对应的是我们的肝脏，肝主筋啊，像我们整

0: 身体都舒展开了，筋骨都拉开了，然后同时呢，我们这些动作都是沿着我们的胆经，这个身体向前长引腰的时候，我们整个腿后侧，我们的膀胱经也打开了，对我们的肾脏有好处，当然也会对我们的肝脏有非常好的帮助。
1: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0: 小贺提的问题非常好，我们练的时候一定要循序渐进，这个动作不要一下子幅度就下去那么大。
2: 对，我觉得这个稍微
3: 就这块容易摆动衬着，
0: 如果没有练过的还是要注意，就我们可以幅度稍微小一点，然后扑的动作高一点，当我们的柔韧性提高了以后，关节的灵活性提高了，我们再把幅度加大。
2: 所以说就我们练一开始我们可能练不到这个程度，但是没关系，我们循序渐进。
0: 对，
2: 哎，终有一天我们会达到标准的动
0: 作。我们说把这个虎的这个神韵做出来，这个扑的时候一定要怒目圆睁，我们说肝开窍于目，这个眼睛瞪大。对对对，就这个眼神
1: 够大吗？
2: 而且
0: 可以疏泄肝气的郁结，
2: 你立刻觉得不困了是不是？
1: 不是，我再瞪大我隐形眼镜要掉出来。
2: 练完了这个虎戏之后，下一位出场的是哪个动物呢？
1: 虎鹿。
0: 对，很好。
2: 可爱的鹿。
0: 对，鹿的非常灵动，动作非常的优美。
2: 对，鹿
0: 是我们的肾。
2: 哦，肾。
0: 我们做一个非常优美的鹿底。好，首先看一下鹿的这个手型，这个鹿角，哎，是不是很形象？
2: 对，
0: 就模仿我们鹿的这个两个角，对，梅花鹿的角一样。
1: 鹿好浪漫啊，你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吗
0: ？Love，
1: 我爱你。
2: 我们爱你们。
1: I love you。
0: 好，然后我们学一下动作，动作可是稍微难度大一点啊。刚才我们虎戏是我们脊柱纵向的一个运动，鹿戏呢是整个一个横向走一个平原。
2: 好优美啊，
0: 非常美。
2: 对，这就像那个鹿回头。
0: 对，我们这个左脚向左斜前方出脚，两手握空拳向右摆动。好，然后变鹿脚。好，然后转腰，左脚脚尖向外旋，重心前移，左肘抵着我们的左腰侧，右手带动，回头望月，看我们的右脚脚后跟，对，脚跟不能离地，小贺，对，这才拉伸。你感觉腿后侧
2: 感觉到了
0: 膀胱
2: 撑拔的力量了吗？
0: 哎，对，
1: 是的。
0: 然后这个手臂要伸直，
2: 感觉到你那个是个千年老撑
0: 啊，扭转，哎，很好，齐老师做特美，身体往前探一点，对，是不是感觉我们两侧的这个胆经
2: 拉伸，
0: 腿后侧我们的膀胱经都得到很好的刺激，
2: 拉伸
0: 再转再旋转，对对对，很美。好，
1: 然后我看看有多美，
0: 对。
2: 看看
0: 怎么样？
2: 看看，
0: 回头望月，非常美。
1: 好一只九色鹿。
0: 对，好，再来，转头看脚后跟，脚后跟要踩着地。
1: 好，我二者只能取其一，我要么踩地，要么我就看不见。
0: 齐老师做的特别好，再往前，哎，好，再往前轻拉伸，旋你，漂亮。
1: 哎，我感觉做这个动作，这部分挤压的特别厉害。
0: 对，这边挤压，这边拉伸，就是我们的带脉，包括我们想减肥瘦肚子。
2: 我觉得这个鹿回头就是扭转和拉伸非常的充分。
0: 对对对，
2: 我觉得我好像人都变高了有2厘米。
1: 哎，我看一下，
0: 对，这就像自己牵引我们的脊柱。
2: 哎，对对 对，真的有点像那个做牵引的感觉。
0: 没错，
2: 但是这是自己主动的牵引。
0: 对对对，
2: 我觉得好像更积极。
0: 是，特别。
1: 所以鹿是强势。肾的，
0: 对，
1: 好，我们
0: 肾主骨，
2: 那这个肯定能健骨，
0: 对对对，
2: 然后整个身体更撑拔了，
0: 对，手特别热，因为它对我们末梢的这个血液循环非常好，脚发热，手发热，
2: 对，
0: 我们身体就非常健康，
1: 微微出汗了，
2: 我觉得就身体热起来了，
1: 主要是跟大家在一起练特别快乐，
2: 中医导引术的智慧流传至今，也让我们今人受益，让我们跟着焕发了勃勃生机的动物们一起练五禽戏，强筋健骨，延年益寿，我们下期节目
0: 再见。
4: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5: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

0: 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雅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01507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雅奶粉更高品质，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快速镇痛解热，轻松摇金红药业。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0: 哎，我想看胡教授，您做一个就是一百分版本的这个
1: 连贯版的，
2: 虎虎生威的版本，
0: 对，
2: 是吧？
0: 好，那劲儿不要把我们伤到。
2: 好，我要发功了哈。

0: 有没有掌声？
1: 我刚才听到了什么虎啸？
2: 我是觉得，就你这样的时候，我旁边我觉得一股气过来了。
1: 对，你看不到，你能感受得到。
2: 对，是的。
0: 我们说呼吸吐纳，就是在我们发力的时候呼出去，这样对我们肝气的淤结是非常有好处的。练功前要做热身和拉伸啊，然后练功的时候一定要循序渐进，因人而异。啊，比如说我们这很多虎扑啊，这个动作，这个对我们的柔韧性啊，整个关节的灵活度要求还是很高的。我们一定要从这个小幅度到大幅度，从高到低啊，慢慢的循序渐进去练，预防我们的损伤。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加油，加油！
3: 但是问题现在是脚伸出去了，它回不来了。你会撑懒腰吗？
4: 会啊。
3: 他的懒腰轻的不得对，
5: 洗漱功叫喝字诀，呵呵笑呵呵的喝，
3: 呵呵的喝，喝字诀，
5: 这个甩臂的动作，找一找掌根用力的感觉。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

0: 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木悠扬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木悠扬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木悠扬奶粉更高品质。
1: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2: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8: 老人离世三年后，前妻竟拿起遗嘱和老人儿子争房子。另一男子再婚时将房产添上妻子姓名，感情破裂后，妻子不仅要离婚，还要分房产。两起案件都是再婚夫妻受子女牵绊伤了感情，还引发财产纠纷，他们最终会如何解决？被拆散的二婚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2023年的某一天，家住北方某市的中年男子林正突然接到了一份法院寄来的快递。拆开快递，他才知道自己竟被曾经的继母赵新怡起诉到了法院。赵新怡要求与林正共同分割父亲林高远留下的一套房子，并出示了一份林高远的遗嘱。面对这份遗嘱，林正很惊讶，父亲已经去世3年多了，自己从来不知道还有这份遗嘱，这份遗嘱是怎么来的呢？要说明白林正与赵新怡的这场纠纷，还得从父亲的两段婚姻经历说起。林正出生在一个充满矛盾的家庭，他从小父母关系就很紧张，父亲林高远是个典型的大男子主义，性格强势，习惯掌控家中的一切，而母亲呢，也是一个掌控欲极强的女性。她从小在重男轻女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缺乏安全感，因此对丈夫林高远的一切行为都严加监管。林正从小在母亲的严格管教下长大，学习和生活都被母亲安排得满满当当，几乎没有自己的空间。她渴望家庭和谐，但又无力改变父母之间的矛盾。由于父母的性格都很强势，因此啊，经常爆发激烈的争吵。年幼的林正常常躲在自己的房间里，用耳机的音乐来掩盖外面父母的争吵声。
1: 林正在父母无休止的争吵中逐渐长大，考上了心仪的大学。他以为终于能够远离纷争，开启自己的人生，没想到父亲林高远却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离婚。林正虽然知道父母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但当得知父母办理了离婚手续，他还是感到内心刺痛，对未来的憧憬瞬间变得茫然无措。
0: 离婚后

0: 林正和父亲开始了新的生活，没有了母亲的严格管教，林正的生活变得轻松了许多。他开始尝试自己做决定，规划自己的未来。父亲林高远也重新开始享受生活的自由和轻松。离婚两年后，林高远遇到了赵心怡，两人都是离异。赵心怡有个独生女儿在国外留学。赵心怡和林高远的前妻截然不同，她优雅漂亮且善解人意。就这样呢，林高远与赵心怡结了婚。林高远全额出资买了一套房，赵心怡呢出资对这套新房进行了全面的装修。林高远与赵心怡的婚姻起初是充满希望的，赵心怡的温柔与优雅为林高远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赵心怡的独生女儿在国外生活一直是她心中的牵挂。再婚后不到两年，赵心怡就接到了女儿的电话，说她怀孕了，希望母亲过去陪她。赵心怡犹豫了很久啊，最终向林高远提出了这个请求。林高远虽然不舍，但出于对妻子的理解和尊重，他还是点头答应了。林高远同意妻子去照顾他的女儿，但也希望妻子能尽快回来。然而这一别就是三年多，林高远独自在国内生活，两人虽然保持着电话联系，但距离和时间的考验让他们的感情逐渐出现了裂痕。林高远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虽然生活能勉强自理，但也需要人照顾。他开始感到孤独，怀念与赵心怡在一起的日子，无法忍受这种长期分离的生活。因此呢，他希望妻子能回到他身边。
1: 面对丈夫的催促，赵心怡左右为难。女儿一直恳请她继续留在身边帮忙照顾孩子，可她又放心不下林高远。于是她提出让丈夫一同去国外生活，但林高远因为身体原因断然拒绝了这个提议。渐渐的，林高远感到被忽视和不被理解，开始对赵心怡产生怨气。就这样，两个人在艰难的取舍中爆发了激烈的矛盾。
0: 一次电话中啊，林高远忍不住发火：你到底还要在国外待多久啊？我现在身体也不好，你能不能回来照顾我呢？赵心怡无奈地说：老林啊，你也知道我女儿在国外生活不容易，孩子还小，还要保住工作，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她。林高远是越说越激动：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嫁给我呢？现在又把我扔在这儿不管。这次通话让两个人的关系降到了冰点，林高远开始怀疑他们的婚姻是否还有必要继续下去。他觉得赵心怡已经不爱他了，而赵心怡则觉得林高远不理解他的苦衷。林高远叹了口气说：我很难过，但我不想再这样拖下去，我们离婚吧，以后各自好好生活。赵心怡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她咬牙答应：好吧，老林，我下次回国配合你办手续，我会永远记着我们在一起的日子。两个月后，双方协议离婚。再婚期间购置的房屋是林高远全额出资的，两人意见一致，离婚协议上写明房屋归林高远所有，还明确双方无共同债务，各自名下的存款及个人物品归各自所有。从此以后，林高远与儿子林正一起生活，但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直到几年后林高远因病离世。父亲去世后，林正将父亲留下的这套房租了出去。在他看来啊，自己是父亲的唯一合法继承人，这套房子非自己莫属。林正平时工作忙，他还没顾得上去办房产过户手续。然而林高远去世三年后，赵心怡却回到国内找到林正，希望能协商解决房产问题。林正很惊讶呀，父亲生前已经

0: 赵欣离婚多年，这套房当年由父亲全额出资，产权人父亲一个人名下。之后呢，自己和父亲都长期住这套房，这套房作为遗产应当归属于自己，毫无悬念。有什么好商量的呢？但是赵欣怡并不同意林正的说法，他认为买房的钱确实是林高远出的，但装修和布置都是他出的钱。当初离婚协议是出于夫妻间的情分，因为自己在国外啊不能照顾老林，有愧于他，才做出的让步。争议之下，赵欣怡竟然拿出了一份尘封已久的遗嘱，这份遗嘱是由林高远离世前写的，上面清晰载明，若自己离世，名下房屋由赵欣怡与儿子林正协商处理，在和平协商的基础上，由赵欣怡分给林正一部分，若双方协商不成，则由赵欣怡继承。对于父亲的这份遗嘱，林正是非常惊讶，父亲生前从没有提到过这份遗嘱，父亲去世都3年多了，怎么又冒出个遗嘱呢？对此，赵欣怡的解释是，两个人是因为子女的原因两地分居导致离婚，本身还是有感情的，也一直藕断丝连保持着联系。林高远病重的时候，他闻讯专程从国外回来陪伴照顾老林一个多月，然后呢，因为女儿那边催着他回去，才不得不离开。在离开之前，林高远写下了这份遗嘱交给了他。老林去世之后呢，赵欣怡一直在国外生活，这些年自己年纪大了，打算随女儿长期在国外定居，这次回来呢是要处理一下国内的财产，所以现在才要求按遗嘱处理前夫的房产。
1: 无论赵欣怡如何解释，林正对他想要分割房产的要求都不同意，于是赵欣怡起诉至人民法院，要求按林高远的遗嘱继承这套房产。可是他和林高远离婚时，夫妻财产已经做了分割，而且林高远已经去世多年，仅凭一张遗嘱，赵欣怡能拿到房产吗？
0: 那么林高远去世3年多了，赵欣怡还有资格按照遗嘱继承遗产吗？其实由于赵欣怡并非是林高远的法定继承人，因此这份遗嘱在法律上应该属于遗赠，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什么是遗赠。遗赠是指被继承人通过遗嘱的方式将遗产的一部分或全部赠与国家、社会或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个人。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24条第二款规定，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60日内做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本案当中，林正在父亲去世时就把这个消息通知了赵欣怡，赵欣怡当时是在国外没有回来参加葬礼，也没有提到过这份遗嘱，赵欣怡并未在60日内做出接受遗赠的表示。法院经审理认为，林高远第二段婚姻结束时，离婚协议中明确了双方无共同财产，且该房屋登记在林高远个人名下，综合本案其他情况，应认定双方在财产分割中达成了房屋归属于林高远个人的意思表示。林高远临终前立遗嘱已离婚，因此呢，赵欣怡已不是法定继承人，林高远的行为属于遗赠，赵欣怡如按遗赠主张继承房屋产权，应在林高远去世后的60日内做出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但其在长达3年多的时间里均未主张接受遗赠，应视为放弃受遗赠。为保障各方利益，在法官的调解下，双方做出了让步。最终呢，林正和赵欣怡达成了调解协议，林正同意补偿赵欣怡30万元，作为当初赵欣怡对房屋装修的补偿，房屋产权则归林正所有。案件就此落下了帷幕。这一调解方案平衡了双方的利益，林正对于

0: 已故的父亲也有了交代，赵希怡也获得了补偿，只是遗憾呢，他没能和林高远白头偕老。下一个案例也同样与再婚夫妻的财产分割有关，夫妻结婚11年，男方把婚前的房子加了女方的名字，可谓对妻子是诚心诚意，但女方还是提出了离婚，并要求分割房产。那么女方最终能否分得房产呢？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
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男人为和女人结婚，不仅背叛婚姻，还将婚前房产加上女人的名字。
5: 两人再婚后过了几年甜蜜的日子，但一直没有生育子女。唯一让他们烦心的就是赵世英与王有强的女儿王欢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
4: 两人婚后纷争不断，女人因妓女不让她参加婚礼，和男人爆发激烈争吵。
5: 赵世英深夜收拾行李离家出走，她甚至怀疑丈夫和前妻藕断丝连。
4: 女人提出离婚，还要分割房产，房子原本是男人的婚前财产，女人是否有权分配？被拆散的二婚正在播出。
5: 2024年春天的一个周末，在北方某市，这天刚好是当地老板王永强独生女儿王欢结婚的大喜日子。在婚礼之前，王永强的妻子赵世英就开始忙前忙后。然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婚礼举办的前夜，新娘王欢竟然拒绝他参加婚礼，并声称，如果你非要参加，婚礼就不办。

作为女儿的王欢为什么拒绝赵世英参加她的婚礼呢？赵世英是王欢的继母，因此王欢对这位继母一直是怀有敌意。更让赵世英不能接受的是，丈夫的前妻，也就是王欢的亲生母亲，盛装出席在女儿的婚礼上，那个场面呢，让赵世英感觉人家一

0: 如果你把王欢当亲闺女，就不会这样。
1: 王永强的话不仅没有说服妻子，反而让她更加生气。赵世英甚至怀疑丈夫和前妻藕断丝连，两人为此大吵一架。愤怒之下，赵世英连夜收拾行李离家出走了。赵世英为什么会对王永强前妻的出现如此敏感？这与他们三个人的感情纠葛有关。
0: 王永强与前妻啊，是一个胡同长大的，也算得上是青梅竹马。婚后，王永强下海做了生意，发了家，日子越来越好。王永强呢，也越来越不安分，竟然在外面有了女人。这个女人就是赵世英。那会儿还是单身的赵世英，在王永强的小公司里当出纳，对老板很崇拜。王永强觉得赵世英年轻漂亮，平时对自己那是言听计从，一来二去就对赵世英产生了好感，两人发展成了地下情人关系。这件事啊，被妻子发现了，妻子要求王永强必须做出选择。赵世英给老板做情人这事儿啊，闹得是沸沸扬扬，周围熟悉的人几乎都知道，自然也就没有人给赵世英介绍对象。赵世英在王永强面前哭哭啼啼地说呀，今后是没脸见人了，你可要为我负责呀。为了给赵世英一个交代，王永强不得已选择了离婚。离婚后很快与赵世英登记结婚。因为王永强的背叛，原配妻子生了一场大病，甚至险些自杀。王永强知道后对妻子心生愧疚，偶尔会去看望前妻，暗地里呢也会给些钱。赵世英知道丈夫和前妻有些来往，心里特别没有安全感，担心万一哪一天呀，他们两人旧情复燃，自己岂不鸡飞蛋打。她多次敲打王永强，如果不能一心一意，不如趁早各奔东西。为了给赵世英一个定心丸，王永强就将再婚前购买的一套房子加上了赵世英的名字，以表达自己对赵世英的真诚。婚后，王永强的银行卡也交给赵世英保管，家中的一切开支都由妻子来支配。两人再婚后过了几年甜蜜的日子，但一直没有生育子女。唯一让他们烦心的就是赵世英与王永强的女儿王欢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王欢平时住校，周末假期回家居住，每次回到家，王欢都对赵世英爱答不理，对赵世英从来不叫妈，还经常跟父亲告状，说这个赵世英啊，给自己花钱那是大手大脚，买名牌包名牌衣服眼都不眨，对他却抠得很，精打细算，买个东西费劲着呢。女儿的话王永强半信半疑，但是王永强特别宠女儿那是出了名的。王欢刚上大学就提出要父亲给他买车，说这样呢今后回家更方便。王永强宠爱自己的独生女儿，二话不说用自己的小金库里的钱悄悄给女儿买了个车。赵世英得知后啊，非常不高兴，她埋怨丈夫，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我商量，在这个家太没地位了。王永强赶紧赔不是，夸妻子是宽容大度高风亮节，才勉强过了这一关。王欢大学毕业后又提出想让父亲给自己买房，该不该给女儿买房呢？王永强和赵世英商量，被赵世英严厉的拒绝。赵世英认为丈夫这样会把王欢惯坏了，王欢应该靠自己努力。丈夫对女儿的宠爱毫无原则和底线，王永强则认为是妻子不愿意给女儿花大钱。类似这样的家庭矛盾，王永强常常是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也渐渐失去了对妻子的耐心和好感。2024年的春天，王永强的女儿准备出嫁了，一场出席王欢婚礼的风波导致赵世英对丈夫和这个家彻底失望，也就出现了案例开头的那一幕。赵世英深夜和丈夫大吵了一架后， 收拾

0: 着自己的行李离家出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妻子离家之后，王永强倒是觉得一个人的日子反而清静自由了，也没有主动去打破这样的僵局。双方分居半年后呢，对丈夫彻底失望的赵世英提起了离婚诉讼，请求判决与王永强离婚，并要求分得房产价值的一半，要求王永强向其支付房屋折价款300万元。
1: 法庭上，王永强提出赵世英与其女儿王欢关系紧张，超出自己可忍受的范围，双方感情已经破裂，同意离婚。但是赵世英对房屋产权的取得没有贡献，而且婚后家庭所有开销均由自己负责，因此不同意平均分割房产，只同意支付给赵世英100万元补偿款。可是房产证上已经加上了赵世英的名字，他们的房产究竟该如何分割呢？
0: 那么这套房子是王永强的婚前财产，在婚后加上了再婚妻子赵世英的名字，赵世英是否有权分得房产的一半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一方婚前房产婚后加名，离婚时如何分割。最高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篇司法解释二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婚前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将其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一方或双方名下，离婚诉讼中双方对房屋归属或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给予方无重大过错，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并结合给予目的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对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的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本案中，赵世英与王永强感情破裂，双方一致同意解除婚姻关系，法院予以准许。本案房屋是王永强婚前财产，王永强婚后为赵世英加名，是对个人财产的处分，登记为共同共有，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至于房屋分割比例，该房屋原为王永强的婚前个人财产，赵世英对房屋产权的取得无贡献，双方共同生活时间较长，但婚后王永强负担了较多的生活开销。诉讼中双方均认可涉案房屋市场价格为600万元。法院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情况、双方对家庭的贡献、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判决房屋归王永强所有，并酌定王永强补偿给赵世英120万元。这份判决既保护了给予方的财产权益，也肯定了接受方对家庭付出的价值较为合理。判决作出后呢，双方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离婚后的赵世英内心是五味杂陈，与王永强结婚11年，获得很多也失去很多，现在又回到了一个人的状态，只是青春已不在。他和王永强是有感情的，只是王永强无原则地宠爱女儿，未承担起居中调解化解隔阂的责任。王永强本质上是把亲子关系凌驾于婚姻关系之上，让再婚妻子长期处于被孤立的状态，没能处理好再婚妻子与女儿王欢的关系，婚姻最终以破碎结局。两个再婚家庭都因为子女的牵绊导致夫妻分道扬镳。第一个案例中的赵信一是为了出国帮女儿带孩子而与丈夫分手。第二个案例中的王永强是过于宠爱与前妻的女儿，而伤害了再婚妻子的感情。婚姻中有摩擦和矛盾都是正常的，左边是亲情，右边是爱情。当两者发生矛盾时，重点不是选择站在哪一边，更不是哪边都不站，而是平衡调和好两者的关系，是所有再婚家庭

0: 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感情难以排位，学会兼顾调和，夫妻双方应视继子女为家人，子女对父母的再婚也应该理解和尊重，唯有这样才能构建信任和稳定的家庭关系。好，感谢您收看本期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一男子用银行卡办理贷款，却成为诈骗团伙的帮凶。另一男子面试遇诈骗，结束后银行卡竟多出30万元钱。两位当事人的银行卡都被诈骗分子利用，他们是否要承担责任？银行卡里藏陷阱，下期。
2: 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6: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高速路发生事故，清晰的碰撞声，明显的剐蹭痕迹，对方却匆匆离开。
8: 那个车跑了，我在报交警，然后那个车跑掉了。
1: 相同路段事故频发，被害人却全部心甘情愿赔偿。
9: 杨女士应该是碰到他，有答应他那个私了吗？
1: 心甘情愿的赔偿，一线正在播出。这是小欧的行车记录仪拍摄下的一段画面，可以清楚地听到疑似发生碰撞的声响。小欧赶忙靠边停车，另一辆车上下来的人口口声声说要出人命来。
10: 他们呀，小兄弟，你这要人命，
11: 刚刚压实线了吧？
10: 你压实线了？
11: 你压实线了？
10: 你下次我们再让你让不过来了，我们查了一下，万一出人命说怎么办？
1: 惊魂未定的小欧第一时间想到了报警。
8: 那个车跑了，我再报交警，然后那个车跑掉了。
12: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小欧当天驾车行驶在沪长高速，这是上海江苏高速公路网络中非常繁忙的一条线路，连接着上海和苏锡常都市圈，每天车流量超过12万辆。小欧家住苏州，在上海工作，频繁往返于两地之间，可谓是轻车熟路。可是这一天却发生了事故。

0: 令人奇怪的是，当他报警时，对方却匆匆离开了。小欧下车查看，发现车身上确实有事故痕迹，他也确实听到了疑似碰撞的声音。那对方为何要驾车离开呢？
1: 当天下午，小欧像往常一样驾车沿 S26 沪长高速返回苏州。当车辆行驶至青浦段一个车道汇聚口时，意外突然发生。
2: 我在第一车道行驶，第二车道一个大货车，然后我要变到它前面去，在变的这个过程当中，就突然听到一声响，就碰了一下那种。
1: 小欧的行车记录仪显示，他打了转向灯，正常虚线变道。但就在这时，车身右侧传来一声异响，随即小欧减缓速度向右边的应急车道驶去。一辆白色的轿车随后也在小欧的车前不远处停下。还没等小欧下车查看，白色轿车上已经下来一名戴口罩的男子，气势汹汹地朝他走了过来。
3: 他们俩小兄弟，你这要人命！
4: 刚刚压实线了吧？
3: 你压实线了？
4: 你压实线了？
3: 你瞎子，我们站你让不过来了，这么两
4: 你压实线了？
3: 你看一下，现在看还要进行人门的，他是慢点慢点，都赶着回家，不要那么着急吧。
1: 正常行驶的小欧被这顿劈头盖脸的指责搞得有点摸不着头脑。他印象中自己变道前已经观察了前后车况，怎么会突然发生事故呢？
2: 他说啊，你怎么开车开那么快啊，然后怎么怎么样，就是想让我说责任归到我这边嘛。因为我知道他如果要跟我发生刮蹭或者是发生事故嘛，肯定是从第三变到第二，因为我是从第一变到第二，第三跟第二车道中间是实线，如果是发生事故的话，肯定是他100%全责嘛。
4: 报交警的，
3: 他都没什么事，帮我们查了一下，万一出人命的时候怎么办？
1: 就在两人争执间，白色轿车上又下了一个戴口罩的黑衣男子，走到小欧车边。
3: 别说我们压实线，让都让不过来了，这么多车，
4: 压实线了，你还有什么理由吗？
2: 一个是强调我开车快，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强调说啊，可能就是一些小刮蹭啊，那要不私了啊，就算了，就他们就说想让我赔钱吧，我就说你们时间变到了，然后就是100%全责，然后他们还在继续说，然后我就说那直接报警吧。
1: 可让小欧没有想到的是，当他打电话报警时，对方的态度突然变了。原本还站在车旁理论的两个人，二话不说转身直接上车驶离现场。
4: 那个车跑了，我再报交警，然后那个车跑掉了。
1: 既然事故双方对于责任认定存在异议，那报警就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了。但对方闻之色变，逃之夭夭，这让小欧越想越不对劲儿。
2: 我就很奇怪，怎么会在现在这个时候还有人逃逸，就还是这种情况下面逃逸，他都停下来了他还逃逸，你感觉很不对劲。
1: 小欧报警后驾车来到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交通管理支队，交警在仔细勘察小欧的车辆后，在右侧车门把手附近发现了疑似碰擦的痕迹，可这个痕迹却不太寻常。
5: 物质在刮擦的时候就会相互交换的，你的车上有他的油漆，他车上一般也会有你的油漆，然后他这个案件呢就很奇怪，就他这个痕迹就感觉像被打磨了过的痕迹。
1: 据小欧回忆，行驶中两车相隔较远，应该没有出现碰撞的情况，那他听到的响声又是怎么回事呢？他车上的痕迹又是怎么出现的呢？
5: 当事人跟我们描述呢，他是听到砰的一声，感觉是像那种石子啊类似的弹到他车上的感觉。我们后来对车辆呢也进行了一个勘查，我们发现车上是有一片像被砂纸打磨的一个痕迹，并不像是直接碰撞的，但是具体的这个痕迹的怎么产生的，我们需要找到的对方车辆。
1: 事发路段恰好处于监控盲区，小欧的车上一直装了前置行车记录仪，没有拍摄到事发的完整经过。根据小欧提供的车牌号，交警很快联系上了对方车辆，可结果却出人意料。
5: 我们查一下这个车牌呢，也是辆白色的

0: 当时描述是一样的。然后我们把车主叫过来以后呢，车主跟我们反映他那个时段他不在青浦区，然后我们后来也调查了相关的证人，确实他当时没有在青浦区出现这辆车，所以我们就怀疑了这辆发生事故这辆车可能涉及他用他的牌照了。
1: 显然对方的情况不那么简单，但要搞清事实得先要找到人和车。为了查清这辆套牌车的行踪，警方调取了沪长高速及周边匝道的全线监控。从监控画面可以看到，14:03，一辆白色轿车进入了学海路。当这辆车半个小时后再次出现时，已经更换了牌照。15:50时，车辆居然又第二次更换了牌照。尽管车上的人全程戴口罩、墨镜，用遮阳板遮挡面部，但通过反复比对细节，警方确认这始终是同一辆车。
0: 我们只能就是通过视频追踪，跟着他走，然后呢，我们一路跟踪，跟踪到他下高速以后，他进了一些偏僻的地方，然后后来发现了过了一段时间，又有一辆类似的车子出来了，就牌照换掉了，然后我们又再跟踪这块新的牌照，就这样不停地往复。
1: 继续追踪深挖，警方惊讶地发现，这辆白色轿车曾经套用过20多块不同的假牌照上路，显然是为了掩人耳目。
0: 因为他使用了大量的假套牌，同时呢，在高速上发生事故以后啊，他们逃离现场之后，又不停地更换假的套牌，所以我们认为他是个故意的碰瓷行为。
2: 以往的碰瓷案件大多是发生在城市道路上，要么是车碰车故意制造剐蹭，要么是人碰车故意倒地不起，但是这伙人呢却选择在了车流密集的高速公路上碰瓷，那么快的车速稍有不慎就会弄巧成拙，酿成大事故，他们连自身的安全也无法保障。那么这伙人究竟在用什么样的方法作案呢？
1: 深入调查，牵出一系列蹊跷事故。
3: 他好像非常为我着想的样子。
1: 追踪赔偿款竟汇入逝者的账户，
4: 有人在用一个已故的人员的银行账号取账和线下取现。
1: 心甘情愿的赔偿一线正在播出。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随即抽调交管、刑侦两个部门的民警，组成联合专案组展开侦查。专案组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找到更多的被害人，固定证据。
5: 前个探头、后个探头，可能正常行驶的时间只需要5分钟，但是呢，他就发现那个这两个车辆可能从经过第一个那个摄像头到后面的摄像头时间，远远大于正常行驶的时间。
1: 高速路上相邻的两个卡口正常通行不过短短几分钟，可一些车辆却要用20几分钟甚至更久。民警推断时间差背后极有可能是车主发生事故后进行了现场处置。专案组逐一联系这些通行时间异常的车主，果然很多车主都反映当时确实发生了交通事故，并且已经私了。
5: 其实大多数的被害人都不知道他们是被碰瓷的，只是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交通事故。
1: 这些车主的遭遇和小欧相似，大多都是莫名其妙的遭遇了事故，自己也说不清，但是因为赶时间选择了私了。
6: 第一反应就是感觉是应该是碰到他了，然后变道的时候可能碰到他了。你报警因为处理的时间也比较长，如果一个报警过来什么进保险了什么的那个定损了，最起码1个小时吧。然后我想因为我自己也有事情嘛，所以就当时答应他那个私了了嘛。
1: 季先生的反应是大多数受害者的普遍心理，在变道过程中发生事故，自己很可能是全责或主责，对方开的又是高档车，维修费动辄数千，如果进行保险理赔，第二年的保费也会上涨，在省事和省钱的双重考量下，私了似乎成为了当时的最佳选择。
5: 这些被害人基本上在高速上面着急着有事情，他们认为高速上比较危险，然后呢时间久了这个危险就更加的大， 搜一下。

0: 快点私了了这个事情。
1: 精准拿捏车主赶时间怕麻烦的心理是这伙人屡屡得手的关键。而之所以选择这两条高速公路作案，是因为这两条高速路连通着机场。
2: 他们选择的作案地点，一个是在我们 S26 沪长高速，还有一条呢是 S32 申嘉湖高速。那么我们发现呢，这两条高速，一条呢是通向虹桥机场，另外一条高速呢是通向浦东机场。通过交流下来呢，我们发现，他们其实呢都是急着去赶飞机，手头是有急事的，然后呢可能他们没有充足的时间来正常的去处置一起交通事故，那么他们就被迫可能进行了私了。
1: 而对于那些不赶时间的车主，他们还制定了另一套心理战术，通过友善协商为对方考虑的假象来达成私了骗钱的目的。
3: 他好像非常为我着想的样子，还打电话去询问他所谓的车行的朋友相关的价格，他怕我不相信，还把电话递给我说你听，他也说是这个价格。
1: 沈女士最终转给了对方1000元。警方在后续找到多名被害人后发现，这个团伙的要价极其灵活，从几百元到数千元不等，他们会根据对方车辆的品牌价值随机调整。
3: 他一直说算了，我也不要你太多，哎呀你也是个小姑娘，我也着急帮朋友办事，我们就1000块钱吧。
1: 找到了被害人，第二步警方要把作案团伙的人员架构、层级和作案手法摸清楚。警方发现，除了更换车牌号以外，这伙人还会不时改变车身颜色来掩盖行踪。
4: 我们能看到这些细节，包括这些标志啊，它做的都一样的，都是一款老式的 C260。同时，你看这辆车，它的一个衣服的着装和这辆车衣服着装其实是一样的，我们确定基本上是同一个人。
1: 这些监控的截图都是警方在不同时间、不同路段找到的作案车辆。通过车辆型号以及车上人员的穿着，可以辨认出就是之前作案的那辆车。除此之外，警方还发现了另一辆参与碰瓷的车辆。
5: 还有一辆车呢，因为型号不一样，是两辆车在做这个案子。
1: 每辆车固定两名人员实施现场碰瓷，全程口罩遮面，刻意躲避监控探头，俨然是一个有组织、有预谋的犯罪团伙。警方又调查了嫌疑人的收款账户，发现这些收款账户对应的人员并没有来过上海，可见嫌疑人反侦查意识很强，操控了他人账户进行收款。
0: 之后我们对这些收款账户进行了研判，发现他们的生活轨迹都在老家，不在上海和苏州地区，所以这些人并不是真正的碰瓷的那些人。
1: 民警顺着资金流向一笔一笔追踪，所有碰瓷所得赃款兜兜转转绕了一圈又一圈，最终全部汇集到一个名叫何大强的人名下。但是这个何大强在2025年就已经去世了。
0: 钱到了何账户之后，对何账户进行查询，发现他同样还有大量被害人的钱都会汇总到何账户，然后这个钱到了何账户以后会提现到何的银行卡，发现他的银行卡有大量的 ATM 机取现。
1: 一边在高速路上频频碰瓷作案，涉案资金却源源不断地流入已故人员的银行账户，这背后到底是什么人呢？
2: 有人在用一个已故的人员的银行账号在进行一个取账和线下的一个取现，那么我们就值得怀疑的就是这些犯罪嫌疑人是不是跟这个已故人员有一定的关系。
1: 专案组当即决定先赶赴涉案资金取现地湖南省某县，调查银行卡线下取款的情况。自动取款机的监控视频里清楚地显示，这个操作取款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死者何大强的儿子何小强。侦查过程中，何小强的可疑程度不断攀升，他此前有过相关犯罪前科，在其老家周边城市利用碰瓷手法作案，因诈骗罪被依法处理。
0: 当时我就觉得那个有前科嘛，然后他的手法

0: 那个包括它的前科里面运用的车辆也是一台那个拉流林车辆，那么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人有极大可能性就是所谓的碰瓷人员。
1: 循着何小强社会关系网活动轨迹深度摸排，警方逐步厘清团伙架构，锁定了其他同伙的身份，明确了现场碰瓷、账户收款、异地取现各环节分工，一个组织严密的高速公路碰瓷犯罪团伙彻底浮出了水面。2026年3月28日，上海青浦警方兵分多路，在多地警方的配合下，跨省同步开展统一收网行动。以何小强为首的七名团伙成员悉数落网。犯罪嫌疑人王光兵、蒋七等四人主要负责现场碰瓷，他们四人分为两组，每日从苏州暂住地出发，沿高速公路进入上海沿线物色作案目标，每一个下属目标都是精心挑选的。
2: 好一点的车子吧，他们跟我说油车好一点，因为订车的话，他们说摄像头太多了。
1: 这伙人专挑喜欢变道的车，缓缓跟在后面等待机会，等到对方要变道的时候，用弹弓发射橄榄核来制造声响，伪造事故。
2: 车子跟我并排的时候，我的车子就慢慢向右边靠，然后就躲在他的死角。就当你开车的时候，你看右后视镜，看不到我的车子。
3: 我这打弹弓的，他从快车道并道来并到中心道的时候，然后就跟他打一下嘛，打了哪双都拿，只要打到他车子响了就可以了。声音听到之后，然后他那个司机不是车靠边嘛，叫了靠边，下来就说挂了后视镜了。
1: 他们之所以用橄榄核击打被害人的车辆，也有他们自己的考量。
2: 因为你用石头的话，打不准会打到玻璃之类的、尾灯之类的，让别人心疼。用橄榄的话，就那个车上不会有痕迹，玻璃一般也打不坏。
1: 而就在双方靠边交涉的这十几秒时间里，车上两人会互相配合，一个吸引对方注意，另一个悄悄绕到被害人车辆的侧面，用随身携带的砂纸快速摩擦车漆，制造出一道所谓的碰撞痕迹。
3: 他因为也听到声音异响了嘛，他车子被弹弓打一下，他肯定有声音了嘛，他是靠边停车，靠边停车之后，我就下去叫他下车看一下嘛。下车的时候，同时我就把用砂纸把他车后面那里画一下，有条继续刮擦的痕迹。
1: 而团伙作案用的两辆车是他们购买的二手车，高档汽车对于他们碰瓷要价也会更加有利。
3: 配件都懂的，开车的人他都懂，查一下查得到。
1: 所谓被撞坏的后视镜，其实是嫌疑人提前破坏的。
4: 后视镜是我们自己弄裂的，用东西敲一下吧，比方说用个什么石子啊，或者什么硬一点的之类的，敲两条痕出来。
1: 等驾驶员下车查看时，眼前的一切已经铁证如山，很多驾驶员就这样被带入了圈套。
4: 他说问我怎么处理，说你就给个几百块钱就好了，我自己回去修一下就行了，没什么大的事情，就算了，开车注意安全就可以了。
5: 故意打电话修理厂啊，就是他同伙，跟他配合好的，说到这个反光镜，我们车子修修大概6000块钱或多少钱，有些人比较直爽的，那我转给你，就结束掉了。那有些人说，太贵了，我要报警。那他说便宜点，3000，再便宜点2000，讨价还价，最低的3500，他只要能敲到。能诈骗到他就可以了。
1: 连续作案得手，让何小强等人已经把碰瓷诈骗当成了生意，甚至会给自己每天的诈骗金额设定任务目标。
2: 这个也不固定，他们说一般的是给自己定目标，早上大概10点钟左右吧，然后上高速，做到下午4-5点钟左右差不多。定目标说一天15000左右，10000块钱左右。
1: 犯罪嫌疑人唐某在团伙里主要负责提供收款码帮。

0: 帮助转账，碰瓷成功后他能够获得5%的提成，剩余的赃款则由实施碰瓷的人进行平分。
1: 第一次我就看到那个显示上面也有啊，在银行那个显示上面我看到，咦，借那个收款码的人家也是同等犯罪的，我看到上面好像我就怕了。后来他说，哎呀猫你没事了，收这么点钱有什么关系，想你收一下的，还说后悔想死的心都有。
0: 从2025年7月开始，这个团伙作案超过200起，涉案金额高达60余万元。目前7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 发生在高速公路上的碰瓷案件，不仅侵害了被害人的利益，也给交通安全带来极大隐患。作案人罔顾自身与其他交通参与者的人身安危，把高速公路当成了赚快钱的地方，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梳理相关案例，我们发现司法实践中呢，有些碰瓷案件会被认定为诈骗罪，有些呢则会被认定为敲诈勒索罪。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3: 那么首先本案当中涉及到的这个行为，从主观上来讲啊，它都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这个目的，所以对于这类犯罪的话呢，那么区分不同的罪名主要是看行为的手段。一种情况就是对方受到了他行为的欺骗，这个违背他的真实的意愿来交付这个钱，还有的就是有可能受到他的勒索。那么这个勒索包括威胁，包括其他的，比如说对方着急走他不让人家走啊这一类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可能会涉及到敲诈勒索。本案当中这个嫌疑人他主要实施的这是一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这种方法，让被害人误以为发生了事故，然后呢采用私了的方式来这个获取他的财物啊，他没有进一步实施这种威胁啊、胁迫呀 啊以及就是可能会涉及到敲诈勒索、抢劫的这一类的这个行为手段，所以对这一类案件以诈骗罪来进行认定。
2: 警方也提醒广大的驾驶员养成规范的驾驶习惯，高速行驶时保持安全车距，不要随意频繁变道。如遇事故，首先要确保人身安全，将车辆停至安全区域再报警处置。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

0: 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女子产后抑郁，留下无尽悲凉。
1: 然后那个又不这么善良的人，怎么会拿刀去砍我母亲呢？
0: 女婿隐瞒目的，引来对簿公堂。
2: 他为什么现在还要拿我女儿的骨灰，还要杀害我们？
0: 情绪失控，互相猜忌，此局能否化解？
3: 我慢慢看吧。
0: 两度被告的女婿，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

0: 特例，成都恒瑞制药。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属你最懂法。这个夏天，社会与法频道普法夏令营开营，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暑假。热剧普法，根据亚洲最大制毒贩毒案改编，冲破重重迷局，致敬缉毒警察的马赛克人生。警察联手魔术师模拟牌局，逐一揭穿千数骗局，十赌九输，九赌必输。烽火年代，家族谍战，民族存亡之际的生死抉择，青春理想永不褪色。还有方圆都知道系列科普短视频，学习暑期安全知识，度过一个平安假期。锁定社会与法频道，属你最懂法。
2: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3: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4: 现在开始
3: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5: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
6: 责，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2: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7: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8: 阿姨你好。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3: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7: 更快速，
2: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9: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人迹罕至，可可西里惊现神秘案件，三进三出，警方冒险寻找关键证据。
1: 缺氧，多半民警还是缺氧。
0: 面对诱惑，罪恶之手伸向这群精灵。
1: 为了家畜的这个肉质更好，转变家畜的基因。
0: 重拳出击，正义之光闪耀野性高原。荒野寻证，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们第一次进入认区呢，六月份的天气，白茫茫的一片，能见度呢，基本上没有两米，前车后车之间，就是哪怕是你打开这个大。

0: 大灯，也是基本上是看不见的。
1: 车上的民警来自青海省公安厅森林警察总队，他们都是这片高原上土生土长的汉子，但其中大多数人也是生平第一次如此深入可可西里无人区的核心地带。
0: 那就是阿金山的流山河，流沙河，阿金山的。因为我们民警大家都没有进过无人区，对这个无人区的具体的这个犯罪现场啊，包括就这个些区域，没有了解。
1: 尽管正值盛夏，无人区的天气却变化无常，前一刻还是雪花飘洒，转眼间便是大雨倾盆。但是为了寻找一起重大案件的线索，他们毅然决然地向无人区深处驶去。
2: 到这了，
0: 就是拼拼现场，因为就是当时是刚好是也是雨季，基本上我们一天能走个5到6公里，挖那个线车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3: 这是错误的。是
4: 啊，你是死的，
1: 再怎么打的话，顶不起来。大自然向人们展露出了野性难驯的一面。
0: 整个
1: 多变的高原天气、崎岖的野外地形，让警方的搜索行动开展得异常艰难。
3: 高叔。
1: 他们已经在这片无人区里奔波了2天3夜，但却仅仅向前推进了几百公里。
0: 现在已经是早上9点半了，两辆车都陷进去了。
1: 眼见车辆的油料和补给都已经告警，目的地却还遥不可及。
0: 西里，两辆车陷得都比较严重啊，估计是一时半会还是取不出来了。
1: 带队的秋松多杰不得不下达了撤离的命令。
0: 由于这个安全的考虑，我们第一次进入可可西里就是以失败告终。
1: 时间回到2022年6月12日，那天早晨5点多，109国道青藏线格尔木段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5: 当时发现一辆那个白色的越野车和一辆过往的大车相撞。
1: 接到报警后，警方迅速赶到现场，发现2名司机受伤严重。民警随即拨打急救电话，将伤员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抢救。可就在这时，附近赶来帮忙的热心牧民发现，越野车的后备箱里竟然装着好几头牦牛幼崽，也全部死于这场车祸。他们看到这一幕，顿时大惊失色，因为这几头死去的牛犊看上去不像是家牦牛，应该都是野牦牛幼崽。
0: 野牦牛在这个青藏高原是属于国家这个一级保护动物，也是整个青藏高原特有的一个物种。
1: 经过清点，越野车上一共有8头牦牛幼崽。如果真如牧民所说，都是野牦牛的话，那这将是一起涉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重大案件。于是，民警在现场立即对相关证据进行固定，同时将情况向青海省公安厅森林警察总队进行汇报。这一情况引起了总队的高度重视。在接到总队指令后，曲麻莱森林公安立即与交警对接。
0: 那么我接到警情之后呢，第一时间赶回这个格尔木市，调查这个相关的线索。
1: 警方将这些死亡的牦牛幼崽送往西宁的专业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在等待鉴定结果的过程中，警方首先对白色越野车车主顿某展开调查。越野车主顿某1984年出生，青海省格尔木市唐古拉山镇人。 平时以倒卖牲畜为生。

0: 我们带着几个疑问，是第一个疑问呢，为啥嫌疑人凌晨五点出现在这个青藏线上？第二个疑问呢，本人的手机不见了，他的手机去哪了？被谁拿走了？当时他的同伙是不是在一起？
1: 由于顿某受伤严重，无法接受调查，于是警方便找到顿某的家属。
2: 有人吗？不给你，有人吗？
1: 据家属介绍，事故当天顿某是外出运输牲畜的，虽然只是简单的几句询问，但顿某的家属却十分紧张，似乎在刻意隐瞒着什么。
0: 在这讯问过程中呢，家属有一定的抵触心理，拒不配合我们公安机关的调查，我们前后做了好几次工作。
1: 顿某家属的异常反应让警方更加警觉，运输这批牦牛幼崽的事情显然不是顿某一人所为，其背后应该还有其他同伙。在不断对其家人进行盘问后，民警获取了一条极有价值的线索。
3: 根据家属透露，司机长期与一个叫达某的接触频繁，我们就将这个达某列入这个我们的重点排查人员当中。
1: 就在警方对达某展开调查之际，从西宁传回了所有送检死亡牦牛幼崽的鉴定结果。
3: 做完鉴定以后，发现是八头野牦牛牛犊。
1: 野牦牛作为青藏高原最具代表性的野生动物之一，不仅是极为珍贵的高原畜种，还承载着极其重要的生态价值。当野牦牛幼崽遭到非法捕猎，并被带离其原始栖息地和群体时，这不仅会导致可可西里查乌玛地区野牦牛种群数量的减少，还会破坏当地生态环境的平衡，进而对青藏高原的生态健康构成威胁。
0: 八头野牦牛幼崽当场死亡，这对近几年来说属于重特大濒危野生动物案件，天森林警察总队非常重视，第一时间成立了专案组，并要求在第一时间内破获这起案件。
4: 那么在这个109国道的发生这个交通事故，
1: 警方还要弄清楚的是，这些野牦牛幼崽既不能被驯化，也没有多少肉和皮毛可以利用，为何有人冒着巨大的风险去捕猎它们？
0: 这中间有专业的这个合作社的幕后，他的想法中只是想着为了改变自己的生畜的这个基因，野牦牛拿来当一个种牛用于转变这个基因。
1: 在当地牧民中间流传着野牦牛抢亲的传说，每到发情季节，有些求偶期的公野牦牛会下山闯入牧民养的家牦牛群中，与雌性家牦牛交配，甚至把雌性家牦牛拐上山去。据统计，有野牦牛分布地区的家牦牛体格和产乳量要比没有野牦牛分布地区的家牦牛明显优越。来自野性的诱惑难免会让一些人动了别的心思。经过调查，警方发现当地确实有人在以天价收购野牦牛幼崽活体，用于改良家牦牛种群的基因。这就意味着这不是一起偶发的案件，其背后还有一个复杂的利益链条。
0: 那么近几年由于这个利益的驱动，为了家畜的肉质更好，转变家畜的基因盗猎分子不惜一切猎捕野牦牛幼崽。
4: 当时抓了八头野牦牛幼崽，那么现场为啥只有司机一个人？
1: 案情分析会上，专案组决定以此案为突破口，彻底斩断这条严重危害野牦牛种群的利益链条。专案组首先判断，盗猎团伙用于作案的车辆绝对不止一辆，除了顿某交通事故中损毁的这辆越野车，应该还有其他涉案车辆。而根据可可西里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能用于盗猎野牦牛的车都要经过一番改装。
0: 咱们这可可西里属于高海拔地区，平均海拔都在5500米以上，外来人员他不具备进

克西里的条件，本地人作案嫌疑最大。那么加油过程中呢，我们重点排查这个越野车辆，越野车必须是全时四驱的，同时呢它必须

0: 其他地方基本上青藏沿线都有加油站，就没有必要再刻意的去备这个油桶。面对海量的监控视频，专案组日以继夜全力排查。当时我们的这个心情是非常着急的。这一起案件是整个青海来说非常重大的一起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 所以说，这个工作量大，我们任重，没有说是找不到一些线索，就要放弃这起案件。在排查工作展开4天以后，一辆高度符合警方之前刻画特点的改装车辆出现在加油站。在一处这个加油站，我们发现一个可疑的行为，既是越野车，越野车上面。 还放着3辆摩托车，同时呢，在加油过程中呢，还带着小油罐的那种，给小油桶里灌油，这已经具备了案件分析会的时候，就是所具备的这些条件。
1: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使用油桶加油需要办理相应的实名登记手续。经过查找，民警找到了目标车辆在当天加油的相关记录。
0: 据工作人员回忆，开车当天大约加了150升汽油。除此之外，工作人员反映的一个情况，更是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一般咱们这一块藏区来说呢，一般购买生活用品呢，就会购买粮食啦、米、面、油、菜等之类的。但是他们会购买，就是咱们的这种方便面啦、矿泉水啦。
1: 火腿肠等之类的。随后，在加油站收银台的监控中，民警确定了车主的真实身份信息。车主丹某，1991年出生，西藏自治区纳曲市安波县人，有重大刑事案件的前科。专案组通过对嫌疑车辆的行驶轨迹进行追踪，发现他最终驶入了可可西里无人区。随后，民警立即对丹某进行传唤。
0: 刚开始非常不配合我们公安机关的这个审讯，通过我们办案民警认真细致的做思想工作，他开始就我们平常说的心里的那道防线已经破防了。
1: 警方判断达某是这个非法盗猎野牦牛幼崽利益链条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决定对其实施抓捕。
2: 我们是静安市公安局森林警察总队的民警，我叫志华，为求责任。
0: 我叫马英，
3: 我们的警察证，人民警察证。
1: 据犯罪嫌疑人供述，2022年6月期间，他们先后两次进入可可西里查乌玛地区。
4: 非法捕猎野牦牛幼崽多达12头，在问及他们捕猎的具体手段时，几名嫌疑人的回答让警方感到非常痛心。他们遇见一个大的牛群以后，长期赶这个野牦牛群，赶到这个野牦牛群中的小牛犊有些乏累了以后，两人一组的摩托车驾驶，后面的一个人负责套取。
1: 野牦牛牛犊的脖颈，致使把这个野牦牛牛犊捆绑在原地，这样用这种的方式方法猎捕野牦牛牛犊。据嫌疑人交代，捕获的12头野牦牛幼崽，其中5头在运输途中死亡，尸体被他们丢弃在无人区，剩余7头被出售给母牦牛合作社。嫌疑人交代的这12头野牦牛幼崽。 显然与顿某车上死亡的那8头并不是同一批，涉案野牦牛幼崽的数量进一步上升。同时，警方由此也确认丹某等人和顿某并非同一个盗猎团伙，而能把两伙人串联起来的关键人物就是嫌疑人达某。

0: 我们这个审讯组一直在给这个达拉做这个思想工作。据当时达拉交代，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发现交通事故中，杜某在可可西里查尔玛非法猎捕野牦牛幼崽，跟杜某还有一个同伙。那么这个同伙呢，他肯定这个犯罪嫌疑人就是索某，调取了索某的相关信息，确定索某长期居住在查尔玛，符合作案的这个条件。
1: 这个意外发现让一直苦于找不到线索的专案组感到非常振奋。随后专案组找到了索某，
0: 当找到这个索某的时候，他非常不配合我们的这个调查工作。
2: 索某刻意的在躲避我们公安机关的眼神，对这个有些问题答非所问。
1: 专案组通过给索某的妻子做思想工作，从他这里得到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
2: 索某妻子主动告诉我们，索某在回来当天他有意的去将自己的手机给烧了，从而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觉得这个索某的这个嫌疑特别重大，把他带至至公安机关继续询问。
1: 通过讯问，索某终于交代他和顿某是同伙。2022年6月，顿某怂恿他一起捕猎野牦牛幼崽，出售给有需求的牦牛养殖户。索某见有利可图，便答应了。2022年6月10日，二人来到可可西里的查乌马地区，当天猎捕了8头野牦牛幼崽。
2: 索某最终承认706案件中的这个邓某和索某是一起在这个可可西里查乌马地区猎捕了8头野牦牛牛犊，分别将这个8头野牦牛牛犊装置至这个越野车内，并且由邓某向这个下家出售。
0: 他们在这行驶过程中呢，索某在前面带路，那邓某呢紧随其后。那么快到格木的时候呢，发现索某的这个对讲机里听不到这个杜某的声音，于是折回去一看，发生交通事故。索某呢第一时间将这个杜某的手机拿走了，防止被公安机关查到他的身份信息，把这部手机给收回了，同时收回了他自己的手机。
1: 案情看似已经水落石出，但证据链上还缺少两块至关重要的拼图。嫌疑人捕猎野牦牛的现场和那些被遗弃的野牦牛幼崽尸体，
0: 我们要对这个犯罪现场进行指证包括现场勘验，
1: 这才有了7月16日那次驾车深入无人区的行动。返回驻地后，专案组立即总结经验教训，筹备第二次行动。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警方这次调集了更多的车辆，更多的警力。
0: 嫌疑人押解过程中又进去3个嫌疑人，每个民警和2个辅警看押这个一个嫌疑人。
2: 这次进去以后呢，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准备了充实的物资，

0: 进入无人区当天，专案组便找到了一具被嫌疑人捕获后死亡的野牦牛幼崽的残骸。
1: 对这起案件的犯罪证据的固定下了很大的决心。
0: 随着夜幕降临，专案组决定就地安营扎寨，休整过夜。

0: 今天最少限车限了20多次，咱不敢走了，就停这了。明天早上6点钟准时出发。
1: 希望呢，这些星星。
2: 夜晚的可可西里气温骤降，达到-10几度。
1: 看看，
0: 外面冷，但我们的心是暖和的。
3: 就是有点冷，明天早点起来，争取出去。奥利给！
2: 专案组原本期待天亮之后天气能有所好转，可没想到天亮之后麻烦更大了。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第二天，夏季的可可西里开始下雪，雪花落在地上就融化了，这导致无人区里到处都是泥潭，车队的所有车辆都陷入了泥潭，警方立即组织人手开展自救。14天4夜，共96个小时，行程约1600公里。专案组终于抵达了案发现场。
0: 当时这些办案民警缺氧，不适应这个可可西里的这个气候，因为它昼夜温差比较大，而且海拔都在5700米以上。我们一些办案民警克服了可可西里的这种恶劣天气，完成了咱们前期的现场勘查，找到了这个野牦牛幼崽尸体。
2: 经过犯罪嫌疑人辨认，这正是当时被抛尸的野牦牛幼崽。在这处现场，专案组还找到了犯罪嫌疑人作案时随手丢弃的套牛绳。
0: 所有的这个野牦牛幼崽的尸体都找到了，包括他当时绑野牦牛幼崽的木桩子，包括这嫌疑人的车辆、摩托车，我们都找到了。
2: 根据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评估方法之规定，野牦牛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涉案价值应按其基准。

0: 价值50000元的10倍进行核算，因此本案涉案价值高达上千万元。
1: 下一步，去马来县公安局将立足保护生态环境职责使命，始终持续保持对破坏生态资源、食药环等违法犯罪行为的严打高压态势，坚决遏制生态领域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0: 尽管达某、索某等人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令人遗憾的是，两个犯罪团伙共捕猎的20头野牦牛幼崽，最终只存活了2头。经过专业机构评估之后，其中一头符合放归条件的野牦牛幼崽被放回它的原栖息地，而另一头野牦牛幼崽由于年纪太小，野外生存能力弱，则被暂养在西宁野生动物园，取名为可可。等到可可3到4岁左右，具备野外的生存能力以后，也将会被放归大自然。

0: 本热闹的直播间春节后却无法开播，十余套相机不翼而飞，作案时间却无法锁定，独自停留三小时的男员工，凌晨五点出现的长发女子，究竟谁才是窃案的真正元凶？一个不经意的抬头细节，又能否揭开他的另一重身份？双面伪装，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3: 好托盘，新材造，宁波新材，助力品质生活。一首世界的情歌，一个情歌的世界。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位名贵

0: 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3: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4: 现在开始，
3: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5: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6: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2: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7: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8: 阿姨你好。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3: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 更快速，
2: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
1: 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二天，烧点开水，泡碗方便面，美美的又是一餐。
0: 网络主播演绎现代鲁滨逊，捕鱼烹食，圈养家禽，荒岛旅居直播引流。
2: 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间一直不温不火，所以他就想到了用荒岛改造为噱头，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流量和关注度。
1: 你大概投了多少钱？我没投过钱，但是
0: 擅自成为岛主，无居民海岛能否随意改造？
3: 那我靠，您不是往这里面测干啥？
4: 网上说出来，让我试了一下。
0: 猎奇跟风，制造噱头，网红挑战层出不穷，实则暗藏极大风险。
5: 来钱，
6: 爸爸，他们全都
7: 在干啥？你脚麻了，你脚麻了。
8: 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陆晨。前段时间，一名网络主播凭借《荒岛改造》系列视频走红，他在无人的乔木湾岛上改建老屋，捕鱼烹食，沉浸式演绎现代鲁滨逊生活。殊不知，这场看似自由惬意的荒岛旅居早已触碰法律红线。
1: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二天，经过了一天的努力，我们已经把这里简单的清理了一个样子出来。烧点开水，泡碗方便面，美美的又是一餐。
0: 视频中，这个主播在浙江宁波象山的一座无人岛上大肆开展改造活动，铺设下水管道，安装路灯，圈养家禽，改造岛上遗留房屋。这些行为被主播通过网络直播和视频剪辑的方式在网上广为流传。然而，正当该主播沉浸在自建世外桃源的幻想中，打算继续扩建改造时，就在今年五月，有群众向宁波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
9: 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两名主播在岛上开展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还有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

0: 宫殿，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
1: 在网上流传的一个荒岛改造视频中可以看到，主播锤子在岛上的其中一间房屋内不仅布置了沙发、床等家具，甚至还摆放着台球桌、游戏机等娱乐设施。
0: 以我身后的房屋为例，这个房屋呢是我们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这座房屋在这个主播的改造下呢，把外立面进行了一个改造，改成了一个阳光房。房屋的外面呢是也种植了一些花草，铺设了路面，并且在外缘也是搭建了一个玻璃围栏。再在房屋里面呢，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它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1: 通过记录搬运建材、登岛、上山开路、安装路灯等诸多改造活动，再加上后期剪辑美化，主播锤子精心打造的荒岛改造系列视频吸引了大量粉丝关注。然而随着深入调查，这场在网上连载数月的连续剧就此落下帷幕。
0: 我们向有关部门核查，乔木埃岛是属于法定的无居民海岛，该名主播未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并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所以他在岛上的种种行为是属于违法行为。
2: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间一直不温不火，所以他就想到了用荒岛改造为噱头，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流量和关注度。
1: 在直播过程中，主播锤子会通过各种话术和方式来向粉丝请求改造物资的赞助和资金的打赏，大到一扇门，小到一块砖，主播都是来者不拒。而粉丝在打赏后看到岛上的建设日益完善，更是从中获得了参与感，粉丝粘性也不断提高。
3: 你大概筹了多少钱？
4: 我没筹过钱，
3: 全是那个，
4: 对，全是就是粉丝筹的。
3: 红毯铺地，沐浴熏香，十里香花迎接双冠女王爱丽丝亲自莅临锤子岛视察指导。
1: 为了进一步博取眼球，吸引关注，主播锤子私自将乔木湾岛改名为锤子岛，并在岛上插有印有锤子岛字样的旗帜，来彰显自己对这个无人岛的拥有权。
2: 这名主播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参观，一起参与他们的海岛改造活动，其目的呢还是扩大他自己的曝光度。据他自己所说，后续他也有计划在粉丝数上来以后呢，从事一些直播带货的工作。
5: 无人岛开发利用必须恪守法治边界，本案中的网络主播已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那么究竟什么是无居民海岛？在这些岛上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呢？
6: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57条第二款规定，无居民海岛是指不属于居民户籍管理的住址登记地的海岛。通俗点说，只要公安户籍系统里能把户口落到一座岛上，它就是有人住、建制化管理的有居民海岛。比如说我国的海南岛、舟山本岛、崇明岛。那么反之，不能落户的、没有户籍登记地址的海岛，法律上直接认定为无居民海岛。同时呢，海岛保护法第四条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因此不存在无主荒岛。
1: 专家表示，本案中主播锤子大肆改造乔木湾岛，私自插旗命名锤子岛，并开展经营性直播引流等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执法部门可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
6: 首先是违反了海岛保护法第28条，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采石、挖海沙、伐木以及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本案当事人或将面临2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所有因该岛直播产生的收益全部没收，包括直播打赏、广告带货收入、粉丝线下付费登岛收入等。同时，本案当事人所在直播平台有义务下架相关视频，并配合执法机关调查取证。
1: 记者从浙江海警局了解到，该局管辖的海域面积达5.5万平方公里，辖区海域内共有海岛4350个，其中无居民海岛有4128个，占比近95%。

0: 目前啊，我们在监管上存在一些客观的困难，海岛地理分布极度分散，我们全域巡查存在盲区，海洋自然条件恶劣，登岛巡查难度较大，海岛通讯信号不稳定，我们的技防物防手段受限，违法行为人登岛作业隐蔽，我们发现识别难度较大。
1: 对此，浙江海警局定期开展碧海蓝盾专项执法行动，利用舰艇巡航、无人机巡飞等方式，对无居民海岛定期开展检查，对容易形成热点的违法违规行为，联合多部门进行专项整治，严厉打击无居民海岛违法建设等破坏海岛地形地貌的行为。
2: 近年来，互联网上为博流量、猎奇跟风、刻意制造噱头的行为屡见不鲜，各类无意义、高风险的网红挑战也层出不穷。一些看似趣味吸睛的网络热门视频，实则暗藏极大安全隐患。有些青少年就因盲目模仿网络挑战，频频引发意外险情。
1: 暑假期间，江苏淮安消防接到报警，一女孩腿部被卡。消防员到场后发现，女孩将双腿插在了半公里的扶手空槽中，看起来像把自己锁在了椅子上。消防员随后一人将女孩抱起，另一人将女孩双腿从空槽中向外推送。经过两分钟的营救，女孩被成功救出。
3: 不是昨天晚上我上那个卡椅子视频，今天来我朋友家看我这个椅子想到了，然后卡就行了。
1: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卡椅子挑战，发现确实有不少人将两腿伸入椅子的扶手，以此用来证明身体的柔韧，或者单纯为了搞笑吸引流量。视频中也有不少人在挑战中被卡。记者注意到，还有一类将头和胳膊伸入塑料凳中的挑战，也吸引了不少人模仿。今年一月，江苏徐州就有学生因此被卡。消防员抵达现场，发现女孩将头和右臂插进了塑料板凳空隙中，椅子与女孩身体贴合较紧，强拉极易造成二次伤害。随后，消防员用纸板对女孩进行保护，交替使用剪刀和钳子对板凳进行破拆。两分钟左右，女孩被安全移出。
4: 那我
5: 靠，你
4: 不是
5: 往
4: 这在
5: 做
4: 干啥？
5: 我上次出来，让我给试了一下。
1: 除了家中的椅子板凳，户外的网红挑战也会卡人。前段时间，湖南郴州一男孩就因尝试盘腿抱住挑战，无法自行起身，只能报警求助。
6: 安全，
7: 爸爸，安全，
8: 你脚麻了，你脚麻了。
1: 消防员到场发现，男孩腿部因长时间压迫已经充血麻木，只能由三名消防员配合，一人撑起男孩上半身，另两人小心搬动他的双腿，最终帮助男孩脱困。随后，消防员将男孩送上救护车，前往医院进一步检查。无独有偶，河南信阳一名女孩同样因盘腿抱住挑战，被困在了室外健身器械上。消防员到场后，轻轻托起女孩腋下，再慢慢将她双腿从柱子上分离，最终女孩顺利脱困。专家提醒，当人抱紧柱子盘腿坐地时，身体自重下压，会使双腿越收越紧，形成一个自锁状态。该动作使膝关节、髋关节、踝关节处于异常扭曲与受压状态，极易造成韧带、半月板等关键结构损伤。特别是未成年人骨骼韧带仍在发育，一旦受伤可能造成长远影响。消防部门提醒，假期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防止孩子尝试这类网红挑战。一旦被卡，不要蛮力处置，应及时报警求助。
2: 从荒岛改造到网红挑战，流量绝不能凌驾于生命、法律和公序良俗之上。互联网为更多人提供了广阔舞台，但网络的自由绝不等于无界。越界的网络行为不一定爆火，但注定会爆雷。
1: 接下来您将看到，公共道路当炫技秀场，暑期未成年人交通违法乱象频发。强化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守护青春出行。
9: 还改了什么？电机控制器、电池。
10: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2: 进入暑期，一些地方违法骑行引发的道路安全风险集中攀升。多地交警巡查发现，部分未成年人将公共道路当作玩乐炫技的秀场，频繁出现电动车超员载人、不戴头盔、闯红灯、抢道行驶等危险行为。
1: 近日，一段未成年人危险骑行的短视频在网络平台传播， 视频中，他们夜间骑行三轮车在路上行驶，手舞足蹈，三轮车货斗内还放着一辆摩托车，
5: 危险系数极大。电动三轮车货斗本来它就是用来载货的，它栏杆比较低，重心不稳，又是在国道上面，如果出现意外情况，人员极容易摔倒，很容易被后方车辆碰撞及碾压。
1: 接到群众举报后，交警快速锁定涉事未成年人。交警在现场发现，视频中三轮车装载的摩托车为改装款电动摩托车，提速快，极易被用于道路竞速违法炫技。交警依法暂扣了涉案的电动摩托车，并逐一约谈三名未成年人及其家长。近日，湖南娄底交警接到群众举报称，有一辆电动自行车车上坐有五名未成年人，在城区行驶时，他们均未佩戴安全头盔，其中一名少年直接趴在车头面板上。行驶途中，这辆车还两次闯红灯，非常危险。经查，驾驶人朱某为年满16周岁的学生，车上其余四名学生均未满16周岁。事发当晚，他们正好相约外出游玩，因为只有一辆电动车，所以他们五人一起启程。
6: 但是为什么要去闯红灯和扎头车抢道呢？不觉得这个很危险吗？
7: 因为起风，停下来骑的。
1: 随后，交管部门联合教育部门、涉事学校约谈五名学生及其家长进行安全教育。朱某因未佩戴安全头盔、闯红灯、超员载人、改装车灯、未悬挂号牌五项违法行为，被处罚款220元。前段时间，一段未成年人骑行改装电摩停靠在警车旁烧胎的视频在网络平台流传。视频中，电动摩托车后轮高速空转，扬起大量白烟。车辆前轮直接顶在路边停放的警车上，行为嚣张且危险。接到网友举报后，山东临沂交警立即启动核查处置工作，快速溯源锁定违法行为人张某。
11: 这个烧胎视频是你发的吧？
12: 是的。
11: 你是出于什么心理发的这个视频？
12: 为了获取流量，获取眼球。
1: 由于张某当时用于炫技的电动摩托车早已被变卖，为深挖违法源头，交警持续追查涉案车辆去向，很快找到了涉案电动摩托车。经核查，这辆车的电机、制动等核心部件被非法改装，整车安全性能严重不达标。考虑到张某年仅13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交警对其无证驾驶无牌机动车、驾驶非法改装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处罚，其余相关违法线索已移交相关部门做进一步核查处置。
13: 他得求图啊，你慢慢点啊。
1: 近日，山东潍坊交警在日常巡逻时，发现有人骑行非法改装的电动摩托车在马路上翘头炫技，甚至闯红灯。交警立即调度相关警力合围拦截，在城区夜市周边将骑车人抓获。警方发现他们都是未成年人。
9: 还改了什么？电机控制器、电池，这一块刹车。
1: 交警表示，非法改装电摩本身安全性能不达标，未成年人违法骑行极易诱发交通事故，车辆私自加装的大功率音响会产生巨大噪音，严重扰民。交警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和未成年人监护人严守交通法规，杜绝违法骑行。
2: 8月6日，电视剧《重气》看片会在北京成功举办。作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扶持项目，重气讲述了五位法学院毕业生在司法实践中的成长故事，通过司法案例与人物群像，展现了法律人在时代洪流中的责任担当与价值坚守。
14: 耸人听闻的恶性案件层出不穷，也是法律秩序长期崩坏的结果。
15: 我的意见其实很简单，枪毙。
16: 你就想放任一个无辜者去死，你不做任何努力了，是吗？
15: 我怎么努力？你给我指一条明路，怎么给我传美化？
17: 我就是有一种无力感，不知道劲儿该往哪使。
14: 要相信这个国家和人民对公平正义的偏爱，
18: 努力让正确的答案越来越多，才更有价值。
14: 我走过来。
1: 2026年8月6号，年代法治群像大剧《重气》在北京举行看片会。该剧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最高人民法院影视中心联合出品，将于8月10号在央视8套黄金档播出。《重气》以五位法学毕业生的成长轨迹为叙事主线，将宏大时代变迁融入鲜活人物命运之中。 故事从1979年延续至1997年，剧中的五位年轻人出身不同，性格

0: 各异，毕业后分别进入了司法领域不同的部门工作。通过人物的命运沉浮与职业抉择，剧集立体展现了我国司法理念迭代更新的发展轨迹。
1: 但这一次呢，从一开始就立了一个宏愿，希望为中国法治进步来作传，尽可能的广泛的来反映中国法治的进程。
0: 剧中的五个年轻人从同一间教室出发，走上了五条不同的人生道路，他们带着各自的理想走进司法领域，却都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在法治刚刚起步的年代，如何守住心中的正义。
1: 陈一中当然是我极力的想表现的，如果我们要写中国法治的历史，需要这样的人物，所以我写的陈一中是一个有使命感的，包括他父亲从小就告诉他，你要成为一个大法官，然后你为了这个目的，你要牺牲掉你很多个人的幸福。那于高远呢，他就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就是这些人他们都跟着中国法律在成长，跟着中国法治的进程在进步。
2: 然后我觉得夏英杰呢，他非常打动我的点在于就是他的理想主义，他是一个非常知行合一的人，然后是一个行动力非常强的人，就是他会承认自己的错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可贵的品质。
0: 五位年轻人之外，于和伟、丁永岱、陈小艺、吴越等实力派演员构成了影响年轻一代的精神导师群像，他们的存在让法律精神的传承有了更厚重的底色。重器所呈现的18年，正是中国刑事司法理念发生深刻转变的时期，从以人证为主到重视物证，再到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吸纳了无罪推定的合理内涵。这段历程，剧中人物与时代同频，共同见证了中国法治的每一次迈进。
3: 在法庭判他有罪之前，我假定每一个被告人都是清白的。
4: 你这个假定，放在法庭上，搁在眼下，比放屁响不了多少。
5: 说这个人有罪就是有罪，无罪就是无罪，干嘛还要推定啊？啊，我觉得刚才看这小片里边，其实也有这样的体现，是吧？我们总是讲需要查明真相，啊，可能有些证据表明他是有罪的，但有些证据却表明他可能是无罪的，这就是司法裁判的难题。所以96年以前，我们对这个抓起来的嫌疑人，当时称为就是案犯、人犯、嫌犯。这实际都是有罪推定的一种思维方式。1996年，我们修改刑事诉讼法，终于在第12条把它写了进去，就是任何人在法院依法判定有罪之前，应该认定他是无罪的，啊，不能认为他是有罪的，是刑事司法的一个重要的进步。
0: 创作团队深入挖掘时代背景下的法律实践，甄选了10余个具有时代标志性与社会话题度的司法案例。既还原了特定历史阶段的时代机理，又贴合当下观众的情绪共鸣点，在保证恪守司法程序的严谨规范的同时，又要兼顾影视化的视觉表达，这是创作中的最大难点。
5: 文学它可以影响你的社会环境，影响人的思维，影响人的行为，所以这类法治文学最重要的一定要体现法治的精神。
1: 如果我们写法律，我们首先要做到专业，你不能写的处处是漏洞。而我们这个剧本，这个也经过了层层审查啊。但是我很自豪的说，就我们剧本拿出来，专家学者提出来的意见，在专业上挑出来的毛病都不是太多。
0: 重启回响，生生不息。8月10号起，重启正式与观众见面。这是一部讲述法律人命运的剧集，也是一部以影像书写的当代中国法治简史。
6: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7: 公安部近日发布《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自2026年10月1号起施行。办法共23条，明确了监督检查对象、方式、内容、机制，以及检查结果运用和相关法律责任。同时规定了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个人信息等的保密责任，通过进一步规范监督检查的程序，着力提升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水平。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

0: 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先莫忧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先莫忧，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先莫忧。
2: 日前，北京的一名七旬老人骑车的时候倒到了地上，路过的民警看到这一幕，立即下车展开救援。
3: 这是事发时的公共场所视频画面，这名老人正骑着一辆电动车向前行驶，突然他的车速明显减缓，随后停了下来，紧接着老人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慢慢向一侧倾斜，最终因为体力不支无法顶住车身的重量，连人带车重重地摔倒在了路面上。摔倒后，老人试着用手撑地起身，但几次尝试都没能成功。就在这时，一辆刚好路过的警车从后方驶来，车上的民警迅速下车，快步向老人走去。
4: 大爷，是有人撞的您，还是自己摔的？
5: 自个儿摔的
4: 是吗？难受吗？
5: 就是头晕。
4: 头晕，来躺我鞋上，躺我这儿，听我说啊，别乱动啊。
6: 脸色特别白，然后皱着眉头，呲着牙，就很难受。赶紧问了一下老人，说能听到我说话。我这初步判断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应该和高温天气有关，因为老人也说自己有2年高血压的基础病，感觉当时老人的状态主要就是中暑了，怀疑是。
3: 民警顾明磊将老人随身携带的一个布袋子垫在了老人的头下，随后他返回警车，将车辆横向停放在了老人身后，防止后方来车对老人造成二次伤害。与此同时，另一名民警方志耀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4: 有家属联系方式吗？能记得吗？
5: 这老人有手机。
4: 我知道，我给您打，别着急啊，没事，我护着您啊。老大爷，您听我说，少说话，先躺着，难受了扒拉我啊，挡着点太阳，我挡着您吧。我是北京市公安局民警啊，你爸爸现在在这个民航总医院北门这路口这儿，刚才自己骑车可能太热了，老爷子摔地上了。
6: 给儿子打电话，儿子也挺着急，就说我半个小时赶紧过来。半个小时赶紧过来。我说那您这样，您直接去民航医院急诊等着。
4: 大爷，这地上太烫了，您能行吗？我扶您起来吧。
5: 哎呦，

0: 因为憋得给您再弄伤了，来。
1: 我们平时也学过相关的这个急救的知识，像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这种人员倒地，尽量是不要移动。老人也明确表示自己身上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天热头晕。
2: 考虑到天气炎热，为了避免老人继续暴晒导致病情加重，民警把老人搀扶到了路边的阴凉处等待救护车。等待期间，还有一位热心的路人为老人递上了一杯清水。不久，救护车抵达现场，将老人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检查。经医生诊断，老人确实因高温导致晕倒，所幸救助及时，目前已无大碍。
3: 同样遭遇险情的还有山东枣庄的一名老人，他误入下水道被困，幸好消防员及时赶到。
4: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下水道空间狭小，空气流通差，极易出现缺氧中毒风险，老人体力持续消耗，情况十分紧急。在一处靠近老人的泄水口，消防员与老人交流，摸清老人被困具体位置与身体状态，随即按照下水道救援作业流程开展前置安全作业。消防员首先使用有毒气体检测仪从泄水口对下水道空气进行全方位检测，排除安全隐患。在完成环境检测与通风保障工作后，由一名消防员穿戴好全套防护装备，携带一次性医用软担架进入下水道开展救援。
5: 哎，你有事吗？
6: 我没事。
4: 经过40多分钟的紧张救援，老人被成功救出，交由现场医护人员送往医院进行治疗。据了解，老人当日独自外出，误入下水道后无法自行爬出，路人听到呼救声拨打报警电话求助，老人目前已无大碍。
3: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

0: 后来还不是很好找，那没到晚上，就是熊的那中国小弟就先来，然后再吃的才来。他每天晚上来几只产几团那个卵，然后后面的时候他产了卵就走了。
1: 这有一段这个蝌蚪喂食的一个小视频。

0: 湖北长阳崩尖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武陵山脉东段北坡，清江中下游，总面积13313公顷，这里生活着2000多种野生动物，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54种。这种似蜥非蜥、似鱼非鱼的两栖动物名叫中国小鲵，此时它们还处于幼儿阶段，但即便成年，体长也只有165毫米到205毫米。中国小鲵个头虽小，却是与恐龙同时代的古老物种，已在地球上生存了3亿多年，堪称生物活化石。1889年，一位外国科学家在湖北长阳发现了这种小动物，定名为中国小鲵。此后的100多年里，中国小鲵几乎销声匿迹，被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人们一度猜测它已灭亡，直到21世纪初，人们才在这片山林再次发现中国小鲵的踪影。
1: 在山上下雪了吗？现在
2: 山上还好，我昨天专门问的。
0: 动物学博士吴华，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中国小鲵正是他的研究课题之一。入冬后，中国小鲵开始回塘，吴华带领团队特地从武汉赶到长阳。
2: 走啊！
0: 他们准备前往的是平均海拔1800米的火烧坪，这里是全国知名的高山蔬菜之乡，在夏季是避暑胜地，入冬后则气温骤降，寒意刺骨。距离目的地已经不远，他们先在郎平镇文家坪村下了车。火烧坪和郎平相邻，在前些年的调查中，两地都发现有中国小鲵生活。
1: 现在可能还不是很好找，没到晚上。那这个就水非常的清，流动的又不是很大，如果流动太大的它也不会有，这个水太深了它也不会有。
2: 它原来水深了，确实它那个温度那个对它的
1: 太低了，就是那个下面温度太低了。
0: 孵化条件极为苛刻，是中国小鲵泥丁稀少的原因之一。为了提高孵化率，这处水塘被专门改造过，一些人工繁殖塘也投入了使用。
1: 就是雄的那个中国小鲵，就先来，先到这个池子里来，就大概可能差不多一个把月，然后在池的才来。但池的呢，它每天晚上来几只产几团那个卵，然后后面的时候它产了卵就走了，产了卵孵化以后，它那个幼体也就有比较丰富的这样的食物，
2: 它食物多一点。
1: 对，它就。
0: 吴华研究多年后发现，中国小鲵会同类相食。而且主要在幼体期，先孵化出来的哥哥姐姐会将弟弟妹妹吃掉，这就导致中国小鲵在野外自然状态下的幼体存活率不足10%。或许正因为如此，中国小鲵才会千方百计产生更多的受精卵，
1: 就把那个雌的，然后相当于全部都抱在最里边，
3: 抱成一个球了，
1: 要抱成一个球。然后它形成一个叫交配球的，这就是一个我说要弄枯枝落叶，它就卵那个卵产了以后就缠在那个树那个枯枝上。
0: 研究生翟永杰是护鲵团队的成员之一，从2015年开始。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就组织师生团队，在长阳对中国小鲵的生存繁殖进行跟踪监测研究。
4: 给里面吃个，你给你吃个，
5: 哎。它就会在晚上，就在8点钟到11点钟。凌晨，然后在早上8点钟之前就会有的会离开这个池塘，就是雌性一年只能产一团卵。如果成功的受精了之后，它就会走掉，然后雄的有可能会留在池塘里。
0: 2023年被救助的成年中国小鲵放生保护区后，第二年工作人员便监测到其产卵，这说明他们已经适应了这处新家。
5: 那温度大概在9度左右 ，pH 8.7，大概是一个中性的水。
3: 它产卵的时候需要好大呀？成年
2: 它只要是成体就行。
3: 成体好大算成体的？
5: 它就看它的那个性器官的发育程度。然后一般别的小鲵是3到5年。
3: 3到5年呢？
5: 对，就是它从孵化开始。
0: 池塘的大小和水质、周边的植被情况、冬天气温的变化等等，这些都关系着中国小鲵能否顺利生存繁殖，也是翟永杰此行需要重点记录的数据。
5: 看一下这个水有多少，
4: 这个水比那个还深些啊，这个上面80公分，
2: 九十八，
4: 接近一米。
6: 好的，
3: 2米2.7，
2: 接近6个平方的，5.94。高头那个。
0: 别看现在繁殖塘中并没有中国小鲵的身影，但其实它们就在不远处悄悄躲藏着。
5: 两栖类的监测一直都比较困难，一般都是靠人工找。
4: 哪个？
5: 它不是很怕冷，它很耐冻。你就很多小鲵都是一个冬天繁殖。就是下雪，
2: 而且温度低的时候才繁殖。
5: 对，它温度时候繁，低温的时候繁殖。
0: 眼下对中国小鲵的日常监测仍有难度，不过人工辅助繁育已迈出关键一步。2023年起，长阳崩尖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华中师范大学展开合作，在这栋办公楼里设立了中国小鲵的繁育场。
7: 我的高度。三月底。

会从野外取个卵团，然后回来它大概孵化个一个月左右吧，在四月份它差不多就会变成蝌蚪，然后在这里一直养到九月份，大概150天孵化之后，这个就是它的卵。这个已经，你看这个卵已经开始发育了，有一个胚胎的形状，它慢慢的就会发育成一个像蝌蚪一样。

0: 比较舒展的，它后面这个鳃会慢慢的缩小，然后最后就会没有，然后整个它还是比较透明的一个状态。
1: 人工辅助繁育显著提升了中国小鲵的孵化率和存活率，这些在一次性碗中培育的亚成体最终并未返回祖辈的栖息地，而是留在了保护区。这里农业活动较少，由于原栖息地相距不远，环境条件相近，是最理想的选择。每年十一月中旬至次年四月是中国小鲵的繁殖期，长阳当地林业部门都会加强巡护观测与科普宣传，避免它们因人为活动而受到惊扰或伤害。
2: 对，往上左边也看到了。行，
1: 借助水下摄像头，一米多深的繁殖塘内两只成年中国小鲵清晰可见。根据过往的监测，这里最多的时候有四五十只中国小鲵同时出现。长阳将曾经发现过中国小鲵的繁殖塘都定位做了标记，通过网络地图能更快速精准地找到。
3: 你最近发现那条是在哪里？
4: 这里哦。
2: 你还过两个月，两个多月就看那个都就行。
1: 老肖，全名肖华平，火烧坪乡青树包村六组村民，他家附近的水池经常有中国小鲵出没。
3: 你这什么时候看到小鲵的？
5: 就是
3: 你
5: 春
3: 天都
5: 节气。
3: 哦，你春天有几个地方呢？你那都？
5: 我那有三四个地方。
3: 三四个地方。
5: 哎。
3: 哦。你那春天呢？数量还是在增长吧？
5: 哎，数量还是增长。
3: 增长。
5: 哎。
1: 肖华平年轻的时候就见过中国小鲵，老一辈叫它土泥鳅。后来当地林业局工作人员来查看后，认定它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国小鲵。肖华平也格外重视这些邻居，经常观察它们，还好奇地投喂过肉和粮食。
3: 他们经常的，你没看到过吗？
5: 那就是他前儿一般的水漂下，他是那几个洞噻，
3: 从那个洞出来的，
5: 那几个洞进到村子。
2: 地方好啊，那小鲵最适合于生长啊。
3: 你最近发现那条是在哪里？是
5: 这
3: 里的，
4: 这里的。
5: 哦，
4: 在你的发现。
6: 翻高一半，翻。
2: 你还过两个月，三两个多月，你看那个都就行。
5: 对，一般就有的噻。我为了保护它，就说它那个就搞那么个棒棒。
2: 哎，搞个棒棒。
5: 怕它藏起来，还烧在炉子上累。
2: 对对对对。
5: 累一段时
2: 间。你不搞那个棍子，这累都它爬不起来。
5: 不是爬不起来噻。
2: 嗯。
1: 为了给中国小鲵留足空间，肖华平不仅放弃了修缮水池的计划，也不再耕种靠近森林的几亩田地，因为他知道田里要耕地施肥，机器的声音和土壤的变化都有可能影响中国小鲵的生活。中国小鲵一般昼伏夜出，在夜间较为活跃，这正是翟永杰观察它们的好时机。
7: 它还是很怕光的，它有一点光照它就会往下躲。一二三四五，哦，那里还有一只。六，一共是看到了九只。哦，那里应该还有一只。它还是很会钻的，它一下就可以钻草里面去。
1: 中国小鲵依靠肺部和湿润的皮肤呼吸，平时虽以露栖为主，但离水时间也不能过长。
7: 会有，主要是拍个照，就是从正上方拍一张照，然后用 PS 再量一下，因为这个用尺的话，它的准度肯定是不够的。你看，它已经大于15公分了。通过来观察它这个泄殖腔判断它的一个性别，应该是雌性的。我就发现它有时候会发出一些很小很小的声音。

0: 它不像娃娃鱼那么大声，它那个叫好像是一种受到威胁的时候才会叫，
1: 所以说它在非凡之际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很难找到它的，它会钻到这种缝缝里面去。
0: 池塘的环境还是挺好的，水的透明度就是它的浊度也不是特别高，然后底下像这种停水植物还是比较丰富的。这种停水植物呢，还有这些落枯枝，就是这些水的水草的枝可以为它的一个卵进行作为一个附着点，它的卵会就是会粘在这种水草的这种茎上面，然后就会形成两个泡，在天热的时候它温度就会高一些，如果在那种水太深的地方它很有可能就孵不出来。
2: 冬季夜间气温骤降，海拔高一些或者正处风口的繁殖塘里水面已经结冰，
0: 虽然小尼比较喜欢寒冷的环境进行繁殖，但这种结冰的池塘可能会影响它从这个岸上爬到这个水里来繁殖，所以我们一般在调查的时候就会给它破一下这种冰，把它敲碎一点，这样方便它从陆地上爬到这个水里面来。你看到这个天还是比较冷的，那这个冰结的还挺厚的，不过小尼就喜欢这种冰天雪地的环境。
2: 白天翟永杰继续观测中国小尼的栖息环境，得知周边村民在肖华平的影响下保护意识越来越强，他特意过来看看肖大叔。
0: 然后我去年来过这里，我三月份的时候来过这边看过那个池塘的小尼。
2: 肖华平拿出手机给翟永杰展示他拍到的中华小尼的有趣画面。
0: 这个是的，这是个蝌蚪，
3: 也是那个
0: 是吧？
3: 成体就起那蚯蚓了，你看你。
0: 对，它会吃这个蚯，这是蝌蚪，这不是成体。你看它有一个明显的鳃。
3: 有体，有体。
0: 我们就叫蝌蚪。这个鱼鳍这个位置就有一个往外的东西，是不是？这个就是它的鳃。它长大了之后这个就没有了，
3: 对对对，
0: 所以它这个时候是我们叫它蝌蚪。
2: 分享完视频，肖华平又拉上翟永杰去看一处水塘，他想知道那里能不能做繁殖塘。
3: 也是一个它原来没得，它是原来有天干走着的打不穿的，现在就全部每年这里长期就是没有坑的。
0: 这个塘我觉得它还是水生植物有点少，你看这旁边它底下也可能是结冰挡住了，但是就这样看来说它的沉水植被还是比较少的，这个坡度和深度应该还是比较符合中国小尼的这样一个繁殖要求，这个还是得多观察观察。
2: 肖华平主动承担了观察这个池塘和中国小尼的任务，从村民自发的善举到科研人员长达数年的扎根繁育，守护中国小尼的接力棒正在传递。2025年9月，1236位人工繁育的中国小尼被放归山野，一座专为他们而建的保护馆也已在规划之中。这个跨越3亿年的古老物种正在越来越多人的守护下于这片青山绿水间生生不息。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6: 一对一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感觉我自己温饱了的同时，我希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11: 助人自助，助人为乐，做了这个事情他才知道原来帮助别人自己很快乐。
10: 所以我觉得这条路对我来讲，我从没有想过哪天会停止。
12: 大家好，我是桑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16: 我推荐您放心，
1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高速路发生事故，清晰的碰撞声，明显的剐蹭痕迹，对方却匆匆离开。
17: 那个车跑了，我在报交警，然后那个车跑掉了。
8: 相同路段事故频发，
18: 被害人却全部心甘情愿赔偿。
19: 杨律师应该是碰到他有答应他那个私聊了吗？
18: 心甘情愿的赔偿，一线正在播出。这是小欧的行车记录仪拍摄下的一段画面，可以清楚地听到疑似发生碰撞的声响。小欧赶忙靠边停车，另一辆车上下来的人口口声声说要出人命来。
20: 他们压小兄弟，你
21: 这要人命，
22: 刚刚压实线了吧？
20: 你压实线了？
22: 你压实线了？
20: 你下次我们再让你让不过来了，他们查了一下，万一今天出人命的时候怎么办？
18: 惊魂未定的小欧第一时间想到了报警。
23: 那个车跑了，我再报交警，然后那个车跑掉了。
24: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小欧当天驾车行驶在沪长高速，这是上海江苏高速公路网络中非常繁忙的一条线路，连接着上海和苏锡常都市圈，每天车流量超过12万辆。小欧家住苏州，在上海工作，频繁往返于两地之间，可谓是轻车熟路。可是这一天却发生了事故。令人奇怪的是，当他报警时，对方却匆匆离开了。小欧下车查看，发现车身上确实有事故痕迹，他也确实听到了疑似碰撞的声音。那对方为何要驾车离开呢？
18: 当天下午，小欧像往常一样驾车沿 S26 沪长高速返回苏州。当车辆行驶至青浦段一个车道汇聚口时，意外突然发生。
23: 我在第一车道行驶，第二车道一个大货车，然后我要变到它前面去，在变的这个过程当中，就突然听到一声响，就碰了一下那种。
18: 小欧的行车记录仪显示，他打了转向灯，正常虚线变道，但就在这时，车身右侧传来一声异响。随即小欧减缓速度向右边的应急车道驶去，一辆白色的轿车随后也在小欧的车前不远处停下。还没等小欧下车查看，白色轿车上已经下来一名戴口罩的男子，气势汹汹地朝他走了过来。
20: 他们俩小兄弟，你这要人命，
22: 刚刚压实线了吧？
20: 你压实线了？
22: 你压实线了？
20: 你下次我们再让你让不过来了，这么两
22: 你压实线了？
20: 你看一下，下来下来看看，还要进行人门，他是慢你慢你，要赶着回家，不要那么着急嘛。
18: 正常行驶的小欧被这顿劈头盖脸的指责搞得有点摸不着头脑，他印象中自己变道前已经观察了前后车况，怎么会突然发生事故呢？
23: 他说啊，你怎么开车开那么快啊，然后怎么怎么样，就是想让我说责任归到我这边嘛，因为我知道他如果要跟我发生刮蹭或者是发生事故嘛，肯定是从第三变到第二，因为我是从第一变到第二，第三跟第二车道中间是实线，如果是发生事故的话，肯定是他100%全责嘛。
22: 报交警吧。
20: 他都没什么事，帮我们查了一下，万一今天出人命的时候怎么办？
18: 就在两人争执间，白色轿车上又下了一个戴口罩的黑衣男子，走到小欧车边。
20: 别说我们压实线，让人让不过来了，这么多车，
22: 压实线了，你还有什么理由吗？
23: 一个是强调我开车快，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强调说啊，可能就是一些小刮蹭啊，那要不私了啊，就算了，就他们就说想让我赔钱吧，我就说你们时间变到了，然后就是100%全责，然后他们还在继续说，然后我就说那直接报警吧。
18: 可让小欧没有想到的是，当他打电话报警时，对方的态度突然变了。原本还站在车旁理论的两个人，二话不说，转身直接上车驶离现场。
23: 那个车跑了，我再报交警，然后那个车跑掉了。
18: 既然事故双方对于责任认定存在异议，那报警就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了。但对方闻之色变，逃之夭夭，这让小欧越想越不对劲儿。
23: 我就很奇怪，怎么会在现在这个时候还有人逃逸，就还是这种情况下面逃逸，他都停下来了他还逃逸，你感觉很不对劲。
18: 小欧报警后驾车来到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交通管理支队，交警在仔细勘察小欧的车辆后，在右侧车门把手附近发现了疑似碰擦的痕迹，可这个痕迹却不太寻常。
0: 物质在刮擦的时候就会相互交换的，你的车上有他的油漆，他车上一般也会有你的油漆，然后他这个案件呢就很奇怪，就他这个痕迹就感觉像被打磨了过的痕迹。
18: 据小欧回忆，行驶中两车相隔较远，应该没有出现碰撞的情况，那他听到的响声又是怎么回事呢？他车上的痕迹又是怎么出现的呢？
0: 当事人当时跟我们描述呢，他是听到砰的一声，感觉是像那种石子啊类似的弹到他车上的感觉。我们后来对车辆呢也进行了一个勘查，我们发现车上是有一片像被砂纸打磨的一个痕迹，并不像是直接碰撞的，但是具体的这个痕迹的怎么产生的，我们需要找到的对方车辆。
18: 事发路段恰好处于监控盲区，小欧的车上一直装了前置行车记录仪，没有拍摄到事发的完整经过。根据小欧提供的车牌号，交警很快联系上了对方车辆，可结果却出人意料。
0: 我们查一下这个车牌呢，也是像白色的，跟当时描述是一样的。然后我们把车主叫过来以后呢，车主跟我们反映，他那个时段他不在青浦区。然后我们后来也调查了相关的证人，确实他当时没有在青浦区出现这辆车，所以我们就怀疑了这辆发生事故这辆车可能涉及他用他的牌照了。
18: 显然对方的情况不那么简单，但要搞清事实得先要找到人和车。为了查清这辆套牌车的行踪，警方调取了沪长高速及周边匝道的全线监控。从监控画面可以看到，14:03，一辆白色轿车进入了学海路。当这辆车半个小时后再次出现时，已经更换了牌照。15:50时，车辆居然又第二次更换了牌照。尽管车上的人全程戴口罩、墨镜，用遮阳板遮挡面部，但通过反复比对细节，警方确认这始终是同一辆车。
0: 我们只能就是通过视频追踪，跟着他走，然后呢，我们一路跟踪到他下高速以后，他进了一些偏僻的地方，然后后来发现了过了一段时间，又有一辆类似的车子出来了，就牌照是换掉了，然后我们又再跟踪这块新的牌照，就这样不停地往复。
18: 继续追踪深挖，警方惊讶地发现，这辆白色轿车曾经套用过20多块不同的假牌照上路，显然是为了掩人耳目。
0: 因为他使用了大量的假套牌，同时呢，在高速上发生事故以后啊，他们逃离现场之后又不停地更换假的套牌，所以我们认为他是个故意的碰瓷行为。
24: 以往的碰瓷案件大多是发生在城市道路上，要么是车碰车故意制造剐蹭，要么是人碰车故意倒地不起，但是这伙人呢却选择在了车流密集的高速公路上碰瓷，那么快的车速稍有不慎就会弄巧成拙，酿成大事故，他们连自身的安全也无法保障。那么这伙人究竟在用什么样的方法作案呢？
18: 深入调查，牵出一系列蹊跷事故。
1: 他好像非常为我着想的样子。
18: 追踪赔偿款竟汇入逝者的账户。
2: 有人在用一个已故的人员的银行账号取账和线下取现。
18: 心甘情愿的赔偿一线正在播出。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随即抽调交管、刑侦两个部门的民警，组成联合专案组展开侦查。专案组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找到更多的被害人，固定证据。
3: 前一个探头和一个探头可能正常行驶的时间只需要5分钟，但是呢，他就发现那个这两辆车辆可能从经过第一个那个摄像头到后面一个摄像头时间，远远大于正常行驶的时间。
18: 高速路

0: 上相连的两个卡口正常通行不过短短几分钟，可一些车辆却要用二十几分钟甚至更久。民警推断，时间差背后极有可能是车主发生事故后进行了现场处置。专案组逐一联系这些通行时间异常的车主，果然很多车主都反映当时确实发生了交通事故，并且已经私了。
1: 其实大多数的被害人都不知道他们是被碰瓷的，只是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交通事故。
0: 这些车主的遭遇和小欧相似，大多都是莫名其妙的遭遇了事故，自己也说不清，但是因为赶时间选择了私了。
2: 第一反应就是感觉是应该是碰到他了，然后变道的时候可能碰到他了。你报警因为处理的时间也比较长，如果一个报警过来什么进保险了什么的那个定损了，那最起码一个小时吧。然后讲因为我自己也有事情嘛，所以就当时答应他那个私了了嘛。
0: 季先生的反应是大多数受害者的普遍心理，在变道过程中发生事故，自己很可能是全责或主责，对方开的又是高档车，维修费动辄数千，如果进行保险理赔，第二年的保费也会上涨，在省事和省钱的双重考量下，私了似乎成为了当时的最佳选择。
1: 这些被害人基本上在高速上面着急知道有事情，他们认为高速上比较危险，然后呢时间久了这个危险就更加的大，所以想快点私了到这个事情。
0: 精准拿捏车主赶时间怕麻烦的心理是这伙人屡屡得手的关键，而之所以选择这两条高速公路作案，是因为这两条高速路连通着机场。
3: 他们选择的作案地点，一个是在我们 S26 沪长高速，还有一条呢是 S32深嘉湖高速。那么我们发现呢，这两条高速，一条呢是通向虹桥机场，另外一条高速呢是通向浦东机场。通过交流下来呢，我们发现他们其实呢都是急着去赶飞机，手头是有急事的，然后呢可能他们没有充足的时间来正常的去处置一起交通事故，那么他们就被迫可能进行了私了。
0: 而对于那些不赶时间的车主，他们还制定了另一套心理战术，通过友善协商为对方考虑的假象来达成私了骗钱的目的。
4: 他好像非常为我着想的样子，还打电话去询问他所谓的车行的朋友相关的价格，他怕我不相信，还把电话递给我说你听，他也说是这个价格。
0: 沈女士最终转给了对方1000元。警方在后续找到多名被害人后发现，这个团伙的要价极其灵活，从几百元到数千元不等，他们会根据对方车辆的品牌价值随机调整。
4: 他一直说算了，我也不要你太多，哎呀你也是个小姑娘，我也着急帮朋友办事，我们就1000块钱吧。
0: 找到了被害人，第二步警方要把作案团伙的人员架构、层级和作案手法摸清楚。警方发现，除了更换车牌号以外，这伙人还会不时改变车身颜色来掩盖行踪。
5: 我们能看到这些细节，包括这些标志啊，它做的都一样的，都是一款老式的 C260。同时，你看这辆车，它的一个衣服的着装和这辆车衣服着装其实是一样的，我们确定基本上是同一个人。
0: 这些监控的截图都是警方在不同时间、不同路段找到的作案车辆。通过车辆型号以及车上人员的穿着，可以辨认出就是之前作案的那辆车。除此之外，警方还发现了另一辆参与碰瓷的车辆。
6: 还有一辆车呢，因为型号不一样，是两辆车在做这个案子。
0: 每辆车固定两名人员实施现场碰瓷，全程口罩遮面，刻意躲避监控探头，俨然是一个有组织、有预谋的犯罪团伙。警方又调查了嫌疑人的收款账户，发现这些收款账户对应的人员并没有来过上海，可见嫌疑人反侦查意识很强，操控了他人账户进行收款。
1: 之后我们对这些收款账户进行了研判，发现他们的生活轨迹都在老家，不在上海和苏州地区，所以这些人并不是真正的碰瓷的那些人。
0: 民警顺着资金流向一笔一笔追踪，所有碰瓷所得赃款兜兜转转绕了一圈。

0: 圈又一圈，最终全部汇集到一个名叫何大强的人名下。但是这个何大强在2025年就已经去世了。
1: 钱到了何账户之后，对何账户进行查询，发现他同样还有大量被害人的钱都会汇总到何账户，然后这个钱到了何账户以后会提现到何的银行卡，发现他的银行卡有大量的 ATM 机取现。
0: 一边在高速路上频频碰瓷作案，涉案资金却源源不断地流入已故人员的银行账户，这背后到底是什么人呢？
2: 有人在用一个已故的人员的银行账号在进行一个取账和线下的一个取现，那么我们就值得怀疑的就是这些犯罪嫌疑人是不是跟这个已故人员有一定的关系。
0: 专案组当即决定先赶赴涉案资金取现地湖南省某县，调查银行卡线下取款的情况。自动取款机的监控视频里清楚地显示，这个操作取款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死者何大强的儿子何小强。侦查过程中，何小强的可疑程度不断攀升，他此前有过相关犯罪前科，在其老家周边城市利用碰瓷手法作案，因诈骗罪被依法处理。
1: 当时我就觉得那个有前科嘛，然后他的手法，那个包括他的前科里面运用的车辆也是一台那个860车辆，那么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人有极大可能性就是所谓的碰瓷人员。
0: 循着何小强社会关系网活动轨迹深度摸排，警方逐步厘清团伙架构，锁定了其他同伙的身份，明确了现场碰瓷、账户收款、异地取现各环节分工，一个组织严密的高速公路碰瓷犯罪团伙彻底浮出了水面。2026年3月28日，上海青浦警方兵分多路，在多地警方的配合下，跨省同步开展统一收网行动。以何小强为首的7名团伙成员悉数落网。犯罪嫌疑人王光兵、蒋基等4人主要负责现场碰瓷，他们4人分为2组，每日从苏州暂住地出发，沿高速公路进入上海沿线物色作案目标，每一个下手目标都是精心挑选的。
3: 好一点的车子吧，他们跟我说油车好一点，因为订车的话，他们说摄像头太多了。
0: 这伙人专挑喜欢变道的车，缓缓跟在后面等待机会，等到对方要变道的时候，用弹弓发射橄榄核来制造声响，伪造事故。
3: 车子跟我并排的时候，我的车子就慢慢向右边靠，然后就躲在他的死角。就当你开车的时候，你看看右后视镜，看不到我的车子。
4: 我不知道打弹弓的。他从快车道并道，他并到中心道的时候，然后就跟他打一下嘛，打到哪说到哪，只要打到他车子响了就可以了。声音听到之后，然后他那个司机不是车靠边嘛，叫了靠边，下来就说挂了后视镜了。
0: 他们之所以用橄榄核击打被害人的车辆，也有他们自己的考量。
3: 因为你用石头的话，打不准，会打到玻璃之类的。尾灯之类的，让别人心疼。用橄榄的话，就那个车上不会有痕迹，玻璃一般也打不坏。
0: 而就在双方靠边交涉的这10几秒时间里，车上2人会互相配合，一个吸引对方注意，另一个悄悄绕到被害人车辆的侧面，用随身携带的砂纸快速摩擦车漆，制造出一道所谓的碰撞痕迹。
4: 他因为也听到声音异响了嘛，他车子被弹弓打一下，他肯定有声音了嘛。他就靠边停车，靠边停车之后，我就下去叫他下车看一下嘛。下车的时候，同时我就把用砂纸把他车后面那里画一下，有条继续刮擦的痕迹。
0: 而团伙作案用的2辆车是他们购买的二手车，高档汽车对于他们碰瓷要价也会更加有利。
4: 配件都懂的，开车的人他都懂，查一下查得到。
0: 所谓被撞坏的后视镜，其实是嫌疑人提前破坏的。
5: 后视镜是我们自己弄裂的，用东西敲一下吧，比方说用个什么石子啊，或者什么硬一点的之类的，敲两条痕出来。
0: 等驾驶员下车查看时，眼前的一切已经铁证如山，很多驾驶员就这样被带入了圈套。
5: 他说问我怎么处理，说你就给个几百块钱就好了，啊，我自己回去修一下就行了，没什么大的事情，就算了，开车注意安全就可以了。
6: 故意打电话修理厂啊，就是他同伙，跟他配合好的，说到这个反光镜，我们车子修修大概6000块钱或多少钱，有些人比较直爽的，那我转给你，就结束掉了。那有些人说，太贵了，我要报警。那他说便宜点，3000，再便宜点2000，讨价还价，最低的3500，他只要能敲到。能诈骗到他就可以了。
0: 连续作案得手，让何小强等人已经把碰瓷诈骗当成了生意，甚至会给自己每天的诈骗金额设定任务目标。
3: 这个也不固定，他们说一般的是给自己定目标，早上大概10点钟左右吧，然后上高速，做到下午4-5点钟左右差不多。定目标说一天15000左右，10000块钱左右。
0: 犯罪嫌疑人唐某在团伙里主要负责提供收款码，帮助转账。碰瓷成功后，他能够获得5%的提成，剩余的赃款则由实施碰瓷的人进行平分。
7: 第一次我就看到那个显示上面也有啊，在银行那个显示上面，我看了借那个收款码的人也是同等犯罪的，我看到上面好像我就怕了。后来他说，哎呀妈，你没事了，收这么点钱有什么关系的，你收一下的，还说后悔，想死的心都有。
0: 从2025年7月开始，这个团伙作案超过200起，涉案金额高达60余万元。目前7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8: 发生在高速公路上的碰瓷案件，不仅侵害了被害人的利益，也给交通安全带来极大隐患。作案人罔顾自身与其他交通参与者的人身安危，把高速公路当成了赚快钱的地方，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梳理相关的案例，我们发现司法实践中呢，有些碰瓷案件会被认定为诈骗罪，有些呢则会被认定为敲诈勒索罪。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9: 那么首先，本案当中涉及到的这个行为，从主观上来讲啊，它都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这个目的，所以对于这类犯罪的话呢，那么区分不同的罪名主要是看行为的手段。一种情况就是对方受到了他行为的欺骗，这个违背他的真实的意愿来交付这个钱，还有的就是有可能受到他的勒索。那么这个勒索包括威胁，包括其他的，比如说对方着急走他不让人家走啊，这一类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可能会涉及到敲诈勒索。本案当中这个新闻它主要实施的这是一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这种方法，让被害人误以为发生了事故，然后呢采用私了的方式来这个获取他的财物啊，他没有进一步实施这种威胁啊、胁迫呀 啊以及就是可能会涉及到敲诈勒索、抢劫的这一类的这个行为手段，所以对这一类案件以诈骗罪来进行认定。
8: 警方也提醒广大的驾驶员养成规范的驾驶习惯，高速行驶时保持安全车距，不要随意频繁变道。如遇事故，首先要确保人身安全，将车辆停至安全区域再报警处置。
1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

0: 读，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女子产后抑郁，留下无尽悲凉。
1: 然后那个又不这么善良的人，怎么会拿刀去砍我母亲呢？
0: 女婿隐瞒目的，引来对簿公堂。
2: 他为什么现在还要拿我女儿的骨灰，还要杀害我们？
0: 情绪失控，互相猜忌，此结能否化解？
3: 我慢慢吃吧。
0: 两度被告的女婿，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1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3: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0: 数你最懂法。这个夏天，社会与法频道普法夏令营开营，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暑假。
21: 它真是金融模范。
20: 热剧普法，根据亚洲最大制毒贩毒案改编，冲破重重迷局，致敬缉毒警察的马赛克人生。 警察联手魔力之模拟牌局，逐一揭穿千数骗局，十赌九输，九赌必输。烽火年代，家族谍战，民族存亡之际的生死抉择，青春理想永不褪色。还有方圆都知道系列科普短视频，学习暑期安全知识，度过一个平安假期。锁定社会与法频道，属你最懂法。

0: 一场拆迁风波牵出了16岁少女冲动的婚姻往事，一张隐秘的收款码让王夫的暧昧情事公之于众，一个是假身份引发的婚姻闹剧，一个是感情背叛后的财产纠纷，两起案件会如何收场？无证的婚姻法律讲堂，周三18:58播出。
1: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我不委屈，我有什么可委屈的？我现在是个杀人犯，我有什么资格委屈？即便委屈，又有谁在乎呢？
1: 安天雷，
0: 这个不像你的风格呀。想说什么说什么，就咱俩。好，那我想问问你。 我玩命追毒品的时候你在哪儿？我差点被人活埋的时候你在哪儿？我也是个警察，不是罪犯。你的人拿枪指着我的时候，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就算全世界的人都忘了，甘天雷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抬举不能忘啊！我宁愿被毒贩一枪打死，我也不接受你们对我的不信任。
1: 还想听什么？啊！我告诉你，我没杀人，我没杀人，你听清楚了吗？那这样，钥匙在我这儿，你把它打开，我来替你打。 我现在。 就把手铐打开。

0: 我给你打开呀、啊、你委屈啊，打开以后你把我靠上，你要是觉得你心里头还没解气，我再给你赔礼道歉啊。来来，
1: 什么礼道？你早跟我来这道去。
0: 你以为你被靠上我心里舒服？
1: 你以为就你一人心里都委屈吗？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一个男人牙掉了咽到肚子里去，胳膊断了你缩在袖子里头，就你说委屈吗？你去问问禁毒支队的哪个禁毒警察没受过委屈，受了委屈就要哭，那好啊，所有的警察都抱在一起哭吧，哭有什么用？哭就不当警察了吗？哭就不禁毒了吗？
2: 我们警察的责任就是让老百姓安安全全的生活，让老百姓生活在阳光之下，总得有人把黑暗给他们挡住吧。
0: 王小鱼的案子现在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我们总得给全市的老百姓一个交代吧。啊，
2: 我们是警察，我们只相信事实，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你。
1: 我就是没杀人，
2: 证据说你是杀的，我只相信证据。你告诉我，我这个公安局长应该怎么做你才满意？

0: 开局的怒斥让我想起师父刘顺的一段话。
1: 你冲动暴躁，这一点务必要改。
2: 对不起嫂子。
0: 我七岁那年，父亲成了烈士，光荣牺牲了。从那以后，我便一直跟着他的战友，也就是我后来的师父刘胜，学习自由搏击。就在我赢得全国比赛的那天，母亲也永远地离开了我。
3: 你好，刘教练。
4: 李主任你好，天雷，这就是我给你介绍过的李主任。
3: 李主任好。
5: 冈天雷，本次比赛最大的一匹黑马，邵家班3连冠的梦想都被你一拳啊击碎了。来，请坐。刘教练，学校的意思都跟他说了吧？
4: 说过了。
5: 天雷同学，怎么样？愿意来警院学习吗？
0: 我是被学校开除的学生，你们也要？
5: 好。你的档案我看过了，唯一一次惊动我们警方的记录，最后判定你是正当防卫。你的父亲是为国家做出贡献的军人，
3: 你是一个历史干净的孩子，还是全国冠军，我们凭什么不要啊？
0: 那您的意思是我不用考试就能来上学了？
5: 天雷啊，破格录取有破格的办法，如果你有这个意向，我们会对你进行一些必要的文化科目的考试。
6: 天雷，赣都警院可是无数英雄的母校啊，
5: 你可以考虑几天，回去啊问问家人的意见，下周我们就要确定名额了，到时候你必须给我一个答复。
0: 家人，警校里认识了老兄和小磊，我们三个一直形影不离，在学校被大家称

0: 来，请你们喝柠檬苏打水。
1: 小磊，你利用假期出来勤工俭学挣学费挣生活费，我举双手赞成。你说我一个大老爷们儿去酒吧这种地方打工也就

0: 你现在输掉啊。
1: 小磊在酒吧勤工俭学时遇到流氓调戏，我看不过去，出手打了人，失去了继续在警校学习的机会。
2: 这件事情啊，我们也调查清楚了，对方也愿意接受调解，应该这几天就可以出去了。
3: 那我还能在学校待着吗？
2: 你认为呢？
3: 我犯了错，愿意承担后果。
2: 学校党委已经开过会了，专门讨论了你的事儿，最后决定给你个留校查看的处分。至于能不能当警察，这还要看你今后的表现了。
3: 是，师父身患重疾，留下一封信后也离开了我。
4: 天磊，世事无常，总有意思，你不必难过，现在唯有你我放心不了。我再嘱托几句，你能做到的话，也不枉我这些年的苦心。你的父亲是个英雄，记得当年他说，做了军人就要保家卫国，救死扶伤，他说到做到。这些年我正是想把你培养成你父亲那样的人。你品行不差，为人勇敢，是个好孩子，冲动暴躁，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这一点务必要改。
5: 这个就攒了两张卡，家里那张给他闺女，这张给你的。你出事的那天晚上，师父就早在办公室了。
6: 这是杀害王小玉的凶器，我们在上面找到了三枚指纹，其中有一枚是清晰的。
7: 就算这三枚指纹都是干天雷的，那也只是孤证，还得补充侦查吧。
8: 经尸检确认，我们从死者阴道中提取到了男性毛发，在指纹确定是干天雷的以后，我们连夜进行了 DNA 比对，发现毛发的 DNA 和干天雷的完全一致。
7: 会不会是有人在王小玉死了之后放进去的？
8: 实验室进行了检测分析，确定是在死者生前进去的。这是我们在死者房间衣柜的角落里发现的一部手机，确认过了，是死者生前使用的。通过聊天记录显示，死者在被杀之前曾经给干小暖，也就是干天雷的女儿发过一个视频。王小玉的状态明显是被胁迫的，但是现在重点是王小玉在被杀的时候，干天雷他并没有不在场的证明。
7: 在不在场得我们调查取证之后才能知道。
9: 行了，没什么大碍的，回去多休息休息就好了。
10: 好，谢谢，你先忙。
9: 好，我去。
10: 喂，小姨，干天雷被拘。好，我知道，马上来。

知道那把刀的指纹哪来的了。那天他们在菜市场抓了小暖，我跟他们打起来了，夺了刀，指纹就是在那个时候留下来的。这个信息特别重要，必须告诉老熊。拜托了。

0: 但看雷说在他们家附近菜场
1: 匕首上的指纹
0: 就在那儿留下的，你去查一查。
2: 谢谢。等一下，
3: 寻真，
4: 有紧急情况，你赶紧回来一趟。
3: 什么事儿？
4: 先回来再说。感谢雷出来惩罚了。
3: 好，我马上回来。汤，自己喝完啊。
5: 好烫啊。
3: 这样，我先回警队一趟。你也知道，像我这样这么厉害的人，对吧？警队是缺不了我的。熊之离了，我还能转吗？嗯。
5: 熊叔把你这个在警队里可有可无的人都招回去了，估计这回真缺人手了。
3: 我怎么是可有可无的人呢？啊！
5: 别废话了，归案吧。
3: 这，把汤喝完。
5: 知道了，你怎么这么烦呀？
6: 进来，
7: 熊志，李克前来报道。
6: 来了。马队。
0: 姚总，人我交给你了。
8: 感情哪一次吧？
3: 是。
8: 啊，台局跟我说起过你，你的情况我大概清楚一点。台局说让我照顾他，带进去，带进去。放心啊。
9: 喂，怎么了，小李？
0: 重大发现。
6: 来，大家把手里的活先停一停啊。咱们队里来新人了，李克从巡警大队调过来了，表示欢迎。
10: 你好，
7: 大家好，我叫李克，
10: 以后还请大家多多指教。咱们之前见过了，我叫高东。
7: 文振，你好。
0: 徐小姨。
11: 啊，你就是熊之说的不可多得的好手是吧？厉害呀，我叫尚尼，叫二尚就行。
7: 啊，你好。
11: 看你这应该是90后吧，我00后。
12: 尚天业，你还00后？你是什么话都敢说是吧？啊，你00后，你吃激素长大的00后吧你？
10: 啊，马丽，哎，你好，
13: 幸会幸会幸会
10: 幸会，李克是吧？
13: 啊，真的，熊志经常提到你，
10: 多多指教，多多指教啊！
1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该认识都认识了啊！
6: 哎，李克，以后就在这办公啊。这个咱们一大队啊，现在是时间紧肉重，哎，不过这个是好事儿啊，有案子
14: 那就有业绩，有业绩将来就能评上先进，将来你们这帮小子还能立功受奖。
7: 对，哎，
6: 前两天三大队问我要案子，我愣是没舍得给。啊，
10: 好，你对咱们一大队啊那可是没话说啊。
11: 废话，我不也是从咱一大队出来的吗？
6: 啊，接着说啊。这个李克来了以后啊，确实也缓解了一下目前的状况啊。接下来呢，我把咱们队里的这个工作重心啊给你们说一说。目前情况特殊，干天雷的案子肯定是重中之重，对吧？但是咱们也不能一门心思都扑在干天雷身上，
11: 其他案子该盯的还得盯，是不是？这个目前呢，赵队学习去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眼下就剩我和杨队了。为了便于今后开展工作，我把这小组啊重新分一下。这个
6: 高东、尚还有马烈，你们三个跟着我继续负责干天雷的案子。
12: 哦，明白。
6: 小姨、文振还有李克，你们三个跟着杨队处理别的案子，明白吗？
12: 是。
6: 放松放松，没事啊。小姨，回头多带带啊。当然了，也不是那么绝对，案子之间要有交叉的话，必须要互相沟通，知道吗？尚还有马烈，赶紧去查一查案发当天干天雷的这个行踪。小姨，你跟那个李克，
14: 赶紧去菜市场

0: 查查匕首的事儿啊。
1: 明白。
2: 九国良。
3: 呀，小磊，我正编组呢。
2: 甘天雷做了什么你不清楚是吗？
3: 不是。
2: 谁玩命追毒品抓毒贩？怎么就是杀人犯了？
3: 我到我办公室说。
2: 不去。
3: 听我到办公室
2: 说。你给我一个合理解释。
3: 我给你解释，来，走。
2: 他还是个病人，你不清楚吗？
3: 我知道。
4: 开什么庙道的？干嘛去？走。
2: 王大哥，现在就跟我说。
1: 你现在就说。
3: 你小点声。
1: 解释不清楚是吗？我告诉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3: 自己看。

0: 就这个，这明显就是栽赃陷害，你看不出来吗？就那刀能说明什么？还有那个视频，怎么就能证明是干天雷胁迫的王小玉？
1: 一根毛发就更搞笑了。干天雷兜这么一大圈，就是为了先奸后杀是吗？他的杀人动机是什么？这符合正常人的逻辑吗？
2: 我知道，我知道。 这些话我跟台局已经说了不止800遍了，还有刀的问题我已经让人去查了。台局说的没错，从个人感情出发，我肯定相信他干天雷，但是咱们是警察，咱们就得看证据。小玉死的时候，干天雷没有不在场证据，他干什么去了？咱们得查啊，你知道吗？
0: 等会儿，你刚才说台局。
2: 他怎么知道干天雷没有不在场的证据？干天雷自己说的，他说他当时跑步去了。不对，肯定不对。干天雷是在台局说了之后才说的。那台局怎么知道干天雷没有不在场证据呢？在这等我，在这等我。
3: 干天雷明白，台局、老熊、小磊都不会相信他杀了人。把他关起来，一定会有新的布局。自己置身风暴中心，只能等待。就是这个房间啊。
4: 台局既然跟我交代过，我关照你两句，两点忠告。第一啊，不要惹事，保重自己，保重他人。这个第二点呢，这个仓房里面有一个姓黎的家伙，啊，一进去就能看到啊，长着胡子，非常有特点。 怎么讲呢？这个人呐，精神有点问题，啊，他把他自己的老婆杀了，杀完以后呢，他又把他，反正就是手段极其的残忍，好吧？
5: 您放心，我不会给您惹麻烦的。
3: 进去吧，
5: 麻烦您了。

0: 那是你的，姚大头跟你嚼舌根子了吧？
1: 例行介绍，
0: 咱们这个地方，不论门里门外，这人都有些臭毛病，你别介意。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优点。
1: 哦，什么？
2: 知道害怕。哦。哟，怎么进来的？看你这熊样，媳妇儿给你戴绿帽子了。哎哎，让我跟你说。

0: 有印象，有印象。那天吧，我们就在这儿跳舞，这小伙子来来回跑了好几圈。哎，你别说啊，他胳膊上的肌肉啊，特想摸两下。
1: 大妈，您确定看到的人就是照片上这个人，对吧？
0: 哎呦，本来我挺确定的，你这么一问，我倒不太敢确定了。
1: 那您到底确定还是不确定啊？您再仔细看看。

0: 进来。
1: 柴局，您怎么又吃泡面？跟您说过多少回了，吃这个不健康。
0: 我还没吃饭呢。小子，韭菜馅儿的，你妈妈包的，
1: 特地让我给您送过来的。
0: 好。
1: 柴局，关于干天雷的案子有重大发现。
0: 说说。
1: 按照您的指示，我们又把之前的监控资料一帧一帧拿出来复查，结果还真就发现了一个被我们之前忽略的细节。案发前一晚，干天雷回到家之后，屋子里还有第二个人。
2: 还有第二个人？有人想对干天雷下手？
1: 不太像。当时干天雷在睡觉，如果那个人有杀心，干天雷躲不过。干天雷醒了之后，第一时间去了卫生间，然后从卫生间回到客厅倒水。这个人趁着干天雷倒水的空当，迅速转移到了卫生间。也就是这个时候，他暴露了，但是他十分谨慎，而且具有一定的专业素质，一直贴着墙走，所以我们只拍到他的半条腿。
3: 进来。
4: 裁决。
3: 嗯。
4: 啊，马队也在啊。有个事儿我一直想不太明白，我想问问您，您为什么这么肯定干天雷没有不在场证据啊？这里头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2: 什么事儿？
4: 您不会瞒着我什么吧？
2: 瞒着你？你这不都清楚了吗？走吧，别都吃了吧，给我留点。
3: 我就知道有事儿。

0: 大爷，
1: 嗯，
0: 您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啊，从第一天干田雷出院，这个调查小组就成立了。
0: 您可从来没跟我说过，
2: 这不告诉你了吗？
3: 我们对干田雷进行了最高级别的监控，视频监控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玲玲，放一下你的发现。
4: 哎。
0: 我明白了，王小玉体内的那根体毛就是从这儿来的。我就说嘛，干天雷他是被人栽赃陷害的。
1: 把干天雷案发当天的监控调出来。
5: 这是案发前两个小时干天雷出门，这是案发后一个半小时干天雷回家。

0: 这么说来，他还真是没有不在场证据。不过看他这装扮，说是去跑步也不是没可能嘛。
1: 我要的是证据啊！他是去跑步了还是干别的去了？这是你的责任，你告诉我结果呀！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干天雷他是一个病人，他在看守所多待一天就多一份危险。
1: 我是拿着我党龄向法庭担保的，我不担心他吗？我不知道多待一天多一份危险吗？
0: 啊！你要是担心他，赶紧去找新的线索，推翻现有的结论，早点让他出来呀！
2: 马瑞，你说说，
3: 从目前事件的出发点来看，确实是有人冲着干天雷来的。
0: 干天雷现在卷入了凯撒的案子，我们是要保护他，但保护归保护，也不能让他由着性子乱来。王小玉的案子，他卷进去了，不管是谁想栽赃他。 我们就趁这个机会，把他关进去。一是为了保护他，二呢，放个烟雾弹，让他们以为目的达到了。最重要的是，帮你们争取点时间去调查嘛。找出新的证据，替他洗清罪名。
4: 这个调查小组还没公开呢。
5: 饺子，不是我还没吃呢。行啊，马队，不愧是老刑侦啊，你这玩的是伪装者呀。
6: 您是经常在这钓鱼吗？可不是咋的，我这手啊，一天不摸这滑溜溜的，就痒痒。啥滑溜溜？哈哈，小伙子，那还能是啥？鱼呗。
5: 嗨，大爷，那麻烦您看一下，这个人最近有没有见过？
6: 嗯，见过，是跑步的吧？
5: 咱这地方，白天跑步的人不多，夜里人多。他呀，经常白天在这儿跑，我呢，就多瞧了他几眼。
6: 好嘞，大爷，多钓点滑溜溜啊！谢谢你啊！
5: 哎，好嘞。
7: 大爷，你见过那个人吗？
8: 哦，不认识，不认识。
7: 谢谢。

0: 小齐呢，大爷？跳马将军，他要是猛将，直接收了他的车，然后炮沉底再跳马，直接马后炮，将死。
1: 观棋不语，你小子懂不懂？对不住，大爷，对不住，
2: 小伙子，
1: 不赖，
2: 不错吧？
1: 老王头。
3: 这把不算。哟喂，
2: 大爷，干嘛呀？这是，您别生气，别生气，我给您道歉。
1: 我错了，大爷，我给您道歉，好不好？
2: 行，正好您帮我看看，这个人您有印象吗？
1: 我白让，看不见，不知道。哎呀，小伙子，别理他，你有什么事啊？问我呀。
2: 得嘞，哎，您帮我看看，这个人有没有印象？
1: 我看看啊。
2: 试试，你问他有个屁用啊！得问我呀！不是大爷，您眼睛不是刚才您说的那个不太好？我那是
1: 气话。哦，哎，我以前是飞行员，我这俩眼睛蚊子腿上几根毛我都看得清清楚楚。
2: 哎呀，您是飞行员呐？那您这两个眼真的就是火眼金睛啊！那是。
1: 那是。
2: 您帮我认认。
1: 哎。 这个人有点面熟，我想想啊，这小子天天在。

0: 我还说呢，他体能很好，很像我年轻的时候那个风仔。啊，嗯，哎，我不是跟你吹啊，没没没，
1: 我当飞行员那会儿，那
0: 绝对老帅了，
1: 帅，
0: 不过您说大爷，当年我也想当飞行员，那飞行夹克一穿太帅了，
1: 是，
0: 对不对？对，不关键，我还有任务，回头我再跟您聊。你不是。
1: 你问的事儿问完了，你想溜啊？没有，站这儿，等我把故事讲完你再走。哎，我跟你说啊，我要不是看你穿这套衣裳，我非治你不可。哎，行了，别耽误人家小伙子了。
0: 谢谢，谢谢。
1: 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我都跟你说了小20年了，你还没听腻歪啊？
0: 哪能听腻了？
2: 多精彩呀！好，那我就再跟你讲讲。
3: 说，当年啊，我当飞行员的时候啊，
2: 你呀还光屁股蛋呢。那你就这么被抬举说服了？要不说人家是局长，我是支队长，我也不想被说服啊，没招啊。
1: 那行，你把抬举具体给你怎么说的跟我说一遍。
2: 是这样，抬举呢，跟我一起分析了一下案情。 照目前的局势来看，很明显是有两方势力，一方呢是来自缅川的谭家，一方呢是跟凯撒有关的势力。反正有一方摆明了是要干天雷的命，只不过我们现在不知道到底是谭家还是凯撒。目前是敌暗我明，抬举的意思，正好干天雷卷进了王小玉的案子，那就必须把他送进去，这也是一种变相的保护，明白吗？
3: 另外，还可以给我们破这个案子争取时间。我觉得抬举说的挺有道理的。可是这个名头，我觉得对干天雷来说不公平。哎呀，
2: 小磊，你别意气用事，行不行？以你的经验，你说，干天雷是不是必须得进去？
3: 行吧，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快。
4: 替干天雷洗清嫌疑，对吗？哎呦，
2: 姑奶奶，我已经派人去调查走访了。李克和小姨也通过监控发现了那个凶器的疑点了。东子他们也已经在调查他不在场的证据了。咱们一步步来，行不行，姑奶奶？哎呀，真是我姑奶奶呀！
5: 哎，来！什么？出什么事了？瘸子死了。什么？那干天雷呢？干天雷没被活埋，反倒把瘸子给杀了。
6: 干天雷，我非弄死你不可！
5: 现在还动不了他，他被警方给拘了，说是刑事案件。刑事案件，那应该是咱们的计划见效了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咱们就有的玩了。
6: 也是。
7: 一下子弄死这小子也太便宜他了，他敢杀着咱外甥，咱就弄死他闺女。
2: 怎么样，
7: 宋志？这个视频肯定有问题，但是他太真了。 说的什么呀？又有问题，又太真了，到底什么意思？
2: 你看啊，无论从光源的选择，还是拍摄的方式来看，这都太专业了，专业到没有一丝的破绽。但是往往没有破绽，那就是最大的破绽。
7: 怎么讲？
2: 比如，咱们拿手机拍，手肯定会抖，对不对？
7: 对。
2: 但是你看。
0: 这个视频完全没有一丝的抖动，那就说明他肯定不是用手机拍的。不过具体突破性的证据暂时还没有。
1: 只要知道是假的就好办，再仔细找找，假的就是假的，掩饰的再好也会露出马脚。
2: 明白，
1: 辛苦。
2: 哎，

0: 你和你孩儿他爹现在还活着，可我哥没了，咱们没什么好说。我再问你一遍，你的真实姓名？
1: 二愣子就是我本名，我爹起的。
2: 哼，名字不中听，不犯法吧？
1: 你应该知道，单凭你一条意图谋杀警察。 别废话了，我二愣子是怂，但还没怂到那个份上。我什么都不会说的。对，我来之前是挺害怕的，现在栽了，我哥也没了，我现在很轻松啊。你们的手铐也不沉吗？
3: 啊！这是你最后一次替自己争取减刑的机会。我也送你们一句话：赶紧判刑，好吗？我还不出去了。院长，干天来又杀了我外甥王瘸子，我要你不惜一切代价杀了干小曼。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谁让你进来？
1: 哦，我看你屋里亮着灯，我就帮你把衣服收了。对了，这两天我工作比较忙，妈这边你要多照顾照顾。
0: 我自己的妈我自己会照顾，不用你操心。
2: 自己的衣服自己会叠。
1: 那行吧，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0: 老板，
1: 别打搅我。
0: 老板是鸡死哦！
2: 我说过写作的时候别打搅我。
0: 打死你啥时候才能歇完？
2: 我遇到坎儿了，我过不去。
1: 等我写完这些剧本。
0: 老板，我就说一句话，说完我马上就走。
2: 我已经
0: 赶紧嘞。
3: 今天白天赶紧嘞，被送到看守所里头去了，跟杀人犯李叔关在一起。
1: 为什么不早说？
0: 你刚才不是说
2: 事情没有轻重缓急吗？
0: 老板，我错了。
1: 不行，在跑龙套的没有把厂子软弱之前，主角不能死。找个明白人给我看好干爹来。
0: 看好他？我那两个兄弟伙都是因为他死的死，抓的被抓。
1: 你不说这个我还不生气，你是怎么答应我的？
2: 话音刚落，你的人差点把干天雷给埋了。
0: 我是真不晓得他们是怎么想的，
4: 乱七八糟。
1: 被抓进去的二愣子，如果说秃噜了嘴，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别让我对你失望。
0: 我晓得了。

0: 获杀人做局，你们还嫩点儿，来吧。
1: 多盯两眼儿，盯细致点儿，莫搞错喽。
2: 怎么着？做了他？
1: 那刀的事儿，我还用得着你吗？
2: 哟，还有更刺激的活儿？
1: 把他伺候好些，不让他出事。
2: 伺候他？什么意思？
1: 没意思，做还是不做？
2: 有意思了，说吧，怎么个伺候法啊？
1: 去姚大道那个看守所给他端茶送水，有人惹他了，你就给他当道；没人惹他，你就给他当孙儿。
3: 姚大头那儿，那么合着我还得进去蹲两天呗？啊？
2: 不成。
1: 再加一百万，
2: 成了。
3: 我不是他孙子，我是前孙子。
1: 前孙子呀，千万莫出差错喽！
3: 你放心吧。

0: 小娜，嘘，我是玛丽，玛丽，急救醒了，别叫，听我的，明白吗？
1: 怎么样？听到什么没有？
2: 怎么了？
1: 你看你听，
2: 发现什么了？
1: 同志，
2: 啊，
1: 你说的没错，但凡是假的，总会露出马脚。这段视频画面没有任何的问题，问题出在声音上面。
3: 声音怎么了？
1: 我用高保真的耳机把声音放到最大，最后才发现这段话不是在这儿说的，而是在别的地方录下来。
3: 有证据吗？
1: 当然，我把这一小节的声音文件提取了出来，发给了我在国家声音实验室的朋友，他们用最先进的设备过滤放大，提取到了王小玉说话时的背景音，里面有365路公交车进站时报站的声音。我也查过了，王小玉录这段视频的陌陌酒吧离最近的365路公交车站超过了5公里，所以根本不可能听见这个声音。
3: 如果这段声音是假的，那就证明这段视频应该是伪造的。
1: 对，
3: 行啊，东子厉害啊。
4: 可以啊。

0: 喂，
1: 行知，我是玛丽。有人要对小暖下手，请求增援。
0: 什么？你务必保证他的安全，我马上过来。小暖出事了，带上家伙跟我走。
2: 好。
3: 下手？
4: 谁要对我下手？
1: 放心吧，有我在，没人能伤害你。

0: 快快快，下来！小娜，听我说，我现在去把他引开，你躲在这里。如果我不过来，谁都不许开门，谁都不许开门，听到了吗？
1: 我怕累，我害怕。
0: 别害怕，相信我，我会回来接你的。啊，好了，躲在这儿，把门反锁上，把门反锁上，快点！

路。

0: 暴露了，后面有警察，你走，别管我。
1: 你停住，我马上就到。
2: 小暖，小暖，
3: 没事了。
4: 那边跑了，地下二层，他跑不远，都在里头。
5: 是，小易，到监控室调取监控，通知医院安保部门封锁各个出口。
0: 明白。
5: 小兰，吓坏了吧？
3: 没事，没事。

0: 哎，小暖，什么事儿啊？这么晚了不睡？什么？你受伤了吗？哎，警察到了没有？啊，好，你先别害怕啊，警察来了就没事了。
1: 联系我的时候，还是要小心，别让他们发现了。

0: 表妈，你干嘛一直盯着我看啊？
1: 因为好看啊。
2: 低调低调。
1: 你不知道，昨天你熊叔跟我说的时候，我真的吓死了。对不起，妈妈最近事儿多，脑子不太好用，没保护好你。
0: 这事儿怪你没用啊，都怪那些人还敢在医院里下毒手，真是防不胜防啊。
1: 放心，玛丽去办手续了，马上我们换一个病房。
0: 表妈，我觉得挺对不起玛丽的，昨天她为了救我差点挂掉，我都没出去帮她。不是我不想去帮她，只是我当时候就……
1: 小暖，你不用太内疚，她身为一名合格的人民警察，保护你也是应该的。我跟你说啊，你别看他现在在你面前笨手笨脚这个怂样子，他当时考进我们警队的时候可是个好苗子。
0: 就他那个笨手笨脚的样子还好苗子呢？你这么说我不相信了啊。
1: 很笨手笨脚吗？
0: 他连饭都不会做，
1: 还是挺笨的。
3: 哟，说什么呢？那么开心，该不会是在讨论我吧？
0: 夸你呢。杨妈说你刚进警队那会儿是个好苗子。
3: 杨队，别这么，低调低调，我会骄傲的。
1: 行了，手续办好了吗？
3: 办好了，马上就可以转到上面病房了。
1: 这样，我带小暖先上去，你把这收拾一下。
3: 好，
0: 把衣服收拾了。
3: 相信我呀，啊？
0: 相信
1: 啥？没眼力见。走，慢点。
3: 慢点啊！
1: 别拉东西啊！
3: 好的。我就是个奴才呀、啊。

0: 来了。
1: 住得这么偏。
0: 进来吧。

0: 你光着脚就出来了。哎呀，来，叫叔叔。
1: 叔叔好。
0: 记住了，这个是车厘子叔叔，以后要是有什么事儿，还得找叔叔呢。
1: 好的。
2: 妈咪，孤儿院里养的。
0: 我自己生的。
2: 这事儿跟雷哥有什么关系吗？
0: 他还跟着我爸，就不能告诉他。
3: 啊，你连来了。
4: 啊。
3: 啊。慢慢
4: 谢谢啊。
5: 老板，不好意思哦，
4: 你迟到了。来碗腰子面。
5: 非常年吧。
4: 阿婆。
6: 哎。
4: 来碗肥肠面。
6: 小
4: 美。昨天晚上。医院的事你知道吧？
5: 医院的事儿。
3: 那你给这个。
5: 哪个医院？
4: 啊。
3: 那。啊。儿子啊。
4: 谢谢啊。
2: 有人要杀甘天雷的闺女，幸亏被人救了。
5: 老板，我这真不晓得哦，你都说了好多次了，我咋可能那么干嘛？老板，我手底下的兄弟伙，因为甘天雷都快射的差不多了。大彪子死了，二愣子也进去了，我没人可用了。现在连男的厂子都快保不住，我现在是自身难保，哪个有心思去想干爹那的妮儿啊？
2: 知道什么叫蝴蝶效应吗？就说在一个系统里，哪怕有一点微妙的变化，都会引起整个系统的崩塌。你的人三番五次的给我添乱，我还能相信你吗？

0: 老板，我都是一个粗人，懂得不多。但是你说过一句话，一辈子。彪子和愣子是我一手从万州老家带出来的，跟着我一块赴生活，现在一死一伤。按照我的性格，要是不给他们家报仇，我这一辈子我都难受。但是自从我跟了你的第一天起，我就发誓，我这一辈子就认你这一个大哥，我不动他。就算他害死了我的兄弟，我也认了。你说不能动干净的妞一根头发丝儿，我都把他当姑奶奶一样的供起。你说之前我手底脚里人干的那些事，还有这次医院的事儿，我摸着良心说我是真不晓得哟。我要是晓得的话，我咋可能那么干嘛？你不是非礼不讨好吗？哎呀！
1: 你要这么说，那就是他们干的。行了行了，也没让你吃腰子。所有的事情，这都超出了我的计划。现在谭家的人，一会儿陷害葛天雷，一会儿又着急逼他闺女下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0: 他们不会。你想用那招吧？
1: 你说的是哪一招？
2: 陈月亮，女，35岁，赣都本地人，曾经活跃在滇缅一带，具有极强的反侦察能力和过硬的专业素质，是国际刑警组织通缉的嫌疑人。
3: 昨天意图对甘小暖下手的人就是他，应该还有同伙，至少是一个人。根据我们的摸排调查，他家里面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老母亲。小姨李克，你们到街道去走访一下，看看他们的邻里关系，另外密切关注他们最近生活细节上面有没有明显的改变。
4: 好。
5: 是。
3: 东子，联系技侦上手段，注意监听最近有没有嫌疑人来电。文振，摸排小诊所，看看有没有刀伤患者。
6: 好。
2: 大家都动起来，一旦有什么线索马上汇报。
6: 好。
4: 明白。
6: 是。
7: 有事吗？
8: 李泽，那是不是那棵竹园楼啊？
7: 啊，嗯，那棵楼在对面。
8: 哦。
7: 还有事吗？
8: 没事了，谢谢了。

0: 你个谭家，对这么小的小姑娘都敢下狠手，应该是谭家要下毒手。你在医院看住，有消息赶紧告诉我。
1: 搞定南安之后，尽快过来。上独子手下没人了，我怕他扛不住。
2: 好，我知道了。

0: 你去把用药的拿过来，给我看一下。好的，孙大夫，你看。小凤，抗毒血清，快！你去把病理科的王主任请过来，快！
1: 小暖，他到底怎么回事？他刚才还好好的，他到底怎么了？
0: 马警官，你冷静，冷静，听我说啊。我们初步判断他是中毒。
1: 中毒？你们给他注射了什么？
0: 你们给他注射了什么？他怎么会中毒呢？不，你冷静。我们呀，没给他注射什么，是有人给他下毒。我们科呢，现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得请病理科的王主任过来再确认。现在的情况，如果没有特效药，他会很危险。

0: 还得生气呢啊。
1: 我都跟你说了明天再来，你有这么急吗？
0: 哎呀，这不在场证据啊，就在这放着呢。栽赃陷害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今日事今日了，我这不是顺道去了你那儿吗？这就叫缘分。赶紧把事儿给办了啊。
1: 从城南到城北啊，这也叫顺路啊？
0: 当然顺路啊，你没闻见味儿啊？
1: 什么味儿？
0: 火锅味儿啊！你不老让我请你吃火锅吗？你跟我到老姚那儿把字一签，咱俩就吃火锅去，这还不顺路吗？
1: 行了，火锅根本就不靠谱。但是吧，今日事今日了，顺路的事儿，对吧？
0: 哎，对对对对对，还是领导英明。
1: 你行了，你现在嘴有多甜，那办完事儿嘴就是多损，别给我整这心里有渣。
0: 看你说的，这不能够，不能够，哪能呢？
2: 王主任，患者的伤口在左臂上，20分钟前，他的血氧浓度突然降低，血液出现凝固，
3: 还伴随有窦性心律不齐，两肺之间出现室洛音，猜测是急性中毒。经推了3毫克的罗比林之后，患者随即出现短暂痉挛，心率一直低于正常峰值。
4: 独立分析做了吗？
3: 样本已经送到病理科了。患者目前的情况，
4: 病历监测都给我一份。
5: 啊，在这儿。
6: 大夫，他没有心跳了，他没有心跳了。
4: 心室纤维性颤动，准备出颤。
6: 小子，请注意休息。
5: 请你冷静一下。
4: 两百焦充电。
5: 两百焦充电完毕。
4: 准备出颤，独立充。
6: 停止。
4: 300焦充电。
5: 300焦充电完毕。
4: 准备出颤，独立充。

0: 这都是那个台局亲自交代的，我也没得办法呀。我跟你讲啊，这个线，这个线画一条线啊，
1: 嗯嗯嗯，
0: 这一边晓得吧？
1: 嗯嗯，知道。
0: 千万不能过去哦。
1: 放心，
0: 事情多得要死啊，还搞这些鬼事。
1: 辛苦了，姚所长。老熊说了，你马上就能出去了。还有那些伪证，已经证明过了，都是假的。
0: 嗯嗯。
1: 我们还通过走访，已经找到了你不在场的证据。
2: 好，小楠怎么样了？
1: 他有马烈陪着，能吃能睡，在医院好好休息着。
2: 马烈，哼，臭小子！
3: 从他刚开始有中毒症状的时候，心搏减慢 ，PR 间隙延长，给他推了诺贝林后，心率有短暂的恢复。但立马又降了下去，这不符合诺贝林的药理啊。
4: 嗯，这也正是我奇怪的地方。按说三毫克的诺贝林最起码支撑20分钟，但他连3分钟都没撑到，难道是剂量小了？
3: 与剂量无关，而是诺贝林对他根本无效。
4: 二萜类生物碱
3: 应该是二萜双子类生物碱，俗称见血封喉，
4: 难怪洛佩林对他不起效果了。
1: 你在这儿都还好吧？有没有人为难你？
2: 台局应该打过招呼了。
1: 嗯，也是。怎么说？你不是还是病人吗？再说，你对台局来说也很重要。对了，你别忘了啊，还欠我3天饭呢。
2: 啊，对，3天。
1: 一言为定，我记着了。马丽，喂，怎么了？
5: 小楠出事了。家属尽快过来签字。
1: 什么签字啊？
5: 中毒，他中了一种叫做见血封喉的毒。
6: 见血封喉？

0: 见血封喉。
1: 我怎么了？
2: 他们的刀上有毒，
3: 见血封喉，五个小时之内如果不解毒的话，人一定会死。
0: 江娜出事了？
4: 没有啊。
3: 医院让我去缴费。
0: 别骗我。
3: 没有，没骗你，放心吧啊。那个，我先回去了。

0: 妹妹，听说昨天晚上你们医院上演美国动作大片哦。
1: 美国动作大片？
0: 哦
1: 哦，你说的是那个神经病吧？
0: 神经病？
1: 哦，对啊，那个神经病啊，不知道怎么回事，追着我们病人就打，这一路追到太平间，连警察都来了。我昨天啊刚好值班，在窗户上看得清清楚楚。
0: 那个被追到打的病人还在你们医院躺到的吗？
2: 那病人够倒霉的，现在正抢救呢，听说是中了一种见血封喉的毒，两个主人都过去了，打了特效药也不管用，这次啊估计是够呛了。
1: 不过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0: 这不是摆龙门阵吗？要不是我问的，是你自己说的。
1: 换好了，
0: 谢谢老妹妹。
3: 老板，他们果然动手了，中了见血封喉的毒，特效药都不管用了。
4: 这事儿没这么简单，你去看守所门口等着，有救护车出来你就跟着，看他们去哪儿，主角可能要提前登场了。
5: 几点了？
6: 你在这里边还问几点干嘛？
7: 10:20。
5: 5个小时。
7: 你说什么？
5: 啊，哎呦，有点晕。哎，
7: 那就赶紧回去歇着吧。哎，怎么了？再去叫两个人。
8: 哎，咬合咬住。
7: 慢点，来，走。病人什么情况？
9: 不清楚，最后一节车老子之前有了。
7: 你们两个先把他推进去准备一下，刘大夫。带去看守去。他在晕厥之前是什么状况？
9: 一切正常。
10: 魏哥，他家的点儿给端了，但是找的这帮人手脚不利索，尾巴没切干净，他警察给找来了。
11: 先别管这边了，干电雷出来了，你去医院门口等他，秃子会把位置发给你，见到他以后按照我们之前商量好的办，抓紧。
10: 好，我知道了。
12: 新奶，
13: 老杨，
14: 哟，老熊，
12: 你看谁来了？
15: 老杨，别客气，咱都是熟人。
12: 来来来，坐。
13: 哎，杨，哎呀，这个你们两个人怎么凑到一起了？
16: 看看丁雷，
12: 哎，不是看，我是来接他的，
15: 我是被他拽来的。
13: 这个干天雷的案子查清楚了？
12: 清楚了。
15: 对，王小玉一案中呢，他确实有不在场的证据，经过我们的调查，在关键性证据上还有重大疑点，应该是人为的栽赃陷害。
13: 哎呀，干天雷，哎呀，这干天雷呢不在这个地方，去医院了。
12: 什么？去医院了？那老姚你怎么不早说呢？你
16: 刚刚发生的事情啊，突发事件，我赶紧给他送医院了。再者说了，你们两个进来你一言我一语，有没有给我说话的机会啊？
15: 那今天
12: 别，王叔，这个干天雷啊，他的病情一直很严重，确实是不适合再送回他了。这个证据也摆在这儿了，裁决也拍板了，您赶紧签个字，让他在医院好好养病，好不好？
15: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那就按裁决说的办吧。
12: 哎，好，你赶紧拿资料啊！
15: 你看看。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勇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耳鼻炎片。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那边边角角都看清楚了，千万不要遗漏。来，让一下，
1: 进了，千万别遗漏。
0: 进度是对的。那边警戒线人在来一来，那都是现场。小李，你慢一点啊！
2: 怎么回事？
0: 具体情况我们还在调查，我们也是接到群众的报警，说这里有恶性的斗殴事件，但我们来的时候人都跑了，伤者已经。

0: 经将救护车拉去医院了。我们在集装箱里边发现了大量的海洛因。
1: 报警的群众怎么说？
0: 军部记者称，这些来寻衅滋事的人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冲着这批货来的，而且抢走了不少。
1: 剩余的海洛因还有多少？
2: 你们自己来看吧。保守估计啊，至少50公斤。
3: 50公斤？

0: 哥，你太深了，人国人这现在出来了。
1: 这么多年了，还是这个德行。
2: 不好意思，车先生，
3: 知道了。
2: 说什么？
3: 你不用管了。
1: 啊，这个我刚才忘了，一会儿还有一个剧本的研讨会，要么咱们今天就到这儿。
2: 啊，那好，那您先忙，等您哪天有空，提前给我打电话，我安排您和刘总签约。
1: 好嘞，辛苦你了啊。再见，再见啊。
4: 王处长敞亮。
1: 哎呀，
5: 行了，事儿也办完了，把我送回去吧。
4: 哎呦，不好意思啊，师妹，真不是不想送你，我确实有一个会很着急要赶回去。嗯，要不你还是坐地铁吧，咱赣都地铁很方便的，还不堵车。
5: 熊国良，你要是什么时候能干不卸磨杀驴的事儿，那太阳绝对是打西边出来的。
4: 哎呀，哪能呢。
6: 喂，蒋三，什么？干天雷跑了？我晓得，我晓得，赶紧追上！
4: 哎，你怎么能抢呢？你，哎，老姚，你得给我作证啊！王处长刚才已经把字给签了，干天雷不能算是脱逃啊！你得作证啊！
6: 这个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这是我特殊情况嘛。我觉得现在应该是这个样子，赶紧找这个台局。如实的汇报一下，对吧？
5: 哎，老姚，老姚，
4: 老姚，老姚，哎，没事没事。
5: 兄弟，你把东西给我。
4: 哎，
5: 这干天雷要什么都没干呢，他跑什么呀？
4: 这两码子事儿嘛，干天雷他本来就没事儿呢。
5: 你给我回来！
4: 不，台局说了，只要证据确凿，就可以放人。
5: 台局让我来，我才来的。你这么做不是把台局装进去了吗？
4: 没事没事没事，有什么雷，我扛，好吧？走走走走走走，
5: 熊姑娘。

0: 喂，老熊，怎么了？
1: 干天雷这臭小子，人家王处长都来签字了，他也不知道作什么妖，自己给跑了。
2: 现在这事麻烦了，你说他是签字之前跑的也行，说他是签字之后跑的也没错。反正台局那边已经很生气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
0: 什么意思？什么跑了？
1: 还能是什么意思呀？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呗。
0: 我刚从看守所出来啊，走的时候好好的。
3: 娇娜出事了，
0: 医院让我去缴费。
3: 别骗我。
0: 老熊，他去医院了，你们马上赶过去。他知道小暖出事了。
1: 医院出什么事了？干天雷怎么知道出事了？
0: 我在那儿接了马烈一个电话，他应该是猜到了。
1: 你多那一嘴干什么呀？你能不能不添乱呢？啊，
2: 这王处长都把字给签了，你说
1: 你还有没有点组织纪律啊？这长发这头发长，这见识短。
4: 哎，台局，您听我说啊，这干天雷啊，他是被朱庸冷冷心了。
2: 他就是这么一个仇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啊，行，您放心啊，我马上解决这个事儿。
4: 再说了，这干天雷跑了这个事儿吧，他也不算逃。这事情发生在王处长签字之后，不是吗？
5: 你解决什么？
2: 你别在这给我打马虎眼了。
5: 干天雷的事我已经全部全权交给马瑞了，你现在就去给我查南岸码头的案子。
4: 南岸码头？什么案子？
5: 这么大个案子你都不知道？你这队长就别干了。
4: 哎，别，你要真想撤我的职，也等我帮你把案子查清楚再说呀。
5: 南岸码头发生了械斗，查出了50公斤的海洛因，上面全部印有凯撒的标。这回你知道这个案子的严重性了吗？
4: 50公斤，这是想上天啊。
2: 你们支队的人都在码头上，你自己去问。
5: 我告诉你，熊国良，你现在把重点就放在南岸码头上。
2: 刚才雷这边你千万不要插手。
5: 刚才雷既然敢这么干，我不管他是为了谁，他要承担相应的后果。
4: 喂，太君，什么事儿都赶一块儿的呢？
6: 安队，孙医生。
7: 你好，孙大夫，大致的情况我了解了一下，在报告没出来之前，还有其他的救治方案吗？
6: 您的心情我很能理解，但现在他只有靠强心针来帮他撑住这口气了。给去这么多的时间，
7: 好，那我需要做什么吗？
6: 您看看文件，在这签个字。

0: 我没有看好小兰。
1: 没事，我缓一会儿就好了。
0: 对不起，
1: 请进去吧。
0: 我去看。

0: 啊，哥们儿，上车。
1: 什么意思啊，哥们儿？
2: 跟了我一路了。你是什么意思啊？嗯，
1: 你哥，我也是受人之托，咱大家都是道上混的。我呢，混东江养殖场，你今天放了我，改日我兴许能帮上你什么忙。
2: 下车，
1: 看着点。
2: 不管你混哪儿的，今天你的车我先用了。

0: 大哥，咱说好了包半天的，您这时间马上就超了，得加钱啊！
1: 你放心吧，少不了你的，再包你一下午，给你一天的钱啊！
0: 您别包我，包我的车就行了，爽快！您坐好了，大哥，
1: 给钱没问题，你跟紧啊，别给我跟丢了。
0: 放心吧，大哥。哎，大哥，嫂子是不是在外面约人了？您放心吧，赶他到宾馆之前，我指定帮你追上他。
1: 我不是去摘绿帽子的。
2: 大概情况就这样，查获的海洛因已经送到计程车化验了。我和李克，还有南岸派出所的民警同志，正在医院给受伤的嫌疑人救治。
3: 等他情况稳定一点，立刻进行面试。有结果了，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4: 行，那你们盯好了，有情况向我汇报。
5: 头儿电话，
2: 这种体量的毒品案，估计上头已经炸锅了。
5: 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头扛得住。
2: 站着说话不腰疼。
6: 损失了多少啊？
7: 大概400万。
8: 谁干的？查出来了吗？
7: 还没摸着。出面的是一帮万州人，也已经派人盯上了。麻烦的是，
9: 把警察给招来了。
7: 不过还好，我让他们把货上都印了凯撒的标志，应该能绕他们一回。
8: 那你也得赶紧查抢货的那帮人呢。
7: 等干天雷的事情彻底了结，我会让他们怎么吃进去的，怎么给我吐出来的。

0: 马队，啥意思啊？这是
1: 牌局指示，后续行动由我全权负责。
2: 我的任务就是把甘廷雷带回去，你跟他的关系我也是知道的，但是今天我把丑话说在前面，咱们平时怎么都行，但是你要是妨碍我执行任务，别怪我翻脸。
3: 既然领导有批示，行动权自然归你们，我不过是想进去看看病人，这里面躺着的可是我干闺女，这总可以吧？谢了啊。

0: 我说你什么好呢？你看看，字都已经签完了，人没了。
1: 是我答应了，我愿意接受组织的任何处罚。行了行了，先别说什么处罚的事儿了，这事儿也不都怪你，当务之急。 是赶紧找着天雷。现在还有个麻烦事儿呢，马瑞他们已经接受行动了。
2: 马瑞。

0: 我们是来抓他的，抬举的意思。
1: 那个马瑞平时看着随和，一上任务六亲不认。万一天雷要是硬来的话，他会开枪的。
0: 谁说不是呢？要不怎么都叫他灭绝师太呢？ 通知抬举吧。没用的。抬举现在的心思不在田雷身上，南安码头的案子缴获了50公斤海洛因，上面有凯撒的标志，上头都已经炸了锅了。凯撒本来就是抬举的心结，现在的局面让他更难干。他暂时顾不上田雷，只能咱们自己随机应变了。
2: 肖楠怎么样？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我已经签字了。想要救肖楠，只能冒险治疗。肖楠从这么高，我就带着他。 一直看她长成个大姑娘，你说她现在要是真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我怎么办？我怎么跟田雷说？

0: 你现在一定得挺住了，现在只不过是很多事情堆在一起罢了，只要挺过去就会没事的啊。你得多想想小暖，她现在还在病床上受苦呢，她需要你。还有天雷，你要是倒下了，往后谁能镇得住这条巨驴啊？
1: 哎，对，
0: 还有我们大伙儿，你要是真倒下了，我上哪找这么一个用得那么顺手的队长？是不是？啊？哎，别用手，多脏！

0: 这是邪门，天天抓坏人，可是最后呢，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这是我们的工作，总得有人干吧。
1: 放心吧，我没事儿，我能挺住。你快去忙吧。
0: 行，那我先回趟局里，你在这儿先盯着，天内要有什么动静，马上通知我。

0: 怎么样？
1: 杨队，我看那个女杀手打了一下，还是觉得，哎，身体有点不舒服。我去那边看一眼去，我马上回来，我很快就回来。

0: 各小组注意，钢铁雷在二楼，往天台方向逃窜，封锁各个楼梯，层层推进。咱们也过去。
1: 是。

0: 马队，怎么了？
1: 你故意的吧？
0: 啊？什么情况？发生什么事了？
1: 马队断了！
0: 我为什么呀？马队，快！哎，兄弟，哎呀，轻点儿！马队，兄弟，哎，马队，轻点！哎呀，我的天，轻点儿！

0: 对不起，天雷，你不能久留。
1: 到底什么情况？
2: 现在化验结果还要一个小时左右才能出来，每隔15分钟要打一次强心针。
0: 对不起，天雷，你必须马上离开。天雷，难道你不明白吗？这一切都是对方设计好的。他们跟小暖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害他？还不是冲着你来的？因为他们知道小暖是你的软肋，抓住你的软肋，你就会方寸大乱。

我该怎么办？具体该怎么办，我也不清楚。但是既然他们逼你出来，就一定想找到你，找到你，你就可以拿到解药。 现在想要救小暖，你是唯一的希望。

0: 你说那俩货不会真被砍死了吧？就算砍不死，也得被大檐帽弄死，啊，就他妈命不好。
1: 兄弟，我都想好了，这单生意干完拿到钱就金盆洗手不干。
2: 回来了，哥几个。
3: 这都没事，小伤都被蚊子叮了几口。疼吗？不疼不疼。
1: 老板，您看咱这账，
3: 啊，对，干的不错，把账给他们结了，收拾干净。
4: 杨队，没什么特殊情况吧？没有。
1: 肖楠怎么样了？
4: 还在等化验结果，情况不太好。
1: 那我们先过去了。
4: 你先忙。

0: 北洋队的手机上的手段。
1: 偷，咱们这样不合适吧？
0: 咱们专案组对于抓捕干天雷的行动负全部责任，特殊时期特殊手段，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1: 好，
0: 有干天雷的任何消息立刻向我汇报。

我也是受人之托，我呢换当家用之仇，你今天放了我，改日我兴许能帮上你什么忙。

0: 哎呀，疼死我了！你赶着去投胎呀、啊，疼死我了！哎呀，哎呀，我说你赶着去投胎呀、啊！哎呦，哎呀，哎呀，完犊子了，我胳膊折了，你赔我钱吧。那带我上医院呢？
1: 哎，
0: 你，哎，你撞了人还有理啊你？你撞到人还有理啊？你们来看看呐！哎，你们来看看呐！哎呦，大家看看啊，太不像话了！还有王法吗？啊呸！个瘪犊子！

0: 挺方便的。
1: 买的？这哪有的卖？自己做的。
0: 自己做的？嗯。心灵手巧啊，姐喜欢送我了。哎，
1: 我们这一个。
0: 再做一个呗。不行啊。
1: 哎，那你说我拿这个换顿晚饭不过分吧？
0: 没问题，咱们对楼下的红油抄手管饱。
1: 红油抄手？
0: 大夫什么情况啊？
2: 病人醒了，你们可以进去了。
0: 说说吧。
3: 说什么呀，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装货工人，我正干活呢，莫名其妙的来了四五个人，上来就是一顿砍，这要不是我激你，就被砍死了。
1: 你说你是个装卸工人啊？那照你这么说，那大半集装箱的活都是你装的？哎
3: 呦！哎呦，疼死了，大夫！哎，不行了。
1: 刑法347条规定，走私、运输、贩卖、制造鸦片1000克以上，海洛因50克以上，处以有期徒刑15年以上、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你掰掰手指头算算，就你那半个集装箱的货，得枪毙多少回？
0: 别说脚趾头了，加上手指头，外界两双手都不够用。
3: 别呀、啊，警官，我冤枉啊！我真的就是普通的装卸工人。
0: 那就把问题交代清楚了，在哪装货，在哪卸货，要送到哪里去？谁让你这么干的？
3: 我说，哎，这能算自首吗？
0: 别废话，赶紧的。
3: 东郊养殖场每次都是在那儿的仓库装货，好像是就什么谭家从缅川来的，不是本地的，有个厂子专门造白面。这跟我没关系啊，我就没细问，没装完货之后送到码头来，有个专门接货的船，其他的我就不知道。

0: 老熊，你别转了，转得我头晕。
1: 你还说我？你我就回了一趟局里，屁大点功夫你就把天雷给放了，你倒是给我打电话呀。
0: 当时那个情况，马瑞的一只脚都恨不得迈进来了，我哪有时间给你打电话呢？再说该叮嘱的我都跟天雷说过了。
1: 小雷啊，这上头要是追究下来，我就是想给你扛这个雷我都扛不住啊。
0: 没关系，我自己扛，全当是为了我闺女。
1: 这也是我闺女
0: 啊。你是干的。
1: 是是是，你是亲的。
0: 是天雷。喂，天雷。
2: 我找到他们了。
0: 找到了。
1: 喂，啊，是我。他们在哪儿？
2: 东郊养殖场。
1: 线索确定吗？
2: 不确定，但这是唯一的线索。老熊，你帮我查一个车牌号，杠 A 七八八

0: C4 杠 A788 C4
1: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哎呀，我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你赶紧查吧。
3: 喂，说，
4: 被卡那人撂了，
3: 东郊养殖场，疑似是个散毒窝点，谭家那人。
1: 哪儿？东郊养殖场？
4: 对，东郊养殖场，
3: 听说之前已经废弃倒闭了，我们是否马上行动？
1: 先等一下，你们接着审，把细节夯实了再说。好，好，好，好。
5: 南岸码头的那海洛因是谭家的，应该是从东郊养殖场散毒。
6: 这么说，是谭家对小暖下的手？
5: 阿成，
7: 那天来岂不是更危险？要不要通知裁决？
5: 这样一来的话，就更难拿到解药了。天雷跟谭家是不共戴天的仇啊，他们恨不得就地把他弄死。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劲把他引过去呢？难道他们想从天雷身上拿到什么？不行，我得过去一趟。
6: 不行，我们只是猜测，你这样去不是更危险？
5: 就算是有危险，两个人也比一个人强。你看好小暖吧，
6: 注意安全。
8: 头，监听到了，甘天雷去了东郊养殖场。
9: 定位了吗？
8: 定位到了，现在他正在进水一条桥上，就是去东郊的方向。
9: A 组上车跟我走。
6: 喂，老熊，我的手机可能被下钉子了。
5: 正常，灭绝师太应该猜到甘天雷会联系你的，我不跟你多说了，被马瑞盯上了也是好事，算是加了一层保险吧。
4: 挂了。
6: 好，随时联系。

0: 喂，
1: 喂，谭老三，我谭小四，你宝贝儿子，
2: 我到了啊！我说你怎么不愿意回去呢？啊？
0: 你到哪了？
1: 你等会儿啊！哎，美女，方便加个微信吗？带你吃鸡啊？
3: 不方便。
1: 不是，哎，干都飞机场啊！
4: 你个倒霉孩子，你不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你跑这干什么？
1: 我在家里，我天天跟我奶奶待着。我奶奶让我跟老吴学记账。
2: 你知道的，我从小就对数字反感。
1: 我听说我三哥被抓了，剩下的事儿你交给我，好不好？
4: 这老吴也是你叫的。哎呦。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呢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金龙鱼1:1:1，
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1:1:1。
3: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一场拆迁风波牵出了16岁少女冲动的婚姻往事，一张隐秘的收款码让亡夫的暧昧情事公之于众，一个是假身份引发的婚姻闹剧，一个是感情背叛后的财产纠纷，两起案件会如何收场？无证的婚姻法律讲堂，周三18:58播出。
1: 属你最懂法，这个夏天社会语法频道普法夏令营开营，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暑假。热剧普法根据亚洲最大制毒贩毒案改编，冲破重重迷局，致敬缉毒警察的马赛克人生。警察联手魔术师模拟牌局，逐一揭穿千数骗局，十赌九输，九赌必输。烽火年代家族谍战，民族存亡之际的生死抉择，青春理想永不褪色，还有方圆都知道系列科普短视频，学习暑期安全知识，度过一个平安假期。锁定社会语法频道，属你最懂法。
2: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要结婚了。
1: 结婚？
2: 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3: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2: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4: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0: 好看。
5: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6: 我是喝肉磨咖啡。
0: 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5: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0: 他能陪着我。

0: 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
1: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2: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三位好友来追《都挺好》。Hello，
3: 大家好，我是温家摄影师桂芳芳。Hello，
4: 大家好，我是您的数学教师杨浩辰。大家好，我是落叶。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
5: 这就确实是我很快就能还，
6: 碰碰忙，
7: 我不是玩股票，真的不是，
6: 没有10万吧，给我拿2万也行啊。
8: 画面中的男人是苏家二儿子苏明成，此刻苏明成打电话四处借钱，只为凑够30万元投资款。此前，苏家小女儿苏明玉暗中帮助二嫂朱丽升职，却被苏明成视为恶意圈套，夫妻俩为此激烈争吵，朱丽负气离家。
9: 嫁给这样的男人好窒息。
6: 对，
8: 但两人和好后。 苏明成急于挣大钱证明自己，欲参与投资却面临30万元资金缺口，向老同学借钱碰壁后，苏明成找到舅舅，一番说辞后仅拿到3万元。于是苏明成想动用妻子朱丽还父亲的10万元，恰逢周经理催款，便谎称卖老宅子凑钱搪塞。
10: 周爷，你别急呀，钱的事我再想办法。
11: 你再宽限宽限屋。
10: 好，我给你交个底，我们家的老宅子刚卖。
6: 本是搪塞之词，不料隔墙有耳。门外的苏大强却当了真，对此一无所知的苏明成，随后低价出售了自己的爱车，终于凑齐30万元，顺利与周经理签下合同。
12: 好了，等着大家一起发财吧。
6: 另一边，朱丽回家就见苏大强拎着行李要走。
12: 询问缘由后，才知道是他误信苏明成要动房款，吓得搬家。当晚，苏明成得意洋洋地回到家，想抱朱丽，却被一把推开。
13: 爸说，今天听见你跟别人打电话，你自己亲口说要从房款里面挪出来30万去搞投资，有没有这事儿？
14: 有，我早上起来在搪塞周经理呢。 又让他给听见了，他听风就是雨，特别有意思，谁管他借钱？我自己都已经解决了。怎么解决的？你自己已经解决了，你是怎么解决的？你给我解释一下。车卖了，
12: 也不可能有30万。
14: 然后再管别人借点呗。
12: 管谁借的呀？谁能借给你这么多钱呢？
6: 哎呀，好，猜到了，猜到了，猜到了，不是，是，行，
14: 是，对，存款我拿了，
12: 你给我听好了，我不许你搞投资，你却把钱拿回来，
6: 合同签了呀。苏明成称合同已签，捡款无法退回，朱丽怒不可遏，以离婚相要挟，坚持要求他退股，
12: 不退我就跟你离婚。
6: 次日，苏明成向周经理提出退股请求，遭到劝阻。
12: 这男人啊，在外面有事业，在家对老婆好，那叫疼老婆；在外面没事业，在家对老婆好，那叫怕老婆。
15: 太会拿捏他了。可是现在事业刚起步，你就撂挑子，你这是不负责任行为，你知道吗？
6: 周经理的一番话，不仅让苏明成打消了退股的念头，反而更坚定了入股的想法。这场因投资引发的夫妻矛盾，又会如何收场？
12: 你说这个苏明成哈，就是要坚持投资，为什么呢？
16: 当一个人心智不成熟的时候啊，他就特别会像小婴儿，就是我不管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你们都得围着我转，我是一个全知全能的状态。所以当你看到一个人对自己的预期过高，然后对自己的能力没有一点数的时候，你就可以判断这个人非常的不成熟。而且他为了维持住这种全知全能，他就需要要去证明自己，他又没有能力，怎么证明自己呢？他就想走捷径，走捷径一般就会比较容易被骗。
12: 嗯，
16: 这个明成他不成熟，他不成熟到他动用了夫妻共同财产去来做投资。
0: 他隐瞒了他配偶，那从法律上来讲他已经错了，因为这个共同财产是双方都有平等的处置权的，他未经配偶同意擅自做投资，这就已经是触犯了配偶的财产的一个控制权。所以在这里顺便啊，想提醒各位啊，我们在家庭当中呢，虽然财产是共同财产，它是所有权是一致的，但是呢有的时候控制权比所有权更重要。
1: 对，
0: 那么这个财产到底应该控制在谁手上，不是说控制在强势的那个人手上，而是控制在承认共同比较好的那个人手上，对吧？像明成，他控制这个财产，他就会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想要走捷径的时候，把这个钱他去做投资，但是他错了，所以这个钱应该控制在承认功能比较好的人手上。
2: 所以家里管钱的这个人呢，其实不能去看他的，比如说他的社会地位啊，或者怎么样，更多的是要看家里谁比较靠谱，其实让他去管钱是更好的。
0: 因为这里其实有几个价值取向，就是一个是经济的取向，一个是安全的取向。但是对于整个家庭的财产而言，安全势必是大于经济效益的。
3: 连爸买房的钱你还要算计，拿去投资，你真是好意思啊，你有没有一点廉耻之心呢？林玉说的有什么错呀？你根本就是一个还没断奶的孩子。
4: 放屁！
5: 苏明成情绪失控，动手打朱莉，起因要从他接到大哥苏明哲的一通电话说起。
6: 喂，大哥。
5: 此前两人已因投资之事矛盾不断，而这通电话成了冲突爆发的导火索。
4: 你和朱莉这20万啊，真的是给的太及时了。有了你这20万，明天我就给爸把房子给买了，哎，连过户手续我都一块办了。
7: 啊，他俩花钱从来不沟通。
5: 苏明成得知朱莉私下给了大哥20万元，疑惑不解。等朱莉一到家，他便追问缘由。朱莉坦言，是大嫂说大哥给父亲买房还差20万元，他觉得这笔钱本该由他们出，可苏明成的关注点却是20万元的来源。
3: 这钱咱们得出呀。
6: 这个不重要，我想知道你哪来这么多钱。
3: 好，我实话告诉你，这钱是我找别人借的。
6: 谁会借你20万？
3: 这很重要吗？重要的是你赶紧把股退了，我要着急还给你家钱呢。
6: 当然重要了，谁能一下子给你这么多钱？你们是什么关系？
0: 他就很在意自己的感受。哎，
6: 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他是谁？我认识他吗？你们好多久了？你告诉我那人是谁啊？
3: 苏明玉，你满意了吧？
5: 面对苏明成的逼问，朱莉只好说出是向妹妹苏明玉借的钱，没想到更加激化了两人的矛盾。
3: 我能找谁？
6: 那你也不能找苏明玉借钱啊！你这样不是打我的脸吗？
3: 你给我脸了吗？我在你们苏家人面前脸我早就丢尽了。我如果你还想要脸的话，那麻烦你赶紧去把股退了，把钱拿回来，咱们还给苏明玉不就行了吗？
6: 这钱我一分都不还，他也是父母养大的，本来这钱他就应该出。
5: 争吵中，朱莉情急之下脱口而出，你根本就是个没断奶的孩子。这句话狠狠戳中了苏明成的痛处，自尊受挫的他在妻子的指责下情绪失控，抬手便打了朱莉，而这一巴掌也将两人的婚姻推向了绝境。
9: 这一巴掌我觉得不仅仅是愤怒的失控。
2: 对，这个是很典型的自恋受损之后的攻击性行为。很多人我们说他的自尊水平是有问题的，比如说他过于的自恋了，过于的认为其他人应该围着他转，但是他内心其实是自卑的。这个时候当你戳破了那一层窗户纸的时候啊，他就感觉到羞耻了。被戳破了之后，他第一反应就是我要防御，然后我要攻击。当他自恋受损且他的攻击性又比较强的时候，很容易有攻击性甚至是暴力的行为。
9: 我们看这个夫妻俩人特别有意思哈。首先呢，他去投资，偷偷的瞒着老婆，他老婆要给父亲买房20万，然后找他亲妹妹借，他是瞒着自己的丈夫，然后直到俩人要当面对质还想瞒着。
6: 谁会借你20万？
3: 这很重要吗？
9: 就是这种不商量就做决定的做法，其实也反映出了他们本身婚姻就是有问题的。
0: 是的，他们这个婚姻关系可以看得出来，第一两个人都不是很成熟，所以他们的一些交流本身是缺乏通畅性的。
9: 对。
0: 那么第二呢，就是两个人在做一些重大决定的时候 瞒着对方，其实法律上是有风险啊。我们刚刚讲到，你偷偷用家里的钱来去做投资是不行的，但是你知道吗？你偷偷借钱也是有点问题的。很多人可能会好奇，哎，这个婚后借的钱是不是就是夫妻共同债务啊？我告诉大家，还真不一定是啊。我们现在的规定是共债共签，就是说，如果你要认为这是共同债务的话，得双方共同签字。也就是说，如果朱莉借了这个20万，她还不了的话，法律上一般会要求朱莉一个人还，还不能直接要求她的先生

0: 这个名臣一起来还这个债，所以朱棣的压力是很大的啊。那么另外就是说，如果没有共债共欠的话，债权人得证明这个用于共同的生活或者共同的生产经营，其实债权人的压力也很大，所以我们借钱的时候要看清楚了这两夫妻关系怎么样，如果关系不好的话你要谨慎一点。
1: 哎，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俩都是家庭的环境特别呵护的？我们发现呢，当小的时候呢被呵护长大的孩子呢，往往呢他们的自尊水平是会比较高的。那我们用前段时间很通行的一句话叫做，他可能会那么普通又那么的自信，但当你付诸实践了，你没有这个能力去投资，你要去投资，你没有这个能力借钱还钱，你要去借钱，这就出问题了。你可以在心里面接受自己的普通并很自信，但是不要随随便便拿着这种过高的自信付诸于实践。
2: 那对于一个孩子来讲，在他成长的这个阶段，怎么能避免他从自信走向自恋型人格这样一个倾向呢？有什么具体措施吗？
1: 所以我们要说自尊是要恰如其分的，所以我们父母给予鼓励也不能就是不分青红皂白。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熊孩子的父母说，没事儿的呀，你就是个孩子，你就这么做吧。或者他甚至跟那些受害者说，我孩子这么小，他能犯什么大事儿啊？这个就过了啊。其实我们要让他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自尊，我们的评价也要稳定，而且他要符合一定的社会的期待。
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4: 宋明成他什么东西？他一个大男人竟敢跟丽丽动手，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5: 画面中的三人是朱莉和她的父母，朱莉被打后回了娘家，朱母心疼不已，执意要女儿和苏明成离婚。朱父则认为要尊重女儿的意愿。本着心烦的朱莉听到父母的话不知如何回答，朱母见女儿没有离婚的打算，又不依不饶地数落起苏明成的不是。
4: 丽丽，你想想，苏明成他就是狗改不了吃屎，你忘了当初他是怎么打明玉的了吗？他连他亲妹妹都能那样下死手，他就是个精神变态，他是改不了的。我告诉你，这个婚啊一定得离，坚决离。
2: 就算是不满意，但是这样替他下决定去逼迫他也不太好。
6: 对呀，
0: 关心责任，
2: 他也会压力很大。
5: 此时苏大强正在大儿子苏明哲的陪同下兴高采烈的看房，直到朱父的一通电话打来，他才知晓朱莉被打的事。苏明哲本想带苏大强登门道歉缓和局面，没成想苏大强一番失言反倒让矛盾愈发激烈。
7: 你们道歉是怎么回事？
8: 对对，丽丽娇贵，之前明成他妈就这么说。
6: 这是不是火上浇油吗？丽丽娇贵，
8: 丽丽从小呢娇生惯养惯了，是吧？爱使点小性子，
1: 太会说话了。
2: 苏爸阴阳人是有一套的，
8: 处处让着点力。你们放心啊，我回去以后一定严肃批评教育明成，让他改改他这个臭毛病，以后少搭理丽丽啊，
6: 少搭理。
9: 苏大强啊，说完了吗？
8: 说完了，
9: 出去吧。
8: 出去干啥呀？
1: 这要是我亲家，我也会很气。
2: 确实有点没皮没脸。
5: 父子俩被朱父强硬赶出门后，苏明哲只能劝说苏明成主动给朱莉打电话道歉。没多久，朱莉接到了苏明成的来电，可朱母当即抢过手机，态度强硬的要求两人第二天就去民政局办离婚。
10: 你想一想，这些话你说了多少遍了，你做到了吗？啊，你叫我怎么再相信你啊？
4: 我跟你说，你干什么呀？哎呀，苏明成，
11: 他又连打电话来啊！
4: 我告诉你，明天一早去民政局，丽丽跟你离婚。
1: 他舍不得，
0: 女儿都惊呆了。
6: 其实他女儿并没有想要离婚。
2: 这也是火上浇油了，
12: 抢过来，他妈要让丽丽跟我离婚，你说孩子的事父母跟着瞎搅和什么，关他什么事儿啊？
13: 这个如果是你的孩子被打了，你肯定也会急的嘛。
12: 我又不是有意的。
13: 我知道，但是朱莉的父母现在正在气头上，让他们冷静一下啊，咱们也冷静一下，再想想办法。
5: 那你苏明哲返回公寓后，苏大强称不愿插手小两口的事，让他们自行解决。
14: 来，大哥，喝茶。啊。
5: 无奈之下，苏明哲只好找到苏明玉，希望他能帮忙劝和。
13: 这事儿你好好想想啊。
14: 我支持你离婚。你们俩在一起生活都这么痛苦了，长痛不如短痛。可是我一直都觉得苏明成根本就配不上你，你要是离开他了，我不敢保证说下一个会更好，但一定不会更糟糕。
5: 尽管苏明玉力劝离婚，朱莉仍念及旧情，觉得再拉苏明成一把，他或许能变好。只是这份带着裂痕的旧情，真能如他所愿，让苏明成彻底改变吗？
6: 哎呀，这个丽丽也是哈。但是我觉得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刚才就是首先呢，女儿被打了以后，这个猪爸猪妈首先肯定是特别气愤的，尤其她妈妈反应特别的激烈，
4: 这个婚啊一定得离，这个婚啊离定了，明天一早去民政局，丽丽跟你离婚，
6: 就是一定要帮女儿把这个婚离掉。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夫妻之间闹矛盾，父母应不应该插手？
0: 哎呀，这个父母有的时候是忍不住要插手呀，但事实上来讲，我觉得父母可以最多当当参谋，可以给他一些意见，但是最终的建议一定是孩子自己下的。
6: 那朱莉的爸爸其实给的这个建议还是比较好，是让孩子自己做决定，对吧？让自己想开。其实呢，我们也看到了，在同样亲友介入的情况下，大哥是说，哎呀，就是上门道个歉，这家和万事兴，对吧？还是在一块过，一块拢着，
15: 赔礼道个歉，说说和嘛。
6: 但是明玉呢，就是言辞凿凿，你俩不合适。我不敢保证你离了他下一个一定会更好，
14: 但一定会更糟糕。
6: 就是两种态度。
0: 是的，就明玉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以做到比较理性的来分析，因为他不是说是这个涉及到他自己的一个家事啊，他是作为第三者的角度来去给这个朱莉给一些建议，所以他的理性、他的分析以及他对这个人的看法是比较有帮助的。
2: 但我觉得朱莉的态度也很有意思，她其实很早之前就知道苏明成是个什么样的人了，而且中间也不是一次的矛盾，这么多次矛盾积累下来之后，她最后还是在犹豫，她有点不想离婚，那么多人劝她都不想离婚，她是一种什么心态呢？
1: 其实像明成和朱莉他们都是儿童自我主导的，儿童自我主导，你就会他比较情绪化，
6: 对，
1: 他很难想清楚一个问题，今天我觉得哎我是该离了，明天觉得我不该离，情绪翻涌起来呢又后悔了啊。但是我们看到明玉呢，他的状态就是他是一个成人功能主导，成人功能主导的人呢，他会特别的就事论事，但是他可能显得不近人情，你来我还劝你离。
6: 对，而且你看这个朱莉哈，虽然很多人劝他离婚，但是最终呢自己还是掩着旧伤回到了这个家里头，用他的话说呢，是决定再拉明成一把。但是这儿呢就有个问题，他是真的带着旧伤消耗自己的同时断不了，是真的断不了，还是说透过日后的这日复一日的这个时光，把最后我对他的一丝丝的不舍消耗殆尽之后再离开？
0: 朱莉的这个心态我觉得有两点啊，第一就是他们两个人的感情基础是在的，第二点就是说这个朱莉还是刚刚落雁讲的，她有一点内在小孩在做决定，她其实没有真的像一个成人一样思考这个问题，这个男人他靠得住吗？我能够跟他共同生活吗？将来有了孩子我们这个生活怎么继续？她完全没有考虑，他只是基于啊，两个人可能我喜欢他，他对我好，所以我可以再给他一次机会。
1: 我觉得分手的方法确实也跟不同的人的人格状态是有关的。当一个人他的内在儿童是占一个主导性的地位的时候，你给他讲再多的道理他是听不进去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脱敏式的复合也许是更有用的，就我不断不断地把这份情分消耗殆尽了，我也对得起自己了啊，我这个内心也不会再后悔了。但是对于有一些人这样的脱敏式复合就不合适，比如说像明玉这种，他曾经就是受过伤的，而且他本来就很疏离了，我如果要被一个人一直伤到底，反反复复给他机会，那最终的结果一定是我对所有的人都不信任了，是把我最后一丝的 期待也消磨殆尽了。
2: 所以他也这么劝这个朱莉的，他说长痛不如短痛。
1: 对对。
5: 朱莉念及就行回家，两人互相道歉后决定开诚布公地谈一谈。朱莉再次提出想让苏明成撤股，可苏明成仍坚持投资，想借此证明自己。
12: 就这一回，你相信我，你给我一次表现的机会，我觉得我行。
10: 老公，我不是不相信你，是因为咱俩结婚这么久了，我太了解你了。再说了，我又不是那种花特别多钱的人，我又不是贪慕虚荣的人，我要真是那种人的话，你说那个时候谈恋爱的时候那么多有钱人追我，我直接找个有钱人就好了，我找你干嘛呀？是不是？
12: 你说这种话有什么意思啊？
2: 又伤到自尊心。
12: 那你去找那些有钱人啊。
5: 两人越说越激动，没想到朱莉接下来的话彻底激怒了苏明成。
10: 你就是一个典型的妈宝男，所以你做任何事情从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出了事情呢永远是推卸责任，不找自己的问题。你已经30多的一个大男人了，我求你了，你醒醒好不好？你该断奶了，你做一点成年人做的事情。
12: 你说什么呢？
2: 自尊又受到伤害了。
12: 还要说再难听点吗？我是妈宝男，我没断奶。你说话太难听了。
2: 还是互揭伤疤了。
16: 那就彻底没有继续的必要，
2: 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10: 你一直在忍我是吗？
12: 对，
10: 苏明成，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了，你如果一定要去投资，咱俩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5: 朱莉再次以离婚相要挟，气头上的苏明成表示就算离婚也要投资，二人互不相让，最终闹到民政局，按下手印离婚，这段婚姻就此落幕。朱莉回娘家后，父母连忙关切询问她的感受。
9: 你说你离了以后怎么办啊？我觉得你们俩是有感情的，你心里真的能放下他吗？
14: 你们不是一直希望我离吗？
9: 这孩子傻呀，你妈这话是为了吓唬明成，你还当真了？
17: 你不能便宜了这小子，你俩的财产可要分清楚。
14: 妈，你别说了，赶紧伸出户。
18: 房也不商量商量就给了人家了。
2: 最关键的是房。
1: 对，他爸爸就是很自私。
5: 苏大强拉着苏明哲愤然离席，只留苏明成独自坐在饭桌前。他对着满桌饭菜红了眼，藏着对婚姻的不舍，可投资的执念，彼此的隔阂早已磨碎了情分。离婚后，苏明成口中的大展宏图能否兑现？朱莉又能否彻底走出这段关系的伤痕？前路仍是未知。
19: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0: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2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22: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23: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9: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

0: 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
1: 鲜慕悠扬奶粉，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你看这本身呢，前情是好的，抱着一丝这个信念，俩人还在一块儿过。但是最终呢，这俩人还是谈崩了，还是离婚了。但是离婚了之后呢，我们看双方家长这态度。首先前面是朱莉的妈妈是极力要求她离婚，但其实真的女儿离了，他爸妈就表示担心你之后怎么办。你反倒是觉得这苏大强首先关心的不是说儿子的幸福，是关心哟这房子就直接给人家了，拱手相让了，财产是一点都不留。这是两种处理的方式。
6: 这种还挺常见的，我经常遇到来访跟我说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说要离婚。其实以前父母是不关心他的生活怎么样的，一说要离婚第一反应特别暴露，对，就是啊，那你们房子怎么分？这个其实对他真的是一种二次伤害，因为我回来想跟父母其实想倾诉，我可能内心已经非常疲惫了，真的是没有想到父母会第一反应说啊，钱怎么办？
7: 对，就是明成他本质上来讲确实也是没有很好的长大，所以我们看到在他们两个人婚姻闹矛盾的时候呢，会有亲友在表达自己的立场，但事实上亲友每个人的立场和建议都是他们自己核心诉求的投射。我们其实一样的，我们身处其中的当事人，我们要科学的面对这个亲友的一些关怀。因为他们如果没有守住边界，我们自己得守住边界。他这个建议我该不该听？他这个带有他自身立场的这个建议，我该不该听？
5: 那大家觉得就是通过这次的离婚事件，对于苏明成来说，他会是一个成长的契机？
8: 我觉得首先是个打击。
5: 你看这个最后这个眼泪，
8: 对，最后已经掉眼泪了。我觉得对于他来说，投资成不成还不确定，未来走向何方不知道，婚姻失败了，家庭其实跟父亲的矛盾更冲突更激烈了，钱更还不上了，所以很多事情加在他身上，我觉得成不成长还是个未知数。
6: 我倒是比较乐观，我倾向这一次会对他是一个觉醒体验。其实有的时候不用把离开一段感情想得那么的大，当然我们最好是能够处理好，能够经营好，能够磨合好，但是如果实在是没有办法走到了那个关系的结束点，不用把自己放在一个受伤的位置太久。你当然允许自己难过，但是不要一直沉浸在这一份悲伤中，因为这也许就是你的觉醒时刻，也许就是你美好未来的新开始。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儿子，
12: 你放开我！
13: 母亲苦寻，他拼命躲避。
12: 从小学到大学，我妈一分钟都没离开过。
14: 你妈那是在意的，
12: 我不想看见她。
15: 上面有垃圾，
16: 很危险啊，快下来。
12: 啊，老姜、
13: 啊、意外受伤，他悉心照料。
12: 你看着老姜，
17: 在家都是我照顾他。
18: 你呀、啊、是时候跟儿子换换角色了。
13: 一段被控制的人生能否在温情中得到救赎？
17: 妈妈要走了，你不光能够照顾自己，还能帮助别人。
15: 你怎么把车又停这儿了？这儿不能停车。
19: 能不能帮我停？那是我表哥，
20: 我老婆呀，不让我把她带回家。
13: 一个说谎的丈夫，又该如何面对背叛的真相？
20: 你要再这样，我就不回这个家了。
17: 你爱我吗？
13: 普法剧场，《晚安陌生人》经典版，第二集正在播出。

0: 这孩子挺可怜的，没地方去了。我先走了。啊，这我
1: 为什么不去补课？
2: 我可以帮你补课，前提是里面得包吃包住。
1: 这也太厉害了！
0: 他到底是什么人？他以前就是我一个伙计，干啥不行，吃啥不剩。
3: 上面都成熟。我昨晚做了一个表格，一个月的时间，他的成绩一定会提高的。你呀，观察所有的事情，要用这儿去体会。
4: 但是我的儿子骆朗明已经整整离开家九十天了，儿子，你在哪里呀？你赶紧回家吧。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3: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你们想干嘛？
7: 江飞，你爸的男人都给你找好了。

0: 每天练琴六个小时，周末补习英语，妈妈再给你报一个奥数补习班。
1: 作业没做完，玩什么游戏啊？赶紧做好睡觉，睡觉。来，
0: 我检查一下。
1: 我是你妈妈，我说什么你就得听。
2: 你知道同事怎么说我的？我受够了，我没有你这样的母亲，我走行了吧？
1: 你走，你走人就别回来。
0: 唐大福，
3: 啊，
0: 骆朗明在哪？
3: 你儿子在我店里打工一个月，摔碎了23个碗，然后还和客人打架，我赔了300多块。我让他去送个餐，他把餐给我送丢。
0: 我儿子在哪儿？
3: 你如果把这些钱给我赔了，我就告诉你。哎，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你别攀呀！你到底想干嘛呀？
0: 就你厨房这个卫生条件，如果卫生部门看到了，
3: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儿子在哪儿？
4: 胆小鬼！
5: 来，
4: 哎，爸，
5: 吃完饭再说你今天打架的事儿。
6: 老乡。
4: 一吃辣的你就过敏，你不知道啊你！走，妈带你去吃好吃的。
6: 不用了。
4: 你是谁？你用什么办法把我儿子骗到这里来的？
7: 哎，你说话别这么难听，他这么大个人了，谁能骗得了他呀？
4: 你们这是拐卖人口！我警告你，赶紧把我儿子给放了，不然的话，报警抓你们！
3: 你别一口一个警察的啊！你自己儿子你自己带走，谁也没拦着。
4: 儿子，
3: 那不你就在那儿。
4: 你跟妈走。
6: 你放开我！说过了我不走，我住在这里，我在这里工作。
5: 我说大妹子，你别激动，有话咱坐下来一边吃一边说。
3: 什么呀你？
4: 你给我儿子吃了什么啊？难道给你变成这个样子？我告诉你，我儿子要是有什么问题，我骗你没完！
6: 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的了！
8: 哎，老明，老明，
4: 儿子，
8: 哎，老明，
4: 儿子，我也没见过你，
7: 大夫，
8: 爸，你说这干什么呀你？
3: 老姜，老姜，
7: 你什么人啊你？
9: 今天的事，对不起。
5: 他真的是你？
4: 哦，是他妈呀！他怎么可以这么对我？
7: 大妈，你都哭了半个小时了。
4: 半个小时？我整整哭了3个月，90天，我每天都哭。

0: 他2岁会算数，4岁上小学，
1: 10岁上中学，15岁上大学，20岁硕士毕业，从小学到大学。

0: 是因为我爸睡觉的时候呼噜声太大，我睡不好，我妈就跟我爸吵，吵多了他们就离婚了。还有比这更荒唐的理由吗？
1: 他的导师很看好他，本来可以留校的，可不知道为什么他跟他的导师搞不好关系。后来毕业之后我又把房子卖了，搬过去照顾他，给他做饭洗衣服，我就怕他一个人过得不好。
2: 你妈那是在意你，不要他在意我，我不想看见他。
1: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要是没了他，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不行，我不走了。我儿子就住这种地方啊？
3: 这种地方怎么了？
1: 这环境也太差了，真是委屈他了。
3: 委屈？500块包吃包住，是不是这么委屈委屈我呀？
1: 他现在做什么工作啊？
3: 环卫工啊。
1: 他怎么能做环卫工呢？姑娘，我求求你，你劝劝他，你帮让他帮我回家吧啊！
3: 我本来不想说你的，我老明都比你成熟。
1: 他成熟？他才23岁，他不能一个人的。
3: 哎，你们看，
1: 这个是我儿子从小到大的相片，帅吧？我儿子从小学到大学那都是保送的，你看。
4: 正好，
5: 哎，那你既然这么好的方法，传授一下经验呗。
1: 那还不是我辛苦管教的结果。来，赶紧吃吃吃，吃了那儿还有呢。嗯，哎呀，不过啊，那本来是个栋梁之材，现在呀、却扫大街。
4: 扫大街怎么了？扫大街光荣。
1: 哎，大姐大姐大姐，我说这个话你别生气。其实我就是想让你们帮我劝劝他，让他跟我回家。哎，你们要是有什么要求，你们跟我说，我想办法帮你们。
6: 你妈来了。
1: 哎，儿子，儿子，儿子，那有冰的西瓜，你去吃点。
6: 你不是说吃冰的对胃不好吗？

0: 真的，
1: 真的，神童驾到！
0: 哎，小家伙，你真是神童啊！
2: 李大姐，你还想让神童给你顶班啊？
3: 哎呦，我这天一变了，这腰就疼。
2: 好了吧，李大姐，
3: 谁不知道你呀、啊？真疼，腰肌劳。
1: 帅哥，我帮你。哎，
4: 包子来了，包子来了，吃包子啊！
1: 来，晚上去我家吃饭啊！
3: 哎呦，你连正经的饭碗都没有，拿什么请人家呀？
5: 哎，这你就不懂了。
4: 我这是省钱供孩子读书。嗯，那去不去？哎，我也想让我孩子见见神童，沾沾你的仙气儿啊！以后啊，考大学，考个好的大学，光耀门楣嘛！
6: 你如果想让儿子成功的话，你自己就得先成功。
1: 哎，这句话我听懂了，他的意思是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4: 哎，你什么意思？
1: 吃包子。
6: 从行为学上来分析，孩子的行为、情绪、情感都会完全复刻自己的父母，所以你如果想让你儿子获得成功的话，你就得先成功。
3: 就是有什么样的爹，就有什么样的儿子。
4: 这吃饱了撑着你。嗯。
7: 哦，一个人吃这么多呀？

0: 老姜，你别生气了，这次没考好还有下次吗？
1: 生气？自己的孩子能生多久的气啊？
0: 这不像你，
1: 他考得好是我女儿，考得不好啊，他还是我女儿。这个关系啊，这一辈子都变不了。所以啊，我不照样得给他洗鞋喽？
0: 我不信。
1: 以前啊，我也不信。但是啊，自从做了他爸之后啊，不信啊，也得信。
0: 那万一他以后没出息呢？
1: 没出息，那也是我女儿啊。天下父母啊，都一样。
0: 我妈可不是这么想。
1: 你怎么知道啊？
0: 你看他，他知道我做环卫之后，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1: 他是第一次做母亲，太在乎你了。
0: 我也是第一次做孩子啊。

0: 大家伙儿宣布点事情啊，刚刚接到消息啊，我们明天要大检查，所以啊今天干活一定要干净彻底，把所有的海陆空垃圾啊全部都清理干净，两人一组马上出发啊。
1: 海陆空还特种部队呢。
2: 哎哎，那个，哎，我们说好了，我们俩一组，你们自己组合啊。走，
3: 那老三，我们俩一组呗。
0: 走，走。哎，哎
1: 呀！哎，王老面，
4: 你不是说过吗？啊，
1: 你从科学的角度啊，研究出一套扫地最省时、最省力的方法啊。我们那也研究过了，你呀，自个儿一组吧啊！
0: 老明，你跟我一组，走，干活去。

0: 我曾经写了一个科普小论文，叫做《塑料是不是20世纪最差劲的发明》。老姜，
1: 哎，
0: 你干什么？
1: 上面有垃圾，
0: 很危险啊！你快下来！
1: 看着没？海陆空当中的空中白色垃圾。哎呀，这些都收拾收拾，把那些东西都捡一捡，那个瓶子收拾收拾啊！

0: 老姜，老姜，老姜，老姜，老姜，没事吧，老姜？别动，别动，快快快起来！别碰他，赶紧打120啊！好好好，没事的，老姜，你住啊，没事的，没事的。还好没有骨折，这是要换的药，上面都写清楚了，这个药多久换一次，怎么换？我给你放这儿，你别起来，老姜，你先躺下。
1: 妈，你看着老姜，千万让他别动。哎，儿子，你干嘛去啊？你看着他。
0: 儿子很能干了。
1: 在家都是我照顾他。我说呀，你呀。
0: 是时候跟儿子换换角色了。你看你儿子多能干啊，把我照顾得多好。你呀，该享享福了。
1: 来，喝水。

0: 哪儿了你？
1: 别动他。
2: 爸没事，有一点小伤啊。
0: 我爸这怎么回事啊？
3: 一点小事故，没什么大碍，很快就会恢复的。妈，拿着。江飞，你赶紧去楼下打车。
0: 我
3: 去啊，
2: 丫头，爸真没事，你快去啊。
3: 来，老姜，我背你。
4: 来，进来。
5: 回去记得别乱动。

妈妈要走了，妈妈这3个月每天都过得很煎熬。我不知道你一个人在外头会把日子过成什么样子。从小到大，鞋带都是妈妈帮你系，烧水你更不会。不过现在妈妈挺高兴的。 你不光能够照顾自己，还能帮助别人。妈妈要走了，你好好过自己的日子。你要是有什么需要，给妈妈打电话。

0: 来。
1: 你让你爸别动。
2: 侄子，哎，你可别想篡权啊！我们心理学课学过。
1: 网上的大众心理学吗？
2: 谁说的？你妈这属于典型的控制型人格，对于这种人，最好的办法
1: 是什么？
0: 这个学业不精，还没看到那个地方去。不过我觉得这有个妈总比没有妈强吧。
1: 世界上所有的爱都是以相聚为目的的，只有一种爱是以分离为目的的，父母对孩子的爱。父母的爱是为了让孩子离开自己做准备的，而不是紧紧地攥在手里。
2: 这句话我得记好了，用到高考作文里面肯定得高分。不过你这算不算是什么道理都懂，但是依然都过不好这一生。
3: 老乡，
4: 哎，
3: 我跟你说，朗明妈昨天给我包了个大红包，把我吓坏了。你说他是不是会想不开啊？
4: 这包个大红包你还想不开？那有啥想不开的？想不开你还会天天发朋友圈晒美食晒美景啊？他那是旅游去了。
3: 嘿，那可不一定。你都不知道，刚来的时候给他一把刀都能杀人。哎，对，老姜，快快帮我推下车来。
4: 好嘞，好嘞。天下父母啊，最大的欣慰是什么呀？那就是自己的孩子啊能够独立生活了。他这个啊是高兴。来，
5: 哎，我来帮你们。
3: 来，哈，来，慢点，慢点，慢。
6: 老唐，
3: 哎，
6: 谢谢你之前
3: 的靠这
6: 儿，给你添麻烦了。
3: 这麻烦什么？这点事儿啊，不算事儿。哎，好，好，好，先停这儿，先停这
6: 儿。哦，对了，老姜，这是我给队里买的一些东西，你到时候记得转交给他们。
3: 哎，这不是给我的。
6: 我妈不是给你包过红包了吗？
3: 啊，那是啊。
4: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7: 回家，创业，重新开始。
4: 加油，我看好你。
7: 老姜，我知道你是心里藏着秘密，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3: 嘿，我也是有故事的人啊。你别愣着了，帮我呀。
4: 有故事，有故事。
3: 快快快来干活干活。你这。
4: 丫头，今儿加餐。老师说呀，你的数学和英语啊进步非常大。
2: 不，老明也太不够意思，要走了也不说一声，这么多菜谁吃啊？
4: 我就不能吃啊。
2: 我还煮了这么大一锅饭，现在倒好了。
4: 骆老明说呀，在房间给你留了惊喜，你自己去看一下吧。
2: 给我什么惊喜啊？无非也就是那几套练习题。

0: 和熟悉的车，背后的拥抱紧紧的。
1: 我想你一定在为我的不辞而别而生气，但是看到这500块钱又会立刻高兴起来。就像你说的，道理都懂却过不好这一生。我忽然明白，原来是我始终不愿意去面对。在和你与老姜的相处过程中，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生活的底色如果是痛，但我们可以选择用不同的态度和眼光去重新解读。我劝你不要把这段话用到作文里，因为老师一看就知道不是你写的。认识了老姜和他的朋友们，让我发现生活可以过得这么有滋有味。他们每天做简单重复的工作，每天面临生活里的困难，但他们却那么开心，那么真实。我想这就是老姜说的用心去生活吧。
0: 樱花飞渡依然穿行着。
2: 丫头啊，看着了吗？你老爸我呀下班了。今天吃什么好吃的呀？
3: 哎，先把车停这儿了，把路都挡了。
4: 哎，我跟你们说啊，他老婆不跟他复婚急了，差点没干起来。
2: 你别瞎说了，真的假的？
4: 真的真的。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插着了。哎呀，你看你看你看看啊，你看
2: 这么不小心。
4: 哎呀，你看挂了挂了，挂上了。
2: 哇，这么厉害。
5: 哎，老师，你这
2: 还挺严重啊。
4: 哎呀，这得赔钱呐。
3: 我不是故意的呀，这他把这个车把路挡了，把我路挡了，
2: 热。
4: 那你不是故意的，你把车给人挂了，你也得赔钱呐。
2: 行了行了，你们也别纠结了啊，剩下的事儿啊我来处理。哎，我们把车抬了，来，
3: 要是让你赔钱怎么办？
2: 没事，由我来，我来处理啊。
6: 你好，我是负责清扫这附近的环卫工。刚才我们搬清运车的时候，不小心把你的车划了。你来看，
7: 就是哪儿呢？
6: 就是要赔多少钱？
8: 你是这片的环卫啊？算了，没什么事儿，就差一点啊。

0: 哎，老孙，这让你赔了多少钱呢？我哪知道啊？这车怎么还停在这儿呢？啊，这人的素质怎么这样啊？这人，
1: 走啊！
0: 哎，老姐，这处理的怎么样啊？这个啊，
1: 处理的好啊！
0: 哎，赔了多少钱啊？
2: 对，
1: 没赔钱。
2: 没赔钱，哎呦，都撞成这样了，没赔钱，这谁呀？那么大方，这算是没赔钱。停在这儿也不行啊，我们这马鞍上班啊，我们今天车过不去呀。
1: 是，哎，小伙子，你怎么把车又停这儿了？
3: 那个，我就挡着你们道了，是吧？
1: 那个，不好意思啊，给你添麻烦了啊，我马上把车挪开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谢谢啊。
0: 人挺好的，哎哎，我告诉你啊，今早上那小伙子，我认识，家里有两个孩子，别墅花园，你咋啥都知道呢？
4: 哎呦，那可不，你别看他是老板，忙起来，哎，很多天都不着家的。
0: 这是你家亲戚啊？
4: 亲戚，哎呦，我要有这么好的亲戚，我能到这儿来打扫卫生吗？他们呐，一家人都围着孩子转，那胡老板就负责给孩子捡玩具、收拾剩饭。哎呀，一点老板样都没有。哎，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那是我做家政的那家，你别看他在外面风光啊，哎呦，在家里就跟那孙子似的。<笑>
5: 我知道了啊。
6: 你成天装逼请假啊！没有了，我那是下班了，你忙的，干嘛？
7: 死活！哎，
6: 讨厌！
7: 是玩具谁买的？只要十块！玩具谁买的？只要十块！哎呀，十块！儿子的玩具你也玩？给我！
6: 只要十块！只要十块！
7: 来，大宝。
6: 我说这个高达能不能不卖啊？
7: 这是儿子学校的活动，咱得支持，别闹了。
6: 别跑远了，大宝。你长大了就可以跟这个。
7: 小鸟。
6: 跟小虎握个手，来拉拉小手。嘿嘿。好了好了啊。
7: 哎，爸，你看这环境真不错，来来来，你就站在这个地方，我给你拍张照片，快，就在这儿。
8: 慢点儿。
6: 包给我，包给我，快，就在这儿啊。
7: 哎呀，爸，咱都出来玩一趟，放松放松，你就不能笑一下？看着我啊！哎，看镜头，一、二、三。哎呀，妈，你说我们是来捡垃圾的还是来拍照的呀？
8: 哎呀，习惯了。
6: 哎呀，忘了，你就不能来支持一下我的学业？你可不知道，这次市人大赛一等奖可是1000块钱。哎，快站好。
8: 那你也拍一拍花花草草，拍拍蓝天白云。
7: 拍我糟老头子！我们老师可说了，要拍呢最特别、最不常见的，还能最打动人心的，能符合以上三个特点的，就是你了。来来来，
8: 好好拍。
7: 看我的镜头，你摆个动作嘛。<笑>三、二、一，茄子。看你的。
8: 说好一起午饭的，
9: 你要是再失约，我就要生气了。二宝睡着了呀？啊，
7: 小声点。
9: 那个公司。
6: 老师，你就走吧，一上午都心不在焉的。
9: 慢慢睡啊，大宝。
10: 我工作有事情，我先走了。小宝，来，
11: 手心上来，这就是位置，全都放好啊！哎，看我镜头。
9: 爸，你大惊喜啊！哎，哎，这孩子，哎，小家伙，不能随地乱扔垃圾，知道吗？要爱护环境。
11: 伯伯，
9: 啊，
11: 对不起，我把这个玩具送给你吧。
9: 这个还是你自己留着。
7: 哎，小朋友，以后啊，可不准乱扔垃圾了，知道吗？
11: 知道了。玩具，玩具，便宜卖了。

0: 你怎么把车又停这儿了？这儿不能停车啊。嗯，
1: 我们家车库啊漏水，车库不能停，就只能停路边了。
0: 你车库漏水，你也不能把车停这儿啊。往前面开，不远的地方就有个空坝子，你把车停那儿去吧。
1: 哎，大哥，大哥，大哥，你怎么称呼啊？我姓江，
0: 江大哥，能不能帮我一个忙？我能帮你什么忙？你能帮啊，肯定没问题。
1: 你先上车啊，在车上呢，我再仔细跟你说一下，辛苦你一下，辛苦你一下啊！来，江大哥，慢一点，慢一点。哎，哎，江大哥，那个你这个衣服你脱一下啊。

0: 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1: 我有事啊。
0: 大半夜的能有什么事儿？
1: 你看啊，我那车上副驾驶坐的那个，那是我表哥，乡下来的，我带他到处转转看一下。
0: 那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1: 你给我打电话了？
0: 我怎么没给你打？你自己看。
1: 行，别着急，我看一下啊。哎呦，还真打了呀。哎呦，对不起，可能是因为我跟表哥在车上说话，手机关的是静音，老家出点事情，他来投奔我。再说了，你说我老婆呀，也不让我把她带回家，说是乡下来的，嫌弃别人。
0: 你不觉得你最近对我特别冷淡吗？
1: 怎么会呢？啊，没有啊，别多想了，好不好？哎，那怎么还哭了呢？哎，行，不哭了啊。哎，我说我错了，对不起，给你道歉。没顾及到你的感受，行吗？不管，这样我向你保证，等我表哥走了以后啊，我天天晚上陪你。
0: 你说我算话？
1: 算话。来，
0: 啊！你真的要记住我？
1: 哎呀，行，我知道，赶紧走，啊，来吧。
2: 我不是乡下来的。
1: 哎呀，老家。开个玩笑啊，别生气。这样，我请你吃烧烤，咱俩喝一杯。
2: 我不吃烧烤，你送我回家。
1: 你相信我，那家烧烤特别好吃啊。

0: 老姜，这是给菲菲的，一会儿带回去啊。
1: 老姜，
2: 你和这店老板挺熟的呀？啊？哎，老姜，老姜，老姜。我跟你说，不用说话啊，你就坐着就行了。
3: 老婆，我在和一个大哥谈项目，你看呢？啊？那个老婆，大哥心情不太好，我在劝他啊，先不跟你说了啊，就这样。嘿，老姜，帮我一个忙。谢谢你。
0: 哎，你们听说没有？今天有个男的要跳桥，那弄得整个桥全堵车了。
2: 要我说啊，现在生活压力大，对吧？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据说啊，是被劈腿了。
2: 死了就可以了，那谁记得你啊？

0: 哎，姑娘，姑娘，你这是？姑娘，姑娘，姑娘。
1: 啊，嘿，何以啊？哎，老姜，老姜，菜你没吃呢啊？不着急吧？
2: 怎么了？
1: 不是，我是这个意思，要不你就换个工作，铁定比你现在呀要强5倍。不是，老姜，老姜，老，哎呀，也不是什么累的活，门卫、保安，行不行？你会不会开车？
3: 我喜欢坐环卫工。
1: 得了吧，生活所迫，我能理解。
3: 我老婆就是环卫工，我以前和她一起上班。
0: 哎，老姜，老姜，
2: 哎，你少说几句吧。老姜老婆去世好几年了，人家夫妻感情好着呢。
1: 我都说了嘛，去世好几年了，还没出去找过呀。
2: 你不懂。
1: 哎，我跟你说啊，你在我看来有急事。

0: 丫头啊，你唐叔叔让我给你带来好吃的。
1: 哎，爸爸爸，你快来看，你猜一猜，就这个玩具值多少钱？哎呀，你看看呀，限量典藏版，500块钱起。啊，
0: 去到柜子里啊，把柜子里的酒拿出来，今天啊，陪爸喝2杯。
2: 爸，你不能喝酒。
0: 今天啊，是爸和你妈的结婚纪念日。
2: 妈，咱们过纪念日，听爸爸讲那过去的事儿。
3: 哎，我收摊关门了啊！
4: 哎，我跟你说，
3: 哎，你慢点。
4: 你跟老袁说啊，就是让他换一个工作啊。你告诉他啊。
3: 哎哎，你没事吧？
4: 没事。
3: 哎，要不我给你叫个车。
4: 咱们公司今天又签了一个。
1: 小声点，孩子刚睡。
4: 咱们公司今天又签了一个。心想，
1: 喝了多少？一身酒，
4: 很难受了，很棒。
1: 你先松手。
4: 不松。
1: 松。
4: 不错。
1: 多大的人了还抱啊？松手，松。小宝闹腾一晚上了，你又来。
4: 别人都说这男人40啊，财务自由。我现在觉得我自己已经有自由。
1: 闭嘴！一会儿孩子要醒了，咱俩谁也别睡。
4: 你啥意思？
5: 你要再这样，我就不回这个家了。
1: 今天晚上睡客房。

全是我一个人挣钱买，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在外面有多辛苦，他凭什么这么对我？

0: 你要在外面乱来，我都可以假装看不见。但是你不能伤害我的孩子。我实在是没地方去了，我老婆让我搬出去。
1: 别别别，难过了，给你过不去的坎。
2: 我觉得我的人生呢，是没有意义的。哎，丫头，
3: 爸，抓了个小偷，给我拿，赔我。
2: 我请你吃饭吧。
3: 那我就不客气了。
1: 你是说王双双就住在这条街上？
4: 不信，你不信问你爸去，你爸他也认识。
5: 我们是你的粉丝，双双姐，你本人真漂亮，我们给你的礼物你就收下吧。我就能想象双双姐一样赚很多钱，不让你那么辛苦。
4: 双双，我找你有事。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 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 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57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中式至和独家代理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
7: 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
4: 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
9: 4001507997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人迹罕至，可可西里惊现神秘案件，三进三出，警方冒险寻找关键证据，缺氧，好多办案民警开始缺氧。面对诱惑，罪恶之手伸向这群精灵，为了家畜的这个肉质更好，转变家畜的基因。
6: 重拳出击，正义之光闪耀野性高原。
10: 荒野寻证，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们第一次进无人区呢，六月份的天气，白茫茫的一片，能见度呢，基本上没有2米，前车后车之间，就是哪怕是你打开这个大灯，也是基本上是看不见的。
1: 车上的民警来自青海省公安厅森林警察总队，他们都是这片高原上土生土长的汉子，但其中大多数人也是生平第一次如此深入可可西里无人区的核心地带。
0: 那就是金山的流沙河，流沙河啊，金山的。因为我们民警大家都没有进过无人区，对这个无人区的具体的这个犯罪现场啊，包括就这个些区域，没有了解。
1: 尽管正值盛夏，无人区的天气却变化无常，前一刻还是雪花飘洒，转眼间便是大雨倾盆。但是为了寻找一起重大案件的线索，他们毅然决然地向无人区深处驶去。
0: 就是拼拼现场，因为就是当时是刚好是也是雨季，基本上我们这一天能走个5到6公里，挖那个线车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2: 这是错误的，是啊，你是错的，再怎么打的话，就把
3: 顶不起来。
1: 自然向人们展露出了野性难驯的一面。多变的高原天气，崎岖的野外地形，让警方的搜索行动开展得异常艰难。
2: 高叔，
1: 他们已经在这片无人区里奔波了2天3夜，但却仅仅向前推进了几百公里。
0: 现在已经是早上9点半了，连辆车都陷进去了。
1: 眼见车辆的油料和补给都已经告警，目的地却还遥不可及。
0: 两辆车现在都比较严重啊，估计是一时半会还是取不出来了。
1: 带队的秋松多杰不得不下达了撤离的命令。
0: 由于这个安全的考虑，我们第一次进入可可西里就是以失败告终。
1: 时间回到2022年6月12日，那天早晨5点多，109国道青藏线格尔木段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4: 当时发现一辆那个白色的越野车和一辆过往的大车相撞。
1: 接到报警后，警方迅速赶到现场，发现2名司机受伤严重，民警随即拨打急救电话，将伤员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抢救。可就在这时，附近赶来帮忙的热心牧民发现，越野车的后备箱里竟然装着好几头牦牛幼崽，也全部死于这场车祸。他们看到这一幕，顿时大惊失色，因为这几头死去的牛犊看上去不像是家牦牛，应该都是

0: 野牦牛幼崽。
1: 野牦牛在这个青藏高原是属于国家这个一级保护动物，也是整个青藏高原特有的一个物种。
0: 经过清点，越野车上一共有8头牦牛幼崽。如果真如牧民所说，都是野牦牛的话，那这将是一起涉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重大案件。于是，民警在现场立即对相关证据进行固定，同时将情况向青海省公安厅森林警察总队进行汇报。这一情况引起了总队的高度重视，在接到总队指令后，曲麻莱森林公安立即与交警对接。
1: 那么我接到警情之后呢，第一时间赶回这个格尔木市，调查这个相关的线索。
0: 警方将这些死亡的牦牛幼崽送往西宁的专业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在等待鉴定结果的过程中，警方首先对白色越野车车主邓某展开调查。越野车主邓某1984年出生，青海省格尔木市唐古拉山镇人，平时以倒卖牲畜为生。
1: 我们带着几个疑问，是第一个疑问呢，为啥嫌疑人凌晨5点出现在这个青藏线上？第二个疑问呢，本人的手机不见了，他的手机去哪了？被谁拿走了？当时他的同伙是不是在一起？
0: 由于邓某受伤严重，无法接受调查，于是警方便找到邓某的家属。
2: 有人吗？
3: 我给你。
2: 有人吗？
0: 据家属介绍，事故当天邓某是外出运输牲畜了，虽然只是简单的几句询问，但邓某的家属却十分紧张，似乎在刻意隐瞒着什么。
1: 在这询问过程中呢，家属有一定的抵触心理，拒不配合我们公安机关的调查。我们前后做了好几次工作。
0: 邓某家属的异常反应让警方更加警觉，运输这批牦牛幼崽的事情显然不是邓某一人所为，其背后应该还有其他同伙。在不断对其家人进行盘问后，民警获取了一条极有价值的线索。
4: 根据家属透露，司机长期与一个叫达某的接触频繁，我们就将这个达某列入这个我们的重点排查人员当中。
0: 就在警方对达某展开调查之际，从西宁传回了所有送检死亡牦牛幼崽的鉴定结果。
4: 做完鉴定以后，发现是8头野牦牛牛犊。
0: 野牦牛作为青藏高原最具代表性的野生动物之一，不仅是极为珍贵的高原畜种，还承载着极其重要的生态价值。当野牦牛幼崽遭到非法捕猎，并被带离其原始栖息地和群体时，这不仅会导致可可西里查乌玛地区野牦牛种群数量的减少，还会破坏当地生态环境的平衡，进而对青藏高原的生态健康构成威胁。
1: 8头野牦牛幼崽当场死亡，这对于近几年来说属于重特大濒危野生动物案件，听森林警察总队非常重视，第一时间成立了专案组，并要求在第一时间内破获这起案件。
5: 那么在这个109国道的发生这个交通事故，
0: 警方还要弄清楚的是，这些野牦牛幼崽既不能被驯化，也没有多少肉和皮毛可以利用，为何有人冒着巨大的风险去捕猎它们？
1: 这中间有专业的这个合作社的幕后，他的想法中只是想着为了改变自己的生畜的这个基因，野牦牛拿来当一个种牛用于转变这个基因。
0: 在当地牧民中间流传着野牦牛抢亲的传说，每到发情季节，有些求偶期的公野牦牛会下山闯入牧民养的家牦牛群中，与雌性家牦牛交配，甚至把雌性家牦牛拐上山去。据统计，有野牦牛分布地区的家牦牛体格和产乳量要比没有野牦牛分布地区的家牦牛明显优越。来自野性的诱惑难免会让一些人动了别的

0: 的心思。经过调查，警方发现当地确实有人在以天价收购野牦牛幼崽活体，用于改良家牦牛种群的基因。这就意味着这不是一起偶发的案件，其背后还有一个复杂的利益链条。
1: 那么近几年，由于这个利益的驱动，为了家畜的肉质更好，转变家畜的基因盗猎分子不惜一切猎捕野牦牛幼崽。
2: 当时装了八头野牦牛幼崽，那么现场为啥只有司机一个人？
0: 案情分析会上，专案组决定以此案为突破口，彻底斩断这条严重危害野牦牛种群的利益链条。专案组首先判断，盗猎团伙用于作案的车辆绝对不止一辆，除了顿某交通事故中损毁的这辆越野车，应该还有其他涉案车辆。而根据可可西里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能用于盗猎野牦牛的车都要经过一番改装。
1: 咱们这可可西里属于高海拔地区，平均海拔都在5500米以上，外来人员他不具备进可可西里的条件，本地人作案嫌疑最大。那么加油过程中呢，我们重点排查这个越野车辆，越野车必须是全时四驱的，同时呢它必须有摩托车进去以后。
0: 专案组认为，虽然这些车经过改装能做到不依赖公路行驶，但不管怎样，他们终归是要给车辆加油的。只要排查几个加油站的监控视频，结合改装特征，就不难找出嫌疑车辆。
1: 咱们排查的重点放到了这个小油桶里加油的，因为进可可西里不像去其他地方，其他地方基本上青藏沿线都有加油站，就没有必要再刻意的去备这个油桶。
0: 面对海量的监控视频，专案组日以继夜全力排查。
1: 当时我们的这个心情是非常着急的，这一起案件是整个青海来说非常重大的一起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所以说这个工作量大，我们任重，没有说是找不到一些线索就要放弃这起案件。
0: 在排查工作展开4天以后，一辆高度符合警方之前刻画特点的改装车辆出现在加油站。
1: 在一处这个加油站，我们发现一个可疑的行为，既是越野车，越野车上面还放着3辆摩托车，同时呢在加油过程中呢还带着小油罐的那种，给小油桶里灌油，这已经具备了案件分析会的时候就是所具备的这些条件。
0: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使用油桶加油需要办理相应的实名登记手续。经过查找，民警找到了目标车辆在当天加油的相关记录。据工作人员回忆，该车当天大约加了150升汽油。除此之外，工作人员反映的一个情况更是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1: 一般咱们这一块藏区来说呢，一般购买生活用品呢就会购买粮食啦、米面油菜等之类的，但是他们会购买就是咱们的这种方便面啦、矿泉水啦、火腿肠等之类的。
0: 随后在加油站收银台的监控中，民警确定了车主的真实身份信息。车主丹某，1991年出生，西藏自治区纳曲市安波县人，有重大刑事案件的前科。专案组通过对嫌疑车辆的行驶轨迹进行追踪，发现他最终驶入了可可西里无人区。随后民警立即对丹某进行传唤。
1: 刚开始非常不配合我们公安机关的这个审讯，通过我们办案民警认真细致的做思想工作，他开始就我们平常说的心里的那道防线已经破防了。
0: 最后丹某向民警供述，他曾经伙同其他3人达某、国某和白某2次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非法盗猎野牦牛幼崽，但是主谋不是他，而是达某。听到达某的名字， 专案组顿时

0: 奋了起来。之前发生交通事故的嫌疑人顿某，其联系人也是达某。达某1996年出生，西藏自治区纳曲市安多县人，常年生活在格尔木市沱沱河附近。警方判断，达某是这个非法盗猎野牦牛幼崽利益链条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决定对其实施抓捕。
1: 我们是静安省公安厅森林警察总队的民警，我叫志华，外姓才人，他叫马英，
2: 我们的警察证，人民警察证。
0: 据犯罪嫌疑人供述，2022年6月期间，他们先后两次进入可可西里查乌玛地区，非法捕猎野牦牛幼崽多达12头。在问及他们捕猎的具体手段时，几名嫌疑人的回答让警方感到非常痛心。
3: 他们遇见一个大的牛群以后，长期赶这个野牦牛牛群，赶到这个野牦牛牛群中的小牛犊有些乏累了以后，两人一组的摩托车驾驶，后面的一个人负责套取野牦牛牛犊的脖颈，致使把这个野牦牛牛犊捆绑在原地，这样呢，用这种的方式方法猎捕野牦牛牛犊。
0: 据嫌疑人交代，捕获的12头野牦牛幼崽，其中5头在运输途中死亡，尸体被他们丢弃在无人区，剩余7头被出售给母牦牛合作社。嫌疑人交代的这12头野牦牛幼崽，显然与顿某车上死亡的那8头并不是同一批。涉案野牦牛幼崽的数量进一步上升。同时，警方由此也确认丹某等人和顿某并非同一个盗猎团伙，而能把两伙人串联起来的关键人物，就是嫌疑人达某。
4: 我们这个审讯组一直在给这个达拉做这个思想工作。据当时达拉交代，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发现交通事故中杜某在可可西里查马非法猎捕野牦牛幼崽，跟杜某还有一个同伙。那么这个同伙呢，他肯定这个犯罪嫌疑人就是索某。调取了索某的相关信息，确定索某长期居住在查马，符合作案的这个条件。
0: 这个意外发现让一直苦于找不到线索的专案组感到非常振奋。随后专案组找到了索某。
4: 当找到这个索某的时候，他非常不配合我们的这个调查工作。
3: 索某刻意的在躲避我们公安机关的眼神，对这个有些问题答非所问。
0: 专案组通过给索某的妻子做思想工作，从他这里得到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
3: 索某妻子主动告诉我们，索某在回来当天，他有意的去将自己的手机给烧了，从而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觉得这个索某的这个嫌疑特别重大，把他带至公安机关继续询问。
0: 通过讯问，索某终于交代，他和顿某是同伙。2022年6月，顿某怂恿他一起捕猎野牦牛幼崽，出售给有需求的牦牛养殖户。索某见有利可图，便答应了。2022年6月10日，二人来到可可西里的查乌玛地区，当天猎捕了8头野牦牛幼崽。
3: 索某最终承认706案件中的这个杜某和索某是一起在这个可可西里查乌玛地区猎捕了8头野牦牛牛犊，分别将这个8头野牦牛牛犊装置至这个越野车内，并且由杜某向这个下家出售。
4: 他们在这行驶过程中呢，索某在前面带路，那杜某呢紧随其后。那么快到格尔木的时候呢，发现索某的这个对讲机里听不到这个杜某的声音，于是折回去一看，发生交通事故。索某呢第一时间将这个杜某的手机拿走了，防止被公安机关查到他的身份信息，把这部手机给收回了，同时收回了他自己的手机。
0: 案情看似已经水落石出，但证据链上还缺少两块至关重要的拼图。嫌疑人捕猎野牦牛的现场和那些被遗弃的野牦牛幼崽尸体，
4: 我们要对这个犯罪现场进行指认

0: 每个民警和两个辅警看一下这个一个嫌疑人。
1: 这次进去以后呢，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准备了充实的物资。

0: 无人区当天，专案组便找到了一具被嫌疑人捕获后死亡的野牦牛幼崽的残骸。
1: 对这起案件的犯罪证据的固定下了很大的决心。
0: 随着夜幕降临，专案组决定就地安营扎寨，休整过夜。
2: 今天最少限车限了20多次，咱不敢走了，就停这了。明天早上6点钟，准时出发。
3: 是吗？这些星星。
0: 夜晚的可可西里气温骤降，达到-10几度。
2: 外面冷，但我们的心是暖和的。
4: 就是有点冷，明天早点起来，争取出去。奥利给！
0: 专案组原本期待天亮之后天气能有所好转，可没想到天亮之后麻烦更大了。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第二天，夏季的可可西里开始下雪，雪花落在地上就融化了，这导致无人区里到处都是泥潭，车队的所有车辆都陷入了泥潭，警方立即组织人手开展自救。

0: 十四天四夜，共九十六个小时，行程约1600公里。专案组终于抵达了案发现场。
1: 当时这些办案民警缺氧，不适应这个可可西里的这个气候，因为它昼夜温差比较大，而且海拔都在5700米以上。我们一些办案民警克服了可可西里的这种恶劣天气，完成了咱们前期的现场勘查，找到了这个野牦牛幼崽尸体。
0: 经过犯罪嫌疑人辨认，这正是当时被抛尸的野牦牛幼崽。在这处现场，专案组还找到了犯罪嫌疑人作案时随手丢弃的套牛绳。
1: 所有的这个野牦牛幼崽的尸体都找到了，包括他当时绑野牦牛幼崽的木桩子，包括这嫌疑人的车辆摩托车，我们都找到了。
0: 根据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评估方法之规定，野牦牛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涉案价值应按其基准价值50000元的10倍进行核算，因此本案涉案价值高达上千万元。
2: 下一步，去马来县公安局将立足保护生态环境职责使命，始终持续保持对破坏生态资源、食药环等违法犯罪行为的严打高压态势，坚决遏制生态领域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0: 尽管达某、索某等人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令人遗憾的是，两个犯罪团伙共捕猎的20头野牦牛幼崽，最终只存活了2头。经过专业机构评估之后，其中一头符合放归条件的野牦牛幼崽被放回它的原栖息地，而另一头野牦牛幼崽由于年纪太小，野外生存能力弱，则被暂养在西宁野生动物园，取名为可可。等到可可3到4岁左右，具备野外的生存能力以后，也将会被放归大自然。

0: 原本热闹的直播间春节后却无法开播，十余套相机不翼而飞，作案时间却无法锁定，独自停留三小时的男员工，凌晨五点出现的长发女子，究竟谁才是弃案的真正元凶？一个不经意的抬头细节，又能否揭开他的另一重身份？双面伪装，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呢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0: 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3: 它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本。
4: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5: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6: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5: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7: 我说过最后一句话，就是队里有南景村出来的。
8: 具体指的是谁？
7: 蔡永强。蔡永强是蔡启超兄弟，梅树五部的堂兄。
4: 高兴之所以抓不到，那么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所以我想得到你的帮助。
9: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文君。上期的李维民亲赴抗议现场，三言两语平息事态，而赵家良从灰仔处打探到刘浩宇的线索，他也被刘浩宇盯上了。看来冰冻了不止三尺，想要破冰抓鱼谈何容易。这一期咱们继续跟着调查组揭开513案更深层的谜团。现在我就在李飞接受调查组审讯的现场，这场审讯也将揭开宋阳牺牲的真相。
10: 我得了肺癌晚期，已经全身扩散，可惜啊，这些不是冥币，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
11: 股权不是冥币，收买丧失了意义。面对一个将死之人，金钱的诱惑并不能撬开别人的嘴。刘浩宇本想击出一记重拳，没想到打在了棉花上。这边刘浩宇刚刚对赵家良解除了怀疑，另一边赵家良也托人在查刘浩宇的底细。
10: 林浩然开口了吗？
12: 不是赵家良。
10: 确定吗？
12: 林浩然刚刚查出肺癌晚期，已经没有多少日子了，他说的那些话应该是真的。
10: 好的，知道了，辛苦你了。
12: 先这样了。

0: 忙再帮我查一下这个人的背景，尽快，谢谢。
1: 林胜文的死，刑侦大队的结论是什么？
2: 自杀。为此我找过马局长。
3: 马局长怎么说呀？
2: 马局长对刑侦大队的结果也有意见，但是找不到任何证据去证明林胜文是他杀，所以只能认定自杀这个结果。
1: 所以一切也都只是你的推测，没有证据。
2: 林胜文刚死没多久，宋阳就出事了，没有意外，全都是安排。你现在给我讲证据，太冷血了吧。
4: 李飞还在闹情绪，李威民一句话说动了他。
3: 哎，你这样的情绪没有任何的意义呀。
2: 那什么有意义？
3: 事实。
4: 毒贩包兴伪造了陈科与他的亲密裸照，要10万块钱，以此激怒宋阳，步步设下死局。保护缉毒警察的个人信息为何如此重要？这里我们可以窥见一二。稍微一点点信息的泄露，就可能会成为毒贩攻击的弱点。
2: 在5月13日这天早上，
5: 宋阳
2: 接到一封信。
5: 谢谢。
2: 信封里是包兴寄来的几张裸照，跟他要10万块钱。
1: 什么裸照？
2: 包兴和陈科在一起的裸照。
1: 照片你见过吗？
2: 没见过。宋阳说他撕了。
1: 包兴是谁？
6: 是大学同学。那个时候他追过我，我没有答应。毕业之后还纠缠过一阵，然后就没有联系了。
1: 那张照片你看了吗？
4: 要说这骗局并不高明，但恐怕再理智的男人在看到照片的那一刻，心里很难不掀起巨浪。
7: 宋阳
4: 明明知道这可能是恶意报复，但他依然做出了不让自己心上人受委屈的决定。可谁也没想到，那次温柔的劝阻，连同宋阳一句赤诚的我爱你，成了两人最后的诀别。

0: 没想到这就是我和宋阳见的最后一面。
1: 我劝过宋阳，让他也不要离。
2: 为了还陈珂一个清白，宋阳却找到了报信。还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应该是一个圈套。
3: 哎，找着报星了，这小子不光吸毒还贩毒。为了买毒品，他找了个小姐拍了张裸照，然后把柯哥的头像 P 上去，想敲诈10万块钱。
4: 李飞没能劝住当时的宋阳，这也是他事后始终无法释怀的原因。宋阳执意孤身赴约，驱车带着毒贩包兴赶往毒窝南井村。心存顾虑的宋阳选择单独行动，而放心不下兄弟的李飞也未报备队伍，独自驱车奔赴北山养鸡场。一连串的错误决定导致了最后无法挽回的恶果。
2: 等我到达养鸡场的时候，发现宋阳的车里是空的，于是我进入养鸡场，发现了被绑起来的宋阳和蔡启超。这时我遭到了三个犯罪嫌疑人的伏击。
4: 养鸡场显然是个陷阱，先是宋阳主动跳了坑，紧接着就是李飞。打斗中，李飞的配枪意外掉落，镜头两次定格在地面的手枪之上。特写镜头暗藏深意，这把掉落的警枪终将成为日后栽赃李飞，让他百口莫辩的关键罪证。这一情节可不是凭空编造的，在真实案例中，毒贩也经常选择养鸡场作为窝点，因为制毒往往会散发出强烈刺鼻的气味，而养鸡场的恶臭正好能遮盖这种气味。总之，毒贩选择养鸡场，因为位能遮，地够偏，好伪装。

我被蔡杰打晕，枪声惊醒了我。我目睹了蔡杰杀害蔡启超和宋阳。

看着倒在血泊中毫无生机的兄弟，一向坚强的李飞彻底崩溃，泪流满面，哽咽道出那句痛心彻骨的"兄弟陪着你"。

0: 设伏围攻李飞和宋阳的那伙人，至少涉嫌以下多项重罪：第一，制造贩卖毒品罪。养鸡场是贩毒窝点，制毒贩毒一律追责。第二，剧中毒贩持有枪支并对缉毒警察使用，犯了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第三，持械暴力围攻正在执法的民警，犯袭警罪。第四，故意杀人罪。蔡杰等人围杀宋阳，最高可判死刑。第五，敲诈勒索罪。全案导火索来自包兴伪造隐私照片敲诈宋阳。此外，李飞的枪支是在搏斗中掉落，并被嫌疑人蔡杰争抢，蔡杰还涉嫌抢夺枪支罪。好在李飞最终依法行使正当防卫权，击毙了正在行凶的蔡杰，属于无罪免责。这些罪名叠加起来，等待不法分子的将是数罪并罚，从重严惩。
1: 和你打斗的这三个人是他们吗？
2: 不是，我认识蔡姐，扫毒的时候亲自抓过她。
3: 和李飞打斗的有三个人，其中的蔡杰在此前的扫毒行动中就曾公然叫嚣要报复李飞，而李飞也将自己心中最大的担心和盘托出，警队有内鬼。
2: 最后一句话就是队里有南井村出来的。
1: 南井村出来的人具体指的是谁？
2: 蔡永强。
3: 一桩桩巧合都把疑点堆积到同一个人身上，宋阳遇害，李飞昏迷后，蔡永强第一时间带队出现在南井村案发现场。李飞在医院遭遇杀手暗杀，侥幸脱险后，最先赶到现场的依旧是蔡永强。就连涉毒人员蔡杰的婚礼，作为亲戚的蔡永强也毫不避嫌，坦然出席。种种反常行为让李飞对蔡永强的猜忌愈发深重。
4: 李飞，不要动。
5: 蔡永强，你怀疑我啊？
2: 蔡永强是蔡启超兄弟没出五福的堂兄。
6: 你和蔡杰的关系怎么样？
7: 哪个蔡杰？
6: 还有哪个蔡杰？五幺三案的蔡杰。
7: 哦，他因为贩毒被我们抓过，后来取保候审了。
6: 就这样？
7: 就这样。
2: 被我打死那个蔡杰，当年抓进来的时候就扬言认识我老大，暗示要蔡永强办我。前两天蔡杰结婚，蔡永强毫不避嫌的就去了。
6: 你参加过他的婚礼？
7: 是，我去了，因为他在我儿子的书包里塞了20000块钱，在他的婚礼上我必须原封不动的还给他。
6: 那他塞过几次钱给你？什么时候塞的？
7: 次数太多了，记不清了。
6: 那么多次你都没要？
3: 蔡永强给出了一套自己的解释，出席蔡杰婚礼仪式只是为了原封不动归还钱款，恪守公职底线。而对于宗族血脉，他认为不能因亲戚中出现毒贩就无端株连妄加定罪。
6: 那你和蔡启荣、蔡启超兄弟是亲戚吗？
7: 东山就这么大，往上三辈谁跟谁都是亲戚，不能因为亲戚里出了个毒贩就株连九族吧。
1: 李飞，你说的这些都是你和宋阳对蔡永强的怀疑和猜测，并不能证明蔡永强和蔡杰有事实勾结。
3: 疑罪从无，左蓝一语点破关键，所有猜忌都只是李飞的主观揣测，没有任何实打实的证据，无法坐实蔡永强与毒贩勾结的罪行。
1: 冰毒

0: 丽妃，你要为今天你所有说的话负责的，你知道吗？
1: 我说的都是实话。

0: DNA 鉴定报告证明，这半块砖头上的血迹跟蔡杰的 DNA 标本相符。根据尸检报告，蔡杰的额头上遭受过锐器打击，并且留下了三角形的凹陷性粉碎性骨折。
1: 法医尸检结果与李飞的描述完全吻合，可左兰依旧明确表态，无法彻底排除李飞的作案嫌疑。包兴这个消失的核心证人此时成为五一三案的关键。
0: 都发现了青紫色瘀伤，皮下也有出血斑，这证明蔡杰在死前确实与人发生过扭打。同样，我们在李飞的胳膊上也发现了类似的瘀伤和皮下出血，这一切都与李飞的表述相吻合。
2: 还有，我们在蔡杰和其中一名死者的手套上发现了硝化纤维素的残留，而在宋阳和另外一名死者身上却没有发现。这证明除了李飞之外，蔡杰和其中一名死者使用过枪支，蔡杰还戴有白手套。如果是在养鸡场工作的话，那没必要戴白手套吧。
3: 你说的这一切并不能完全排除李飞的嫌疑。
4: 假设李飞跟蔡启荣、蔡启超不是同伙，也不能完全否定李飞和包兴是同伙。包兴现在下落不明，从李飞的证词来看，现场没有包兴。

0: 있겠습니까?
1: 你弟弟的案子清楚了，他是被冤枉的，你父母被人骗到外地，也已经接回来了。要不怎么说李为民眼光独到呢？他找到了陈科这个关键人物，陈科可不简单。兜兜转转，身边这么多人都与毒品有关系，而且他还知道不少内情。宋阳生前就是通过他挖掘到了毒贩的关键信息。
0: 我想见他，看在宋阳的份上。陈科呀，我了解你此时此刻的心情，但是李飞现在还不可以见任何人，这是纪律。

0: 是不是找到包兴，就能找到杀害宋阳的凶手？哼，他很关键。包兴有一个女朋友，叫杨柳，以前也是我的同学，在中山。
1: 面对李为民提出的请求，如果你是陈科，你会答应吗？请你帮个忙。陈科此时心里很清楚，选择协助警方追查包兴，就意味着他主动站到了毒贩的对立面，而什么样的后果，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2: 那么我们的队伍当中，不可避免有他们的耳目。包兴之所以抓不到，那么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 泄露了消息，所以我想得到你的帮助。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治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在李飞眼里，宋阳遇害和林胜文的案子脱不了干系。林胜文取保候审后， 仅仅过了一晚就突然死亡，官方定论为自杀，但李飞始终坚定认为林胜文是被自杀，没有任何征兆，没有合理动机，这场仓促又诡异的死亡到底藏着多少猫腻？我们来看这段关键画面。林胜文被取保候审，
1: 第二天一早就在家里自杀了。此前，李为民入住东山查案时，东山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陈光荣便屡次抵触案中阻挠。轰动一时的513案中，刑侦大队一度咬定李飞是陈岩的贩毒同伙，直至李为民亲自审讯，才戳破漏洞，揭穿陈岩遭人威胁、作伪证的真相， 还了李飞清白。如今，李飞再度提及刑侦大队，瞬间勾起观众猜测：林胜文口中那位身居高位、无人敢动的保护伞，会不会就是暗藏在刑侦系统内的陈光荣？东山警队的裂缝早已肉眼可见。审讯室的审问仍在深入。 李飞再度抛出重磅疑点，彻底推翻林胜文自杀的定论，坚定认定是他杀。两大反常细节直指塔寨黑幕。 其一，林胜文被仓促火化，完全违背当地风俗；其二，林胜文的哥哥林胜武作为三房的顶梁柱，他偏偏在家族危难、妻子待产之际贸然外出务工。
0: 小玲啊，耀华叔来了。

0: 华叔，
1: 这个是村委会决定给你们母子的生活费。
2: 华叔给了林胜武妻子一包钱，但双方的脸色都很难看。
1: 胜武跑了路不见了踪影，但钱还是要给的，大家都姓林嘛。

0: 林胜文到底是怎么死的？自从被李飞抓到了制毒的证据，又在审讯中说了不该说的话，林胜文已经洗不干净。他跪在偌大的祠堂前，等待着自己的命运。
1: 国有国法，族有族规。
0: 这话说的冠冕堂皇，却杀机尽显。
1: 我们三房的林胜文触犯了家训族规，我们得处置他。
2: 挥手，挥手，挥手，挥手！别挥手！是我的错，我弟弟小，不懂事儿，是我管理不当。三位长辈德高望重，看在这个份上，饶他一回吧！我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
3: 求我！你弟弟给村上人抹了黑，就算村里能容下他，但是祖训祖规能容下他吗？
2: 慧叔，慧叔，您说两句，您帮帮忙，慧叔。
1: 是我。我们只能按规矩办。
2: 开恩，三位长辈开恩，
4: 开恩，动手开恩。挖住开恩，挥住开恩，
1: 记得起。
4: 三位长辈开恩。
1: 林胜文的名字从族谱中抹去，他的女人从林家开办的工厂开除，孩子不能上林家开办的学校幼儿园，女儿不准嫁回塔寨，村里收回她的虾塘承包地。
0: 即便林胜武苦苦求情，也没能换来一丝宽恕，除名，断绝经济来源，赶走社会性死亡。林胜武说的对，这根本不是惩戒，而是赶尽杀绝，斩断活路。
2: 你这是断了他的活路啊！他活不了了，挥手。
5: 小玲，
6: 慧叔，
5: 给谁打电话呢？
6: 陈科，我最好的朋友。
5: 陈科的男朋友姓宋，是一名缉毒警，被另一名缉毒警叫李飞的开枪打死，胜文被他们害死了，害得胜武回不了家。离他们远点。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自己和肚子里的孩子。
0: 林胜武妻子和陈科是好朋友，记住这个细节，以后肯定用得上。
5: 天天和妞妞怎么样？
6: 天天跟妞妞，我妈跟我妹那儿待着呢。
5: 别想太多了，胜武早晚会回来的。
6: 慧叔，
7: 看完这段剧情，就完全能理解李飞为何坚决否认自杀结论。在剧中，我们看到塔寨的宗族文化很厉害。那我们首先来谈谈广东的祠堂，聚族而居，族必有祠。

0: 祠堂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不仅是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凝聚社会、净化心灵的重要精神财富。它作为一种宝贵历史文化资源，在弘孝悌、聚民心、促和谐等方面具有深远的意义。祠堂一名最早出现于汉代，也叫家庙宗祠。古时候，宗祠不仅是祭祀祖先这么简单，还是族内商议大事的场所，包括婚丧嫁娶、族人纠纷等等，都离不开祠堂。能够管理祠堂的人，一般都是族内德高望重的长者。古时候出于战乱，大量中原人士南迁，导致宗祠这一文化在广东扎根生长。据不完全统计，广东约有2.3万座祠堂，位居全国之首。这就是本剧中宗祠文化的大背景。当然，传统宗祠文化并不是只有光辉的一面，在基层治理相对薄弱的环境下，宗族可能会蜕变为垄断资源的封闭势力。宗祠私刑并不罕见，刑罚惩戒权专属国家司法机关，任何宗族社会组织无权私自处罚公民，剥夺公民合法权益。与国法冲突的村规族规一律无效，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宗族情谊、村规民约都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运行，国法大于族规，司法权不容任何势力僭越。回到剧中，随着宋阳遇害、李飞遇袭以及在医院被暗杀等一系列诡异事件接连发生，李飞认为所有疑点都指向了一个人，蔡永强。那么对于这些疑点，蔡永强是怎么回复调查组的呢？现在我就在调查组的审讯室，亲眼见证李维民对蔡永强的质询。
1: 卡寨村的主任是林耀东，东山市的人大代表，人大常委。
2: 种种怀疑指向蔡永强，他态度算不上好，但没有回避问题，最终只留下一句：我是警察，我讲证据，有证据他就有问题，没有证据他就没有问题。这句看似无懈可击的标准答案，藏着最深刻的潜台词。
1: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有证据他就有问题，没有证据他就没有问题。
3: 你认为塔寨村有问题吗？
1: 塔寨是禁毒模范村，历年来的扫毒行动从来没有波及过。
2: 一句历年扫毒行动从未波及塔寨，细思极恐。众目睽睽之下，塔寨涉毒已经是无可辩驳的事实。难道塔寨是不受律法约束的法外之地？又是谁为他撑了这么久的保护伞？
0: 请您听一听蔡永强这番话究竟在不在理。我是警察，我讲证据，有证据他就有问题，没有证据他就没有问题。这段对话看似滴水不漏、合法合规，实则暗藏玄机。我们从法律层面逐一拆解，疑罪从无，蔡永强紧贴着这一原则应答。刑事诉讼法第55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即便所有人都察觉塔寨异常、疑点重重，没有扎实物证、人证支撑，就无法立案查办、追责定性。这是司法严谨性的体现。
4: 还有没有了？
5: 没有了。
4: 快点拿出来！快点，谁按动是吧？

0: 人俩啊，滚！
1: 谢谢，我说完了。
2: 现在来看，林耀东的嘴脸，台上他是市人大代表，塔寨的当家人，捐资助学的慈善家，台下他几句话就看穿一切，秒收一名小弟。林耀东为何会收下问题少年林小丽？林耀东收人有自己的规矩，没有亲人就意味着没有软肋，不好被人拿捏。从小就是问题少年，欺凌同学，抢劫钱财，说明他狠，他贪，对法律毫无畏惧。还有一点是他穷，好管理，给足钱就行。
0: 林主任，您让我跟您吧。林主任，我和您一样，我也是吃烂菜叶长大的，我父母早死了，是我阿公捡瓶子把我养大的，他们都看不起我，可现在我阿公已经死了，是咱们塔寨村出钱把他下葬的。林主任，您就让我跟您吧。

0: 513案和林胜文的案子有关系吗？有。说具体。李飞，你刚才这么肯定地说这两个案子有关系，你要是拿不出证据来，你就白当警察这么多年。
1: 都说完了，真没有了。

0: 小子，一定有重要的事想瞒着我们没讲。
1: 你是指他为什么这么笃定地怀疑蔡永强？
0: 哼，这小子从小主意就正。他跟崔振江说他有证据，问了半天到现在全是猜测，半句证据都没有。
1: 我还记得刚开始询问时他的状态。李飞，据说你手里有蔡永强勾结毒贩的证据。
2: 先说说林胜文的案子吧。
1: 他很有把握和条理，从一开始他就是牵着我们走的。照理说我们是513专案组，但他却从林胜文的案子开始说起。
0: 故意的。就让他按自己的想法说吧。请开门吧。

0: 好几天了，审蔡永强没有实质性进展，李飞更是吃软不吃硬。李飞的一切说辞在左蓝那都是没有证据的空谈，但这些深思熟虑的故事背后藏着李飞不断给左蓝深化的观点。塔寨有情况，队里有内鬼。
1: 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告诉我？
2: 没有了。

0: 你从小就撒不了谎，这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1: 保险找到了吗？
0: 快了。
1: 你让我去找保险吧。
0: 你觉得这样可能？

0: 菲菲呀，我现在是以个人的名义跟你说话。宋雨安的死不是你的错，我现在告诉你的是，自责没有用。
1: 宋阳死在我面前，你把我当嫌疑人关在这儿，现在告诉我自责没用，你凭什么？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额鼻炎片，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2: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你说凭什么？你说凭什么？就凭我吃的盐比你多，上过的战场比你多，见过的鲜血比你多，你的妈妈也是我的战友。
2: 李维民打起了感情牌，他主动提起自己昔日的战友李飞的母亲，表明自己的立场，希望李飞坦诚相告。但是在历经背叛后，李飞满心防备，惜字如金，依旧固执坚守底线，找不到关键证人。

0: 人包兴，他就不会吐露真相。
1: 如果你不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我真的……
0: 至此，案件彻底陷入僵局，警队内鬼暗藏，关键证人失联，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悄然酝酿。
2: 之前我说什么你们也不会相信。
3: 李飞蒙冤，蔡永强沉默，塔寨族规凌驾国法，林胜门被

0: 那么消失的包兴究竟藏身何处？蔡永强是隐忍的正义者，还是隐藏最深的内鬼？更多剧情反转与硬核法理解析，咱们剧中话下期继续。
1: 东山就送货来了，昨天到的。
2: 我已经了解清楚，知道法国市场的供货方是谁了，我想取代他。
3: 听说你和蔡永强的矛盾由来已久。
4: 马机场刚来的时候，我就向他反映过蔡三毛的案子，因此得罪了全大队的人，肯定也得罪了蔡永强。
5: 东山之所以有现在这个局面，你蔡永强难辞其咎。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女子攀岩意外坠落受伤，索赔65万余元。
10: 经过事后这个鉴定，构成了8级伤残。这个王女士就认为体育公司没有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所以起诉至法院。
9: 高风险运动意外伤残，责任应该由谁担？
11: 这个是主与器。
12: 没有谁都不知道，我没有猜。
11: 冰花机、挂装机、不带
9: 气。女子薅羊毛，薅到3700多件家电。
13: 当时我们敲她家的门，就走过去，就看到进门的左侧楼梯下面堆了很多很多纸箱子。
9: 钻漏洞，零元购，究竟是什么样的瞒天过海，造成商家巨额损失？
14: 就是按照他们进货价的话，应该是169万。
9: 登山途中，老人突发不适，
15: 头晕，下不去了。
9: 高温高湿环境，留意身体状态，户外活动谨防意外发生。
16: 注意脚啊，脚底下啊，
17: 看脚底下，一定看脚底下。
18: 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我是主持人李晓辉。前不久，四川成都警方在一间民房内查获了大量的未拆封电器，而这些崭新的电器竟然全是女子张某薅羊毛所得。张某是如何做到空手套白狼的呢？
11: 这个是主与器。
12: 没有谁都不知道，我没有猜。
11: 冰花机、挂装机、不带气。
13: 当时我们敲他家的门，就走过去，就看到进门的左侧楼梯下面堆了很多很多纸箱子，那个空间基本上是堆满了。
19: 今年5月30号，某电商平台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鸡头桥派出所报案。他们告诉民警，公司后台数据发现了大量异常，有人以超低价甚至零成本获取了全新电器。通过梳理，这样异常的订单居然累计了3711笔。
14: 这个电商平台肯定要遭受一定的经济损失，大概损失他们统计了一下，就是按照他们进货价的话，应该是169万。
19: 这家电商公司发现，这数以千计的异常订单都是通过一个平台叫做以旧换新的活动下单的。
13: 就是使用他们平台以旧换新的活动，但是实际上旧货没有二次回收，然后新货已经发过去了，并且这个所有的订单支付的价格都是零，就是相当于没有给钱。
19: 以旧换新是商家推出的一种常见促销方式，简单来说就是消费者可以将家里不用的旧电

0: 电器交给商家回收，在购买新电器时可以抵扣一部分钱款。而在这上千条订单中，商家既没有回收到旧电器，也没有收到买家支付的钱款，可是货物却是实打实的发了出去。在进一步的调查中，警方发现这些大批量的零元购订单并不是简单的获取优惠的薅羊毛行为，而是有人利用了系统漏洞恶意骗取平台财物。随后警方对这些异常订单进行分析，梳理出了多个交易账号。
1: 对已掌握的涉案86个涉案账户逐一开展串并综合性的研判。
0: 从表面上看，这些账号与普通买家的账号似乎并无差异，但警方进一步梳理后发现，这些账号的收货地址都集中在成都的某一区域，并且均未填写具体的门牌号和收件人姓名。
2: 他所有信息都是模糊处理的，是一个代号，包括他给的收货地址都是某某某大道，就一个大地址。
0: 如此刻意的模糊信息显然别有用心。通过进一步梳理订单信息，追踪资金流向，所有线索最终都指向同一个名字，张某，而他正是涉事电商平台的已离职员工。
3: 这86个账号的话都是跟张某有关系的，有他的父母、老公，还有他的亲戚朋友，甚至那些还没离职的同事的账号来进行下单。
0: 警方分析，这家电商平台的离职员工张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决定对张某实施抓捕。抓捕现场，张某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从客厅到厨房，张某的家中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快递箱。警方共查获了166件全新未拆封的家电，以及22件已拆封使用的家电。而这还只是他犯罪事实的冰山一角。在另一处张某租用的仓库里，囤积的涉案货物的数量远比家中的更多。
3: 这个仓库的话大概有600平，里面堆放的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货品，还有一些正规商家的一些货品在里面。依法抽查，然后清点再扣押的话，整整用了8个小时的时间。
0: 经过逐一清点核对，民警在张某租用的仓库内查获全新家电977件，各式各样的小型电器品类众多，五花八门。而除了现场查扣的这些物品之外，还有大量的货物早已被张某二手转售牟利。
3: 他就是通过网上二手平台嘛，包括有些线下的一些商家进行一些销售，它比正常的销售价格的话能低差不多就是8折的样子。它的那个微信的收款，它的支付宝还有大量的收款，肯定还是要给他记住最后的犯罪金额的。
0: 据张某交代，利用平台这一隐蔽的漏洞，零元购其实源于他自己以旧换新时的一次意外发现，只要通过2次快速切换旧设备选项的操作，就可以不支付任何费用获得全新的小家电。本着薅羊毛的心态，张某先是添置了家中的电器，随后又萌生了倒卖牟利的心思。由于害怕东窗事发，张某还先后借来了亲戚朋友以及5名前同事的账号一起下单。
2: 就是我发现了一个可以薅羊毛的机会，哦，你到时候把账号借给我，哎，比如说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下就行了。
0: 随着下单量越来越大，张某的前同事于某和李某很快察觉到了异常，主动向张某打探其中的操作方法。面对询问，张某刻意隐瞒，对零元购的核心作案手法闭口不谈。两人见状，除了向张某索要全新电器外，还主动向其索要了数千元的好处费。
3: 他们是明知这个张某在利用系统漏洞来获取商品，然后他们也是为了抱着这种贪小便宜薅羊毛的心态去做的这个事。
0: 目前根据公安机关反馈的风险提示建议，涉事电商平台已针对相关系统漏洞做出了修复，消除了技术隐患。犯罪嫌疑人张某以及索要好处的张某前同事于某和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他涉案人员主动退赃退赔，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目前四川省厅成都市局正在组织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攻坚和亮剑行动，我们将持续紧盯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以高效率高质量的警务工作回应群众和企业的民生诉求。
4: 接下来您将看到女子攀岩意外坠落受伤，索赔65万元。
5: 经过事后这个鉴定，构成了8级伤残。这个王女士就认为体育公司没有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

0: 所以起诉至法院。
1: 高风险运动意外伤残责任应该由谁担？登山途中老人突发不适，
2: 头晕下不去了，
3: 脚都发麻，是不是要医生看了再
1: 下？高温高湿环境，留意身体状态，户外活动谨防意外发生。
2: 注意脚啊，脚底下啊，看脚底下，一定看脚底下。
4: 好，我们来关注一起因为攀岩而引发的纠纷。北京的王女士在一攀岩馆内，在无人看护的情况下，独自挑战高度约4米的攀岩墙，意外坠落摔伤。那么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呢？
5: 啊！掉了！
6: 这是在北京一家攀岩馆里发生的一幕。公共场所视频显示，事发时王女士正在场馆里的一处无需佩戴安全绳的攀石区域攀爬，没过多久她就卡在了岩壁上，进退两难，只好大声呼救。注意到异常的工作人员先是用激光笔指引，但并没有起到作用，紧接着她走向王女士的位置查看情况，也就发生了开篇的那一幕，王女士从岩壁上掉落受了伤。
7: 掉下来以后呢，就摔得还是比较严重的，王女士腰椎和这个胸椎都是骨折，然后经过事后这个鉴定，构成了8级伤残。
6: 在王女士看来，场馆方明知她只上过一节私教课，属于初学者，但在她进入无需佩戴安全绳的高风险攀石区域时，却无人上前进行提示，并且她在攀爬途中遇到险情，工作人员也没能及时妥善救助。经营这家场馆的体育公司难辞其咎。
7: 这个王女士就认为体育公司没有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所以起诉至法院，要求体育公司赔偿她的医疗费损失、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这些费用共计65万余元。
6: 对于王女士的说法，体育公司并不认同，他们辩称事发时工作人员及时到场处置，没有任何过错，且场馆内已张贴安全须知，入场时王女士也签署了风险告知书，她应当知晓攀岩运动的风险，自行承担损害后果。那么本是一次攀岩体验，却意外摔成8级伤残，这责任应该由谁来担？法官说，核心还是要看体育公司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
7: 我们认为这个体育公司在安全保障义务方面做的还是不够充分，首先体现在这个风险告知方面，因为涉案的这个区域呢是不需要佩戴安全绳，它的风险呢系数明显是高于另外一个区域的，但是我们在这个视频中发现呢，也没有工作人员在这个高风险区域进行一个巡查，然后在这个王女士进入到这个区域进行攀爬的时候，也没有工作人员上来进行一个风险的明确的提示和告知。这个体育公司不能说仅仅的在某一个区域张贴一个风险须知，或者是说对消费者在门口入场的时候让他们签署一个流程化的一个安全须知，就能规避自身的这种风险告知义务。
6: 而除了风险告知流于形式外，法院还认定现场工作人员的救助处置也存在不当之处。
7: 在救助方面呢，王女士卡在这个位置是有一点时间了，但是现场没有工作人员发现她存在这种情况，直到王女士发出呼救的时候，这个工作人员才来到了王女士的这个下方。通过这个双方的对话呢，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工作人员并没有从自身这个专业的角度给予一些这个合理的意见建议，来避免这个损害的发生，或者是减少这个损害的发生。
6: 法院认定体育公司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存在明显不足，应对王女士所遭受的人身损害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王女士无需承担任何后果，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她对损害的发生同样存在过错。
7: 攀岩本身是一个高风险的体育项目，王女士呢是一个成年人，她本身应该是可以预知到这个高风险性，特别是在她进入到这种没有佩戴安全绳的徒手的攀岩区域，这个自身的注意义务就应该更高， 我们认为他自身还是缺乏相应的这个认知，是没有尽到相应的这个注意义务。
6: 法院审理认为，王女士对于自身体力和徒手攀岩难度的判断出现偏差，在未掌握正确动作的情况下，依然参加高风险的徒手攀岩活动，她对自身遭受的人身损害也存在一定的过失。综合双方的过错程度，法院最终认定由体育公司承担60%的赔偿责任，王女士自行承担40%的责任。案件经历一审二审，法院认定王女士的合理损失约61万元，判决体育公司赔偿36万余元。
4: 近年来，文旅市场非常火热，暑期的一些景点更是一票难求。想去某个景点买门票的时候呢，就发现进入购票系统啊，网络非常的拥堵，或者刚开票没多久就买不到票了。北京警方在近期的一次日常巡查中发现，这些情况背后不一定都是因为预约的人多，也可能是售票系统被不法分子给盯上了。
0: 在暑期呢，我们针对于北京的热门景区景点啊，发现一个问题，在景区出票的时间段会有大量异常访问，因为我们日常的游客呀，不会在官方景点出票的时候立马进行抢票的活动，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
6: 北京警方发现这一线索后，迅速组织刑侦、网安及属地公安分局成立专案组，全力开展线索侦查和调查取证工作。
5: 通过工作，我们发现此案涉及一个制作抢票程序、售卖使用权限、利用程序抢票、线上推广售卖的跨地域、多环节、全链条的技术抢票犯罪团伙。
6: 警方展开调查，一个集软件研发、批量抢约、招揽客源于一体的跨省市违法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在摸清该团伙的基本情况后，专案组在5省市同步开展抓捕行动，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现场起获电脑、手机等涉案物品。
5: 对抢票工具特征进行解析，我们发现该程序通过抓取票务平台预约接口，批量录入游客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在放票瞬间多线程同步大量抢票。该团伙通过技术手段大量抢占热门景区预约名额。
6: 警方表示，这种非法抢票行为不仅严重干扰了预约系统稳定运行，更直接挤占了其他游客公平预约的机会。目前，该团伙的10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北京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8: 下一步啊，我们将持续对此类违法犯罪啊，坚持全链条的打击，同时呢，及时与文旅等部门加强联动，督促相关的景区景点优化升级预约系统，并且从源头上夯实群众公平购票的安全屏障，切实呢维护广大游客的合法权益。
6: 同时，北京警方提示广大游客务必通过官方平台进行预约，切勿轻信网络有偿代抢宣传，同时不要随意向陌生人非官方平台提供身份证号、手机号等个人信息，谨防钱财被骗、信息泄露风险。
4: 破坏公平购票的行为终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前不久，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判决了一起利用外挂软件批量代抢火车票牟利的案件。
6: 2025年2月下旬，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接到线索，有人疑似利用外挂抢票软件在12306平台高频大量刷票抢票，警方随即展开侦查，当日抓获犯罪嫌疑人郑某某。
9: 他呢，在网上呢，通过他人的介绍呢，去花了1100元去购买了一款外挂抢票软件，通过多线程的技术去进行实现自动查询并购买火车票的这样一个功能。
6: 经查，郑某某为了通过外挂软件高频抢票，事先还购买了大量12306的账号。在法庭审理中，郑某某对此供认不讳。
10: 账号就是之前在一个网站上会就是购买的，
11: 也是买来的是吧？你从这个从事这个抢票的这个活动啊，这个期间总共买了多少个这样的账号啊？
10: 账号大概200个左右。
6: 在掌握了大量12306账号后，郑某某通过微信朋友圈招揽客户，乘客把身份证信息发给他，他就利用这些12306账号进行高频抢票。据郑某某交代，他会向买票的客户收取50元到150元不等的费用， 仅是在2025年春节前一个多月的时间，他就为他人非法抢购火车票200余张，非法获利20000余元。
9: 第一个层面呢，是被告人郑某某违反了国家规定，向我国网络安全法、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当中对

0: 有明确规定，不得使用技术手段干扰网络正常运行。那么第二个层面呢，是被告人使用了这种非法的外挂软件，并且呢非法利用他人的这个平台账号进行批量抢票，他的这个行为呢是没有获得平台的授权的。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是被告人的违法所得达到20000余元。
1: 案发后，郑某某主动全额退缴违法所得20000余元，最终静安区人民法院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判处郑某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2: 那么只要利用了这种方式破坏了购票环境的公平公正，那这样的行为呢都值得刑罚予以处罚，那么情节严重的呢就可能构成本案所涉及到的这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3: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4: 中国法治观察正在播出，我们来看一组救援现场。
1: 近日，一名68岁的老人和家人在登山过程中，由于体力透支，突发头晕乏力、身体发软等不适，寸步难行。家属见状，立刻拨打电话求救。消防员接到求助后，立即前往事发地点。消防员抵达半山腰后，看到老人面色苍白，身体虚弱，无法站立。
5: 头晕，下不去了。
1: 事发位置位于景区半山腰，台阶密布，山路狭窄陡峭，救护车无法上山，老人丧失了行动能力，转运下山的难度不小。
6: 再往上一点吧，再往上一点，再往上一点，来，再往上一点，你稍微往上一点，好，
7: 注意脚啊，脚底下啊，
6: 看脚底下，一定看脚底下。
1: 消防员小心地把老人固定在担架上，全程保持平稳行进，沿着崎岖的台阶徒步将老人安全抬送至景区停车场，移交医护人员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消防提醒市民游客，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户外体育活动体能加剧，出行尽量挑选清晨傍晚凉爽时段，身体出现不适及时休息，谨防中暑与身体的突发情况。近日，山东淄博市有一名女子被困公园淤泥中，无法自行上岸，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处置。经了解，事发前公园因防汛需要放水，河床裸露，该女子出于好奇走进河床，不慎陷入淤泥，挣扎多时无法脱身，遂报警求助。
8: 当时我们到达现场，已经发现那个女士陷入淤泥当中了，距离岸边有10米多远的距离，然后当时保安已经抓住了他的手，但是人已经陷到淤泥里，陷得非常深。
1: 淤泥湿滑粘稠，直接接近存在危险，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制定救援方案。
8: 通过绳索救援系统，然后建立起救生通道，逐步朝被困女子前进，然后通过腰带绑到被困女子的身上，然后再通过接力的方式，一点一点将被困女子救回。
1: 在岸上队员协力帮助下，女子被拉回安全区域并上岸，所幸身体并无大碍。日前，江苏徐州市沛县一纺织产业园内，两名工人被困在罐内。当时，一名工人进入罐中维修，但一直没有出来。另一名同伴呼唤未果，就进入罐中查看，也被困其中。由于罐体入口距离屋顶过近，二人无法自行爬出。罐体内部狭小缺氧，二人的意识已经渐渐模糊，他人也无法从罐体入口将二人拉出。消防员赶到现场，先是通过罐顶入口观察被困两人的位置，在确定罐内无有毒及易燃易爆气体后，立即用五指锯对罐壁切出一个大洞，被困二人成功获救，送医治疗后二人目前已无大碍。
4: 下面进入权威发布。
9: 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此次收网行动主要聚焦网络套路贷、软暴力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劳务碰瓷等新型犯罪。各地公安机关成功打掉了一批涉黑恶犯罪团伙，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公安机关将充分发挥打击犯罪主力军作用，不间断地组织开展集中打击行动。
10: 大家好，我是桑日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 我给大家推荐鲜木悠扬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木悠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木悠扬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木悠扬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木悠扬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木悠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悠，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0: 羊奶粉认准鲜木悠，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悠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好，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电信网络诈骗除了诱导线上转账以外，骗子呢还会诱导受害者进行线下交付。所幸警方处理及时，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
2: 对，我们这边检验官要非常重要。在银行取现金，我送到其他地方，有没有这回事？
3: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缴那个房贷的。
2: 你可能被诈骗了，那你千万不要把钱给任何人。你人在哪里？我给你鉴定核实。
3: 我现在在。
4: 前不久，江苏省泰州市公安局江堰分局反诈中心接到预警指令，李女士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警方打电话找到她时，她正要将36000多元现金送到骗子指定的地点。得知李女士在出租车上，民警立即和出租车司机刘长贵通话。接到民警电话后，刘长贵立即改换路线，将李女士送到了泰州市公安局江堰分局。经民警了解，李女士一周前在网络上刷到了一则兼职广告，声称只需要收藏书籍、帮刷人气，就能每次赚取3到5元的佣金。轻松获利后，李女士根据对方提示，又下载了一款所谓的投资理财的 APP。在20%高回报率的诱惑下，李女士充值了10000元。可当她要提现的时候，平台客服声称因她操作失误，账户被冻结，需要交所谓的解冻金。李女士凑了36000多元，准备送到骗子指定的地点，所幸被及时拦截，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8月4号，泰州市公安局江堰分局向出租车司机刘长贵发了一笔专项奖励，表扬他的善举。近日，在重庆开州区，一金店店员报警称，怀疑前来购买黄金首饰的王女士遭遇投资诈骗。王女士在这家金店购买黄金首饰，不挑款式，不问金价，这种反常的消费行为引起了店员的警觉。
5: 有没有那个？

0: 130块钱的。
1: 民警随后将王女士带至反诈中心进行核查。经查，半个月前，王女士在网络社交平台分享日常视频时，收到了一名陌生男子的私信，对方自称现役军官，持续对其嘘寒问暖，两人很快确立网络恋爱关系。该男子告诉王女士，他在某网络平台上投资，收益非常可观，但自己不便操作，便请求王女士帮忙打理。
2: 打理了10天左右，网站上的基金涨幅就有了20多万。这个时候，对方就顺势邀请他愿不愿意加入，跟他一起挣钱。受害人已经毫不防备，就顺势答应了他。
1: 男子刻意编造规则，声称该平台无法线上充值，只能通过购买黄金线下交付的方式投资。王女士信以为真，前往金店准备购买80000元的黄金首饰，并与对方约定线下交接。民警现场核查王女士的手机，发现所谓投资平台数据全部为后台模拟数据，根本无法提现，是典型的虚假投资诈骗网站。经过民警的耐心劝导，王女士这才彻底认清骗局真相。
3: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一男子用银行卡办理贷款，却成为诈骗团伙的帮凶。另一男子面试遇诈骗，结束后银行卡竟多出30万元钱。两位当事人的银行卡都被诈骗分子利用，他们是否要承担责任？银行卡里藏陷阱，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一天中午，北方某派出所的审讯室里，一名中年男子痛哭流涕，一边哭一边和警察诉苦：警察同志啊，我真是冤死了，我哪知道他是骗子啊，你们可不能冤枉好人啊。警察一脸严肃地对中年男子说：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是也绝对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你也不是3岁的孩子了，出事儿了知道后悔了，你早干什么去了？你已经涉嫌犯罪了。在派出所痛哭的男子叫马凯，已经过了不惑之年。那么他到底犯了什么罪行呢？让我们先从他装修民宿说起。原来马凯经营了一家民宿，在对民宿进行装修的时候呢，遇到了麻烦。装修工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工地因为马凯拖欠工程款停工了。
1: 为此，马凯计划从银行贷款来支付工程款，可没想到银行在审核马凯贷款资料的时候，发现他个人征信有问题，贷款没有审核通过，这可急坏了马凯。但更令马凯意想不到的是，这件事将会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
0: 他发现有人在微信群里发信息：无抵押贷款，不需要个人征信，利率低，贷款发放以后收取小额的服务费。马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添加了对方的微信。对方自称是某银行的金融客服，可以帮马凯无抵押贷款，并且不需要查看征信，贷款发放以后只需要抽3个点的服务费。贷款手续很简单，只要马凯先开一张银行卡，把银行卡原件给他寄过去，再告诉他持卡人的身份信息和银行卡的密码就可以了。马凯在社会上闯荡多年，知道银行卡不可以随意交给别人，万一对方用来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后果不堪设想。对方见马凯犹豫不决，和马凯解释说，他们之所以要银行卡，是因为根据银行的政策呀，借款人需要提供银行流水，用来证明企业或个人的经营状况，经营状况良好的才能发放贷款。根据马凯的情况，银行流水肯定是不符合要求的，但是呢，他们有渠道帮着刷流水，刷够流水以后就能贷款了，所以要马凯的银行卡就是刷流水用的。
1: 一听只是用银行卡帮着刷流水，急于用钱的马凯把心一横，将自己的银行卡邮寄给那个自称银行客服的人，并把银行卡密码告诉了对方。马凯还承诺贷款发放后服务费一分不会少，但此时的马凯万万没想到，自己的这一举动竟会为自己带来牢狱之灾。
0: 银行卡寄出去以后，马凯时不时地给对方打电话催，对方答复说正在审批呢，让他耐心地等待。但是遗憾的是，马凯没有等来发放贷款的好消息，却等来了警方的传唤。原来警方打掉了一个网络诈骗团伙，实际上马凯把银行卡邮寄给对方以后，被对方用于实施网络诈骗。他们所谓的银行卡刷流水，实际上是帮助犯罪分子转移的诈骗资金。这段时间，来自不同地区的受害者将资金转入马凯等人的账户，然后又被划转到下一级账户，被犯罪分子分批取走了。仅马凯的银行卡就涉及28个被害人，被骗资金共计人民币120多万元。在警察面前，马凯没有抵触，交代了事情的全部经过。本来他觉得警察顶

0: 多也就是警告一下了事，自己又没有获得任何的收益，贷款呢也没有贷下来。然而警察告诉他，他已经涉嫌犯罪，马凯彻底傻了眼。这就是本案开头的一幕。那么马凯的行为到底构成何罪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帮信罪。帮信罪的全称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行为。其中的帮助行为既包括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银行账户等，也包括收购、出售、出租他人手机卡、流量卡、物联网卡等。认定帮信罪需要明确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即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提供帮助。刑法第287条之二规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我们再回到本案，法院开庭时，马凯的辩护人认为，马凯的目的是办理贷款，在办理贷款的过程中被人欺骗，才将信用卡交给别人使用，他不知道对方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因此马凯的行为不构成犯罪。那么法院会采纳马凯辩护律师的意见吗？法院经审理查明，马凯明知是非正规渠道办理贷款，对于银行流水的资金来源不予审查，放任了他人利用其信用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具有犯罪的主观明知，导致多个受害人受到巨额的经济损失，因此马凯的行为构成了帮信罪。最终法院以马凯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接到判决后，马凯后悔不已，但是侥幸心理作祟，酿成大祸，不单生意受到影响，还身陷囹圄，留下一辈子都抹不去的污点。另外，涉案诈骗团伙被另案处理，相关人员也都判处了相应的刑罚。马凯因为存在侥幸心理，把银行卡交付他人刷流水，实际上充当了犯罪分子的帮凶，构成了帮信罪，令人唏嘘不已。而接下来的案例，主人公也把自己的银行卡交给他人使用，没想到自己的人生从此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等待他的又是怎样的结局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 里面含了三种钛、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3: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男子去面试，却被对方利用自己的银行卡转移资金。
0: 吴伟杰的额头都冒出了冷汗，他意识到资金来源可能有问题，怀疑对方是个诈骗团伙。
1: 男子拿回银行卡后，却发现卡里多出30万元，男子竟将钱据为己有。
0: 有了这笔钱，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就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1: 这30万元钱从何而来？男子取走自己卡内的不明钱款，是否会受到惩罚？银行卡里藏陷阱，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如果你的银行卡上突然多出了30万元钱，您会是什么反应呢？是欣喜若狂，还是惊慌失措？或者就像捡了个烫手的山芋，捧着吧烫手，扔了吧又不舍得。本案的主人公胡伟，大学毕业还不到一年，就遇到了这天大的喜事儿，他会作何选择呢？胡伟是一名大学应届毕业生，为了找工作啊，他下载了一款招聘软件，在注册的时候填写了微信号、手机号等个人信息，并把自己的求职简历发到了网上。很快有个叫钱守义的人主动加他微信，对方自称是一家奢侈品代购公司的人力资源老总，公司想在胡伟所在的城市招聘一名业务合伙人，合伙人不需要投资，居家就能办公，但需要经常出国，问胡伟是否感兴趣。胡伟一听是心花怒放啊，不需要投入资金，在家就能办公，关键是经常出国，长这么大胡伟还没有出过国呢，这不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工作吗？2天以后，田总联系胡伟说他入职的手续基本办好了，就差最后的面试环节，他准备第二天到胡伟所在的城市组织一场特殊的面试，让胡伟把银行卡以及身份证都带上，说银行卡是以后发工资用的。胡伟听了高兴极了。第二天，田总联系胡伟说他和市场部的孙经理已经到了胡伟所在的城市，并且把面试的地点发给了胡伟，面试地点选在一家星级酒店。胡伟到酒店后，钱总和孙经理两名男子已经在酒店大堂等他，他们各自把名片递给了胡伟，还让胡伟看了他们的身份证。紧接着，钱总和孙经理把胡伟带到酒店的房间，然后把房间的门反锁了。胡伟的面试内容是最近有客户需要从境外购买一批奢侈品，资金数额较大，需要用胡伟的银行卡转账。
1: 接下来，钱总让胡伟把手机、银行卡、身份证都交给他们，并且向胡伟索要手机开机密码。这时的胡伟突然警惕起来，把身份证和银行卡等证件交给两个陌生人，万一他们拿去做违法的事，自己岂不是要受连累？
8: 可是不给的话，

0: 自己还能得到这份心仪的工作吗？
1: 看胡伟犹豫了，钱东解释说，他们公司主要做境外奢侈品的代购业务，国内有些买家不希望通过自己的银行卡转账，以免泄露个人信息，所以需要帮助他人的银行卡周转一下，这也是这个行业内的潜规则。此时的胡伟啊，一方面担心对方是骗子，另一方面又想，即使他们是骗子，又能骗自己什么呢？钱汇到了自己的银行账户上，又不是让你给别人的账户汇款。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胡伟觉得不能错失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决定冒一次险。于是胡伟把手机、银行卡、身份证都交给了钱总。期间，钱总和孙经理用胡伟的手机不停地刷新，有时候还躲进卫生间忙碌。过了一会儿，两人兴奋地手舞足蹈，嘴里还喊着进账了进账了。胡伟的账户上陆陆续续有钱打进来，看样子还不少。短暂的开心之后，钱总开始把胡伟银行卡里的钱转到其他的账户。然而在转了几笔以后，胡伟银行卡里的钱却转不出去了，上面显示此卡受限。得知这个情况，胡伟急得额头都冒出了冷汗，他意识到资金来源可能有问题，怀疑对方是个诈骗团伙。这时候钱总和孙经理也开始变得紧张起来。在犹豫片刻以后，钱总让胡伟去银行把卡里剩下的30多万取出来，或者干脆就去附近的金店把这些钱买成黄金交给他们。
0: 此时的胡伟基本确认对方就是诈骗团伙，接下来无论他们怎样威逼利诱，胡伟都不再配合。一番僵持之下，两人只好带胡伟离开了酒店。分手前，钱总让胡伟把他的微信好友删除了，并告诫胡伟说以后谁也不认识谁，更不要说双方见过面，卡里剩下的钱以后再说。那么接下来胡伟该怎么办？
1: 两人离开以后，胡伟仿佛坐了一趟过山车，自己在网上应聘了一份工作，各方面条件都符合公司的要求，也进入了面试环节。在面试的过程中呢，面试官却跑了。这还不算完，胡伟通过手机银行发现自己银行账户里确实凭空多出来30万元钱。这是30万呀，自己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接下来胡伟会怎么处置这从天而降的30万元呢？天上突然掉下来个大馅饼，胡伟却吃不香睡不着了。他不敢对任何人讲这件事情，包括自己的父母。思前想后，胡伟觉得应该先搞清楚网上银行为什么突然转账受限了。刚开始他求助于互联网，希望在网上找到答案，但网络上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是公检法查封的，也有说是操作失误导致的，还有人说是资金多次不正常的进出导致网上银行转账受限。那么自己的银行卡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能转账呢？胡伟决定冒险去银行柜台问问，看看工作人员怎么说。第二天，胡伟忐忑不安地来到银行，银行工作人员查询后告诉他，最近啊有多个人往他的卡上汇过款，并把汇款人的名字都告诉了胡伟。胡伟一听这几个人他都不认识，但也不敢对工作人员说实话。工作人员又对胡伟解释说，网上银行转账受限是因为这个账户啊在同一个时间段有多笔资金进进出出，交易异常，被大数据管控了。要想取钱可以通过正常的程序解除限制，需要本人携带身份证、银行卡，说明资金频繁交易的原因，到银行柜台来解除限制，这样卡里面的钱就能取出来了。胡伟心里明白啊，这张银行卡里的钱来路不明，极有可能是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他哪敢通过正常程序去解除限制呢？
0: 之后几天，胡伟好几次鼓起勇气去报案，但每次到派出所门口时又退了回来。他安慰自己，只要自己

0: 说，没人会知道这笔钱来路不正。胡伟明知道这笔钱有问题，却不可控地起了贪念，这究竟是为什么？
1: 胡伟是一个普通人，家庭的经济条件一般，父母呢都是农民，学习成绩不上不下，属于中等水平，就读的大学也很普通，不是重点大学。就这样的条件，在就业市场上自然就缺少竞争力。以前胡伟也有过自己创业的想法，但苦于没有资金。那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自己的银行卡上就躺着30万呢，这笔钱正好可以派上用场。于是胡伟决定想尽一切办法把卡里的30万元钱转出来。此时的胡伟啊，又想起银行工作人员的话，只要向银行说明资金频繁交易的原因，理由正当，就可以把银行卡里解除限制，银行卡里的钱就可以取出来。那么自己能找到什么正当理由呢？冥思苦想以后，胡伟终于想出了一招。这一天，胡伟再次来到银行柜台，对工作人员说自己最近啊要买房交首付款，从亲戚那儿借了些钱，估计是亲戚在同一时间段同时汇款，金额有些大，银行卡被大数据管控了，申请银行解除限制。为了获得银行职员的信任，胡伟还特意把伪造的房产信息、自己和房产中介的聊天记录等等给银行工作人员看。银行的工作人员没有发现异常，查看了胡伟的身份证和银行卡信息后，帮胡伟解除了银行卡的限制。
0: 银行卡限制被解除后，胡伟欣喜若狂，他迅速把卡里30万元钱全部取了出来，存到自己另外3个银行卡里，然后申请银行把之前被限制的银行卡注销了。那么胡伟的做法真的能够将这30万元钱据为己有吗？
1: 办完这一切，胡伟觉得人不知鬼不觉，自己突然挣了30万元钱，只要自己不说，没人知道这笔钱来路不明，这笔钱正好可以当做自己的创业基金，自己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有了这笔钱，自己跟那帮打工的同学已经不在一个起跑线上了，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就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了。接下来，胡伟开始紧锣密鼓地寻找创业项目。就在这时候，他注意到手机上的一条短信，大致的意思是炒股是致富的捷径，但是炒股呢需要掌握内幕消息，才能不被割韭菜。胡伟以前也关注过股票，也听说过一些股市一夜暴富的传说，他觉得自己的运气特别好，没准啊在股市上能大赚一笔。于是胡伟按照短信提供的信息加入了一个股票的交流群，交流群里不断有人晒出炒股的业绩，这个赚了8万，那个赚了10万，看得人热血沸腾，胡伟也开始蠢蠢欲动。然而就在胡伟准备把钱投进股市的时候，警察敲开了他的家门，说他涉嫌犯罪，要他到公安局配合调查。胡伟因为心虚乖乖地被警察带走了。原来警方最近破获了一个网络诈骗案件，经过侦查发现，犯罪嫌疑人在网络上伪装成股神、大 V 等等，号称拥有内幕消息，以分享炒股技巧、推荐黑马股等方式吸引投资者的注意。在取得投资者的信任后，他们会要求投资者下载特定的 APP 或加入某个炒股的交流群，然后以各种名义要求投资者转账到指定的银行账户。诈骗团伙成员分工非常明确，自称钱守义和孙经理的人负责收集银行卡转移诈骗资金，他们以刚毕业的大学生为目标，打着招聘的幌子骗取应聘者的银行卡和身份信息等，从而顺利地把诈骗来的钱转走。胡伟就是这样成为了犯罪分子的工具，他把自己的账户提供给犯罪分子使用以后，实际上成了犯罪链桥上的一个环节。由于犯罪分子频繁操作胡伟的银行卡，导致他的银行卡交易受限，最终他卡里面的30万元钱没有全部被犯罪分子转走。胡伟的银行卡被冻结以后，犯罪团伙担心胡伟报案， 一直不敢联系胡伟，但也不甘心那30万被胡伟私吞，就通过给胡伟发信息，谎称炒股能快速的赚钱，打算再次让胡伟进入骗局，让他把这30万元钱再吐出来。没想到胡伟还没来得及把钱投入股市，发财梦还没有实现，警方便找上门来。案件真相大白以后，

0: 花里面的钱，所以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那么胡伟的辩解成立吗？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盗窃罪的认定。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公司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公司财物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规定，盗窃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法院经审理认为，胡伟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诈骗，仍然为他人提供银行卡转账，明知自己银行卡上的资金是诈骗分子非法所得，是受害人的钱财，仍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在侦查阶段，胡伟承认自己将资金转移到其他的银行卡上是想作为创业资金寻找合适的项目进行投资，因此胡伟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帮信罪和盗窃罪。最终法院以胡伟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15000元，数罪并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4年3个月，并处罚金18000元。收到法院的判决，胡伟懊悔不已。刚开始他也是受害者，被犯罪分子盯上了，但是当他知道对方可能利用他的银行卡犯罪的时候，存在侥幸心理，没能悬崖勒马，充当了犯罪分子的帮凶。尤其是当他发现自己银行卡上多了30万元钱的时候，财迷心窍，动了不该动的心思，拿了不该拿的钱，这一步一步的由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观众朋友们，近些年来银行卡犯罪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切莫贪图小利，把自己的银行卡交给他人使用。比如案例一中的马凯，为了贷款把银行卡交给别人刷流水，无意当中充当了犯罪分子的帮凶，引来了牢狱之灾。另外，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违法犯罪都难逃法网。案例二中的胡伟，在把银行卡交给他人使用以后，对卡内资金心生贪念，想非法占有归自己使用，不仅构成帮信罪，还构成了盗窃罪，葬送了大好年华。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会。
1: 一场拆迁风波牵出了16岁少女冲动的婚姻往事，一张隐秘的收款码让王夫的暧昧情事公之于众，一个是假身份引发的婚姻闹剧，一个是感情背叛后的财产纠纷，两起案件会如何收场？无证的婚姻，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0: 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先莫由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2: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真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3: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4: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5: 不如大家一起
4: 去观赛。
5: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4: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4: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5: 一起看
3: 还有趣。
5: 这个暑假
4: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6: 龙华监狱的同志们后天要被转运去南京，所以他们出发时就是我们解救车唯一的机会。
7: 林巧珍是共产党，
8: 那么林巧珍的同伙最有可能还潜伏在你的家里。
9: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迎来旧时代死去新时代到来的那一天，人民定将于新世界拥有幸福。
10: 中国人流的血还少吗？

0: 192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及时的组织了文化上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一个斗争。
1: 早期共产党人共同的一种看法是，一纸文字胜过10万毛瑟枪，非常非常重视宣传。
2: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宣传文化战线方面做了一系列的这个工作，办杂志、办学校、普及文化，把先进知识分子吸引到自己身边来。
3: 不光是宣传，而且就组织群众，动员群众来参加到我们的革命当中。

0: 是我，恨死我了呀！恨死我了呀！
1: 别怕，照我说的做。
2: 他正是五毒啊！为了一个下人，惹出这种事情来。我一时冲动犯下的错，这个我认。可是林小珍在咱们家看禁书啊，那是与党国为敌呀、啊。
3: 听，徐太太觉悟还是蛮高的嘛，啊。

0: 吉二少爷，这本书你可曾看过？尚未。哦，有什么不妥？看来今晚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啊！
1: 是。 接上峰指令，龙华兵工厂丢枪案和林巧贞死亡案并案处理。并案处理，
0: 是。
2: 这两个案子有什么关系？
3: 你是真的不知道林巧贞的身份是吗？
0: 林巧贞，她能有什么身份？林巧贞是共产党啊！
2: 林巧贞就凭他，怎么可能呢？为什么说巧贞是共产党？你们看，看这上面的标记，可不是普通的读书笔记，而是破译电文时留下来的痕迹。这说明，这本书是一个密码本。昨夜林巧贞死之前，应该就是用这本书正在破译密码。
3: 而最近我们抓住的中共地下党，也是用这本书破译密码的。你们不会认为这仅仅是个巧合吧？就算是这样，那跟我们家人又有什么关系？林巧贞只不过是迫不得已在此暂住一晚。
1: 林巧贞既然开始了解密的行动。 那就说明他和他的同伙要传递情报，而就在今天早上，兵工厂刚刚丢了样枪，层层设防，不防森严，不可能有人出入的。所以，他的同伙现在还在兵工厂中。整个丢枪事件，你们这家人就在嫌疑名单上。我们当然要从你家的别墅开始查起。
4: 兵工厂丢枪？ 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啊？没听说过这事儿啊。
2: 尚武，到这份上了，没必要再藏着了。告诉他们我们的真实身份。

0: 中央党务调查科奉命调查龙华兵工厂通共案。
1: 调查科？那二哥你
0: 上午是我的得力干将，监视兵工厂这么久，还是第一次出这么大乱子。
1: 监视？那你一直在监视我们？
2: 我
0: 玩家人这么久，实属不易啊，但对党国忠诚更是难得。
2: 哎，那丢枪案又是怎么回事啊？
0: 少武，
3: 今天早上兵工厂丢失了刚研制的样枪，现在枪已经追回了，经追查持枪缴械的地点是共产党的秘密据点。大哥他许尚文作为第一负责人，现在正在龙华监狱接受审问。
1: 大哥，
0: 样枪的研制来得机密，上峰勒令严查信息泄露渠道，而你们作为许尚文的家人，自然列为嫌疑人之列。现如今要出了林巧珍通共案，两案并案侦查。
4: 这尚文他不是去南京公干了吗？
1: 哎，怎么又接受审查了？老倪啊，你究竟瞒了我们多少事情啊？
3: 母亲，你放心，他不会有事的，这我保证。
0: 此话不假，多亏了尚武出了个好主意，定会让许尚文毫发无伤。
5: 你是新型武器研究的主导者，也是龙华兵工厂的负责人，所有关于样枪的研制转运的消息都要经过你的手中。
0: 过儿，样枪被共党盗走，许尚文是第一责任人，也是第一嫌疑人。当然他的身份举足轻重，我们也不好直接下狱审问。就在我们为难之际，尚武灵机一动，
6: 偷样枪的人要劫的这批左联共党恰好关押在令地管辖的龙华监狱，
5: 所以把您借调过来参与审讯，是为了通过观察您的表情和言行
6: 来判断您是否参与其中。
5: 这是多么巧妙的一个法子。
1: 你的父亲对你们言传身教，还费尽心力将你送去美国留学，为的是什么？为了让你学会如何算计家人吗？
3: 母亲，这也是我的工作。
1: 你的工作？你的工作就是整天监视你的至亲之人，好随时抓到证据把我们送去调查科问审吗？
7: 林巧珍是共产党？
8: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5: 怎么不可能？现在证据已经摆在桌面上了，你怎么就执迷不悟呢？我就不明白了，
6: 你为什么接二连三的主因妇出狱，
5: 现在又泄露机密助共党盗得样枪？
8: 我没有。
5: 徐工，你主导研究的这批枪到底有多重要，你明白吗？
7: 我当然知道。
5: 你还记得28年咱们在济南败得有多惨吗？现在的时局根本不可能从国外进口武器，所以改造枪支加强军备是我们党国现在的重中之重。您曾赴德国深造，有理想有抱负，党国上上下

0: 下所有人都非常看好。
1: 这也是我此次主持研究改造的本心，不惜一切代价加强中央军的战斗力。
2: 可现在样枪丢失，如果找不回来，那一定会落入共产党。

0: 可现在样枪丢失，如果找不回来，那一定会落入共党的手中。你想过没有？你自己研制的这批枪，很有可能会有一天顶在我们自己人的脑袋上。
1: 我承认，此次样枪丢失，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点我从来没有否认过。
0: 但是我从来没主动向共产党提供过关于他的任何一点点消息，我跟他们没有私交。这一点，
1: 我倒不怎么看。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殷夫三次入狱，都是你把他保出来的，对不对？这件事情，我已经向你们澄清过好多次了。我帮他是因为他的哥哥徐培根，那是我多年的好朋友。 而且我当时并不知道他已经加入了共产党，他在我的眼里只是一个有些热血的愣头青。如果这件事情你们不相信，可以去找徐培根作证。
0: 我找他干嘛？你审讯他的时候分明面有难色，你这不是同情共党，这是什么？
1: 他在我的眼里只是一个多年好友的弟弟。况且在我看来。
0: 如今，外敌当前，国人应该放掉一切党派的成见。无休止的内战有什么意义？中国人流的血还少吗？
1: 所以，这就是你保释殷夫、放走林巧珍、泄露样枪机密的原因，对吗？
0: 你休要信口雌黄！
1: 党国如果不信任我，可以让南京兵工署来查我，你算什么东西？恼羞成怒了是吧？好。
2: 你现在就跟我说清楚，你和林巧珍的关系，你能不能证明你们之间从未联系过？
3: 清者自清。
4: 我无需证明。
3: 就算林巧珍她是共产党，那你调查我们家做什么？你派两个人把她的尸体抬走就好了呀，我们家又没有共产党。
2: 老夫人，你们家有没有共产党？我们要调查以后才能下结论嘛。
3: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们许家两代都是国民党员，他们的父亲为了守住龙华兵工厂，死在了抗击军阀的战场上。我的儿子们一心为党国卖命，都还能干出监视家人的事情来。你凭什么怀疑我们的忠诚？
2: 老夫人，我们并没有怀疑你们许家的忠诚。 只是密码本被发现在这里，这就能证明林巧珍确实在别墅中进行过密码翻译、情报交接。那么，林巧珍的情报是从何处而来？她又要把情报传递给谁？情报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总得查上一查，才能放心吧。巧
5: 珍是跟我一起出狱的，出狱前有人做过检查，她是不可能将情报随身携带的呀。
2: 我们现在假设，今天晚上有人将情报传递给了林巧珍，那么林巧珍就应该负责后续把情报传递出去。那么，在她的身上就应该带着那份情报，或者就在这个别墅。
3: 但她身上没有，
6: 客房也没发现啊。
2: 无论是何种情况，我们都要查上一查。如有冒犯，还请见谅。
3: 这是无法无天了，这什么世道？什么实质性的证据都没有，就想要抄家了，有没有王法了？我要给南京打电话。
7: 胡探长，
8: 胡特派员。
7: 如此说来，林晓珍也不一定是与我们家人传递情报吧？这别墅也不大。 兴许有人翻墙进来。

0: 也未可知啊。再说了，你说那个丢枪案是吧？这隐藏共党是兵工厂的技术人员，或者是警卫，警卫才有可能吧？
1: 确如此言，我们也有这般想法，所以我们才加派人手封锁兵工厂，严查每个人的身份和行踪，这一点请三少爷放心。
2: 这么说，我们家今天你是非查不可了。
1: 许小姐不必担忧，我们会尽快排查，也能尽快确认大家的清白，还大家自由平静的生活。
2: 二哥，你就这么看着，你也不想想办法？家里人都不管了吗？
1: 你二哥恐怕自身都难保啊。样枪是在你的权责范围内丢失的，那是你的失职，包庇罪犯，伪造犯罪现场，更是违法违纪。此番要允许共产党在你眼皮子底下传递情报，你的立场和身份足够令人怀疑。我警告你，如果再横加阻拦，第一个查的就是你。搜！
3: 是。
1: 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0: 行啊，那就先搜查我的房间吧。
2: 三哥，
4: 我承认这次样枪丢失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昨夜我根本就没在家，我不可能跟林巧珍去传递情报，这两天我的行踪一直有人知晓，你们一查便知，这样能洗清我是共产党的嫌疑了吧？
0: 你是没有传递情报的嫌疑，可你家里人有啊。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假设一下啊，样枪的机密是你在家中无意中泄露出来的，那么林巧珍的同伙最有可能还潜伏在你的家里面。
5: 你们这么做我终于明白了。
0: 明白就好。
6: 说，林巧珍是不是共产党？
7: 就算你打死我，我也只有三个字：
6: 不知道。
8: 这他妈一。

0: 说，林巧珍传什么情报出去了？告诉我，林巧珍是怎么把情报传出去的？
1: 他已自由，向着没有压迫的新世界去了。

0: 报告，有发现。科长，上午，哎，你三弟的这些电报啊，你知道吗？
1: 这些我们都知道，这小子一向是游手好闲，大学也不好好上，天天在外游荡，毕业后也没什么一技之长傍身，我就和大哥商量了一下，给他报了一个商业无线电学习班，多少算是学点手艺，也让我们少操些心。
2: 看得出来，
0: 现在还挺认真。
1: 哎呦，这些都是装装样子，人无大志。 学什么都没长性，
3: 送去情报组，
4: 让他们搜查。
5: 是。

0: 三少爷的喜好还挺特殊啊，难道经常有一些变装出行的需求？
1: 这没什么，一点个人兴趣和爱好罢了。
2: 你那叫什么兴趣啊？
3: 该学习时候不学习，天天出去瞎混。
1: 二哥，这怎么叫瞎混呢？我就喜欢体验各种各样的人生。
3: 和那些下九流在一起，你能有什么前途？
1: 那我给你表演皮影捏泥人，你不是挺感兴趣的吗？
3: 你看怎么说他都不听。
0: 三少爷这爱好确实特殊，甚至都有做卧底和特务的潜质。

0: 哎呀，说来也巧了，昨日上午我在追缴持枪，而那个偷枪人穿的衣服跟这件很像。
1: 这件衣服很普通啊，这种款式满大街都是。
2: 看来今天不交出个共产党，胡金铨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小美伤不得，老三也伤不得。
0: 既然这件衣服非常普通，那你不介意我拿回去参考一下吧？
1: 不介意。
3: 有没有可能？
0: 什么？
3: 唐骏，唐骏是那共产党。
4: 我是共产党，脑子瓦特了。
3: 林小珍刚从监狱出来，那本旧时代之死不可能由他随身携带，情报也很难带在身上。所以，若林小珍不是共党，那他很有可能是被灭口。结合昨晚之事，那就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林小珍撞破了唐骏破解情报的现场。

我冒着那么大的风险替你处理了尸体，没想到你竟然是那个隐藏最深的人。你不要胡乱攀药，你再敢胡说，我就把你那些丑事我全都曝光出来。大不了一起死，想死？想死可没那么容易。 你到底另外干了些什么？偷情报、偷资料，我大哥研制的枪也是你泄露的消息。

0: 你是最容易得手的人，
1: 你还用脸听你大哥？行了，没有音信的争吵最终不可能出结果，更何况你们两个都不清白，你最好想一想该怎么将功补过。胡探长。
2: 尚文，他怎么样了？

0: 人心不古啊，老头子啊，他们这是在打你的脸呐、当年你是何等的忠勇，为保护兵工厂誓死不退，为党国流尽最后一滴血。可现如今，连一个肯帮你的人都没有。这辈子不求别的，只求守住你的功勋。可他们，我有何颜面去见你呀？
1: 有什么新的发现？
2: 有。
1: 什么？
2: 你看，他的手指像是用牙齿咬破的。
1: 怎么回事？
2: 应该是用来写血书或者遗书吧。
1: 遗书？可这个林巧珍早已没了父母和亲族，而且尚未婚嫁，她留下遗书会给谁呢？除非是用来传递情报。
3: 报告，徐芳的衣柜内发现大量禁书。
1: 禁书？拓荒者，萌芽，三姐妹，二月奔流，八底山。
4: 巴尔底山。
1: 谢小姐收藏的还挺齐全的嘛，
5: 这些书怎么还在这儿？不知雅美最近是着了什么魔，偏偏喜欢上那个叫柔什么，柔什么写的书。
1: 谢小姐是从何处接触到的这些禁书啊？
4: 同学介绍推荐的。
1: 那你跟你的同学在私下里一定会参加一些读书会，或者游行活动吧。
4: 家里管得严，没去过。
5: 这个我保证。
1: 看来许小姐收集这些书还真是下了一番功夫啊。
6: 那为何独独不见那本著名的《旧时代之死》呢？
1: 那可是你最喜欢的作者所著啊。
4: 我没买到。
1: 没买到？你觉得这个理由可以搪塞过去吗？
4: 没买到就是没买到。你们为了防止左联作家传播作品，封禁了多少书店、印刷厂还有出版社，封杀工作做得有多好，你们自己心里清楚。
1: 谢小姐真是一个性情中人，那本书没有买到实属可惜，但只要不是借给别人用了就好。哦，这个巴尔底山好像翻译过来叫什么来着？游击队员，对吗？
4: 嗯，

0: 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鲁迅为什么要参加左联呢？20年代和30年代，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啊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进行了流血牺牲，他就觉得好像又看到了新的希望，所以他愿意参加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文化组织，就是左联。
10: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看一上来开宗明义的就说，我们现在有2支军队，一支是朱老总率领的拿枪杆子的部队，还有一支是卢总司令率领的拿笔杆子的队伍。我们的左翼文化运动啊，就是我们党的一支拿笔杆子的红军，社会的思想啊，文化的这些潮流啊，都因为左翼文艺运动而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啊，新的高度。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女子产后抑郁，留下无尽悲凉。
5: 然后那个又不这么善良的人，怎么会拿刀去砍我母亲呢？
4: 女婿隐瞒目的，引来对簿公堂。
6: 他为什么现在还要拿我女儿的骨灰，还要杀害我们？
4: 情绪失控，互相猜忌，此局能否化解？
7: 我慢慢
4: 看吧。两度被告的女婿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6: 女儿，我从一点点生她养她，养了她30多，把她培养成人，培养成才，然后到了她手里，都多2年时间，她把她人毁掉。我女儿在天有灵，她会哭，她会想妈妈，妈妈也不知道去哪儿找她。
4: 回想起女儿黄小宁的遭遇，马女士至今心绪难平。2021年8月，黄小宁因产后抑郁，留下襁褓中的孩子自缢身亡。在马女士看来，女儿的死完全是女婿牛先生一手造成的。不过牛先生本人却不这么认为。
5: 我老婆在怀孕6个月真的都没跟他妈联系过，因为他母亲就是负面的能量之源。你看他的这个备忘录里写的这个事情，就是说他那个母亲掌控欲太高了，他要牢牢地掐住他的脖子。
4: 除了相互埋怨，对于黄小宁去世后留下的财产，马女士和女婿牛先生同样争执不下，并最终闹到了法院。2025年2月25日，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法定继承纠纷案。
8: 我老婆在7月31号还钱给他家的时候，就已经想好要去死。他转账给他父母18万，他们已经承认了。因为这笔钱对我来说，就是怎么说呢？这是一个我老婆要去世的信号，但是他们那个就是无动于衷。
6: 黄婚姻是一场骗局，之前黄不嫁给他，他背地里威胁黄杀掉他的家人。
1: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据马女士说，女婿牛先生过于依赖自己的母亲，在其母亲干涉小两口生活时呢，一直偏袒其母亲，完全忽视了其妻子黄小宁的感受。特别是在黄小宁怀孕和生产过程中，照顾不

0: 到位，这是导致黄晓宁患上产后抑郁并自缢身亡的主要原因。牛先生则认为，岳父岳母呢，从一开始就因为家庭条件瞧不上他，并且重男轻女，从来没有真正的关心过黄晓宁，只是将其视为提款机。在黄晓宁去世之后不久，就又盯上了家里的财产，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据了解，这已经不是双方第一次对簿公堂了。都说一个女婿半个儿，这家人之间为何有着如此深的猜忌和矛盾呢？这些矛盾又是如何累积而成的呢？
1: 牛先生提到，妻子黄晓宁是2021年8月去世的，因为一些客观原因，直到2022年10月才在河北老家下葬。在此期间，岳父岳母经常到他的单位拉横幅闹事，对他的工作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为了避免矛盾升级，妻子下葬时他没有通知岳父岳母到场。
2: 死者入土，生者为安。现在死者已经入土多长时间了？我们做父母的丢了女儿，到现在女儿扔在那儿，骨灰他都不放过，我们是何等的痛心。
1: 此外，牛先生还提到，妻子去世后，他曾经写过一份承诺书给岳父岳母，表示妻子的后事要在他老家按当地风俗办理，妻子生前的所有财产由岳父岳母支配，同时他答应赔偿岳父岳母30万元。
3: 我说只是活生生一条人命，活生生过来几天你就把他弄死了，你没有责任。你火化以前付了20万，他这个10万块钱没有兑现。
1: 面对记者，牛先生表示，这份承诺书完全是他被逼签下的，不能算数。
4: 他一直在恐吓我，他说：“牛同学，你今天要有个了断，啊，要有一个了断。”包括他晚上的时候还在发消息嘛，就是说，你想想，你妹妹、你妈妈，你选一条命出来，然后怎么怎么样。当时确实签了字了，确实是我签的字，但是我没有办法了。
1: 因为一直不知道女儿下葬的具体位置，同时女婿承诺的赔偿款中有10万元没有到账，马女士和丈夫于2023年初将女婿牛先生告上了法庭。2023年5月，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确认马女士夫妇享有对女儿的祭奠权益，判令牛先生及时告知黄晓宁的安葬时间及地点，同时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承诺书并非牛先生的真实意思表述，判令牛先生支付剩余款项10万元及利息。牛先生不服，提起上诉。2023年9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然而判决生效后，马女士和丈夫仍然未能找到女儿的坟墓，随后他们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5: 跟他也进行了一个司法明理吧，虽然情绪上还是不大愿意，被执行了还是比较快的，把这10万块钱付进来了。那么就是这个告知义务就比较麻烦一点。
1: 初步了解了案情后，执行法官多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6: 如果仅仅是为了方便建这个墓地呢，我倒建议啊，他可以不立碑，可以更换一个石头，因为我们那儿前面虽然没有立碑啊，但是也有一个石头在那摆着呢，就是他自己可以更换这个石头，也可以说种一棵树都可以。
7: 而且现在这个安葬的位置也挺好的，风水也挺好的。
3: 风水不错，你爸30多。
1: 双方见面后没说几句话，情绪突然失控，法官只好将双方隔离分开进行调解。
8: 他一开始的时候是同意的，都是同意的，今天他来了以后他的意见也反复了。他为什么？因为你们经常到他那边闹，他觉得你们的这个要求即使我同意了，你们还会提出其他要求的，所以我没办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你既然今天来了，那就是希望你们能不能通过这种协商的方式，哎，在某一点能谈到一起去，关系稍微缓和一下。那你说那关系能这关系能谈得很好？不可能，那至少不会过激的一个行为。
9: 在法官的耐心开导下，双方的情绪有所缓和。但是对于马女士提出的给女儿立碑的请求，牛先生还是直接拒绝了。
6: 你法律要有法律的依据，然后呢，你应该尊重当地的习俗，是吧？我这个说的没有问题吧？就是我们那儿呢，就是有，比如说我爷爷死了，然后我可能由我或者我的儿子来给我爷爷还有我父亲去立碑，是这样子的一个
8: 由小辈来
6: 啊、对对，由小辈来署名，就是孝子孝孙这样子往上立碑的。
9: 此外，马女士提出，为了避免今后在祭奠时与女婿牛先生一家产生矛盾，她希望将女儿的骨灰转移到当地的公墓进行安置。
2: 他配合我们，把我女儿，移到公墓，然后我女儿的遗产都在他手里，先把我女儿这个钱，他自己的钱自己买个墓地嘛。
8: 你的意思是公墓的钱由他出？
2: 是我女儿的遗产，他要怕出钱，我们。
8: 你们掏钱，
2: 我们掏钱给我女儿买墓地，剩下我女儿的遗产，我慢慢给她打官司。
9: 据了解，在法官进行调解之前，牛先生提供了妻子墓地的定位和照片，还录制了从村委会步行到达墓地的行进视频。但是马女士和丈夫对此不认可，他们认为，女儿的墓地位于荒山之中，周边地形相似，山路难行。并且附近有多个类似的坟包，他们难以准确辨认。
5: 他们这个亲属来说啊，他以后祭奠啊什么的也是比较便利。这个诉求呢，我觉得还是可以做一下双方当事人这个工作的。那么，所以后来这个关于迁墓的这个事情呢，法院实际上是不予余力的，就做双方当事人工作。
9: 随后，经过法官多次组织调解，牛先生最终同意将妻子的骨灰移至公墓安葬，相关费用由其岳母承担。
10: 骂就让他在这骂一会儿，在这再说嘛。
8: 骂什么呢？
10: 他要骂就这样骂一会儿。
8: 不是，今天不是来骂的。人多就是你一嘴我一嘴。
9: 2024年底，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不远千里赶到邯郸，督促牛先生完成迁坟事宜。
10: 哇，你就没有受过我这种苦难？
11: 结束了，
10: 你今天弄完不就结束了吗？
11: 我肯定是结
8: 束的。首先，
11: 你这边还不好，你说，
8: 好到最后才叫好呀，是不是？
9: 为了避免双方再次发生冲突，执行法官要求，整个执行过程中双方不要见面，先由牛先生将法官带至墓地位置。
10: 我还是希望这个什么，我们涉县的法警能够把这个消息带出去，公道自在人心。
8: 这个事情已经告段落了，对吧？你再去闹，就没道理了。
9: 在牛先生离开后，法官将马女士及其丈夫带到了现场。
2: 爹，你在这里啊？妈妈一直在找你，终于把你找到了，没有放弃你，只是找不到，找你好久。妈妈给你买了新家了啊、哦，天天妈妈来叫你，给你买了新家，咱们搬家啊、哦。
12: 我们把这个被执行人包括他的亲属都远离了这个执行现场，可能有个将近100米的距离，双方就没法这个直接上的进行语言上的对抗，啊，那么后续在这个法院的工作下，被执行人包括被执行的家属也慢慢都平复下来了。
2: 我把女儿带走了，我就安心了。有我女儿是亲家，没有女儿是仇家，因为我女儿走得可怜，走得委屈。所以我要把他带走。
8: 这个还是不要太伤心了。
2: 对，主要是法院为我们讨回了公道。
10: 对，我们感谢
2: 法院，感谢法官。
9: 在邯郸当地法院工作人员的协助下，马女士和丈夫将女儿的骨灰迁入到位于县城附近的一座公墓里进行安葬。
0: 这起关于祭奠权纠纷的案件终于画上了句号，但是执行法官明显感觉到双方的矛盾并没有完全化解， 2025年2月，马女士及其丈夫再次将女婿牛先生告上了法庭。这一次呢，他们要求按

0: 按照遗产分割协议和之前签订的承诺书，将女儿黄晓宁名下的存款拿回来。那么，法院会支持这个诉求吗？案件最终又会如何裁决呢？
1: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矛盾由何产生？
2: 吃饭的时候，反正他说了算，我不管你怀孕想吃什么。
1: 校园之恋，婆媳之争，冲突怎样？

0: 正在播出。据了解，黄晓宁和牛先生是高中同学，上大学期间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黄晓宁在上海读完研究生后，牛先生也来到上海发展。
1: 挺英气的小姑娘，特别那个好心生强，心里非常有骨气。
0: 牛先生提到，因为他跟黄晓宁上高中时做过同桌，所以他对黄晓宁的家庭情况十分了解。
1: 小的时候就是买龙须回来，都是给他弟弟买的，然后他呢就是说毛都没有，就是毛都没有，他说我忘了给你买东西了，特别的重男轻女。
0: 但马女士则表示，女儿黄晓宁不仅从小成绩优秀，还非常体谅家里的难处。
2: 两个孩子都是我一个人一手带大的，我都是会说什么样的话，你是当姐姐的，他是当弟弟的，不要给他一般见识，让着他。也许是我意识不到，当时年轻妈妈带孩子也是有的。
0: 马女士说，对于女儿的婚事，她和丈夫一开始就不同意，因为女婿牛先生的家庭条件实在是太差了，家里连个像样的房子都没有。
2: 20平没有那个房子啊，他不敢叫我们去他家。
3: 你找对象也不能说一定找到成都怎么样，门当户对哦，他又没有爸，房子又没有，你不能这一辈子这婚姻就稀里糊涂就这样办。我就这样说，他起来就跑了。
0: 虽然父母不赞成，但最终黄晓宁还是选择了和牛先生走到了一起。2018年，两人在上海登记结婚。
2: 我们呢，最少是10万块钱彩礼，那时候当时，可是牛只出8万8，可是黄怕父母这边有时候卡牛过不了，自己贴了12000。然后给我往卡上转了10万块钱。
0: 在牛先生看来，妻子黄晓宁就是岳父岳母跟他索要钱财的工具。
1: 要彩礼了，没有嫁妆，要嫁妆应该是，嫁妆应该是第二年的时候，典礼的时候给了有6床被子。
0: 而在马女士及其丈夫看来，女婿牛先生是个控制欲极强的人，女儿嫁给他后就和家里人明显疏远了。特别是女儿怀孕之后，牛先生的母亲来到上海，说是照顾怀孕的儿媳，实则处处为难。
2: 他非常强势的，还有这个吃饭的时候，反正他说了算，我不管你怀孕想吃什么不吃什么，反正我得吃。你买回这个东西来，我喜欢吃，管你吃不吃，我得先吃。反正是超级自我的一个人。
0: 2021年初，黄晓宁顺利诞下一个女儿。但随后便出现了明显的产后抑郁症状。据马女士说，那段时间里，女儿黄晓宁跟婆婆经常因为照顾孩子的事情吵架，女儿一度搬到马女士在上海的住处。后来在一次偶发的冲突里，女儿黄晓宁突然情绪失控，拿刀刺伤了婆婆。
1: 我妈在血里躺了10分钟之后，觉得自己还能活，然后自己满楼道都是血，从电梯里落下来，然后马上那个保洁还是谁看到他之后马上报的警。到孩子的房间里没人管，我回到家的时候，物业长帮我看着孩子。你想床上是孩子，然后地下是一滩血，那边是一滩血，你想满地都是血，你是你的亲生至亲被砍成这样子啊。
0: 牛先生说，在那次冲突里，母亲的头部和四肢被砍伤，多处骨折，肌腱断裂。因为黄晓宁在哺乳期并且患有精神疾病，在缴纳了10000元的保证金后，被检察机关取保候审。
1: 这么善良的人怎么会拿刀去砍我母亲呢？这件事情根本就解释不通嘛。我就想，心中的恶是从哪儿来的呢？我想了，后来我想明白这个问题了，就我自己的看法，就是他母亲给他灌输的恶。产后抑郁他非要安到我妈头上去，他说你都是别人害的你，他没说你婆婆，他说是谁害的你，你要去跟他拼命。
0: 经此一事，牛先生的母亲开始劝说牛先生和黄晓宁离婚。他担心儿媳的精神状况越来越差，行为不受控制，会伤害牛先生和孩子。
1: 我这边求我母亲出具谅解书，求他让我不要离婚，包括我还出具一份协议嘛，我说这个只要我和我老婆能够两个人不离婚，我

0: 每年给我老妈一万块钱，无非是我和我老婆拿了一笔钱赔偿给我妈，作为她的那个被砍伤的精神抚慰嘛，是吧？然后这个小家庭还是存在的，等我老婆以后再生个孩子或者有两个孩子的，到时候我再把我妈去找回来，不挺好的吗？
1: 除了照顾刚刚出生的女儿，还要时刻关心妻子的情绪。牛先生说，那段时间里他身心俱疲，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妻子黄小宁最终于2021年8月10日选择了自缢身亡。妻子去世后，牛先生写下了3份承诺书，其中有一份的第二条写明，黄小宁生前所有财产由其父母支配处理。正是依据这一条，马女士及其丈夫将女婿牛先生再次告上了法庭。
2: 本案中主要几个争议焦点，首先废止一个遗产范围还是要明确的啊。第二，继承方式的问题，继承方式的问题就是事关到我们的这个所谓协议有好几份啊，怎么解读，是否有效。第三个争议焦点，未成年人必留份，是否该留，该留的话留多少。
3: 我老婆在7月31日还钱给他家的时候，就已经想好要去死，然后8月1日的时候就自杀未遂，然后那个8月2日的时候又再次自杀。我回到家的时候，他脖子都是黑青，就是已经上吊过了。
4: 他们确认说收到了那个我老婆转账的18万嘛？
3: 这个协议签之前有重大的误解，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老婆已经转账给他们那么多钱了。这个他们相当于已经收到了这一笔钱，所以根本就不应该来分财产了。
5: 因为我培养女儿，付出了太多太多的。不是18万能弥补过来的，这也是女儿，对我的一片心意。因为那年我做了大手术，在上海花了19万。
0: 你看他原来拿到那个十八万，然后他又转给他弟弟17000，然后那个他自己又把公积金取走了，然后我又赔了他31万5，这加起来就已经60多万块钱了，这都是我和我老婆两个人攒的钱呢。
1: 据了解，法院审理后认定，黄小宁的遗产总额为21万余元，如果按照法定继承的一般原则，牛先生和女儿以及牛先生的岳父岳母这四个人均可继承1/4的份额。但是考虑到牛先生的女儿尚且年幼，从保护儿童利益角度应当适当多分，且考虑到牛先生之前写下的最后一份承诺书的内容，最终判定由牛先生的女儿、岳父、岳母各继承1/3的份额。同时，法院考虑到牛先生与岳父、岳母交恶，虽然承诺书中约定牛先生女儿继承的财产由牛先生岳父、岳母保管，但从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角度出发，由监护人保管更有利于遗产使用效能，故判定牛先生女儿所继承的遗产由牛先生保管。同时，法院还认定，黄小宁生前将其夫妻共同存款19万余元转给父母和弟弟的行为，部分属于无权处分，应当退还一半属于牛先生的个人财产。各项相抵后，马女士及其丈夫需要支付给女婿牛先生15万余元。对于该判决，马女士及其丈夫不服，提出上诉。2025年9月29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6: 这起案件中，牛先生坚称自己是在被恐吓、被逼迫的情况下，以及不知晓黄小宁生前已经转出大额财产给岳父岳母，存在重大误解才签下了承诺书。但是法院综合研判双方提供的证据后，未支持牛先生的主张，并认为因重大误解主张撤销的期间已经超过除斥期间。那么如果当事人提出自己之前签署的类似承诺书、合同等等非本人真实意思表述，那他应该提供哪些方面的证据来证明呢？法官在判断的时候一般会考虑哪些因素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沈倩的解读。
7: 第一呢，是可以根据民法典第148条证明存在欺诈行为。第二呢，是可以根据民法典第150条证明存在胁迫行为。第三点呢，是可以根据民法典第147条证明存在重大误解。第四个呢，是可以根据民法典第151条证明存在显示公平的情形。第五个呢，是可以根据民法典第146条证明交易存在。

0: 带虚假的意思。那么法官呢，主要考量的因素呢，第一个呢是意思表示不真实是否已经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第二个呢是文件签订的背景和环境，第三个方面呢是会考虑当事人的行为能力和认知水平，包括当事人的年龄、精神状态、文化程度、专业背景等等，第四个方面呢是合同内容的合理性和公平性，第五个方面是当事人的履约行为和他事后的做法或态度。在涉及和解协议、承诺书等私了的案件中呢，法官其实尤其注重维护契约精神和诚信原则。当事人呢，在纠纷发生后自愿签订的和解协议呢，一般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不得随意反悔。法院呢，通常会对反悔这个主张呢，是持比较慎重的态度的。一般是要求主张方呢，应该提供充分的证据呢，才能推翻已签署的这个协议。
1: 这场悲剧令人扼腕。法律虽然能够厘清财产与继电权，但是却难以缝合亲情的裂痕。逝者已矣，生者当行，唯有放下执念与仇恨，彼此尊重，互相理解，才是对逝者最好的告慰。
2: 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3: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2: 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失眠睡不着，
2: 用希尔安宁。
1: 失眠睡不好，
2: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红方早眠胶囊。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可以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牌子从未就医，名下凭空出现理赔申请。
1: 名字是我家孩子的名字，但是这个住院时间段不对。
0: 看似规范齐全无懈可击的申请材料，到底藏着哪些猫腻？
2: 你出一个案子来，你每一个案子你看着都没问题。
0: 177份虚假理赔，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科学教育。未来，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1: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

0: 心，以句为镜，照见你我。
1: 家有老人要当心这种鞋。在我国，跌倒是65岁以上人群因伤害致死的首要原因之一，而很多意外背后都藏着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隐患：脚上穿的鞋。很多长辈在家习惯穿无后跟拖鞋，在行走时脚容易在鞋内打滑。有研究显示，相当一部分居家跌倒事故都与穿着不合适的拖鞋有关，因此建议大家选择后跟包裹好、具备足弓支撑的居家鞋，洗澡时再单独换防滑拖鞋。不仅是家居鞋，外出穿鞋同样如此，足弓支撑不足，鞋底过软都会增加行走的不稳定性。给长辈选鞋不能只看外观和柔软度，稳定性和支撑性才是真正需要优先考虑的因素。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原本热闹的直播间春节后却无法开播，十余套相机不翼而飞，作案时间却无法锁定，独自停留三小时的男员工，凌晨五点出现的长发女子，究竟谁才是窃案的真正元凶？一个不经意的抬头细节，又能否揭开他的另一重身份？双面伪装，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2026年2月23日上午11点，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派出所接到辖区一直播公司报警。
1: 我所有直播间房间的相机都被都不见了。
2: 就是不止两部了哟。
1: 嗯。
3: 当时发现公司一共有13套的相机及配套镜头丢失了，这个大概价格应该在30万元左右。
0: 报警的负责人称，2月14日至2月23日这10天放春节年假，公司只有2个直播间在春节期间直播。今天早上，前台工作人员提前到公司给各个直播间开门时，发现原本放在抽屉里的钥匙不见了。
3: 他们找来了开锁师傅，把门全部撬开之后，发现里面的相机全部都丢失了，就怀疑是被盗。
2: 这个门是怎么回事？
1: 因为我钥匙不见了，我都开开，然后这里的两台相机不见了，就只有架子，所有的房间里面都架子。
0: 出警民警看到，现场有13个直播间的门锁都被开锁人员拆除。负责人称，放钥匙的抽屉平时并不上锁，早上工作人员找不到钥匙后，先去查看了每个直播间，发现都正常上锁，所以他才先找了开锁人员。而没有选择直接报警。
3: 本身公司人员比较多，人来人往的，很多直播人员或者一些主管人员都会向行政人员去借钥匙，他为了方便，有时候就会把这个钥匙

0: 随手放在这个工位的抽屉里面。
1: 打开门，看到相机不见后，工作人员想要查看公司内部的监控，结果发现所有监控设备也离线了，存放监控视频的硬盘被人拿走了。
2: 这个监控室也是锁起的吗？
3: 这个没锁。
2: 没锁？
3: 对。
2: 这现在是空，现在这个监控室全部都没有，是不是？
3: 对，这个是。
0: 公司的主要被盗痕迹集中在三个区域，一个是前台，就是存放钥匙的工位抽屉，第二个就是公司二楼，就是他们公司第一部门的所有直播间，第三个就是他们公司的一个监控室。
1: 民警了解得知，公司二层直播间分为业务一部和业务二部两个区域，此次被盗的相机和镜头全部都是业务一部的，二部直播间的钥匙平时保存在其他地方，因此并未被盗。
0: 一部门和二部门本身没有什么隔断，他们两个部门只是说作为不同的直播团队在进行这个直播的运营。
1: 被盗的直播公司位于重庆市渝中区的新龙达大厦，大厦门前是一个十字路口，周边还有多条小路和一个公交车始发站，来往人员十分复杂。如果公司内部的监控全部丢失，那么渝中警方的调查工作将会十分困难。
0: 大厦出入口可以说是特别多，可能有6到7个左右。因为整栋大楼的构造比较特殊，公司的一层和二层是作为这个直播公司在使用，然后在一层、二层下面还有一层是类似于那种架空层的构造，整个大楼有很多那个消防通道都可以向外连接。
1: 大厦的出入口众多，并不是警方需要面对的唯一难题。由于正值春节假期，直播公司一直处于半停业状态，直到2月23日才发现被盗。因此，窃案究竟发生在哪一天，公司人员一时也无法确定。
4: 主要是它时间跨度太长，对于这种楼内案件，这栋楼就是人员混杂，而且楼内监控是没有的。
1: 被盗的直播公司租赁了新龙达大厦的一层和二层，一层有一个正门以及两个后门，二层共有3个后门。整个直播公司一共有6个出入口。通过勘查，这6个出入口均没有人为破坏或技术开锁的痕迹。
5: 二楼的时候，它有一个后门，它那个后门是虚掩着的。我们经过现场的一个询问呢，就知道这个二楼的这个门的话，他们的员工平时加班到很晚的时候，都是从那里进行一个进出。
1: 民警了解到，因为过年期间公司还有2个直播间正常工作，所以二楼有一个后门一直没锁。而这个后门直通大厦的楼梯间，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楼梯出入。
5: 当时我们就推测他应该是从后门来进行一个进出的。
1: 由于现场门锁和地面均遭到破坏，侦查员未能提取到有价值的痕迹物证。在窃贼作案时必须接触的三脚架上也没有发现任何指纹。勘查中还发现，整个公司只有直播间内的相机和镜头被盗，其他区域几乎没有翻动的痕迹。
5: 犯罪嫌疑人直奔每个直播间三脚架上面的相机和镜头，说明犯罪嫌疑人他明确的知道在现场的话哪一个价值会更高。
1: 此外，勘查时民警发现整个二楼呈回字形布局，中间还有2条长廊相连，大小直播间有40余个。而存放监控设备的监控室位于二楼深处的拐角，与周围的直播间几乎没有区别。如此隐蔽的位置，犯罪嫌疑人为何能够准确地找到？
5: 犯罪嫌疑人非常准确地找到了监控室，把监控设备里面的储存卡弄掉，我们就在现场做出了一个熟人作案的一个推断。
1: 既然怀疑是熟人作案，那么放假期间仍在公司活动的人自然成

0: 为了警方优先调查的对象。
1: 因为整个二层的直播间它是一个流通性比较大的，很有可能说我在这里搬东西，从其他直播间出来的人就正好会撞见。
0: 民警了解到，过年期间的两个直播团队一共有20名工作人员，他们每天从下午5点一直播到第二天凌晨2点左右下播离开，期间也会出门吃饭或者上厕所，但都没有看到陌生人。
1: 过年期间上下班的一个打卡记录有还是有，但是比较不确定。比如说从下午5点开播，然后凌晨1点直播结束，就会在群里报一声，今天我们的直播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是具体什么时候来到公司，什么时候离开公司，一开始没有掌握到的。
0: 调查中一个细节引起了办案民警的注意。2月16日凌晨2点直播结束后，一名董姓工作人员并没有像往常一样跟大家一起离开。当时，他跟同事说有事需要处理，就独自留在了公司。
1: 我们当时也没找他询问，他如果存在同伙这个情况下，如果先行对他进行这个一个询问的话，可能会打草惊蛇。
0: 通过大厦2月16日各个出口的监控发现，董某是凌晨5点时乘坐一辆网约车离开的公司。他为何下班后还要在公司独自停留3小时？这一举动确实有些反常。
1: 这个人就我们了解，年龄大概在26、27左右，他的公司工作时间还比较长，有4、5年了，是公司的比较老的一个主持人员。
0: 公共视频显示，董某离开公司时身上并未携带大件物品，这意味着被盗相机并没有随他一同离开现场。但他作为公司里的老员工，对公司内部环境十分熟悉，这一情况让办案民警产生了另一种判断。
2: 当时我们初步怀疑的是内外勾结，因为他毕竟当时还有两个直播间还在播，那就说明可能来实施盗窃的人他应该知道里面的哪些直播间是没有进行直播的这可能才给他这样一个机会。
0: 随着调查不断深入，董某身上的疑点却始终没有得到证实。春节假期结束后，董某一直正常到岗上班，与同事领导之间也没有发现明显矛盾。
1: 没有发现他有比较大的那种经济压力，然后走访了解他们单位的领导，他们领导也表示这个人平时在单位行为举止都还是比较正常。
0: 董某这条线索暂时没有取得突破，渝中警方随即调整了侦查方向。13台相机和镜头体积较大，嫌疑人如果将其带离现场，势必需要借助袋子、箱子等工具。因此，警方决定对案发时间段内所有搬运大件物品的人员逐一进行排查。
3: 前期我们是还是看了很多的监控，就是通过周边呢外围的监控来筛查进出的人员，但是时间跨度比较长，这种方法呢，效率不是特别高。
0: 作案时间依然是侦查员们最想知道的答案。在讨论案情时，民警突然想到一个细节，既然公司监控设备被人为拆除，那么后台系统应该留下了设备的离线记录，而这个离线时间很可能就是锁定案发时间的重要依据。
3: 搞案子的都知道，就是时空条件嘛，时间和空间。空间我们是已经现在我们的包围圈里边了，时间一旦锁定了以后，这个对我们来说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了。
0: 果不其然，公司监控系统的后台显示，画面离线时间为2026年2月16日的凌晨5点13分。这个时间与董某离开公司的时间几乎重叠，难道盗窃相机的嫌疑人真的是他？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调查发现，案发时间点前后十分钟里，只有董某和一名穿着黑色长款羽绒服的人出现在大厦的监控中。董某是离开公司，而黑衣人则是从地下停车场的电梯上到了13层的公寓。
1: 初步判断，我们认为这个人存在一定的作案嫌疑，因为他的一个进出大楼的一个时间和案发时间也是高度重合的。
0: 在梳理黑衣人轨迹的同时，办案民警也与董某进行了一次接触。董某承认，2月16日下班后，他确实独自在公司停留到凌晨5点，但那是因为他一早约了朋友，所以才在直播间的沙发上休息了3个小时。董某也向民警出示了当天的聊天记录。
9: 对了啊，都是
1: 我们第一时间还是保留对他的一个怀疑，认为他可能是公司内部一个作案人员的一个同伙，他可能是来通风报信的，就因为他是公司当晚最后一个离开的人员。
0: 与此同时，围绕黑衣人的调查也有了新的进展。走访民警发现，13层的住户都不认识那名穿黑色羽绒服的人，所以他并非这一层的居民。那么凌晨5点，这名黑衣人为何要按13层的电梯呢？
1: 在这种要过年的前夕，大半夜的，这街上连人都很少看到，就感觉他这个整个行为啊，确实很怪异。
0: 在走访时，民警发现13层有一家住户的门口安装了一处监控。民警看到黑衣人在到达13层后，并没有进入某一个房间，而是直接走进了大厦其中一个楼梯间。这个楼梯间直通被盗公司2层的后门。
1: 总共大楼它的构造比较特殊，分为 AB 两栋，其中有一栋它的那个消防楼梯是无法通过这个步行的方式就直接进入被盗的直播公司的。他乘坐电梯上来的那一侧楼道就是不能直通公司的，相反他出电梯之后走进去的那一侧消防通道才是可以直接进入公司的。所以说我们通过他的这个整个行为就判断出来，他相当了解整个楼层的构造。
0: 大厦门口的一处监控画面显示，这名黑衣人的头发较长，似乎是一名女性。
3: 这个人长发，戴帽子，戴口罩，直观感觉是个女性。
0: 为了验证嫌疑女子是否具备进入公司作案的条件，办案民警做了一个路径还原实验。

0: 按照女子当时的行进路线，民警全程用时近6分钟，
1: 误差时间就在1-2分钟左右。
0: 这一结果进一步印证了警方对嫌疑女子的怀疑。通过外围调查，警方发现这名嫌疑人是凌晨4:34从重庆市江北区的一个小区里出来的。出小区后，他一路步行穿越嘉陵江大桥来到渝中，凌晨5点到达新农达大厦的门口，5:05出现在地下停车场的电梯门口。
1: 按道理他不应该是走路过来，应该是打车过来啊，加上一个女子的话啊，所以就感觉这个还是比较有点比较反常。
0: 追踪嫌疑女子的路线时，侦查人员发现她的行走步幅明显大于一般女性。跨越道路的护栏时，她也没有选择绕行，而是直接单脚跨过护栏，横穿马路。种种细节让办案民警觉得这名女子的行为举止与普通女性有所不同。
1: 这个动作看起来它幅度比较大，然后不太像个女生的这样一个步态。好，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有点奇怪。
0: 在新农达大厦附近的一处地下通道出口，警方终于获取了嫌疑女子的正面影像，但她一直戴着帽子和口罩，侦查员始终无法看清她的样貌。
2: 我们就觉得她很奇怪的地方就是她的身材，因为我们搞市民工作的对人的身材还是有一定的掌握，她的步态和她的身材感觉的话，她不应该是一个就是说如果是个女性，她显得太魁梧了。
0: 难道说这是一个男扮女装的嫌疑人？视频研判过程中，民警又发现了一个异常的情况。嫌疑女子的长发摆动幅度明显过大，与真实的头发似乎不太一样。
2: 这个女子她的头发感觉特别的轻，就不像正常的头发那种质量。包括这个事情，我们也请我们其他女民警啊都来进行了判断，他们都觉得这感觉有点像假发，就不像正常的头发。
0: 侦查员反复观察着嫌疑人在画面中的每一个动作，终于在他抬头的一瞬间，一个此前从未注意到的细节出现了。
2: 就是在他从地通上来的一瞬间，就发现在一个角度里面，他看着隐约看到他的喉结，刚好他扭头的瞬间看到了喉结。
0: 假发、喉结，再加上此前掌握的行动轨迹，办案民警们最终判断，此前一直追查的嫌疑女子是由一名男性假扮。渝中警方判断，这名男扮女装的男子极有可能就是实施盗窃的犯罪嫌疑人。
2: 喉结那个细节出来的时候，我们当时很兴奋，就觉得这个案子八九不离十，就已经很有可能是他了。
0: 侦查人员发现嫌疑人再次出现已经是4个多小时后的上午9:56，当时他乘坐电梯从10楼下到地下停车场，然后打车离开。民警看到此时他的手里多了2个袋子，
2: 还是比较沉，是一个形状来说的话应该是有棱有角的一个方比较方正的一些东西，并不是那种很软的很软趴的那种东西。
0: 办案民警认为嫌疑人的包和袋子里应该装有部分被盗的相机和镜头，但仅凭这些物品很难一次性带走全部赃物。那么其余的被盗物品去了哪里？难道他还有其他的同伙？

0: 因为我们还考虑到就是被盗的相机有13套左右，就相当于这个量，不管是重量还是数量来说都特别大，就是说他一个人不能帮忙，可能还需要有其他人员的一个配合。
1: 一路追踪，民警发现嫌疑人打车到江北后下了车，然后步行回到了小区。调查发现，嫌疑男子进入了5号楼，并乘电梯到了25层。
0: 这个就很奇怪，因为我们之前在小区的人也是分开来做，有些看监控，有些在物业那边。当时就在，因为他出来的时候是22楼嘛，我们就当时调了22楼的住户的情况。住户情况并不复杂，实际上当时从他进电梯的方向，我们判断的话，只有2户出租屋是有可能的。但是这2户出租屋，我们反复排比对了一下，都不符合条件，就很奇怪。
1: 侦查员注意到，嫌疑男子回小区时在门口短暂摘下了口罩，说明他应该是通过小区的人脸识别系统进的门。那他的身份信息应该在那时留下了记录。
0: 就发现他实际上住的是27楼，是27楼的一个住户的信息。这样的话，这个嫌疑人的身份就出来了。
1: 小区门禁系统显示，这名男扮女装的嫌疑人姓彭。调查发现，彭某是这家直播公司的创始员工之一，曾长期担任公司的主管。2025年7月，彭某突然辞职。
0: 是他们公司原来二部门的部门主管，在去年的时候，因为工作上的一些矛盾和争执，就选择离职离开了公司了。
1: 为进一步核实嫌疑人的身份，办案民警将彭某作案时的照片拿给公司员工辨认。辨认过程中，一名工作人员却意外认出了他手中提着的白色纸袋。
0: 过完年回来上班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口袋不见了，但是他起初也没有多想，他就认为可能是被清洁阿姨收走了。他一看到我们那个图片，他就在那儿看，辨认说他这口袋好像是他本人的。
1: 这只白色纸袋进一步印证了彭某曾在案发期间进入过直播公司，
0: 基本上就锁定了他有这个重大作案嫌疑。
1: 2026年2月28日，渝中警方获悉彭某约公司的主播外出打牌，办案民警立即进行收网。
2: 啥东西？
3: 啥东西？
1: 到案后，彭某始终否认盗窃事实，然而在对其车辆进行现场搜查时，抓捕民警却在后备箱内发现了部分被盗的相机和镜头。
2: 三台，
3: 这是有3台相机。
4: 之后他就把所有的事实现场就承认了。
2: 什么发在这边的？
5: 相机放在这
1: 儿。彭某现场供述，其余被盗相机和镜头还被他藏在大厦里。原来彭某曾长期租住新龙达大厦11层的一间房屋，离职后也一直没有退租。2月16日作案后，他先将大部分相机和镜头藏在了出租屋里，只携带3部回家，随时准备寻找买家出手。
4: 他当时之所以没有把相机镜头一次性全部拿走，他也担心目标也比较大，被警察发现。
1: 审讯中，彭某交代，离职后自己经营的直播间也没有太大起色，再加上此前离职时与公司有过矛盾，所以便将作案目标锁定在曾经工作的地方。
4: 他和一些员工比较熟，然后就通过他们了解公司的情况，所以说他就明确的知道，这2个直播间下播之后，公司是没有人的。
1: 因为长期从事直播行业的工作，彭某家中有很多女性服饰、假发等道具，所以他就想通过男扮女装的方式误导警方的侦查方向。渝中警方仅用时5天便成功将该案告破，被盗财物全部追回，为企业及时挽回了经济损失，也保障了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
6: 安企有力度，护企有精度，这是渝中公安服务民营企业的核心理念。此案的快速侦办，有力地震慑了此类案件的蔓延，同时也体现了渝中公安守中为民的初心。
1: 再精心策划的伪装也掩盖不了犯罪留下的痕迹，嫌疑人自以为周密的计划最终也难逃法律的制裁。

0: 漫神作百亿票房，却引来不法分子伸出黑手。动漫网站暗藏玄机，竟用情色引流毒害青少年。千万手游换皮上线，知识产权竟被人肆意侵害。阳光之下扫荡阴霾，云景武士在守护第五空间。
1: 云端暗战，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2: 我们为啥不暗战？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3: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4: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5: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6: 十一号，他的左眼应该有特征。
7: 哎，先拿出来，拿出来。
8: 当年这个金鹿处理所抢劫案的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这就是葛冷眼。
9: 难道真像秦川所说，这就是同一伙人？
10: 看守所传来消息，有一个犯人呢，只认出照片上这个人是他同学的哥哥，叫陈小秋。
9: 专案组的侦查工作仿佛拨云见日。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刑警老吴。金色盾牌，热血铸就，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咱们继续来追电视剧，我是刑警。上一集我们说到，省厅专家组前来支援，在尸检过程中，技术专家们对11号尸体的创伤口进行分析。令人意外的是，在其右颊部的软组织上，居然还发现了一条与猎枪弹道几乎重合的特殊弹道痕迹。
11: 一开始啊，我和小吴，我们见到这个创伤口的时候，也认为是猎枪造成的。可是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啊，在他这个右颊部软组织上发现了一小段特殊的弹道痕迹。
12: 每一把枪在射击时都会在弹头和弹壳上留下独一无二的划痕，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没有相同的指纹一样。简单来说，弹道痕迹专家的工作就是用物理、化学等方法把枪支和子弹的指纹找出来，从而锁定凶手。
13: 没错，当时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弹道重合的情况下还能露出一段手枪的弹道？
12: 从表面上看，十一号是被猎枪打死的，但猎枪打出的是一片散射弹丸，绝不可能在人体上形成一个规则的对穿弹孔。然而当法医初步尸检后，却没找到手枪子弹的痕迹，于是曹忠树和法医决定把尸体解剖再仔细检查一次。果然，在仔细解剖中，法医找到了一个微小的弹道痕迹。
13: 这就对了，这就对上了。只有第一枪是手枪打的，才能受到头骨的阻抗啊。
12: 曹忠树恍然大悟，原来那个无名死者身上挨了3枪，有2枪是猎枪打的，还有1枪是手枪打的。手枪子弹打进去的那个地方刚好和猎枪弹丸的伤口位置重合，导致两个伤口完全重叠在了一起。
14: 就是说这子弹打中了人，对不对，曹老师？
15: 对，
16: 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当时我是亲眼看见叶文被撂倒的。
17: 老张，
16: 也没看到他打到别人呢。
15: 老姜的这个问题很关键，我们只有搞清楚张逸文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开的这一枪，才能确定他到底打中了谁。老姜，
16: 哎，
15: 你跑到2楼之后，张逸文有没有开过枪？你看得见吗？
16: 那还看啥去啊？我上2楼之前，他就没气儿了，那还怎么开枪啊？
15: 那你往2楼撤的时候，张逸文只中了1枪，对吗？
16: 啊，
15: 犯罪嫌疑人的这一枪，其实只打中了张逸文的右胸部，但并不致命。 张一文倒地之后，用尽全力往保干室开了一枪，正是这一枪激怒了这伙人。他们在张一文的头上补了一枪，就是这一枪要了他的命。
17: 哎，曹老师啊，张一文不可能向自己人开枪，那他临死之前那一枪打的是犯罪嫌疑人？
15: 没错，你的这个问题我用弹道轨迹来回答你吧。
8: 张，你站。
18: 哎，

0: 昨天晚上得出这个结论后，我就很矛盾。如果十一号是被张逸文击中的，那他的身上为什么没有五四手枪的弹道？直到今天，
1: 王德伦老师在十一号右夹位置找到了一小段手枪的弹道。
2: 剧中的专家，其现实原型就是刑侦八虎之一的崔道直老师。崔道直，全国著名痕迹检验专家，被誉为中国公安刑侦战线的瑰宝，中国刑警之魂。从事刑事技术工作61年，为7000余件痕迹物证进行检验鉴定，无一差错，被誉为中国警界重大疑难案件痕迹鉴定的定海神针。2021年6月被授予7一勋章。
3: 专家就是专家，曹忠树一到场直接把这潭死水给搅活了。他推断张逸文当时用手枪击中了这名劫匪，
0: 无名尸的致命伤正是张逸文的这一枪。
4: 韩军啊，那不就证明了你跟秦川的推断了？十一号尸体应该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
5: 哎呀，这个张逸文了不起啊，他这一枪给我们提供了重大线索啊。
3: 劫匪同伙见十一号受伤无法逃脱，又用猎枪向他的面部补了两枪，
0: 毁尸灭迹。十一号中枪后，他的同伙第一反应肯定是要救他的，可十一号中的是致命伤，人肯定是带不走的，所以他们索性又补了两枪。而补在右脸上的这一枪是有意对准原来的枪眼打的，作用有两个，一是灭口，二是破坏手枪弹道，给我们的侦破带来麻烦。
5: 那按理说补一枪就足以致命了，而且已经破坏弹道了，那为啥还要再补第二枪，而且还打在眼睛上？
6: 我上大学的时候很幸运听过那个武彦德老师的课，他说这个特定的地方容易出大案，是因为这个地方的人容易结伙，就是结团伙，抱团，就这个

0: 是做大案的必要条件。
1: 既然抱团啊，还要往眼睛上打了一枪，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不可理喻啊？那就说明会不会存在什么问题，
2: 让我们无法辨认出犯罪嫌疑人的模样和他们纵火焚尸是一个意思。
3: 照这么说，那十一号

0: 儿来，跟谁一伙，还得接着查。
1: 尸体的右上侧第三颗牙是树脂胶甲呀。
2: 步兵，
3: 到，
2: 马上对全市的牙科诊所进行排查，以及眼部有特征的人。
3: 是。
2: 金川，
4: 哎，到，
2: 立刻查阅所有案宗，看看能不能变案侦查。
4: 是。
1: 排查工作正常进行，可咱不能就这么等着吧？
5: 那韩局，您什么意思啊？
6: 发动群众。
1: 我和谢天的想法是一样的。摸排工作反腐耗时，我们利用报社、电视台跟全市老百姓发布案情公告，搜集线索，尽快确定这个无名尸的身份。
2: 那这么一整，那案情不等于公开了吗？
7: 现在何超还有几个人不知道这个案子？
1: 咱们再努力，就这些人手必须发动群众了。悬赏50000，50000可以吧？咱们这些人干一辈子能挣几个50000？
0: 那个年代
7: 对吧，
0: 50000块钱是啥概念？当地普通工人一年工资也就2-3千，这悬赏一发出去，说不定就会有线索。
1: 附近县市发布协查通报，1500份。
3: 是。
4: 秦队，
2: 哎，
4: 我找点东西。您找谁的档案？
0: 秦川也立马去翻阅曾经的档案，在档案室里翻了半天，还真让他翻出东西来了。那就是1991年4月金鹿储蓄所抢劫案。
8: 记者同志，
4: 韩局，戴局，
2: 怎么了？
4: 我有重要情况汇报。
2: 这样，同志，你说。
4: 91年4月25日，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你还记得吗？
2: 我记得。
4: 就是当时跟那个高建设案并过案的那个，
1: 就是犯罪嫌疑人用高建设枪的事儿。
4: 对对对，
1: 但这个枪跟128大案没有关系啊。
4: 韩局，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你看，这是卷宗啊。
1: 嗯。
4: 当年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的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他这个特征是左眼下斜。这就是隔楞眼啊。

0: 在这个案子中，多名目击者证实，其中一个嫌疑人左眼下斜，东北话叫隔楞眼，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斜眼。这个面部特征瞬间如一道闪电劈开了迷雾。档案还记载了劫匪是本地人，身高约1.8米，所有描述都与11号无名尸高度吻合。
1: 当时是储蓄所及时报了案，咱们也排查了不少有隔楞眼特征的人，但是最后都没啥收获呀。
0: 胡兵在旁边听着，脸都黑了。他最烦秦川这种劲儿，当场就反对：“
2: 白太君不对嘛，你看这进入储蓄所明显是两个人干的，128大是4个人干的，这明显人数就对不上啊。”“
3: 是两个人啊，可是进入储蓄所抢劫案跟那个高建设案都已经过去4年了，那两个人这个犯罪团伙有没有可能发展壮大呀？两个人变成4个人呢？”“
2: 这是推断，这办案子不能这……”“
4: 你听他说完。”你去说。
3: 那个进入储蓄所抢劫案，当时那个犯罪嫌疑人就是徒步逃离现场的，有很多目击证人。虽然很多那个证词有矛盾之处，但基本归纳是这两个人是本地人，基本特征都是1.8米左右，其中一个左眼下斜，隔楞眼，上半身穿半截呢子大衣，然后持5.4手枪。
4: 年龄和体貌倒是都吻合，跟这个11号无名尸。那另一个呢？
3: 另一个那个，特征就是比较白，然后眼部特征就是细长。
1: 让韩局考虑考虑，并案的不是小事。
0: 并案并不是小事，胡兵那个脸色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不痛快，压力都给到了韩局长。

0: 领导很果断，立马拍板，决定将四年前的旧案与128大案并案侦查。胡兵也只能憋着。
1: 局长，哎，你马上把这个特征告诉肖庆东，让他把协查通报改一下。
2: 是。
3: 秦川调阅了1991年金鹿储蓄所抢劫案卷宗，发现犯罪嫌疑人不仅使用了高建设的那把54手枪，而且体貌特征与11号尸体也有明显相似之处，都是个楞眼儿，这难道是巧合吗？结合金鹿储蓄所抢劫案和高建设被害案来看，貌似与128大案有很多线索都有所重叠，所以警方决定将三起案件并案侦查。那么警方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并案侦查呢？犯罪嫌疑人相同时，如同一犯罪嫌疑人或犯罪团伙实施了多起犯罪行为，案件性质相同且特征相似时，比如多起案件的性质相同，且在作案时间、作案地点、作案手段、侵害对象等方面具有相似性，案件之间存在内在联系时，如不同案件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逻辑联系，可以并案侦查。
4: 全市市民同志们，我们合昌发生了一起恶性杀人抢劫案，
5: 四名犯罪嫌疑人驾驶一辆绿色212吉普出租车，
6: 手持5连发猎枪闯入西山矿保卫科，打死打伤多人，抢走54式手枪3支，并爆破纵火。在我保卫干部紧紧的英勇反击下，三名犯罪嫌疑人丢下一具同伙的尸体弃车逃跑。
5: 省委省政府省公安厅，
7: 妈妈，是爸爸的作案吗？
5: 多次指示，
7: 对，是你爸爸。
5: 不管下多大，
8: 还有我爸爸，
7: 对，还有你爸爸，还有你妈我。
6: 现场遗留一具犯罪嫌疑人尸体，年龄25岁左右，身高1米83左右，体态适中，口腔内前属右上侧第三颗牙齿为树脂交假牙，左眼下斜，俗称个楞眼。一名在逃犯罪嫌疑人，身高1米8左右，细长眼，皮肤较白，身穿黑色皮衣，头戴有警徽的栽绒警帽。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发案时男扮女装，头戴假发套，身高1米7左右，20出头，
9: 啥呀，
6: 头戴
9: 是女的呀，
6: 黑色毛线帽。
9: 何昌还有这号人呢？
6: 红色半长大衣。提供重大线索破获此案的，指挥部决定予以人民币50,000奖励。与此同时，我们也警告犯罪嫌疑人家属放下包袱，主动向指挥部或当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
10: 举报联络电话222-5110。
11: 杀猪菜来，热乎的杀猪菜来。
12: 哎，圈哥，来，
13: 哎，白玲，你别总这样。
12: 不是，你们天天在外面跑多遭罪啊！
0: 瞅，热情的白玲又来了。没有什么角色是白白出现的，但这白玲怎么看也不像个坏人啊。
12: 看你老客气。
13: 我问你，那个电视你看了吗？
12: 我看了，不是那个奖励50,000吗？这我这卖一年的白条鸡也赚不来呀。
13: 白玲。你这人来人往的，人多，你帮我们留心点啊。
12: 行，
13: 走。
12: 你不说两句。
13: 嗯，嗯，
14: 好，你说的我都记下来了。嗯，谢谢你啊，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嗯，好嘞，嗯，谢谢啊，嗯。
15: 咋样，好吃吧？
14: 这里边手艺不错。
15: 这我跟你说，调教出来的，
14: 你忙你能耐的。
13: 回来了。
16: 哎，哎呀，饺子呀。
14: 那假牙查的怎么样？
16: 我们拿着假牙到口腔医院，这专家说呢，这个牙就是在本市做的，应该是个私人牙医。全市呢，私人诊所

0: 有21个啊，我们跑了11个。
1: 嗯，
0: 可是那些牙医都不承认这牙是在他们那儿做的，就怕惹事儿，影响收入什么的。
2: 对了，咱们是20-30岁的男青年，多少人有假牙？这个弄明白了，276个。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8: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8: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7: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8: 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你听说呢？全市一共找出200多个左眼各种眼，愣是一个没对上。我听说有各种眼下午跑市局抗议去了，
12: 那肯定急眼。喂。看，何所？
13: 此时，一个有用的线索也随之而来，是杜逢春那边传来的。杜逢春就是第二集里细心的派出所民警小杜，反复去敲陈大爷家门的那个。
14: 在上个月的中旬，有一个姓罗的司机，在这个西山矿附近呢，遭到了一伙乘客的袭击。
15: 这个姓罗的司机逃脱以后，就报告了派出所。
14: 等这个派出所的人赶到现场的时候啊，车上的这伙乘客已经逃走了。
15: 杜逢春当时就找到了这个姓罗的司机调查，这件事啊确实是真的。他觉得这件事不能忽视，今天一大早就向我汇报了。
12: 还有啥？
15: 当时车上坐了4个人，
14: 有3个男的，1个女的。打头这个人戴着一个栽绒警帽。
12: 栽绒帽。这事儿从来也没听那个所里汇报过呀。
14: 这个姓罗的司机当时报案报的是铁东所，我们9号所也是才知道信儿。
12: 你这样，你让那个把那个姓罗的马上找过来，我马上过去啊。
14: 来了，人在里边。
12: 上个月你开车出事儿是哪天啊？
0: 1月17号。
12: 怎么记那么清楚呢？
0: 那我命差点丢了，我能记得不清楚吗？就是上个月17号。
12: 哦，周哥，你去给西山矿打个电话，你问问上个月17号是什么日子。
0: 哎，
12: 嗯。那具体是什么时间呢？大概几点啊？
0: 4点钟左右吧，天快黑了。
12: 嗯，对方几个人啊？
0: 4个人，3个男的，1个女的。
12: 脸儿看清了吗？
0: 那看不清，那包的那都就剩眼睛了。
12: 那高矮胖瘦啥的，就总能看到吧？
0: 啊，这看到了。 有两个我看得比较清楚。
1: 哦，哪俩？
0: 包我车那个男的和那个女的。那个女的头发挺长，起码得到这儿吧。
1: 我到哪儿？
0: 这儿。
1: 嗯。
0: 眼睛挺大，挺瘦，个头1.7米左右，20出头。
1: 包你车那男的呢？
0: 那个男的戴个栽绒警帽，白白胖胖的。
1: 嗯，超哥，嗯，我刚给那个西山矿的高书记打电话确认过了，他说1月17号是西山矿半年来第一次发工资。
16: 你确定吗？
1: 确定，半年才发一次工资，指定没记错。
16: 好，你从头说，越详细越好啊。
0: 啊，那天我在西山矿趴活，有个人包我车去胶合板厂，然后我拉他到胶合板厂嘛，他说在那儿接几个人，

0: 罗师傅的信息很关键，那天他拉活，一个男的先上车，让他开车去蛟河板厂，到了地方又接了两男一女。虽然他未看清对方的脸，但始终对女乘客印象深刻。
1: 我就光看那女的了。
2: 你为啥光看人女的呀？
1: 我就好奇，一般嘛在外边看不着那样的。
2: 哪样的？
1: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脸化妆乍一看吧挺漂亮，再仔细一看吧又有点怪，她就不像个正常小姑娘。
0: 秦川一听到这些信息心里有数了，这不就跟案发现场的女劫匪对上了吗？
1: 咱到底去哪儿啊？前面是靶场，再往前进山了。
3: 啊，不进山，走吧。

0: 木材厂的人帮我报的警。派出所来了几个人，带我去找车，车门开着，钥匙没了，还多了股酒精味儿。
1: 酒精味儿？鼻子那么好使呢？
2: 你怎么确定是酒精呢？
0: 嗨，总喝酒的人一闻就知道。
2: 哦，也是啊。那伙人上车位置你还记得吗？
0: 各位领导，当时我车就停在这个位置，他们就是在这儿上的车。
3: 那儿是不？
0: 对，就这儿。
2: 那个铁东所就是这一片打听没有啊？像发廊啊、小饭馆什么的，打没打听？就是对这四个人有没有印象？
4: 打听过了，铁东所笔录上说，他们对四个人都没什么印象。啊，就是那个交货板厂家属区后门。
2: 哦，这面。
4: 平时人挺多的。
3: 就都从这儿走是吧？
4: 对，从这儿过去。
2: 哎呀，
3: 这一片儿挺大呀，这片儿
5: 大，有20多栋楼。
4: 厂子效益不好，大部分职工都下岗出去打工去了，就把房子租出去挣点钱。
2: 戴局，我感觉这伙人，128案，就是四人干的。
3: 哎，这么的，行了，那谢谢你啊，这个情况我们了解了。太冷了，赶紧送他回去吧。
4: 行，
3: 还有什么情况，我再需要再问你，你再麻烦你行不？啊，
0: 没问题，
3: 谢谢啊。
4: 不客气，再说。
3: 快快，赶紧，太冷了。
2: 你啥意思？我觉得这四个人，这个体貌特征还有接车时间，都一样一致。另外那个所谓的女性，那很可能就是男扮女装啊，啊，还有。那个1月17号，您知道是什么日子吗？
6: 这四个人抢车的时间点很特殊，正好是西山矿区发工资的日子。他们抢车不就是为了准备交通工具吗？可谁知道遇到了一个谨慎又命大的出租车司机，司机一跑，他们就没敢再行动。
7: 保干和金警联合看守，当晚库房里存放的是100多万现金。
8: 面对神秘的三男一女。幸亏司机老罗反应机智，一脚刹车弃车而逃，这才保住了性命。但奇怪的是，这四人精准卡在了1月17日西山矿发工资的当天实施抢车。四人的体貌特征也与128案的嫌疑人吻合，难道真像晴川所说，这就是同一伙人？他们抢车就是为了抢钱准备交通工具。抢劫是我国刑法明确规定的严重暴力犯罪，而为抢劫犯罪准备交通工具的行为，属于抢劫罪的犯罪预备，同样需要承担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条规定，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是犯罪预备。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3: 1月17号，这帮家伙就想动手，完了，那个出租司机跑了，把他们给冲了，他没干成，是这意思不？
2: 肯定是这么回事啊。
6: 然而线索再次变得模糊，司机未能提供更加具体的体貌特征。警方知道敌人来过，但依然不知道他们是谁。但这条线索至少将劫匪的准备阶段呈现了出来。
2: 那就是拿酒精去擦那个痕迹啊。
3: 嗯，
2: 像这种反侦查意识跟这个128犯罪团伙它一致啊。所以戴局，我建议重点摸排这片家属区，而且他们很可能就住在这个家属区里面。不行，我来，我挨家挨户的，我来查。
3: 拉倒吧你，你咋那么能耐？你一个人查呀？
1: 我还有我呢。
3: 你也不够，多大一片，多少人？你没看着这一片啊？
2: 反正我觉得这片是重点。
3: 这样吧，你先别管了，这片归东山分局管。我马上跟张局联系一下，让他们赶紧进行摸排。
9: 那电视讲话循环直播了好几天了，还是没啥新线索。
10: 哎呀，这人都已经到极限了。
6: 当外部调查陷入僵局，专案组迅速调整方向，决定从尸体本身挖掘身份密码。
11: 他应该能提供些线索什么的。
12: 给他洗澡穿衣。
9: 洗澡穿衣。
6: 很多人都对法医很好奇，为生者权，为死者言，这是法医的誓言，说起来很高大上，但实现起来并不简单。尸体会说话，每个伤口都是真相的一部分，仔细清理尸体表面，然后再给他穿上案发现场找到的衣物，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最大程度地还原其生前的体貌状态。
12: 艾夏薇告诉王德伦要仔仔细细地检查，找出更多特征。
2: 王叔，你看这啥玩意儿？你看，
3: 拿手电。
2: 看着像纹身似的。
12: 哎呀，这要是纹身的话，那就太好辨认了。
2: 拍照。
6: 果然，法医在清理尸体手臂时，一个被遮掩的纹身赫然显现。
13: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个龙形的纹身，在左臂上。把烧焦的表皮刮掉以后就显现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啊，龙头是昂起的，身体呢是弯曲的，而且那个爪子踩着火焰啊，这个周边的地方啊已经碳化了，比较模糊。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啊，这个龙头有点异样。首先，这个龙头上面没有长角，而且他嘴里吐出来的不是火焰，而是分叉的信子。这是一个蛇头龙身的图案。
6: 这是一个极其夸张的图案，蛇头龙身。

0: 诡异又张扬。在那个年代，这种纹身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敢纹的，一看就是道上混得狠角色。
1: 400张分发到各分局和3所医院去，通知基层单位，让他们迅速检索卷宗资料，查有劣迹的人。
0: 这个纹身立即被拍了下来，分发到各个派出所、拘留所、看守所，而消息也很快得到回应。
2: 谢霆，那个11号身体上穿的那个衣服啊，咱们有进展了。那个残留的黄色一片呢，我们对它做了一个切割，进行了物理检查，发现那个它就是一条警用的黄色秋裤，在那个一条街上有一家那个军警服务社里头啊，有相同的秋裤。
3: 案子上线了
2: 啊！
3: 从看守所传来消息，有一个犯人呢，只认出照片上这个人是他同学的哥哥，叫陈小秋。
0: 实锤了，那个在火场中沉默多日的11号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陈小秋。而这个名字将成为撬动整个犯罪团伙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4: 不能排除嫌疑。
0: 注意看胡兵的表情，他眉头紧锁，似乎想起了什么。因为民警小杜早就和他汇报过陈小秋的情况。
5: 就这样的，
0: 大过年的，家里头就一个老爷子，儿子老伴每次都不在，少了这么多人，这事儿本身就不正常。小杜当时就感觉不对劲，但胡兵没放在心上，这下事情严重了。
6: 不是摸排过吧？咋会把这个人撸了呢？
7: 不是摸排了4轮吗？怎么会把这个人漏了？你们怎么摸排的？你们干什么吃的？你们，
6: 你们愣着干啥呀？赶紧去呀，把摸排的民警找来。
8: 这事儿吧，
6: 胡兵挨骂有谁吗？
8: 啥事儿？
6: 不知道，这一两句说不清楚。
9: 报告各位领导，这就是9号地区的派出所所长，那个何玉涛，民警杜凤尊。
10: 这是咱们省厅两位领导，我就先不介绍了，把你们摸排的情况说说。
11: 我们9号地区摸底，从1月30号上午就开始布置了。交代了案情和当时我们所掌握的犯罪嫌疑人人数，还有这个嫌�疑人的特征。派出所9个人全都出动了，西山分局的30名干警也都集中在九号所协助工作。我们是南片区。
1: 27局会摸排谁负责？
4: 是我。
1: 有摸上可疑的人没？
4: 我提出来过3个嫌疑人。其中包括陈小秋。
1: 这个陈小秋个愣眼儿是吗？
4: 好像是。
1: 他那个胳膊上还有一个龙的纹身是不是？
4: 这个不太清楚。
1: 检举人说啊，这个陈小秋有颗假牙，知道不？
4: 这不知道，这个没听人反映过。
1: 你说你啊，你啥都不知道，你这个民警咋当的呀？
4: 摸排陈家我去了6次，家里只有陈小秋他爹陈海山，老大去了外地，没办法面见本人，老二去了韩国，也不能面见本人。案发后老三在家，但是初二就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可疑的地方，所以碰头会上我也把陈家3兄弟作为嫌疑人说了出来。碰头会大家把怀疑对象一遍一遍筛查，目的就是为了突出重点，陈家3兄弟这条线我觉得不能过。但是我虽然怀疑，可也证明不了啥。
1: 你都怀疑了啥？
4: 感觉。

0: 就是感觉。老二去的是韩国，但是陈家没有亲戚在韩国。但是我也没资料，啥也证明不了。
1: 你怀疑的这些东西在会上都说了吗？
2: 考验小杜的时刻到了，要说这事儿确实得赖胡兵。小杜认真把活干了，也及时请示汇报了。
1: 现在不是罪责的时候啊，我们必须要从陈家找到真实情况。
2: 听到这里，胡兵也暗松了一口气。不过现在也不是追责的时候，当务之急是摸清楚陈家的情况。
1: 唯一的办法就是正面接触陈家的亲属，从他们的口中挖出真实情况。
3: 我看这样吧，把陈海山立刻叫到西山分局进行传讯，还有那个给他家老二陈小秋刺青那个叫秦月，也必须接受传讯，他也有跟他们伙同作案的可能性。传讯的时候呢，要采取必要的防范手段，最好是熟人去，以免造成混乱，走漏消息。
1: 我去。哎，不要，还你去。
4: 1月28号那天晚上，你家都谁在家呢？
5: 我说领导啊，你们能别问我了呢？
2: 前面出现过的陈大爷陈海山再次上线了，陈小秋就是他二儿子。民警之前去他家走访时，陈海山很不耐烦，说话支支吾吾，说老伴和三儿子去省城走亲戚了。现在回头看，非常令人怀疑，会不会是跑路了呢？
4: 那我审了你8遍，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呢？
5: 你看不就那么一说吗？你看他现在都那么说话吗？
6: 证据会说话，虽然11号尸体身中多枪，并被毁尸灭迹，但随着蛇头龙身的纹身图案被刮开，专案组的侦查工作仿佛拨云见日，可以确认这具无名尸就是犯罪嫌疑人陈小秋。但是陈小秋的父亲对自己儿子的事情却一问三不知。根据刑法第310条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做假证明包庇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我经手的一起案件，一名姓马的小伙在公众场合故意伤害他人后逃跑，社会影响恶劣，引起了网络等各方媒体报道，社会舆论关注度很高。我带队开展抓捕工作，这期间小马的父亲老马明知儿子已故意犯罪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情况下，仍提供钱财、衣物和住处协助其逃避民警抓捕。当我们找到老马取证时，他还执意包庇，故意隐瞒小马的行踪。该起案件的最后，小马因涉嫌构成故意伤害罪，老马因涉嫌构成包庇罪，均被公安机关采取了刑事拘留措施。我们可以理解父亲呵护孩子的心情，但是法律上他们却触碰了红线，这时只有带着孩子主动投案自首，争取从轻处理，才是明智之举。
0: 戴局，问过邻居了，邻居说陈家去年10月份确实聚会送过陈小秋，陈小秋走了以后就没人见过他回来，陈小东和他妈一起去省城亲戚家去了，陈家人都各自行动，互相都不同情。
4: 接着问，一直问到底儿就好。
0: 是。
7: 秦月交代了，陈小秋有假牙有纹身，经常联系的人有宋小军，还有他弟宋小民，还有一个邻居叫孙哲。
8: 咱们现在是已经确定了，这个11号无名尸是128大案的犯罪嫌疑人，剩下的就应该是尽快确定那3个活着的嫌疑人的身份。
2: 锁定了陈小秋就好办了，接下来就是顺藤摸瓜。专案组把陈小秋经常接触的人列了一份名单，10几个人，一个一个过。
9: 派出所已经把这些人的资料拿过来了，我觉得这当中有3个人应该是参与了西山矿的打劫案，我呢

0: 更倾向于这个人，宋小军，他去陈家次数最多，而且他还是这个陈小秋去韩国打工的介绍人。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个宋小军看着挺普通的呀，圆乎脸儿，个有1.8米，目前无业，以前在街里摆摊卖过布，据说人很文雅，善书法。其他的情况咱们就没有掌握。
1: 另外两个人呢？
2: 同时认识陈小秋，又认识宋小军的，这个人叫孙哲，身高1.8米左右，瓜子脸，眉清目秀的。重点啊，他原来就在案发西山矿水电科工作，负责收水电费，去年的辞职了。他的父母是矿上的干部。还有一个人呢，我吃不太准，叫宋小民，他是宋小军的弟弟。他们哥俩以前啊做过短期的倒手这个摩托车的买卖，哥俩比较亲近。
3: 另外还有这个陈小秋的弟陈小东也值得怀疑。
4: 围绕陈小秋日常的行动轨迹和生活习惯，陈小东、宋小民、孙哲、宋小军进入了警方视线，专案组对几人产生了重大怀疑。那么他们究竟是不是128西山矿案的凶手呢？看热剧《明法理》，剧懂法治，我是刑警，下期精彩继续。

0: 潜伏了3个月才出来活动，这不是一般人能策划出来的。
1: 走，带走，带走！
2: 我们依法拘传宋小军。
3: 姑父再问你一遍，属实吗？
4: 属实，我干干净净的。
5: 徐生凤出事那天，你在哪？
6: 我没在本地啊，我29号才回来过的春节呢。
7: 我真的啥也不知道。
8: 你怀疑过吗？
7: 我怀疑。
8: 就把你怀疑的讲出来。
9: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2: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3: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4: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7: 血糖高吗？
1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2: 小妙方。
1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4: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3: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4: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6: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8: 不要咳，不要痰，
19: 不要喘，
1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0: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21: 你要在外面乱来，我都可以假装看不见，
22: 但是你不能伤害我的孩子。
23: 一个迷途的中年男人深陷情感漩涡。
24: 现在啊，这大桥也建好了，这会馆也修好了，只有我爸对我妈的感情一直都没有变化。
23: 一份质朴的关怀，寻回婚姻本心。
25: 您妻子是脑梗晕倒，她之前也晕过2次了。
23: 备受瞩目的女主播暗藏满腹心酸往事。
26: 我们在一起之前是很好，但是你什么事情都会用金钱来衡量，什么事情都要往钱上靠。
23: 依托真情，他能否走出过往阴霾？
27: 少少，我找你有事儿。
23: 普法剧场《晚安陌生人》经典版第3集正在播出。

0: 观察所有的事情啊，要用这儿去体会。
1: 妈妈要走了，你不光能够照顾自己，还能帮助别人。
2: 你怎么把车又停这儿了？这儿不能停车。

0: 能不能帮我一个忙？那是我表哥，
1: 我老婆呀，不让我把她带回家。
0: 我在和一个大哥谈项目，你看呢？
2: 你要再这样，我就不回这个家了。
3: 爸爸，爸爸，那你爱我吗？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6: 不同于单一游种，
5: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6: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5: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6: 健康好油，
5: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7: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要离婚，顾鸿钧，你什么德性，我心里有数。你要在外面乱来，我都可以假装看不见。可是这回，你的小情人把你俩在一块的视频都寄到家里了，我怎么假装看不见？不光我看见了，儿子也看见了，他还问我，妈妈这是谁呀？
1: 你要在外面胡来，你要乱搞，你要出轨，我都可以忍。但是你不能伤害我的孩子。
2: 他们也是我的。
1: 现在开始不是了。
2: 我不同意离婚。
1: 那就打官司，放屁。

0: 这个锅贴呢，放在冰箱里，你要吃的时候拿出来热一下就行了。知道了。还有呢，那个电饭煲里面煮饭，一次性千万不要煮太多，这天气太热了，容易坏。
1: 啰嗦。
0: 还有，洗衣服你熟悉就行了，那洗衣机你也不会用。
1: 你呀，不就是出去交流学习一周吗？咋这么多话？
0: 还有，你实在是不想在家吃的话呢，也可以出去下下馆子，也不要亏待了自己。
1: 知道了。
0: 哎，爸，手机千万不要静音啊，记得每天都给我发微信。
1: 知道了，小领导。
0: 哎，路上小心点。
1: 好。

0: 别跟着我。
1: 哎，老姜，老姜，哎，老姜，
2: 我求求你了，我实在是没地方去了。
1: 要不这样，你就当我是租，行吧？借钱呢，你拿着，怎么样？
0: 你那么有钱，住哪儿不好？干嘛非得跟着我啊？
1: 我不是为了躲我那个小绿朋友吗？你说我去开个宾馆，扫个微信，他就知道我在哪儿了。
2: 我老婆让我搬出去。

0: 过不去的坎啊。
1: 老姜啊，其实我呢真的还不错，也很努力，青年企业家，后来还给我评了一个什么80后之光，一天有多少人围着我转。
0: 厉害，哎，吃点东西啊。
1: 可是我现在生活很乏味，没有色彩。哎，我再给你讲一讲我老婆。学校的学霸，毕业之后啊，企业的高管。但是自打成为家庭主妇以后，对待我的态度就这三个字：无所谓。我觉得我的人生呢，是没有意义的。
0: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来，吃东西啊。
2: 老姜，
3: 哎，
2: 不打算再找一个呀？
0: 不找了。今晚你睡床，我睡这儿啊。
1: 看照片，嫂子挺漂亮的。
0: 是啊，她化疗那会儿啊，头发都掉光了，牙也掉光了。但我呀，始终觉得她是世界上最好看的女人。我们结婚那会儿啊，我妈正在生着病，两个弟弟啊都在上学，她一个人啊撑起了整个家。有她在啊，我就很满足。
1: 这么容易就满足了？
0: 我肯定很满足呀，至少我还活着，我还可以挣钱，我还有这么乖的一个闺女，有什么不满足的？

0: 你摔坏我的模型也就算了，
1: 居然还偷吃锅饭做的饭。
2: 我
1: 哎，
2: 丫头，喂，老姜，
3: 干啥呢？嗯，
1: 爸，抓了个小偷。
2: 什么小偷啊？你去学习一下。哎，起来。哎，
3: 哎呦，我慢点。
2: 麻了。哎呦，我说你呀，是该重新找个地方住了。
1: 爸，他谁呀？哎呀，他把我给你做的饭都给吃了。
2: 重做一份呗。
1: 我看什么看？高达，陪我。
2: 我请你吃饭吧，西餐。
4: 上面啊，
5: 走，
1: 这还有个豹子。哇，现在咖啡厅都这样了。

0: 来，你们看啊，这上面呢有菜单，也有菜的图片，就按照图片点。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别客气。
1: 点一个烤鸡嘛，怎么样？
2: 平时
1: 没这忙，没当回事吧？
2: 这
1: 是
2: 大吃一顿。
1: 要不你点菜吧，看看想吃什么。
2: 我都行。
1: 没事，你点吧。再给你点，继续转怎么样？看起来挺好吃的。
2: 你说了算。
1: 哎呀，都说了算。啊？怎么这么走了？爸，你说他不会带我们来逃单了吧？
2: 没见过啊，
1: 奇了怪。
0: 孩子呢？孩子谁看？
3: 你管得着吗？
0: 我还没签字呢，你现在还是我的合法妻子。算了，我这人大气，你有权利和任何人来往。
4: 胡先生，
5: 行了，你别说话，我话还没说完呢。但是你不能不管孩子呀。
4: 我是欧阳女士的律师。
0: 什么？
3: 你现在说完了吗？说完了，我们要继续谈了。
0: 谈什么呀？反正我不同意。
1: 你有意思？
0: 没意思。
4: 胡先生，你要是再这样对欧阳女士说话，我们可以告你。
0: 你告我？你的律师诉讼费是谁出的？家里的钱是谁挣的？用我的钱来告我，恶心我。
4: 不是你这人，
1: 胡红军，你够了。爸，我去看看。
2: 哎，你瞎掺和啥呀？
1: 你别忘了，我在嫁给你当家庭主妇之前，我的收入是你的三倍。你到处跟人说你白手起家，其实你心里比谁都清楚，我的人脉关系对你的帮助到底有多大。家里的老人小孩现在谁在照顾？是我。你以为有钱什么都解决了吗？咱们走。
4: 欧阳。
1: 走了，
4: 欧阳，欧
6: 阳，哎，你还年轻，还能再找。
2: 这孩子有点早熟，你
6: 别走啊！这点的东西还没吃呢。
7: 既然你从家里面搬出来了，我们也不是不能帮你。我们家的小阁楼，一个月1000块钱租给你，
8: 胡扯，
7: 怎么样？
8: 咱家阁楼他能住吗？

0: 你别给我扯这些！你不是说了吗？你说离婚就会跟我在一起。
1: 他不会离婚的，说什么？他说过，他不会离开他老婆和他孩子的。

0: 只有我爸对我妈的感情一直都没有变。
1: 我问你，你的那些同学有没有因为你爸妈的工作嫌弃过你？
0: 我爸经常说，只要一家人相爱，吃草都开心。但如果一家人都不和睦的话，就算每天吃红烧肉，也都没有意思。
1: 你不是也着急把高达卖了吗？来赚钱。
0: 这家庭幸福固然是重要的，但是钱谁不喜欢呢？
1: 说实话，我不太相信你们家就这么容易满足。
0: 我爸呀，就是舍不得我妈。他和我说，虽然我妈已经不在了，但是只要他一拿起扫把开始扫地，就能觉得我妈还在他身边。
2: 都这么晚了，不要你们陪，丫头明天还上学呢。早点回去啊。
3: 知道了，爸，这就回去了。
2: 不累，
0: 我来帮你扫一会儿。
2: 这不用不用不用，你呀、啊，
1: 喂，你好，
2: 不许这么熬夜啊！
1: 我是。
0: 知道了，
2: 早点回去吧。
4: 您妻子是脑梗晕倒的，之前他已经来看过几次，我们都建议他需要休息，但是他说要照顾孩子，没时间休息。他之前晕过两次，你不知道吗？

0: 来吧，怎么了？啊？水是吧？啊？爸，晚上吃什么呀？这样，给你炖排骨，这排骨吃了有营养，给你补充点营养啊。爸，来，慢点。哎，爸，你等我一会儿啊。
1: 二宝，怎么了？啊？哎呦，哭了！哎，没有，乖乖，没有。哎呀，你看这是什么？

0: 这老是躺着呀，对身体不太好。有时间呢，还得下来坐一坐啊。
1: 疲惫的人和熟悉的车，背后的拥抱，紧紧的。

这个叫什么名字啊？啊，听见？再想一遍。听见？听见？怎么了？

0: 姑娘，天晚了，早点回去吧。
1: 不要你滚！你滚！不要滚我！
0: 不要你滚！哎呀，你拉我干嘛呀？你这是！
1: 来看看你，来看看。
0: 你真是你，你别拉我！
1: 你看，
0: 有什么好看的？

0: 这都在这样喝了三天了，天天喝到现在。你说一个小姑娘家的，要出点什么事儿，家里人得多担心。
1: 你就瞎操心吧，你看看她那个包多贵呀，顶咱们一年的工资了。哎呀，还有，你看她那手机，再加几个月的工资，她肯定跟她男朋友吵架了。
0: 别闹了！哎，闺女，你住哪儿啊？那儿，那栋楼。哎，闺女，你不知道哪儿来的钱？哎呀，
2: 人家女朋友自己挣钱啊，
0: 自己挣，多苦啊！
2: 去看看去。
0: 这女人也够苦的了，哎哎，你等等我，你慢点，你干嘛去你？你干嘛去你？
3: 去帮帮忙啊！这都喝成这样了，这……哎呀，你真是的你！我先上去了，
4: 那你请我上去坐坐呗，喝杯酒什么的。
3: 今天太晚了，不太方便，你赶紧回去休息吧，先走了。
0: 姑娘，这么好的花，你不要了呀？
3: 是你？
0: 是你呀。
3: 这花你要是喜欢，就自己留着吧。

0: 么看？锁完了，咱们早点回家啊。
1: 你的购物车已经为你清空，疼你的男人凯凯。
2: 女朋友挺漂亮啊，
0: 老唐，你们别给我开玩笑了啊！要是她是我女朋友，
2: 哎，这怎么了？这是
0: 闪了一下。哎，老唐，女主播王双双你不认识啊？
2: 我认识。
0: 哎呦，没文化吧？啊，你看看，别人这点击量，人家这粉丝啊，你见过吗？
2: 我还真就没看出哪儿好。
0: 我听别人说啊，有很多人给这些女主播打赏，那都倾家荡产。你给几个钱？
2: 我
3: 老孙啊，哎，聊了会差不多得了啊，时间不早了，天天加班你不累啊？啊，老唐，谢谢你烧烤啊，
0: 没事儿。看见没？看见没？啊，
2: 你快自己看吧，我忙着呢。

0: 热着呢。
1: 宵夜。哎，看什么呢？这么认真。嚯，你也看他呀？
0: 你也认识他？
1: 孙正天天看他。
0: 哎，爸，你这哪来的魂啊？
1: 你呀，别一天老是盯着手机看啊，要好好学习，知道吗？
0: 爸，你这花来的也太及时了。
2: 哪儿躲？
0: 这个耽误生意。
3: 哎，同学，你的花。
4: 嗯，好，谢谢。
3: 哎，走好啊。哎，同学。
5: 哎，我看看，我看看。
3: 看看花。
5: 还是你有商业头脑。一把花卖了50多块。哎，
4: 干嘛呀？
5: 看什么呢，孙叔？孙叔，我爸呢？哎呀，你也认识双双姐啊？
4: 对啊，哎，真没想到，她呀也住咱们这条街。
5: 你是说王双双就住在这条街上？
4: 对呀，我告诉你啊，每天晚上都能看见她出门买夜宵。
5: 真的假的？
4: 不信啊，你不信问你爸去，你爸他也认识。
6: 再送你朵花儿。
7: 是不是真的？双姐真住这儿？
0: 可靠些吗？
7: 还不出来？哎，双双姐，菲菲，双双姐，
5: 双双姐。双双姐，双双姐，我们是你的粉丝，来，这是给你的礼物，你快点收下吧，我们特别喜欢看你直播，真的。双双姐，你本人真漂亮，我们给你的礼物你就收下吧。
7: 你收下吗？
5: 我们特别喜欢
8: 你。
5: 你
8: 这个人怎么这么傲慢？我们都等了好几个小时了。
7: 说什么呢你？双姐，我们真的很喜欢你，你收下吧。
5: 还有我，
7: 收下吗？
9: 冰箱里有饮料，我自己拿。
7: 我的礼物啊！
0: 双双姐，这房子是你自己买的吗？
9: 这只是我房子当中的一套，在市区方便我出行。
0: 双双姐，双双姐，这是你男朋友吗？长得还挺英俊的。双双姐，你说怎么样才能像你一样成功啊？
9: 你说的是像我一样很有钱吧？我大学没毕业，我的老师和同学都不看好我，他们认为我找不到工作。可现在呢？
8: 双姐，是不是有钱就能代表成功啊？
9: 没有钱你就没有朋友，也没有人爱你，更别说别人会尊重你了。坐吧。
0: 双双姐唱的也太好听了，妈在冰箱里呢。哎，
1: 你上课看直播还强迫同学关注女主播？
0: 谁说的？
1: 老师说的。老师说你还对同学说，读书不是唯一的出路，有钱才是人生的赢家，女主播不上学照样能赚大钱，有没有这回事？
0: 你能不能别像我们老师一样老土啊？我就是想像双双姐一样赚很多钱，不让你那么辛苦。
1: 这些都是谁教你的？
0: 你教的呀。劳动者靠劳动吃饭，这双双姐也是靠自己劳动吃饭的，不偷不抢还挣得多。你不能因为他没有上过大学，也没有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就觉得他有错吧？
1: 手机没收。
0: 爸，你把手机还给我。
1: 走走，叶青。

0: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你跟我说清楚，我送你回来这么多次。哎呀，
1: 我今天不舒服。
0: 不舒服？你跟我说清楚，你哪儿不舒服啊？我不管这么多啊，我今天必须上你家看看。哎呀，
1: 你别拉着我，这么多人看着呢，你别拉着我。
0: 看着又怎么了？我每次送你回来，要么你就是不舒服，要么就是有事儿。
1: 我真不舒服，你赶紧回去吧，别跟着我。
0: 我就不回去，走。你，我今天必须要上你家看看。
1: 别跟着我，你放手。
0: 子华，我跟你说，你这次可千万不能拒绝我。
1: 你别拉我了，你。
0: 我就喝一杯咖啡，好不好？哎，我喝一杯咖啡我就走。你让我上。
1: 别这样。
0: 双双，
2: 傻哥，你的车是不是停在路边啊？
0: 怎么了？我
2: 被挂了。
0: 什么？谁干的？
2: 我不知道，你去看看呀。我是江飞的爸爸，他非常喜欢你的直播。
3: 他要什么？可以签名还是礼物？
2: 他什么都不缺，我只是想请你能不能以后不要再跟他接触了。
3: 你是怕我带坏你女儿？
4: 我是靠我自己努力直播挣钱，有错吗？
2: 他现在还小，我想等他长大以后再自己决定他自己想要做什么。
3: 你还是看不起我？
4: 你能给他什么？

0: 啊，潇湘姐今天直播间里面抽礼物，我又没抽到。
1: 什么时候直播的？我怎么知道啊？
0: 就是今天。
2: 香妃，香香。
3: 潇湘姐，我是你的粉丝，你可不可以给我签个名啊？
2: 好，
3: 谢谢。潇湘姐，我永远支持你。你看潇湘姐给我的签名。
4: 做网红不现实。
3: 你懂什么呀你？
5: 回家读书吧。
3: 切。
6: 这样怎么样？谢谢，走吧。张飞，
7: 你爸来找过我。
0: 你别理他，他这人轴得很，
7: 人穷脾气就大。
0: 我爸他也不穷啊。
7: 穷是动力，穷才能够让我们更努力地挣钱。
0: 我爸经常说，之所以贫穷可以限制我们的想象力，那是因为我们只能追求物质上的满足，但是那些满足也只能是暂时的。
7: 穷人找个借口吧。
0: 我爸他不是这样的人。
6: 这个世界上啊，只有钱是万能的，只要你有钱，就没有什么办不到的。怎么，你不赞同啊？走吧。
0: 爸，你去我房间帮我拿下充电器。
4: 好嘞。这是什么东西啊？哪来的？
8: 别人送我的。
4: 能不能随便要别人东西？
0: 哎，爸，你还给我，上课都没带呢，爸，你还掉，你还。这是双姐送我的。你懂什么呀？就知道每天扫地。
4: 你说什么？
0: 我一没头二没脚，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就不能用了？
4: 影响你学习。
0: 我不想学习。
4: 不学习你以后干什么？
0: 我大不了跟你一样当环卫工。
4: 你
0: 怎么？你从小就教育我尊重劳动者，我当环卫工怎么了？
4: 没出息！
0: 爸，你

0: 叔叔，我们在一起之前是很好，但是你什么事情都会用金钱来衡量，什么事情都要往钱上靠，我压力很大。
1: 我们还是分手吧。

双双，我知道你在里面。双双，双双开门。双双，我找你有事儿。双双。

还好啊，没有伤着神经。回吧。

1: 多吃点，还有个菜呢。
2: 还炒呢？哦，这么多菜啊！
3: 铁公鸡身上拔毛不疼啊？
0: 爸，双双姐，最后一个菜来了，尝尝。
1: 好吃吗？你呀，都睡了一两天了，等吃完饭了，就自个儿回去吧。
0: 妈，双双姐是客人，你怎么能赶客人走呢？
1: 今天晚上我做鸡汤鱼丝面。好。哎，你不学习啊？
3: 今天是周末，放松一下嘛。双双姐，你尝尝这个，特别好吃。
1: 慢点儿。他珍珠你嚼了？
3: 对呀、啊，他睡江妃那儿，江妃睡我那儿。我呀，睡杂物间。
1: 哎，要不，你让他住我家。
0: 我那大呀，你这可拉倒吧你！你要是有女儿的话，都得跟人家一边大。别扯，
3: 你可是他救命恩人，那也许他要以身相许呢。
0: 明儿见。哎，对了，你别忘了，让那个女主播帮我宣传宣传店。小时候，我爸妈就离婚了，我跟我爷爷住。我爷爷是个水电工，什么都会修。 当我16岁的时候，爷爷过世了，我就跟我爸还有后妈一块住。我弟呢，老爱欺负我，还撕我的课本。我爸从来不管。后来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打了他，结果我后妈就把我从家里给赶出来了。不过现在我自己挣钱了。 用句网络上很流行的话怎么说来着？今天你对我爱理不理，明天呢我让你高攀不起。双双姐，我想跟你学直播赚钱。直播很辛苦的，每天工作12个小时，日夜颠倒，还没有休息时间。
3: 双双姐，你看，我不怕吃苦的。
0: 你爸说的对，今天带来的满足啊，只是暂时的。

0: 喂，对，中四路29号，送上来吧。
1: 双双姐，这为什么上不了网啊？
2: 傻姑娘，没安 WiFi 呢。
3: 丫头，干嘛呢？
1: 爸，看新电脑。嗯，
3: 哪儿来的呀？
1: 哎呦，爸，你快过来看，快过来！你看这个房间的帘子，双双姐新买的，还有这个灯罩，也是双双姐新买的。
3: 哎呀，你看又让你花钱。
2: 我在这住这么多天，交点房租。
1: 爸，对了，还有，过来看这个屋。你看这风扇也会摆头了，也是双双姐修好的。哎呀，还有呢，我这个小风扇，看，也是双双姐修好的，厉害吧？哎呀，
3: 他怎么会这么多呀？
1: 当然了，那个，我去办 WiFi 了哈。哎，双双姐，我去办 WiFi 了。
0: 老姜，这鞋这么破了，你补什么呀？
4: 别告诉香妃啊，她要是知道了呀，那肯定又得给我买新的。
0: 你买个鞋能花多少钱呀？
4: 嘿，你这是几个钱，那是几个钱，那一个月工资不就没了呀？
0: 难怪呢，江飞嚷嚷着要跟我学挣钱。
4: 他还只是个孩子，只要他愿意啊，我就一辈子都养着他。
0: 有个爸爸宠着，也挺幸福的。
1: 双姐，你之前说过，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用钱买不到的东西。嗯，其实是有的，比如让妈妈活过来，
0: 比如让一个变心的人能够回心转意。江飞，我真羡慕
1: 我。
0: 嗯，有人爱你，有人陪着你，都是无条件在为你付出。
1: 你说的是我爸爸，可是这是你的粉丝也很多啊。
0: 如果我不漂亮，不跟他们互动，他们还会喜欢我吗？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爱，是不论你长得好坏，地位高低，始终不变的。比如你爸爸对你。
1: 那肯定啊，我也这么爱他嘛。
0: 快吃吧。
3: 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1: 哎，爸，你回来了，双姐买的蛋糕我们给你留了一块，快来尝尝，快点。啊，张哥，好吃吗？
5: 好吃，快去睡啊。你也是。
1: 知道了。哎，再来吃一口，再吃一口，特别甜。哎
6: 多吃点，
7: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6: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哎，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6: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2: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9: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2: 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小妙方，
13: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9: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3: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
9: 番石榴等提取物，
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3: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我曾经遇见一个男人，我供他读书，供他留学，他想要和自己爱的人组建一个家庭，但那个人不是我。
1: 17年前，从青山桥上跳下明女子，旁边放着一个女婴，我就是那女婴的父亲。
2: 可确实父亲找来了，
3: 我才是江飞的爸爸呀！
4: 演唱会不要钱的，
2: 不行。
4: 凭什么呀？
2: 就凭我是你爸。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加快乡村雪

0: 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5: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油。

0: 我不委屈，我有什么可委屈的？我现在是个杀人犯，我有什么资格委屈？即便委屈，又有谁在乎呢？
1: 范天雷，这可不像你的风格呀，想说什么说什么。
0: 那我想问问你，我玩命追毒品的时候你在哪儿？我差点被人活埋的时候你在哪儿？我也是个警察，不是罪犯。你的人拿枪指着我的时候，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就算全世界的人都忘了，甘天雷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太君不能忘啊！我宁愿被毒贩一枪打死，我也不接受你们对我的不信任。
2: 还想听什么？啊！
0: 我告诉你，我没杀人，我没杀人，你听清楚了吗？
1: 那这样，钥匙在我这儿，你把它打开，我来替你挡。我现在就把手铐打开。

0: 我给你打开啊，你委屈啊，打开以后你把我靠上，
1: 你要是觉得你心里头还没解气，我再给你赔礼道歉啊。来来，
0: 上这套，
2: 你早跟我来这套去。
1: 你以为你被靠上我心里舒服？
2: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心里都委屈吗？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一个男人牙掉了咽到肚子里去，胳膊断了你缩在袖子里头，叫你受委屈吗？你是我们禁毒支队的哪个禁毒警察没受过委屈？受了委屈就要哭，

0: 哭吧，哭有什么用？哭就不当警察了吗？哭就不禁毒了吗？
1: 我们警察的责任就是让老百姓安安全全的生活，让老百姓生活在阳光之下，总得有人把黑暗给他们挡住吧。王小鱼的案子现在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我们总得给全市的老百姓一个交代吧。啊，我们是警察，我们只相信事实，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你。
2: 我就是没杀人，
0: 证据说你是杀的，我只相信证据。你告诉我，我这个公安局长应该怎么做，你才满意？

0: 开局的怒斥让我想起师父刘顺的一段话。
1: 你冲动暴躁，这一点务必要改。
2: 对不起嫂子，
0: 我七岁那年父亲创了烈士，光荣牺牲了。从那以后我便一直跟着他的战友，也就是我后来的师父刘胜，学习自由搏击。就在我赢得全国比赛的那天，母亲也永远地离开了我。
3: 你好，刘教练。
4: 李主任你好。天雷，这就是我给你介绍过的李主任。
0: 李主任好。
3: 感天雷，本次比赛最大的一匹黑马邵家湾三连冠的梦想都被你一拳啊击碎了。来，请坐。刘教练，学校的意思都跟他说了吧？
4: 说过了。
3: 天雷同学怎么样，愿意来警院学习吗？
0: 我是被学校开除的学生，你们也要？
3: 好，你的档案我看过了，唯一一次惊动我们警方的记录，最后判定你是正当防卫。你的父亲是为国家做出贡献的军人，
5: 你是一个历史干净的孩子，还是全国冠军，我们凭什么不要啊？
0: 那您的意思是我不用考试就能来上学了？
3: 天雷啊，破格录取有破格的办法，如果你有这个意向，我们会对你进行一些必要的文化科目的考试。
6: 天雷，赣都警院可是无数英雄的母校啊，
3: 也可以考虑几天，回去啊问问家人的意见。下周我们就要确定名额了，到时候你必须给我一个答复。
0: 家人，警校里认识了老兄和小磊，我们三个一直形影不离，在学校被大家称为铁三角。
7: 来，请你们喝柠檬苏打水。
8: 小磊，你利用假期出来勤工俭学挣学费挣生活费，我举双手赞成。你说我一个大老爷们儿去酒吧这种地方打工也就算了，你一个小姑娘叫你跑到这儿来打工，多不跑！你看这鱼龙混杂的多危险啊！你看人天雷到健身房打工，对吧，又能挣钱还能免费在健身房健身，也挺好。算了算了，换个地方打工吧。
7: 马上快毕业了，我们的工作多危险啊，到时候谁会把我当成小姑娘照顾？我到这儿来就是历练一下。
8: 说不过你，说不过你。哎，我也得走了，我也上班去了。天雷，你在这儿看着哪儿？一会儿下班了以后咱们一块儿去
7: 啊。鱼龙混

0: 你要小心哦。
1: 我是大老爷们儿，你是小姑娘。
0: 我先送走。
2: 小磊在酒吧勤工俭学时遇到流氓调戏，我看不过去，出手打了人，失去了继续在警校学习的机会。
3: 这件事情啊，我们也调查清楚了，对方也愿意接受调解，应该这几天就可以出去了。
4: 那我还能在学校待着吗？
3: 你认为呢？
4: 我犯了错，愿意承担后果。
3: 学校党委已经开过会了，专门讨论了你的事儿，最后决定给你个留校查看的处分。至于能不能当警察，这还要看你今后的表现了。
4: 是，师父身患重疾，留下一封信后也离开了我。
5: 天磊，世事无常，总有意思，你不必难过，现在唯有你我放心不了。我在嘱托警局，你能做到的话，也不枉我这些年的苦心。你的父亲是个英雄，记得当年他说，做了军人就要保家卫国，救死扶伤，他说到做到。这些年我正是想把你培养成你父亲那样的人。你品行不差，为人勇敢，是个好孩子，冲动暴躁，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这一点务必要改。
6: 是不是这个就攒了两张卡，家里那张给他作为女婿，这张给你的。你出事的那天晚上，师父就早在办公室了。
7: 这是杀害王小玉的凶器，我们在上面找到了三枚指纹，其中有一枚是清晰的。
1: 就算这三枚指纹都是干天雷的，那也只是孤证，还得补充侦查吧。
7: 经尸检确认，我们从死者阴道中提取到了男性毛发，在指纹确定是干天雷的以后，我们连夜进行了 DNA 比对，发现毛发的 DNA 和干天雷的完全一致。
1: 会不会是有人在王小玉死了之后放进去的？
7: 实验室进行了检测分析，确定是在死者生前进去的。这是我们在死者房间衣柜的角落里发现的一部手机，确认过了，是死者生前使用的。通过聊天记录显示，死者在被杀之前曾经给干小暖，也就是干天雷的女儿发过一个视频。王小玉的状态明显是被胁迫的，但是现在重点是王小玉在被杀的时候，干天雷他并没有不在场的证明。
1: 在不在场得我们调查取证之后才能知道。
8: 行了，没什么大碍的，回去多休息休息就好了。
0: 好，谢谢，你先忙。
8: 好，没事。
0: 喂，小姨，干天雷被拘。好，我知道，马上来。

知道那把刀的指纹哪来的了。那天他们在菜市场抓了小暖，我跟他们打起来了，夺了刀，指纹就是在那个时候留下来的。这个信息特别重要，必须告诉老熊。拜托了。

0: 韦老熊，我马瑞。刚才雷说在他们家附近菜场，
1: 匕首上的指纹
0: 就在那儿留下的，你去查一查。
2: 谢谢。等一下，寻真，
3: 有紧急情况，你赶紧回来一趟。
2: 什么事儿？
3: 先回来再说。感谢雷出点什么麻烦。
2: 好，我马上回来。汤自己喝完啊。
4: 好烫啊。
5: 这样，我先回警队一趟。你也知道，像我这样这么厉害的人，对吧？警队是缺不了我的。熊之离了，我还能转吗？嗯。
4: 熊叔把你这个在警队里可有可无的人都招回去了，估计这回真缺人手了。
5: 我怎么是可有可无的人呢？啊！
4: 别废话了，归案吧。
5: 这，
2: 把汤喝完。
4: 知道了，你怎么这么烦呀？
6: 进来，
7: 熊志，李克前来报道。
6: 来了。马队。
0: 姚总，人我交给你了。
8: 刚才哪一次吧？
5: 是。
8: 啊，台局跟我说起过你，你的情况我大概清楚一点。台局说让我照顾他，带进去，带进去。放心啊。
9: 喂，怎么了，小李？
0: 重大发现。
6: 哎，大家把手里的活先停一停啊。咱们队里来新人了，李克从巡警大队调过来了，表示欢迎。
10: 你好，
11: 啊，大家好，我叫李克，
12: 以后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13: 咱们之前见过了，我叫高东。
14: 文振，
11: 你好。
0: 徐小怡。
15: 啊，你就是熊之说的不可多得的好手是吧？厉害呀！我叫尚尼，叫二尚就行。
11: 啊，你好。
15: 看你这应该是90后吧，我00后。
16: 尚天业，你还00后？你是什么话都敢说是吧？啊，你00后，你吃激素长大的00后啊你啊？
13: 马丽，哎，你好，
2: 幸会幸会幸会
13: 幸会幸会，李克是吧？
2: 啊，真的，熊志经常提到你，
13: 多多指教，多多指教啊！
15: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行行，该认识都认识了啊！
6: 哎，李克，以后就在这办公啊。这个咱们一大队啊，现在是时间紧任务重。哎，不过这个是好事儿啊，有案子
17: 那就有业绩，有业绩将来就能评上先进，将来你们这帮小子还能立功受奖。
14: 对，哎，
6: 前两天三大队问我要案子，我愣是没舍得给。
18: 啊，好，
13: 是，你对咱们一大队啊那可是没话说啊。
17: 废话，我不也是从咱一大队出来的吗？
6: 啊，接着说啊。这个李克来了以后啊，确实也缓解了一下目前的状况啊。接下来呢，我把咱们队里的这个工作重心啊给你们说一说。目前情况特殊，干天雷的案子肯定是重中之重，对吧？但是咱们也不能一门心思都扑在干天雷身上，
17: 其他案子该盯的还得盯，是不是？这个目前呢，赵队学习去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眼下就剩我和杨队了。为了便于今后开展工作，我把这小组啊重新分一下。这个
6: 高东、尚还有马烈，你们三个跟着我继续负责干天雷的案子。
14: 哦，明白。
6: 小姨、文振还有李克，你们三个跟着杨队处理别的案子，明白吗？
14: 是。
6: 放松放松，没事啊。小姨，回头多带带啊。当然了，也不是那么绝对，案子之间要有交叉的话，必须要互相沟通，知道吗？尚还有马烈，赶紧去查一查案发当天干天雷的这个行踪，

0: 小姨，你跟那个李克
1: 赶紧去菜市场查查匕首的事儿啊。
2: 明白。
3: 九婆娘。
0: 呀，小磊，我正编组呢。
2: 甘天雷做了什么你不清楚是吗？
0: 不是。
3: 谁玩命追毒品抓毒贩？怎么就是杀人犯了？
0: 我到我办公室说。
3: 不去。
0: 听我到办公室
3: 说。你给我一个合理解释。
0: 我给你解释，来，走。
3: 他还是个病人，你不清楚吗？
0: 我知道。看什么热闹的？干嘛去？走。
3: 王大哥，现在就跟我说。
2: 你现在就说。
0: 你小点声儿。
2: 解释不清楚是吗？我告诉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0: 自己看。

0: 就这个，这明显就是栽赃陷害，你看不出来吗？就那刀能说明什么？还有那个视频，怎么就能证明是干天雷胁迫的王小玉？
1: 那个毛发就更搞笑了，
0: 干天雷都这么一大圈，就是为了先奸后杀是吗？他的杀人动机是什么？这符合正常人的逻辑吗？
1: 我知道，我知道。 这些话我跟台局已经说了不止800遍了，还有刀的问题我已经让人去查了。台局说的没错，从个人感情出发，我肯定相信他干天雷，但是咱们是警察，咱们就得看证据。小玉死的时候，干天雷没有不在场证据，他干什么去了？咱们得查啊，你知道吗？
0: 等会儿，你刚才说台局。
1: 他怎么知道干天雷没有不在场的证据？干天雷自己说的，他说他当时跑步去了。不对，肯定不对。干天雷是在台局说了之后才说的。那台局怎么知道干天雷没有不在场证据呢？在这等我，在这等我。
2: 甘天雷明白，台局、老熊、小磊都不会相信他杀了人，把他关起来，一定会有新的布局。自己置身风暴中心，只能等待。就是这个房间啊。 台局既然跟我交代过，我关照你两句，两点忠告：第一啊，不要惹事，保重自己，保重他人。这个第二点呢，这个仓房里面有一个姓黎的家伙，啊，一进去就能看到啊，长着胡子，非常有特点。怎么讲呢？这个人呐。
1: 真去吧，麻烦您了。那是你的。姚大头跟你嚼舌根子了吧？
3: 例行介绍。
1: 咱们这个地方，不论门里门外，这人都有些臭毛病，你别介意。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优点。哦，什么？
4: 知道害怕啊？哦，哟，怎么进来的？看你这熊样，媳妇儿给你戴绿帽子了。
1: 哎哎，让我跟你说说这里的规矩。哎哎哎，没靠这学习呢吗？整那么大动静干嘛？算了。

0: 进来。
1: 柴局，您怎么又吃泡面？跟您说过多少回了，吃这个不健康。
0: 我还没吃饭呢。饺子，韭菜馅儿的。
2: 你妈妈包的？
1: 特地让我给您送过来的。
2: 好。
1: 柴局，关于干天雷的案子有重大发现。
0: 说说。
1: 按照您的指示，我们又把之前的监控资料一帧一帧拿出来复查，结果还真就发现了一个被我们之前忽略的细节。案发前一晚，干天雷回到家之后，屋子里还有第二个人。
2: 还有第二个人？有人想对干天雷下手？
1: 不太像。当时干天雷在睡觉，如果那个人有杀心，干天雷躲不过。干天雷醒了之后，第一时间去了卫生间，然后从卫生间回到客厅倒水。这个人趁着干天雷倒水的空当，迅速转移到了卫生间。也就是这个时候，他暴露了，但是他十分谨慎，而且具有一定的专业素质，一直贴着墙走，所以我们只拍到他的半条腿。
3: 进来。
4: 裁决。
3: 嗯。
4: 啊，马队也在啊。有个事儿我一直想不太明白，我想问问您，
3: 您为什么这么肯定干天雷没有不在场证据啊？这里头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2: 什么事儿？
3: 您不会瞒着我什么吧？
2: 瞒着你？你这不都清楚了吗？走吧，别都吃了吧，给我留点。
4: 我就知道有事儿。

0: 大局，
1: 嗯，
0: 您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啊，从第一天干田雷出院，这个调查小组就成立了。
0: 您可从来没跟我说过，
2: 这不告诉你了吗？
3: 我们对干田雷进行了最高级别的监控，视频监控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玲玲，放一下你的发现。
4: 哎。
0: 我明白了，王小玉体内的那根体毛就是从这儿来的。我就说嘛，干天雷他是被人栽赃陷害的。
1: 把干天雷案发当天的监控调出来。
4: 这是案发前两个小时干天雷出门，这是案发后一个半小时干天雷回家。
0: 这么说来，他还真是没有不在场证据。不过看他这装扮，说是去跑步也不是没可能嘛。
5: 我要的是证据啊，他是去跑步了还是干别的去了，这是你的责任，你告诉我结果呀。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干天雷他是一个病人，他在看守所多待一天就多一份危险。
5: 我是拿着我党龄向范庭担保的，我不担心他吗？我不知道多待一天多一份危险吗？啊，你要是担心他，赶紧去找新的线索，推翻现有的结论，早点让他出来呀。马瑞，你说说。

0: 从目前事件的出发点来看，确实是有人冲着干天雷来的。
1: 干天雷现在卷入了凯撒的案子，我们是要保护他，但保护归保护，也不能让他由着性子乱来。王小玉的案子他卷进去了，不管是谁想栽赃他，我们就趁这个机会把他关进去，一是为了保护他，二呢放个烟雾弹，让他们以为目的达到了，最重要的是帮你们争取点时间去调查嘛。找出新的证据，替他洗清罪名。这个调查小组还没公开呢。
2: 明白。
0: 饺子。
2: 不是我还没吃呢。
3: 我还没吃呢。
2: 行啊，马队，不愧是老刑侦啊，你这玩的是伪装者呀。
4: 大爷，您是经常在这钓鱼吗？
5: 可不是咋的，我这手啊，一天不摸这滑溜溜的，就痒痒。
4: 啥滑溜溜啊？
5: 小伙子，那还能是啥？鱼呗。
4: 嗨，大爷，那麻烦您看一下这个人最近有没有见过。
5: 见过，是跑步的吧？
4: 对，
5: 咱这地方白天跑步的人不多，夜里人多，他呀经常白天在这儿跑，我呢就多瞧了他几眼。
4: 好嘞，大爷。多钓点滑溜溜啊。哎，谢谢您啊。
5: 哎，好嘞。
6: 大爷，你见过那么一个人吗？
7: 我不认识，不认识。
6: 谢谢。

0: 小齐呢，大爷？跳马将军，他要是猛将，直接收了他的车，然后炮沉底再跳马，直接马后炮，将死。
1: 观棋不语，你小子懂不懂？
2: 对不住大爷，对不住，
1: 小伙子，
2: 不赖，
1: 不错吧？
3: 老王头。
1: 这把不算。哟喂，
0: 大爷，干嘛呀？这是，您别生气，别生气，我给您道歉。
1: 我错了，大正儿，您帮我看看，这个人您有印象吗？
3: 我不认，看不见，不知道。
1: 哎呀，小伙子，别理他，你有什么事啊？问我呀。
0: 得嘞，哎，您帮我看看，这个人有没有印象？
1: 我看看啊。
0: 嗯。
1: 是，你问他有个屁用啊！得问我呀！不是
0: 大爷，您眼睛不是刚才您说的那个不太好？我那是气话。哦，哎，
1: 我以前是飞行员，我这俩眼睛蚊子腿上几根毛我都看得清清楚楚。
3: 哎呀，
1: 您是飞行员呐？那您这两个眼真的就是火眼金睛啊！那是。
0: 那是。您帮我认认。
1: 哎。
3: 这个人有点面熟，我想想啊，这小子天天在这跑步，
1: 确定是这个人？
3: 确定，我还说呢，他体能很好，很像我年轻的时候那个风仔。啊，嗯，
1: 吹！
3: 哎，我不是跟你吹啊，
1: 没，
3: 我当飞行员那会儿。
1: 那绝对老帅了，这是。哎，不过您说，大爷，当年我也想当飞行员，那飞行夹克一穿，太帅了，是吧？对不对？对。不，关键我还有任务，回头我再跟您聊。你不是？
3: 你问的事儿问完了，你想溜啊？
1: 没有。
3: 站这儿，等我把故事讲完你再走。哎，我跟你说啊，我要不是看你穿这套衣裳。 我非治你不可！
1: 哎，行了，别耽误。

0: 人家小伙子了。
1: 谢磊，谢磊，
0: 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
2: 我都跟你说了小二十年了，你还没听腻歪啊？
0: 哪能听腻了，多精彩呀。
2: 好，那我就再跟你讲讲。
0: 说。
2: 当年我当飞行员的时候啊，你呀还光逼不干呢。
3: 那你就这么被抬举说服了？
4: 要不说人家是局长，我是支队长，我也不想被说服啊，没招啊。
3: 那行，你把抬举具体你怎么说的跟我说一遍。
4: 是这样，抬举呢，各位一起分析了一下案情，照目前的局势来看，很明显是有两方势力，一方呢是来自缅川的谭家，一方呢是跟凯撒有关的势力，反正有一方摆明了是要干天雷的命，只不过我们现在不知道到底是谭家还是凯撒。目前是敌暗我明，抬举的意思正好干天雷卷进了王小玉的案子，那就必须把他送进去，这也是一种变相的保护，明白吗？另外还可以给我们破这个案子争取时间，我觉得抬举说的挺有道理的。
3: 可是这个名头我觉得对干天雷来说不公平。
4: 哎呀，小磊，你别意气用事行不行？以你的经验，你说干天雷是不是必须得进去？
3: 行吧，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快替干天雷洗清嫌疑，对吗？
4: 哎呦，姑奶奶，我已经派人去调查走访了，李克和小姨也通过监控发现了那个凶器的疑点了，东子他们也已经在调查他不在场的证据了，咱们一步步来行不行？姑奶奶，哎呀，真是我姑奶奶呀。嗯，
5: 哎呀，
6: 来，
5: 什么？出什么事了？瘸子死了。
6: 什么？
7: 干天雷呢？
5: 干天雷没被活埋，反倒把瘸子给杀了。
6: 瘸，干天雷，我非弄死你不可！
5: 现在还动不了他。他被警方给拘了，说是刑事案件。刑事案件，那应该是咱们的计划见效了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咱们就有的玩了。
6: 也是，一下子弄死这小子也太便宜了。
5: 他敢杀着咱外甥，咱得弄死他闺女。
4: 怎么样，
8: 宋志？
9: 这个视频肯定有问题，但是它太真了。
8: 说的什么呀？又有问题又太真了，到底什么意思？
9: 你看啊，无论从光源的选择还是拍摄的方式来看，这都太专业了，专业到没有一丝的破绽。但是往往没有破绽那就是最大的破绽。
8: 怎么讲？
9: 比如咱们拿手机拍，手肯定会抖，对不对？
8: 对。
9: 但是你看这个视频完全没有一丝的抖动，那就说明它肯定不是用手机拍的。不过具体突破性的证据暂时还没有，
8: 只要知道是假的就好办，再仔细找找，假的就是假的，掩饰的再好也会露出马脚。
9: 明白，
8: 辛苦。

0: 我再问你一遍，你的真实姓名？
1: 二愣子就是我本名，我爹起的。哼，名字不中听，不犯法吧？
0: 你应该知道，单凭你一条意图谋杀警察，别废话了。我二愣子是怂，但还没怂到那个份上。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对，我来之前是挺害怕的，现在栽了，我哥也没了，我现在很轻松啊。你们的手铐也不沉嘛，啊？
1: 这是你最后一次替自己争取减刑的机会。
2: 我也送你们一句话：赶紧判刑，好吗？我还不出去了。院长，干天雷又杀了我外甥王瘸子，我要你不惜一切代价杀了干小曼。

0: 就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谁让你进来？
1: 哦，我看你屋里亮着灯，我就帮你把衣服收了。对了，这两天我工作比较忙，妈这边你要多照顾照顾。
0: 我自己的妈我自己会照顾，不用你操心。
2: 我自己的衣服自己会叠。
1: 那行吧，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0: 老板，别打搅我。老板是急死哦！我说过写作的时候别打搅我。打死你啥时候才能写完？
1: 我遇到坎儿了，我过不去。
0: 等我写完这几句本儿，
1: 老板，我就说一句话，说完我马上就走。
0: 我已经站起来。 今天白天赶进来，被送到看守所里头去了，跟杀人犯李叔关在一起。为什么不早说？你刚才不是说事情没有轻重缓急吗？老板，我错了。
1: 不行，在跑龙套的没有把厂子软弱之前。
0: 主角不能死，找个明白人，给我看好甘天雷。看好他？我那两个兄弟伙都是因为他死里死，抓里被抓。
1: 你不说这个，我还不生气。你是怎么答应我的？
0: 话音刚落，你的人差点把甘天雷给埋了。
2: 我是真不晓得他们是怎么想的，
1: 乱七八糟。 抓进去的二愣子，如果说秃噜了嘴，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别让我对你失望。
0: 我晓得了。

0: 家，谭老三放火杀人做局，你们还嫩点儿，来吧。
1: 多盯两眼儿，盯细致点儿，莫搞错喽。
2: 怎么着，做了他？
1: 难道的事儿，我还用得着你吗？
2: 哟，还有更刺激的活儿？
1: 把他伺候好些，不让他出事。
2: 伺候他，什么意思？
1: 字面意思，做还是不做？
2: 有意思了，说吧，怎么个伺候法啊？
1: 去姚大到那个看守所给他端茶送水，有人惹他了，你就给他当道；没人惹他，你就给他当孙儿。
3: 姚大头那儿，那么合着我还得进去蹲两天呗？啊？
2: 不成。
1: 再加100万，
3: 成了。
2: 我不是他孙子，我是钱孙子。
1: 钱孙子呀，千万莫出差错喽！
3: 你放心吧。

0: 想到。嘘，我是玛丽，玛丽，急救醒过，别叫，听我的，明白吗？
1: 怎么样？听到什么没有？
2: 怎么了？
1: 你看你听，
2: 发现什么了？
1: 熊志啊，你说的没错，但凡是假的，总会露出马脚。这段视频画面没有任何的问题，问题出在声音上面。
2: 声音怎么了？
1: 我用高保真的耳机把声音放到最大，最后才发现这段话不是在这儿说的，而是在别的地方录下来。
2: 有证据吗？
1: 当然，我把这一小节的声音文件提取了出来，发给了我在国家声音实验室的朋友，他们用最先进的设备过滤放大，提取到了王小玉说话时的背景音，里面有365路公交车进站时报站的声音。我也查过了，王小玉录这段视频的陌陌酒吧离最近的365路公交车站超过了5公里，所以根本不可能听见这个声音。
2: 如果这段声音是假的，那就证明这段视频应该是伪造的。
1: 对，
2: 行啊，东子厉害啊！
3: 可以啊。

0: 喂，
1: 行知，我是马丽。有人要对小暖下手，请求增援。
0: 什么？你务必保证他的安全，我马上过来。小暖出事了，带上家伙跟我走。
2: 好。
3: 下手？
4: 谁要对我下手？
1: 放心吧，有我在，没人能伤害你。

0: 护士，警察，医院里现在有一个可疑人员，通知你们的安保部门，现在赶紧进行排查，听明白了没有？
1: 好，
0: 快去！

0: 我现在去把它引开，你躲在这里，如果我不过来，谁都不许开门，谁都不许开门，听到
1: 吗？好嘞，我害怕。
0: 别害怕，相信我，我会回来接你的。啊，好了，躲在这儿，把门反锁上，把门反锁上，快点。

赌注。

0: 暴露了，后面有警察，你走，别管我。
1: 你听说，我马上就到。
2: 小暖，小暖，没事了。
3: 那边跑了，地下二层，他跑不远，都在里头。
4: 是
5: 是，
6: 小易，到监控室调取监控，通知医院安保部门，负责给我出动。
0: 明白。
6: 小暖，吓坏了吧？
2: 没事，
3: 没事，嗯。

0: 表妈，你干嘛一直盯着我看啊？
1: 因为好看啊。
2: 低调低调。
1: 你不知道，昨天你熊叔跟我说的时候，我真的吓死了。对不起，表妈最近事儿多，脑子不太好用，没保护好你。
0: 这事儿怪你没用啊，都怪那些人，还敢在医院里下毒手，真是防不胜防啊。
1: 放心，玛丽去办手续了，马上我们换一个病房。
0: 表妈，我觉得挺对不起玛丽的，昨天她为了救我差点挂掉，我都没出去帮她。不是我不想去帮她，只是我当时候就……
1: 小暖，你不用太内疚，她身为一名合格的人民警察，保护你也是应该的。我跟你说啊，你别看他现在在你面前笨手笨脚这个怂样子，他当时考进我们警队的时候可是个好苗子。
0: 就他那个笨手笨脚的样子还好苗子呢？你这么说我不相信了啊。
1: 很笨手笨脚吗？
0: 他连饭都不会做，
1: 还是挺笨的。
3: 哟，说什么呢？那么开心，该不会是在讨论我吧？
0: 夸你呢。杨妈说你刚进警队那会儿是个好苗子。
3: 杨队，别这么低调低调，我会骄傲的。
1: 行了，手续办好了吗？
3: 办好了，马上就可以转到上面病房了。
1: 嗯，这样，我带小暖先上去，你把这收拾一下。
3: 好，
0: 把衣服收拾了。
3: 相信我呀，啊？
0: 相信
1: 你，让开，没眼力劲。走，
0: 走，
1: 慢点。
3: 慢点啊！
1: 别落东西啊！
3: 好的。我就是个奴才呀、啊。

0: 来了，
1: 住的这么偏，进来吧。哈哈，哎呀，
0: 自食其力，居然能过得这么好。你来有什么事吗？好几年不见了。
1: 我来看看你，顺便想跟你说个事儿。老爷子最近身体不太好，所以他想把扳指儿传给干天雷。完美吧？听哥的，趁着今年春节回去看他一眼，否则等老头真的走了，你会后悔一辈子。
0: 来，奶奶，怎么光着脚就出来了？哎呀，来，叫叔叔。
2: 叔叔好。
0: 记住了，这个是车厘子叔叔，以后要是有什么事儿，还得找叔叔呢。
2: 好的。
1: 妈咪，孤儿院里养的。
0: 我自己生的。
1: 这事儿跟雷哥有什么关系吗？
0: 他还跟着我爸，就不能告诉他。
3: 啊，你奶奶呢？
4: 啊
3: 啊，没
4: 事，谢谢啊。
5: 老板，不好意思哦，
4: 你迟到了。来碗腰子面，
5: 非常年吧。
4: 阿婆，
3: 哎，
4: 来碗肥肠面。
3: 小
4: 李，昨天晚上医院的事你知道吧？
5: 医院的事儿？
3: 那你
5: 哪个医院？
4: 啊，
3: 来，啊，儿子啊，
4: 谢谢啊。有人要杀甘天雷的闺女，幸亏被人救了。
5: 老板，我这真不晓得哦，你都说了好多次了，我咋可能那么干嘛？老板，我手底下的兄弟伙儿，因为甘天雷都快射的差不多了。大彪子死了，二愣子也进去了，我没人可用了。现在连那俺的厂子都快保不住，我现在是自身难保，哪个有心思去想干爹那的妮儿啊？
4: 知道什么叫蝴蝶效应吗？就是说，在一个系统里，哪怕有一点微妙的变化，都会引起整个系统的崩塌。你的人三番五次的给我添乱，我还能相信你吗？

0: 老板，我都是一个粗人，懂得不多。但是你说过一句话，一辈子。彪子和愣子是我一手从万州老家带出来的，跟着我一块赴生活，现在一死一伤。按照我的性格，要是不给他们家报仇，我这一辈子我都难受。但是自从我跟了你的第一天起，我就发誓，我这一辈子就认你这一个大哥，我不动他。就算他害死了我的兄弟，我也认了。你说不能动干爹那点妞一根头发丝儿，我都把他当姑奶奶一样的供起。你说之前我手底脚里人干的那些事，还有这次医院的事儿，我摸着良心说我是真不晓得哟。我要是晓得的话，我咋可能那么干嘛？你不是非礼不讨好吗？哎呀！
1: 你要这么说，那就是他们干的。行了行了，也没让你吃腰子，所有的事情这都超出了我的计划。现在谭家的人一会儿陷害甘天雷，一会儿又着急逼他闺女下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他们不会也想用那招吧？
0: 你说的是哪一招？
2: 陈月亮，女，35岁，赣都本地人，曾经活跃在滇缅一带，具有极强的反侦察能力和过硬的专业素质，是国际刑警组织通缉的嫌疑人。
3: 昨天意图对甘小暖下手的人就是他，应该还有同伙，至少是一个人。根据我们的摸排调查，他家里面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老母亲。小姨李克，你们到街道去走访一下，看看他们的邻里关系，另外密切关注他们最近生活细节上面有没有明显的改变。
4: 好。
5: 是。
3: 东子，联系季真上手段，注意监听最近有没有嫌疑人来电。文振，

0: 包排小诊所，看看有没有刀伤患者。好，大家都动起来，一旦有什么线索，马上汇报。好，
1: 明白。
2: 是。哎，有事吗？李子，你是不是内科住院楼啊？
0: 内科楼在对面。
2: 哦，
0: 还有事吗？
2: 没死了，险些了。

0: 你个谭家，对这么小的小姑娘都敢下狠手，应该是谭家要下毒手。你在医院看住，有消息赶紧告诉我。
1: 搞定南安之后，尽快过来。上秃子手下没人了，我怕他扛不住。
2: 好，我知道了。

0: 你去把用药的拿过来给我看一下。好的，
1: 孙大夫，你看。
2: 做血清，
3: 好。
2: 你去抓病理科的王主任，请过来，快。
3: 小暖，这到底怎么回事？他刚才还好好的，这到底怎么了？
2: 马警官，你冷静，冷静，听我说啊。我们初步判断他是中毒。
0: 中毒？
2: 你们给他注射了什么？你们给他注射了什么？他怎么会中毒呢？
0: 不，你冷静。 我们呀，没给他注射什么，是有人给他下毒。我们科呢，现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得请病理科的王主任过来再确认。现在的情况，如果没有特效药，他会很危险。

0: 还在生气呢？啊！
1: 我都跟你说了明天再来，你有这么急吗？
0: 哎呀，这不在场证据啊，就在这放着呢。栽赃陷害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今日事今日了，我这不是顺道去了你那儿吗？这就叫缘分。哎，赶紧把事儿给我办了啊！
1: 从城南到城北啊，这也叫顺路啊？
0: 当然顺路啊，你没闻见味儿啊？
1: 什么味儿？
0: 火锅味儿啊！你不老让我请你吃火锅吗？你跟我到老姚那儿把字一签，咱俩就吃火锅去，这还不顺路吗？
1: 行了，火锅根本就不靠谱。但是吧，今日事今日了，顺路的事儿，对吧？
0: 哎，对对对对对，还是领导英明。
1: 你行了，你现在嘴有多甜，那办完事儿嘴就是多损，别给我整这心理落差。
0: 看你说的，这不能够，不能够，哪能呢？
2: 王主任，患者的伤口在左臂上，20分钟前，他的血氧浓度突然降低，血液出现凝固，
3: 还伴随有窦性心律不齐，两肺之间出现室落音，猜测是急性中毒。经推了3毫克的罗比林之后，患者随即出现短暂痉挛，心率一直低于正常峰值。

0: 医生已经做了吗？样本已经送到病理科了。按照目前的情况，应力监测都给我一份。
1: 在这儿。
2: 大夫，他没有心跳了，
0: 心室纤维性颤动，转出颤。
1: 小哥，
3: 请注意休克性。
0: 冷静一下，两百焦充电，
1: 两百焦充电完毕，
0: 准备出站，独立冲，
2: 停住，
0: 300焦充电，
1: 300焦充电完毕，
0: 准备出站，独立冲。

0: 这都是那个台局亲自交代的，我也没得办法呀。我跟你讲啊，这个线，这个线画一条线啊，这一边晓得吧？
1: 知道，
0: 千万不能过去哦。
1: 放心。
0: 事情多得要死啊，还搞这些鬼事。
1: 辛苦了，姚所长。老熊说了，你马上就能出去了。还有那些伪证，已经证明过了，都是假的。我们还通过走访，已经找到了你不在场的证据。
2: 好，乔楠怎么样了？
1: 他有马烈陪着，能吃能睡，在医院好好休息着。
2: 马烈，哼，臭小子！
3: 从他刚开始有中毒症状的时候，心搏减慢 ，PR 间隙延长，给他推了诺贝林后，心率有短暂的恢复，但立马又降了下去。这不符合诺贝林的药理啊。
4: 这也正是我奇怪的地方。按说三毫克的诺贝林最起码支撑20分钟，但他连3分钟都没撑到，难道是剂量小了？
3: 与剂量无关，而是诺贝林对他根本无效。
4: 二萜类生物碱
3: 应该是二萜双子类生物碱，俗称见血封喉。
4: 难怪洛佩林对他不起效果了。
1: 你在这儿都还好吧？有没有人为难你？
2: 台局应该打过招呼了。
1: 也是。怎么说，你不是还是病人吗？再说你对台局来说也很重要。对了，你别忘了啊，还欠我3天饭呢。
2: 啊，对，3天。
5: 一言为定，我记着了。
1: 玛丽，
5: 喂，怎么了？
6: 小楠出事了，医生让家属尽快过来签字。
1: 什么签字啊？
6: 中毒，他中了一种叫做见血封喉的毒。
7: 见血封喉？
8: 见血封喉？
2: 怎么了？
5: 他们的刀上有毒，
7: 见血封喉。
5: 5个小时之内如果不解毒的话，人一定会死。
2: 乔娜出事了？
1: 没有啊。医院让我去缴费。
2: 别骗我。
1: 没有，没骗你，放心吧啊。那个，我先回去了。

0: 妹妹，听说昨天晚上你们医院上演美国动作大片哦。
1: 美国动作大片？
0: 哦
1: 哦，你说的是那个神经病吧？
0: 神经病？
1: 啊，对啊，那个神经病啊，不知道怎么回事，追着我们病人就打，这一路追到太平间，连警察都来了。我昨天啊刚好值班，在窗户上看得清清楚楚。
0: 那个被追到打的病人还在你们医院躺到的吗？
2: 那病人够倒霉的，现在正抢救呢，听说是中了一种见血封喉的毒，两个主人都

0: 些丰厚的毒，特效药都不管用了。
1: 这事儿没这么简单，你去看守所门口等着，有救护车出来，你就跟着看他们去哪儿。主角可能要提前登场了。
2: 所以能不能快点走？
3: 几点了？
4: 你在这里边还等几点干嘛？
5: 10:20。
3: 5个小时。
5: 你说什么？
3: 啊，哎呦，有点晕。
5: 哎，那就赶紧回去歇着吧。哎，怎么了？再去叫两个人。哎，咬我胳膊，咬住！慢点，来，走。
6: 病人什么情况？
7: 不清楚，就是已经抽，脑子之前有了。
5: 你们两个先把他推进去准备一下，刘大夫。
6: 带着去换手去。
5: 他在晕厥之前是什么状况？
7: 一切正常。
8: 魏哥，谭家的点儿给端了，但是找的这帮人手脚不利索，尾巴没切干净，把警察给找来了。
9: 先别管这边了，干电雷出来了，你去医院门口等他，秃子会把位置发给你，见到他以后按照我们之前商量好的办，抓紧。
8: 好，我知道了。
10: 新来，
11: 老杨，
12: 老熊，
11: 你看谁来了？
13: 老杨，别客气，咱都是熟人。
11: 来来来，坐。
12: 哎，亮，哎呀，这个你们两个人怎么凑到一起了？
6: 看看天雷，
11: 还不是看，我是来接他的，
13: 我是被他拽来的。
12: 这个干天雷的案子查清楚了？
11: 清楚了。
13: 对，王小玉一案中呢，他确实有不在场的证据，经过我们的调查，在关键性证据上还有重大疑点，应该是人为的栽赃陷害。
12: 哎呀，干天雷，哎呀，这干天雷不在这个地方，送医院了。
11: 是什么？去医院了？那老姜你怎么不早说呢？你
14: 刚刚发生的事情啊，突发事件，我赶紧给他送医院了。再者说了，你们两个进来你一言我一语，有没有给我说话的机会啊？
13: 那今天
11: 别，王叔，这个干天雷啊，他这病情一直很严重，确实是不适合再送回来。这个证据也摆在这儿了，裁决也拍板了，您赶紧签个字，让他在医院好好养病，好不好？
13: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那就按裁决说的办吧。
11: 哎，好，你赶紧拿资料。我靠！
13: 你看看。

0: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0: 那边面角角都看清楚了，千万不要遗漏。来，让一下。
1: 进了，千万别遗漏。
2: 进度是对的。那边警戒线人在来一来，那都是现场。小李，你慢一点啊。
0: 怎么回事？
2: 具体情况我们还在调查，我们也是接到群众的报警，说这里有恶性的斗殴事件。但我们来的时候人都跑了。 伤者已经用救护车拉去医院了，我们在集装箱里边发现了大量的海洛因。
3: 报警的群众怎么说？
4: 军部记者称，这些来寻衅滋事的人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冲着这批货来，而且抢走了不少。
3: 剩余的海洛因还有多少？
1: 你们自己来看吧。保守估计啊，至少五十公斤。
3: 五十公斤？

0: 哥，你太深了，人国人这现在出来了。
1: 这么多年了，还是这个德行。
2: 不好意思，车先生。
3: 知道了。
2: 先生，什么？
3: 你不用管了。
1: 啊，这个我刚才忘了，一会儿还有一个剧本的研讨会，要么咱们今天就到这儿。
2: 啊，那好，那您先忙，等您哪天有空，提前给我打电话，我安排您和刘总签约。
1: 好嘞，辛苦你了啊。再见，再见。
4: 王处长敞亮。
1: 哎呀，
2: 行了，事儿也办完了，把我送回去吧。
4: 哎呦，不好意思啊，师妹，真不是不想送你，我确实有一个会很着急要赶回去。嗯，要不你还是坐地铁吧，咱赣都地铁很方便的，还不堵车。
5: 熊国良，你要是什么时候能干不卸磨杀驴的事儿，那太阳绝对是打西边出来的。
4: 哎呀，哪能呢。
6: 喂，
7: 蒋三，什么？干天雷跑了？
6: 我晓得，我晓得，
7: 赶紧追上！
4: 哎，你怎么能抢呢？你，哎，老杨，你得给我作证啊！王处长刚才已经把字给签了，干天雷不能算是脱逃啊！你得作证啊！
6: 这个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
7: 这是我特殊情况嘛。
6: 我觉得现在应该是这个样子，赶紧找这个台局。如实的汇报一下，对吧？
5: 哎，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

0: 哎，没事没事，
1: 熊良，你把东西给我。哎，
2: 这干将的要什么都没干呢，他跑什么呀？
1: 这两码子事儿嘛，干将的他本来就没事儿了。
0: 你给我回来！
1: 不不不，台局说了，只要证据确凿，就可以放人。
0: 台局让我来，我才来的。你这么做不是把台局装进去了吗？
1: 没事没事没事，有什么雷，我扛，好吧？走走走走走走，
0: 熊不良。

0: 熊，怎么了？
1: 干天雷这臭小子，人家王处长都来签字了，他也不知道作什么妖，自己给跑了。
2: 现在这事麻烦了，你说他是签字之前跑的也行，说他是签字之后跑的也没错。反正台局那边已经很生气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
0: 什么意思？什么跑了？
1: 还能是什么意思呀？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呗。
0: 我刚从看守所出来啊，走的时候好好的。
3: 娇娜出事了，
0: 医院让我去缴费。
3: 别骗我。
0: 老熊，他去医院了，你们马上赶过去。他知道小暖出事了。
1: 医院出什么事了？干天雷怎么知道出事了？
0: 我在那儿接了马烈一个电话，他应该是猜到了。
1: 你多那一嘴干什么呀？你能不能不添乱呢？啊，
2: 这王处长都把字给签了，你说
1: 你还有没有点组织纪律啊？这长发，这头发长，这见识短。
4: 哎，台局，您听我说啊，这干天雷啊，他是被朱庸冷冷心了。
2: 他就是这么一个仇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啊，行，您放心啊，我马上解决这个事儿。
4: 再说了，这干天雷跑了这个事儿吧，他也不算逃。这事情发生在王处长签字之后，不是吗？
5: 你解决什么？
2: 你别在这给我打马虎眼了。
5: 干天雷的事我已经全部全权交给马瑞了，你现在就去给我查南岸码头的案子。
4: 南岸码头？什么案子？
5: 这么大个案子你都不知道？你这队长就别干了。
4: 哎，别，你要真想撤我的职，也等我帮你把案子查清楚再说呀。
5: 南岸码头发生了械斗，查出了50公斤的海洛因，上面全部印有凯撒的标。这回你知道这个案子的严重性了吗？
4: 50公斤，这是想上天啊。
2: 你们支队的人都在码头上，你自己去问。
5: 我告诉你，熊国良，你现在把重点就放在南岸码头上。
2: 刚才雷这边你千万不要插手。
5: 刚才雷既然敢这么干，我不管他是为了谁，他要承担相应的后果。
4: 喂，太君，什么事儿都赶一块儿的呢？
6: 安队，孙医生，
7: 你好，孙大夫，大致的情况我了解了一下，在报告没出来之前，还有其他的救治方案吗？
6: 您的心情我很能理解，但现在他只有靠强心针来帮他撑住这口气了。也去这么多的时间，
7: 那我需要做什么吗？
6: 您看看文件，在这签个字。

0: 好，小兰。
1: 没事，我缓一会儿就好了。

0: 啊，哥们儿？上车。
1: 什么意思啊，哥们儿？
2: 跟了我一路了。你是什么意思啊？
1: 你哥，我也是受人之托，咱大家都是道上混的，我呢混东郊养殖场，你今天放了我，改日我兴许能帮上你什么忙。
2: 小生
1: 看着点，
2: 不管你混哪儿的，今天你的车我先用了。

0: 大哥，咱说好了包半天的，您这时间马上就超了，得加钱啊！
1: 你放心吧，少不了你的，再包你一下午，给你一天的钱啊！
0: 您别包我，包我的车就行了，爽快！您坐好了，大哥，
1: 给钱没问题，你跟紧啊，别给我跟丢了。
0: 放心吧，大哥。哎，大哥，嫂子是不是在外面约人了？您放心吧，赶他到宾馆之前，我指定帮你追上他。
1: 我不是去摘绿帽子的。
2: 大概情况就这样，常获的海洛因已经送到技侦科化验了。我和李克，还有南岸派出所的民警同志，正在医院给受伤的嫌疑人救治。
3: 等他情况稳定一点，立刻进行面试，有结果了，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4: 行，那你们盯好了，有情况向我汇报。
5: 头儿电话，
2: 这种体量的毒品案，估计上头已经炸锅了。
5: 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头扛得住。
2: 站着说话不腰疼。
6: 损失了多少啊？大概400万。
7: 谁干的查出来了吗？
6: 还没摸着呢。出面的是一帮万州人，也已经派人盯上了。麻烦的是，把警察给招来了。不过还好，我让他们把货上都印了凯撒的标志，应该能绕他们一回。
7: 那你也得赶紧查抢货的那帮人呢。
6: 等干天雷的事情彻底了结，我会让他们怎么吃进去的，怎么给我吐出来。

0: 老弟，啥意思啊？这是
1: 牌局指示，后续行动由我全权负责。
2: 我的任务就是把甘廷雷带回去，你跟他的关系我也是知道的，但是今天我把丑话说在前面，咱们平时怎么都行，但是你要是妨碍我执行任务，别怪我翻脸。
3: 既然领导有批示，行动权自然归你们，我不过是想进去看看病人，这里面躺着的可是我干闺女，这总可以吧？谢了啊。

0: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你看看，字都已经签完了，人没了。
1: 是我答应了，我愿意接受组织的任何处罚。行了行了，先别说什么处罚的事儿了，这事儿也不都怪你，当务之急。
0: 是赶紧找赵天雷。现在还有个麻烦事儿呢，
1: 马瑞他们已经接受行动了。马瑞，
0: 台剧的意思。
1: 那个马瑞平时看着随和，一上任务六亲不认。万一天雷要是硬来的话，他会开枪的。
0: 谁说？
1: 谁说不是呢？要不怎么多叫他灭绝师太呢？
2: 通知台局吧。没用的。台局现在的心思不在天雷身上。南安码头的案子，缴获了50公斤海洛因，上面有凯撒的标志，上头都已经炸了锅了。 凯撒本来就是台剧的心结，现在的局面让他更难看。他暂时顾不上天雷，只能咱们自己随机应变了。湘南怎么样？
1: 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我已经签字了，想要救湘南。
3: 只能冒险治疗。小暖从这么高，我就带着她，一直看她长成个大姑娘。你说她现在，要是真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我怎么办？我怎么跟天雷说？

你现在一定得挺住了，现在只不过是很多事情堆在一起罢了，只要挺过去就会没事的啊。你得多想想小暖，他现在还在病床上受苦呢，他需要你。还有天雷，你要是倒下了，往后谁能镇得住这条巨驴啊？哎，对，还有我们大伙儿，你要是真倒下了，我上哪找这么一个用得那么顺手的队长？是不是？啊？哎，别用手，多脏！

0: 这是邪门，天天抓坏人，可是最后呢，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
1: 这是我们的工作，总得有人干吧。
0: 没事儿，我能挺住。你快去忙吧。
1: 行，那我先回趟局里，你这就先盯着。天内要有什么动静，马上通知我。

0: 哪里？
1: 怎么样？
2: 杨队，我刚才女杀手打了一下，还是觉得，哎，身体有点不舒服。
3: 我去那边看一眼去，我马上回来，我很快就回来。

0: 怎么了？
1: 你故意的吧？
0: 啊？什么情况？发生什么事了？
2: 把他给我按了！
0: 不，为什么呀？马队，快！哎，兄弟们，哎呀，轻点儿！啊，兄弟们，哎，马队，轻点！哎呀，我的天，轻点儿！

0: 对不起，天雷，你不能久留。
1: 到底什么情况？
2: 现在化验结果还有一个小时左右才能出来，每隔15分钟要打一次强心针。
0: 对不起，天雷，你必须马上离开。天雷，难道你不明白吗？这一切都是对方设计好的，他们跟小暖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害他？还不是冲着你来的，因为他们知道小暖是你的软肋，抓住你的软肋，你就会方寸大乱。

我该怎么办？具体该怎么办，我也不清楚。但是既然他们逼你出来，就一定想找到你，找到你，你就可以拿到解药。 现在想要救小暖，你是唯一的希望。

0: 你说那俩货不会真被砍死了吧？
1: 就算砍不死，也得被大檐帽弄死。啊，就他妈命不好。
2: 兄弟们，我都想好了，这单生意干完拿到钱，就金盆洗手不干。
3: 回来了，哥几个。
4: 怎么这么严重啊？
1: 哎，这
0: 没事，
1: 这都没事，小伤，都被蚊子叮了几个。
4: 疼吗？
0: 不疼不疼。
1: 老板，您看咱这账。
4: 啊，对，干得不错，把账给他们结了。收拾干净。
5: 杨队，没什么特殊情况吧？
6: 没有。
5: 小暖怎么样了？
6: 还在等化验结果，情况不太好。
5: 那我们先过去了。
6: 你先忙。

0: 给杨队的手机上个手段。
1: 头，咱们这样不合适吧？
0: 咱们专案组对于抓捕干天雷的行动负全部责任，特殊时期特殊手段，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1: 好，
0: 有干天雷的任何消息立刻向我汇报。
2: 明白。

我也是受人之托，我呢换当家用之仇，你今天放了我，改日我兴许能帮上你什么忙。

0: 哎呀，疼死我了！你赶着去投胎呀、啊，疼死我了！哎呀，哎呀，我说你赶着去投胎呀、啊！哎呦，哎呀，哎呀，完犊子了，我胳膊折了，你赔我钱吧。那带我上医院呢？
1: 哎，
0: 你。哎，你撞了人还有理啊你！你撞到人还有理啊！你们来看看呐！哎，你们来看看呐！哎呦，大家看看啊，太不像话了！还有王法吗？啊呸！个瘪犊子！

0: 你眼线好像花了，花了。嗯，不是吧？今天好不容易化点妆，你一大老爷们带个镜子，变态。
1: 有时候为了侦查，它不能不带。在哪买的？挺方便的。买的？这哪有得卖？自己做的。
0: 自己做的？嗯。新您手巧啊，姐喜欢送我了。
1: 哎，我们这一个。
0: 再做一个呗。不行啊。
2: 行，哎，那你说，我拿这个换顿晚饭不过分吧？没问题，咱们对楼下的红油抄手管饱。
0: 红油抄手？大夫，什么情况啊？
3: 病历室了，你们可以进去了。
2: 哎呦！
0: 别嚎了。
2: 说说吧，说什么呀？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装货工人，我正干活呢，莫名其妙的来了四五个人，上来就是一顿砍，这要不是我激你，就被砍死了。
1: 你说，你是个装卸工人？啊，
2: 那
1: 照你这么说，那大半集装箱的活都是你装的。
2: 哎呦，疼死了，大夫！哎，不行了。刑法347条规定，走私、运输、贩卖、制造，鸦片1000克以上，海洛因50克以上，处以有期徒刑15年以上无期徒刑。

0: 或者死刑。你掰掰手指头算算，就你那半个集装箱的货，得枪毙多少回？
1: 别说脚趾头了，加上手指头，外界两双手都不够用。
2: 别呀，警官，我冤枉啊！我真的就是普通的装卸工人。
1: 那就把问题交代清楚了，在哪装货，在哪卸货，要送到哪里去？谁让你这么干的？
2: 我说，哎，这能算自首吗？
1: 别废话，赶紧的。
2: 东郊养殖场，每次都是在那儿的仓库装货，好像是就什么谭家，从缅川来的，不是本地的。有个厂子专门照白面，这跟我没关系啊，我就没细问。没装完货之后送到码头来，有个专门接货的船，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0: 老熊，你别转了，转得我头晕。
1: 你还说我？你我就回了一趟局里，屁大点功夫你就把天雷给放了，你倒是给我打电话呀。
0: 当时那个情况，马瑞的一只脚都恨不得迈进来了，我哪有时间给你打电话呢？再说该叮嘱的我都跟天雷说过了。
1: 向雷啊，这上头要是追究下来，我就是想给你扛这个雷我都扛不住啊。
0: 没关系，我自己扛，全当是为了我闺女。
1: 这也是我闺女
0: 啊。你是干的。
1: 是是是，你是亲的。
0: 是天雷。喂，天雷。
2: 我找到他们了。
0: 找到了。
1: 喂，啊，是我。他们在哪儿？
2: 东郊养殖场。
1: 线索确定吗？
2: 不确定，但这是唯一的线索。老熊，你帮我查一个车牌号，杠 A 七八八 C 四。
1: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哎呀，我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你赶紧查吧。
4: 喂，说。
5: 被卡那个人撂了。
4: 东郊养殖场，疑似是个散毒窝点。谭家的人。
1: 哪儿？东郊养殖场？
5: 对，东郊养殖场。
4: 听说之前已经废弃倒闭了，我们是否马上行动？
1: 啊，先等一下，你们接着审，把细节夯实了再说。

0: 南岸码头那里海洛因是谭家的，应该是从东家养殖场散毒。
1: 这么说，是谭家对小暖下的手？
0: 马掌。
2: 那陈良岂不是更危险？要不要通知裁决？
0: 这样一来的话，就更难拿到解药了。天雷跟谭家是不共戴天的仇啊，他们恨不得就地把他弄死，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劲把他引过去呢？难道他们想从天雷身上拿到什么？不行，我得过去一趟。
1: 不行，我们只是猜测，你这样去不是更危险？
0: 就算是有危险，两个人也比一个人强。你看好小暖吧，
1: 注意安全。
3: 头，监听到了，甘天雷去了东郊养殖场。
4: 定位了吗？
3: 定位到了，现在他正在进水吊桥上，就是去东郊的方向。
4: A 组上车跟我走。
5: 喂，老熊，我的手机可能被下钉子了。
0: 正常，灭绝师太应该猜到甘天雷会联系你的，我不跟你多说了，被马瑞盯上了也是好事，算是加了一层保险吧。挂了。
5: 好，随时联系。

0: 喂，
1: 喂，谭老三，我谭小四，你宝贝儿子，
2: 我到了啊！我说你怎么不愿意回去呢？啊？
0: 你到哪了？
1: 你等会儿啊！哎，
3: 美女，
1: 方便加个微信吗？带你吃鸡啊？
4: 不方便。
1: 不是，哎，赣东飞机场啊！
5: 你个倒霉孩子，你不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你跑这干什么？
1: 我在家里，我天天跟我奶奶待着。我奶奶让我跟老吴学记账。
2: 你知道的，我从小就对数字反感。
1: 我听说我三哥被抓了，剩下的事儿你交给我，好不好？
5: 这老吴也是你叫的。哎呦。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你要在外面乱来，我都可以假装看不见，
3: 但是你不能伤害我的孩子。
4: 一个迷途的中年男人深陷情感漩涡。
5: 现在啊，这大桥也建好了，这会馆也修好了，只有我爸对我妈的感情一直都没有变。
4: 一份质朴的关怀，寻回婚姻本心。
6: 您妻子是脑梗晕倒，她之前也晕过两个厕所。
4: 备受瞩目的女主播，暗藏满腹心酸往事。
7: 我们在一起之前是很好，但是你什么事情都会用金钱来衡量，什么事情都要往钱上靠。
4: 依托真情，他能否走出过往阴霾？
8: 少少，好意思。
4: 普法剧场，晚安陌生人精编版第三集正在播出。

0: 观察所有的事情啊，要用这儿去体会。
1: 妈妈要走了，你不光能够照顾自己，还能帮助别人。
0: 你怎么把车又停这儿？这儿不能停车。
2: 能不能帮我一个忙？那是我表哥，我老婆呀，不让我把她带回家。我在和一个大哥谈项目，你看呢？你要再这样，我就不回这个家了。
1: 爸爸，爸爸，那你爱我吗？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你定，
6: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

0: 我怎么假装看不见？不光我看见了，儿子也看见了，他还问我：“妈妈，这是谁呀？”你要在外面胡来，你要乱搞，你要出轨，我都可以忍。但是你不能伤害我的孩子。
1: 他们也是我的。
0: 现在开始不是了。
1: 我不同意你们。
0: 那就打官司，奉陪。

0: 冰箱了，你要吃的时候拿出来热一下就行了。
1: 知道了。
0: 还有呢，那个电饭煲里面煮饭，一次性千万不要煮太多，这天气太热了，容易坏。
1: 啰嗦。
0: 还有，洗衣服你手洗就行了，你那洗衣机你也不会用。
1: 你呀，不就是出去交流学习一周吗？他这么多话。
0: 还有，你实在是不想在家吃的话呢，也可以出去下下馆子，也不要亏待了自己。
1: 知道了。
0: 哎，爸，手机千万不要静音啊，记得每天都给我发微信。
1: 知道了，小领导。
0: 哎，路上小心点。
1: 好。

0: 老姜，
1: 你怎么在这儿啊？你别跟着我。
0: 哎，老姜，老姜，哎，老姜，我求求你了，我实在是没地方去了。要不这样，你就当我是租行吧？这钱呢，你拿着，怎么样？
1: 你那么有钱，住哪儿不好？干嘛非得跟着我？
0: 我不是为了躲我那个小绿朋友吗？你说我去开个宾馆，扫个微信，他就知道我在哪儿了。我老婆让我搬出去。

0: 过不去的坎啊。
1: 老姜啊，其实我呢真的还不错，也很努力，青年企业家，后来还给我评了一个什么80后之光，一天有多少人围着我转，
0: 厉害厉害。哎，吃点东西啊。
1: 可是我现在生活很乏味，没有色彩。哎，我再给你讲一讲我老婆。学校的学霸，毕业之后啊，企业的高管。但是自打成为家庭主妇以后，对待我的态度就这三个字：无所谓。我觉得我的人生呢，是没有意义的。
0: 放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来，吃东西。
2: 老姜，
0: 哎，
2: 不打算再找一个呀？
0: 不找了，听闻你睡着了，我睡这儿啊。
2: 看照片，嫂子挺漂亮的。
0: 是啊，她化疗那会儿啊，头发都掉光了，牙也掉光了。但我呀，始终觉得她是世界上最好看的女人。我们结婚那会儿啊，我妈正在生着病。两个弟弟啊都在上学，他一个人啊撑起了整个家，有他在我就很满足。
2: 这么容易就满足了？
0: 我肯定很满足呀、啊、至少我还活着，我还可以挣钱，我还有这么乖的一个闺女，有什么不满足的？

0: 你丫头，你饿了去干啥呢？爸，抓了个小偷。哎呀，什么小偷啊？你去学习一下。哎，起来。哎，哎，慢了。我说你呀，是该重新找个地方住了。
1: 爸，他谁呀？哎呀，他把我给你做的饭都给吃了。
0: 重做一份呗。
1: 请你吃饭吧，西餐。爸，你快过来看，这咖啡厅环境真好，还有大黑熊呢。来，
2: 上面啊。
1: 走走走，这儿有个豹子。哇，现在咖啡厅都这样了。来，快来坐。
2: 来，你们看啊，这上面呢有菜单，也有菜的图片，居然是图片点。那我就不客气了。
3: 别客气。点一个卡布奇诺怎么样？
2: 平时你知道吗？没耽误你吃的吧？
3: 哎呀，
2: 我今天在这儿吃一个。
1: 要不你点菜吧，看看想吃什么。
2: 都行。
1: 没事，你点吧，再给你点个鸡肉卷，看起来挺好吃的。
3: 你说了算。
1: 怎么说走了？怎么说走了？爸，你说他不会带我们来投单了吧？不是这人，哎，爸，快看！
4: 没见过啊！奇了怪了，孩子呢？孩子谁看？你管得着吗？我还没签字呢。你现在还是我的合法妻子。
0: 算了，
4: 我这人大气，你有权利和任何人来往。
0: 胡先生，
4: 行了，你别说话，我话还没说完呢。但是你不能不管孩子呀。
0: 我是欧阳女士的律师。什么？你现在说完了吗？说完了，我们要继续谈了。谈什么呀？反正我不同意。
1: 你有意思？
4: 没意思。胡先生，你要是再这样对欧阳女士说话，我们可以告你。
0: 你告我？你的律师诉讼费是谁出的？
4: 家里的钱是谁挣的？用我的钱来告我？
1: 恶心我！不是你这人，黄牛，你够了！爸，我去看看了。
5: 哎，你瞎掺和啥呀？你别忘了，我在嫁给你当家庭主妇之前，我的收入是你的三倍。你到处跟人说你白手起家，其实你心里比谁都清楚，我的人脉关系对你的帮助到底有多大。
1: 家里的老人小孩现在谁在照顾？是我。
5: 你以为有钱什么都解决了吗？咱们走。
0: 欧阳，
5: 走了。
0: 欧阳。
5: 哎，你还年轻，还能再找。
0: 这孩子有点早熟。你，哎，你没事吧？

0: 你从家里面搬出来了，我们也不是不能帮你。嗯，我们家的小阁楼，一个月1000块钱租给你，
1: 胡扯，
0: 怎么样？
1: 咱家阁楼他能住吗？

0: 你不接我电话，我不都是跟你说清楚了吗？
1: 你别给我扯这些，你不是说了吗？你说离婚就会跟我在一起，
2: 他不会离婚的。
1: 说什么？他说过，他不会离开他老婆和他孩子的。

0: 你为什么拉我到这儿来？
1: 在这条街，从这头到那头，一共233米。最开始呢是我妈扫，可后来我爸觉得我妈太累了，就帮着她一起扫。那就这个位置，以前呢是个石狮子，我小学6年放了学都在这做作业。现在啊，这大桥也建好了，这会馆也修好了，只有我爸对我妈的感情一直都没有变。
0: 我问你啊，你的那些同学有没有因为你爸妈的工作嫌弃过你？
1: 我爸经常说啊，只要一家人相爱，吃草都开心。但如果一家人都不和睦的话，就算每天吃红烧肉，也都没有意思。
0: 你不是也着急把高达卖了吗？来赚钱。
1: 这家庭幸福固然是重要的，但是钱谁不喜欢呢？
0: 说实话，我不太相信你们家就这么容易满足。
1: 我爸呀，就是舍不得我妈。他和我说，虽然我妈已经不在了，但是只要他一拿起扫把开始扫地，就能觉得我妈还在他身边。
2: 都这么晚了，不要你们陪，你丫头明天还上学呢。早点回去啊。
3: 知道了，爸，这就回去了。
2: 不累，
1: 我来帮你扫一会儿。
2: 这不用不用不用，你呀、啊，
0: 喂，你好，
2: 不许这么熬夜啊！
0: 我是。
1: 知道了，
2: 咱俩回去吧。
4: 您妻子是脑梗晕倒的，之前他已经来看过几次，我们都建议他需要休息，但是他说要照顾孩子，没时间休息。他之前也晕过2次了，你不知道吗？

0: 爸，晚上吃什么呀？这样，给你炖排骨。这排骨吃了有营养，给你补充点营养啊！啊，来，慢点，慢点，慢点。哎，爸，你等我一会儿啊！
1: 二宝，怎么了？啊？哎呦呦，哭了，哎，
0: 没有，乖乖，哎呀，你看这什么？

0: 你拉我干嘛呀？你这是来看看，你来看看。你真是你别拉我！
1: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有什么好看的？
0: 这都在这样喝了3天了，天天喝到现在，你说一个小姑娘在家的，要出点什么事儿，家里人得多担心。你这瞎操心吧，你看看她那个包多贵呀，订咱们一年的工资了。哎呀，还有，你看她那手机，再加几个月的工资，你肯定跟她男朋友吵架了。哎，好别扭啊！哎哎哎，闺女，你住哪儿啊？
1: 那儿，那栋楼。哎哎哎哎哎，闺女，你不知道哪儿来的钱，人家又不是自己挣钱啊，自己挣，多苦啊！去看看去。
0: 哎呀，这女人也够苦的了。
1: 你干嘛去你？你干嘛去你？你去帮帮忙啊！这都喝成这样了，这……
2: 哎呀，你真是的你！我先上去了。
1: 那你请我上去坐坐呗，喝杯酒什么的。今天太晚了，不太方便，你赶紧回去休息吧，先走了。哎，姑娘。 姑娘，这么好的花，你不要了呀？
2: 是你？
1: 是你呀。
2: 这花你要是喜欢，就自己留着吧。

0: 么看？锁完了，咱们早点回家啊。
1: 你的购物车已经为你清空，疼你的男人，凯凯。

0: 女朋友挺漂亮啊，老唐，你们别给我开玩笑了啊！要是她是我女朋友，
1: 哎，这怎么了？这是
0: 闪了一下。哎，老唐，女主播王双双你不认识啊？
1: 我认识。
0: 哎呀，没文化吧？啊，你看看，别人这点击量，人家这粉丝啊，你见过吗？
1: 我还真就没看出哪儿好。我听别人说啊，有很多人给这些女主播打赏，那都倾家荡产。
0: 你给几个钱？
1: 我
2: 郭老师啊，
1: 哎，
2: 聊会儿差不多得了啊，时间不早了，天天加班你不累啊？啊，老唐，谢谢你烧烤啊，
0: 没事儿。
1: 看见没？看见没？啊，你快自己看吧，我忙着呢。

0: 在锅里热着呢。
1: 宵夜。哎，看什么呢？这么认真。嚯，你也看他呀？
0: 你也认识他？
1: 孙正天天看他。你呀，别一天老是盯着手机看啊，要好好学习，知道吗？
0: 爸，你这花来的也太及时了。咋这
2: 儿多？
3: 这都出去
0: 耽误生意。
4: 哎，同学，你的花。
5: 嗯，好，谢谢。
4: 哎，坐好啊。哎，同学。
3: 哎，我看看，我看看。
4: 看看花。
3: 还是你有商业头脑，一把花卖了50多块。
1: 哎，干嘛呀？
3: 看什么呢，孙叔？
0: 爸，
3: 孙叔，我爸呢？哎，呀，你也认识双双姐啊？
1: 对啊，哎，真没想到，她呀。也住咱们这条街，
3: 你是说王双双就住在这条街上？
1: 对呀、啊，我告诉你啊，每天晚上都能看见他出门买夜宵。
3: 真的假的？
1: 不信啊，你不信问你爸去，你爸他也认识。
6: 再送你朵花儿。
7: 真住这儿，
0: 可靠些吗？
7: 还不出来？哎，双双姐，菲菲，双双姐，
0: 双双姐，双双姐，双双姐，我们是你的粉丝，来，这是给你的礼物，你快点收下吧，我们特别喜欢看你直播，真的，双双姐，你本人真漂亮，我们给你的礼物你就收下吧，
3: 你收下吗？
0: 我特别喜欢
8: 你。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傲慢？

0: 我们都等了好几个小时了。
1: 说什么呢你？双姐，我真的很喜欢你，你收下吧。
2: 还有我，
1: 收下吗？
3: 进来吧，随便坐。冰箱里有饮料，我自己拿。
1: 好灵啊！
2: 双双姐，这房子是你自己买的吗？
3: 这只是我房子当中的一套，在市区方便我出行。
2: 双双姐，这是你男朋友吗？长得还挺英俊的。双双姐，你说怎么样才能像你一样成功啊？
3: 你说的是像我一样很有钱吧？我大学没毕业，我的老师和同学都不看好我，他们认为我找不到工作。可现在呢？
0: 双姐，是不是有钱就能代表成功啊？
1: 说什么？
3: 没有钱你就没有朋友，也没有人爱你，更别说别人会尊重你了。坐吧。
2: 双双姐唱的也太好听了。
4: 上课看直播，还强迫同学关注女主播。
2: 谁说的？
4: 老师说的。老师说你还对同学说，读书不是唯一的出路，有钱才是人生的赢家。女主播不上学照样能赚大钱，有没有这回事？
2: 你能不能别像我们老师一样老土啊？我就是想像双双姐一样赚很多钱，不让你那么辛苦。
4: 这些都是谁教你的？
2: 你教的呀。劳动者靠劳动吃饭，这双双姐也是靠自己劳动吃饭的，不偷不抢还挣得多。你不能因为她没有上过大学，也没有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就觉得她有错吧？
4: 手机没收。
2: 爸，你把手机还给我。
4: 走走，叶青。

0: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你跟我说清楚，我送你回来这么多次。哎呀，
1: 我今天不舒服。
0: 不舒服？你跟我说清楚，你哪儿不舒服啊？我不管这么多啊，我今天必须上你家看看。
1: 哎呀，你别拉着我，这么多人看着呢，你别拉着我。
0: 看着又怎么了？我每次送你回来，要么你就是不舒服，要么就是有事儿。
1: 我上次
0: 不舒服，你赶紧回去吧，别跟着我。
1: 我就不回去。走，
0: 你
1: 我今天必须上你家看看。
0: 别跟着我，你放手。
1: 实话，我跟你说，你这次可千万不能拒绝我。
2: 你别拉我了，你
1: 我就喝一杯咖啡，我就走。你让我上。
2: 你别这样。
1: 双双，
3: 海哥，
1: 你的车是不是停在路边啊？
3: 怎么了？都被挂了。
1: 什么？谁干的？
2: 我不知道，你去看看呀。
1: 我是江飞的爸爸，他非常喜欢你的直播。
3: 他要什么？ 可以签名，还是礼物？
1: 他什么都不缺，我只是想请你能不能以后不要再跟他接触了。
3: 你是怕我带坏你女儿？
2: 我是怕我自己努力直播挣钱，有错吗？
1: 他
3: 现在还小，我想等他长大以后再自己决定他自己想要做什么。
1: 你还是看不起我？
3: 你能给他什么？

0: 点啊！潇湘姐今天直播间里面抽礼物，我又没抽到。
1: 什么时候直播的？我怎么不知道啊？
0: 就是今天。
2: 江帆，上车。
3: 潇湘姐，我是你的粉丝，你可不可以给我签个名啊？
2: 好，
3: 谢谢。

0: 做网红不现实。
1: 你懂什么呀你？
2: 回家读书吧。
1: 切。
3: 这样怎么样？谢谢，走吧。张帆，
4: 你爸来找过我。
1: 你别理他，他这人轴得很，
4: 人穷脾气就大。
1: 我爸他也不穷啊，
4: 穷是动力，穷才能够让我们更努力地挣钱。
1: 我爸经常说，之所以贫穷可以限制我们的想象力，那是因为我们只能追求物质上的满足，但是那些满足也只能是暂时的。
4: 穷人找个借口吧。
1: 我爸他不是这样的人。
3: 这个世界上啊，只有钱是万能的，只要你有钱，就没有什么办不到的。怎么，你不赞同啊？走吧。
1: 爸，你去我房间帮我拿下充电器。
0: 好嘞。这是什么东西啊？哪来的？
5: 别人送我的。
0: 能不能随便要别人东西？
1: 哎，爸，你还给我，上课都没带呢，爸，你还掉，你还。这双节送我的，你懂什么呀？就知道每天扫地。
0: 你说什么？
1: 我一没头二没脚，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就不能用了？
0: 影响你学习。
1: 我不想学习。
0: 不学习你以后干什么？
1: 我大不了跟你一样当环卫工。
0: 你。
1: 怎么？你从小就教育我尊重劳动者，我当环卫工怎么了？
0: 没出息！
1: 爸，你

0: 叔叔，我们在一起之前是很好，但是你什么事情都会用金钱来衡量，什么事情都要往钱上靠，我压力很大。
1: 我们还是分手吧。

双双，我知道你在里面。双双，双双开门。双双，我找你有事儿。双双。

去医院。谢谢。还好啊，没有伤着神经。回吧。

你父母呢？那朋友呢？

1: 多吃点，还有个菜呢。
2: 还炒呢？
1: 哦，这么多菜啊！铁公鸡身上拔毛不疼啊？
3: 爸，双双姐，最后一个菜来了，尝尝。
2: 好吃吗？你呀，都睡了一两天了，等吃完饭了，就自个儿回去吧。
1: 妈，双双姐是客人，你怎么能赶客人走呢？
2: 今天晚上我做鸡汤鱼丝面。
0: 好。
2: 啊，你不学习啊？
1: 今天是周末，放松一下嘛。双双姐，你尝尝这个，特别好吃。
0: 慢点儿。他真住你家了？
2: 对啊，他睡江飞那儿，江飞睡我那儿。
0: 我呀，睡杂物间。哎，要不你让他住我家？
1: 我那大呀！你可拉倒吧你！你要是有女儿的话，都得跟人家一边大。别扯！
4: 你可是他救命恩人，那也许他要以身相许呢。明儿见。哎，对了，你别忘了让那个女主播帮我宣传宣传店。小时候，我爸妈就离婚了，我跟我爷爷住。我爷爷是个水电工，什么都会修。 当我16岁的时候，爷爷过世了，我就跟我爸还有后妈一块住。我弟呢，老爱欺负我，还撕我的课本。我爸从来不管。后来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打了他，结果我后妈就把我从家里给赶出来了。不过现在我自己挣钱了。
1: 用句网络上很流行的话怎么说来着？今天你对我爱理不理，明天的我让你高攀不起。双双姐，我想跟你学直播赚钱。
4: 直播很辛苦的，每天工作12个小时，日夜颠倒，还没有休息时间。
1: 双双姐，你看，我不怕吃苦的。
4: 你爸说的对，今天带来的满足啊，只是暂时的。

0: 喂，对，中四路29号，送上来吧。
1: 双双姐，这为什么上不了网啊？
2: 傻姑娘，没安 WiFi 呢。
3: 丫头，干嘛呢？
1: 爸，看新电脑。嗯，
3: 哪儿来的呀？
1: 哎呦，爸，你快过来看，快过来！你看这个房间的帘子，双双姐新买的，还有这个灯罩，也是双双姐新买的。
3: 哎呀，你看又让你花钱。
2: 我在这住这么多天，交点房租。
1: 爸，对了，还有，过来看这个屋。你看这风扇也会摆头了，也是双双姐修好的。哎呀，还有呢，我这个小风扇，看，也是双双姐修好的，厉害吧？哎呀，
3: 他怎么会这么多呀？
1: 当然了，那个，我去办 WiFi 了哈。哎，双双姐，我去办 WiFi 了。
2: 好。
0: 老姜，这鞋这么破了，你补什么呀？
4: 别告诉香妃啊，她要是知道了呀，那肯定又得给我买新的。
0: 你买个鞋能花多少钱呀？
4: 嘿，你这是几个钱，那是几个钱，那一个月工资不就没了呀？
0: 难怪呢，江飞嚷嚷着要跟我学挣钱。
4: 他还只是个孩子，只要他愿意啊，我就一辈子都养着他。
0: 有个爸爸宠着，也挺幸福的。
1: 双姐，你之前说过，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用钱买不到的东西。嗯，其实是有的，比如让妈妈活过来。

0: 比如让一个变心的人能够回心转意。江飞，我真羡慕
1: 我。
0: 嗯，有人爱你，有人陪着你，都是无条件在为你付出。
2: 你说的是我爸爸，可是这是你的粉丝也很多啊。
0: 如果我不漂亮，不跟他们互动，他们还会喜欢我吗？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爱，是不论你长得好坏，地位高低，始终不变的。比如你爸爸对你。
2: 那肯定啊，我也这么爱他嘛。
0: 快吃吧。
3: 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2: 哎，爸，你回来了。双姐买的蛋糕，我们给你留了一块，快尝尝，快点。啊，张哥，好吃吗？
3: 好吃，快去睡啊。你也是。
2: 知道了。哎，再来吃一口，再吃一口，特别甜。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我曾经遇见一个男人，我供他读书，供他留学，他想要和自己爱的人组建一个家庭，但那个人不是我。
1: 十七年前从青山桥上跳下明女子，旁边放着一个女婴，我就是那女婴的父亲。
2: 可确实父亲找来了，
3: 我才是江飞的爸爸呀。
4: 演唱会不要钱的？
2: 不行。
4: 凭什么呀？

0: 我是你爸，我没有你这样的爸。爸，爸，你干嘛呀？爸，小心点，我告诉你，今天起都是你一个家长。
1: 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规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哇，
1: 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2: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哪个买的？
3: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烟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8: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9: 一男子用银行卡办理贷款，却成为诈骗团伙的帮凶。另一男子面试遇诈骗，结束后银行卡竟多出30万元钱。两位当事人的银行卡都被诈骗分子利用，他们是否要承担责任？银行卡里藏陷阱，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一天中午，北方某派出所的审讯室里，一名中年男子痛哭流涕，一边哭一边和警察诉苦：警察同志啊，我真是冤死了，我哪知道他是骗子啊，你们可不能冤枉好人呐。警察一脸严肃地对中年男子说：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是也绝对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你也不是3岁的孩子了，出事儿了知道后悔了，你早干什么去了？你已经涉嫌犯罪了。在派出所痛哭的男子叫马凯，已经过了不惑之年。那么他到底犯了什么罪行？

0: 让我们先从他装修民宿说起。原来马凯经营了一家民宿，在对民宿进行装修的时候呢，遇到了麻烦。装修工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工地因为马凯拖欠工程款停工了。
1: 为此，马凯计划从银行贷款来支付工程款，可没想到银行在审核马凯贷款资料的时候，发现他个人征信有问题，贷款没有审核通过，这可急坏了马凯。但更令马凯意想不到的是，这件事将会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
0: 他发现有人在微信群里发信息，无抵押贷款，不需要个人征信，利率低，贷款发放以后收取小额的服务费。马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添加了对方的微信。对方自称是某银行的金融客服，可以帮马凯无抵押贷款，并且不需要查看征信。贷款发放以后，只需要抽3个点的服务费。贷款手续很简单，只要马凯先开一张银行卡，把银行卡原件给他寄过去，再告诉他持卡人的身份信息和银行卡的密码就可以了。马凯在社会上闯荡多年，知道银行卡不可以随意交给别人，万一对方用来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后果不堪设想。对方见马凯犹豫不决，和马凯解释说，他们之所以要银行卡，是因为根据银行的政策呀，借款人需要提供银行流水，用来证明企业或个人的经营状况，经营状况良好的才能发放贷款。根据马凯的情况，银行流水肯定是不符合要求的，但是呢，他们有渠道帮着刷流水，刷够流水以后就能贷款了，所以要马凯的银行卡就是刷流水用的。
1: 一听只是用银行卡帮着刷流水，急于用钱的马凯把心一横，将自己的银行卡邮寄给那个自称银行客服的人，并把银行卡密码告诉了对方。马凯还承诺贷款发放后服务费一分不会少，但此时的马凯万万没想到，自己的这一举动竟会为自己带来牢狱之灾。
0: 银行卡寄出去以后，马凯时不时地给对方打电话催，对方答复说正在审批呢，让他耐心地等待。但是遗憾的是，马凯没有等来发放贷款的好消息，却等来了警方的传唤。原来警方打掉了一个网络诈骗团伙，实际上马凯把银行卡邮寄给对方以后，被对方用于实施网络诈骗。他们所谓的银行卡刷流水，实际上是帮助犯罪分子转移的诈骗资金。这段时间，来自不同地区的受害者将资金转入马凯等人的账户，然后又被划转到下一级账户，被犯罪分子分批取走了。仅马凯的银行卡就涉及28个被害人，被骗资金共计人民币120多万元。在警察面前，马凯没有抵触，交代了事情的全部经过。本来他觉得警察顶多也就是警告一下了事，自己又没有获得任何的收益，贷款呢也没有贷下来。然而警察告诉他，他已经涉嫌犯罪，马凯彻底傻了眼。这就是本案开头的一幕。那么马凯的行为到底构成何罪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帮信罪。帮信罪的全称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行为。其中的帮助行为既包括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银行账户等，也包括收购、出售、出租他人手机卡、流量卡、物联网卡等。认定帮信罪需要明确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即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提供帮助。刑法第287条之二规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

0: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我们再回到本案，法院开庭时，马凯的辩护人认为，马凯的目的是办理贷款，在办理贷款的过程中被人欺骗，才将信用卡交给别人使用，他不知道对方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因此马凯的行为不构成犯罪。那么法院会采纳马凯辩护律师的意见吗？法院经审理查明，马凯明知是非正规渠道办理贷款，对于银行流水的资金来源不予审查，放任了他人利用其信用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具有犯罪的主观明知，导致多个受害人受到巨额的经济损失，因此马凯的行为构成了帮信罪。最终法院以马凯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接到判决后，马凯后悔不已，但是侥幸心理作祟，酿成大祸，不单生意受到影响，还身陷囹圄，留下一辈子都抹不去的污点。另外，涉案诈骗团伙被另案处理，相关人员也都判处了相应的刑罚。马凯因为存在侥幸心理，把银行卡交付他人刷流水，实际上充当了犯罪分子的帮凶，构成了帮信罪，令人唏嘘不已。而接下来的案例，主人公也把自己的银行卡交给他人使用，没想到自己的人生从此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等待他的又是怎样的结局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金龙鱼一比
2: 一比一，
3: 普通鱼单一有种，
4: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5: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6: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7: 健康好油，
8: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1: 男子去面试，

0: 却被对方利用自己的银行卡转移资金。
1: 吴维杰的额头都冒出了冷汗，他意识到资金来源可能有问题，怀疑对方是个诈骗团伙。
0: 男子拿回银行卡后，却发现卡里多出30万元，男子竟将钱据为己有。
1: 有了这笔钱，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就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0: 这30万元钱从何而来？男子取走自己卡内的不明钱款，是否会受到惩罚？银行卡里藏陷阱，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如果您的银行卡上突然多出了30万元钱，您会是什么反应呢？是欣喜若狂，还是惊慌失措？或者就像捡了个烫手的山芋，捧着吧烫手，扔了吧又不舍得。本案的主人公胡伟，大学毕业还不到一年，就遇到了这天大的喜事儿，他会作何选择呢？胡伟是一名大学应届毕业生，为了找工作啊，他下载了一款招聘软件，在注册的时候填写了微信号、手机号等个人信息，并把自己的求职简历发到了网上。很快有个叫钱守义的人主动加他微信，对方自称是一家奢侈品代购公司的人力资源老总，公司想在胡伟所在的城市招聘一名业务合伙人，合伙人不需要投资，居家就能办公，但需要经常出国，问胡伟是否感兴趣。胡伟一听是心花怒放啊，不需要投入资金，在家就能办公，关键是经常出国，长这么大胡伟还没有出过国呢，这不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工作吗？两天以后，田总联系胡伟说他入职的手续基本办好了，就差最后的面试环节，他准备第二天到胡伟所在的城市组织一场特殊的面试，让胡伟把银行卡以及身份证都带上，说银行卡是以后发工资用的。胡伟听了高兴极了。第二天，田总联系胡伟说他和市场部的孙经理已经到了胡伟所在的城市，并且把面试的地点发给了胡伟，面试地点选在一家星级酒店。胡伟到酒店后，钱总和孙经理两名男子已经在酒店大堂等他，他们各自把名片递给了胡伟，还让胡伟看了他们的身份证。紧接着，钱总和孙经理把胡伟带到酒店的房间，然后把房间的门反锁了。胡伟的面试内容是，最近有客户需要从境外购买一批奢侈品，资金数额较大，需要用胡伟的银行卡转账。
1: 接下来，钱总让胡伟把手机、银行卡、身份证都交给他们，并且向胡伟索要手机开机密码。这时的胡伟突然警惕起来，把身份证和银行卡等证件交给两个陌生人，万一他们拿去做违法的事，自己岂不是要受连累？可是不给的话，自己还能得到这份心仪的工作吗？
0: 看胡伟犹豫了，钱总解释说，他们公司主要做境外奢侈品的代购业务，国内有些买家不希望通过自己的银行卡转账，以免泄露个人信息，所以需要帮助他人的银行卡周转一下，这也是这个行业内的潜规则。此时的胡伟啊，一方面担心对方是骗子，另一方面又想，即使他们是骗子，又能骗自己什么呢？钱汇到了自己的银行账户上，又不是让你给别人的账户汇款。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胡伟觉得不能错失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决定冒一次险。于是胡伟把手机、银行卡、身份证都交给了钱总。期间，钱总和孙经理用胡伟的手机不停地刷新，有时候还躲进卫生间忙碌。过了一会儿，两人兴奋地手舞足蹈，嘴里还喊着进账了进账了。胡伟的账户上陆陆续续有钱打进来，看样子还不少。短暂的开心之后，钱总开始把胡伟银行卡里的钱转到其他的账户。然而在转了几笔以后，胡伟银行卡里的钱却转不出去了，上面显示此卡受限。得知这个情况，胡伟急得额头都冒出了冷汗，

0: 他意识到资金来源可能有问题，怀疑对方是个诈骗团伙。这时候钱总和孙经理也开始变得紧张起来。在犹豫片刻以后，钱总让胡伟去银行把卡里剩下的30多万取出来，或者干脆就去附近的金店把这些钱买成黄金交给他们。
1: 此时的胡伟基本确认对方就是诈骗团伙，接下来无论他们怎样威逼利诱，胡伟都不再配合。一番僵持之下，两人只好带胡伟离开了酒店。分手前，钱总让胡伟把他的微信好友删除了，并告诫胡伟说以后谁也不认识谁，更不要说双方见过面，卡里剩下的钱以后再说。那么接下来胡伟该怎么办？
0: 两人离开以后，胡伟仿佛坐了一趟过山车，自己在网上应聘了一份工作，各方面条件都符合公司的要求，也进入了面试环节。在面试的过程中呢，面试官却跑了。这还不算完，胡伟通过手机银行发现自己银行账户里确实凭空多出来30万元钱。这是30万呀，自己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接下来胡伟会怎么处置这从天而降的30万元呢？天上突然掉下来个大馅饼，胡伟却吃不香睡不着了。他不敢对任何人讲这件事情，包括自己的父母。思前想后，胡伟觉得应该先搞清楚网上银行为什么突然转账受限了。刚开始他求助于互联网，希望在网上找到答案，但网络上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是公检法查封的，也有说是操作失误导致的，还有人说是资金多次不正常的进出导致网上银行转账受限。那么自己的银行卡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能转账呢？胡伟决定冒险去银行柜台问问，看看工作人员怎么说。第二天，胡伟忐忑不安地来到银行，银行工作人员查询后告诉他，最近啊有多个人往他的卡上汇过款，并把汇款人的名字都告诉了胡伟。胡伟一听这几个人他都不认识，但也不敢对工作人员说实话。工作人员又对胡伟解释说，网上银行转账受限是因为这个账户啊在同一个时间段有多笔资金进进出出，交易异常，被大数据管控了。要想取钱可以通过正常的程序解除限制，需要本人携带身份证、银行卡，说明资金频繁交易的原因，到银行柜台来解除限制，这样卡里面的钱就能取出来了。胡伟心里明白啊，这张银行卡里的钱来路不明，极有可能是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他哪敢通过正常程序去解除限制呢？
1: 之后几天，胡伟好几次鼓起勇气去报案，但每次到派出所门口时又退了回来。他安慰自己，只要自己不说，没人会知道这笔钱来路不正。胡伟明知道这笔钱有问题，却不可控地起了贪念，这究竟是为什么？
0: 胡伟是一个普通人，家庭的经济条件一般，父母呢都是农民，学习成绩不上不下，属于中等水平，就读的大学也很普通，不是重点大学。就这样的条件，在就业市场上自然就缺少竞争力。以前胡伟也有过自己创业的想法，但苦于没有资金。那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自己的银行卡上就躺着30万呢，这笔钱正好可以派上用场。于是胡伟决定想尽一切办法把卡里的30万元钱转出来。此时的胡伟啊，又想起银行工作人员的话，只要向银行说明资金频繁交易的原因，理由正当，就可以把银行卡里解除限制，银行卡里的钱就可以取出来。那么自己能找到什么正当理由呢？冥思苦想以后，胡伟终于想出了一招。这一天，胡伟再次来到银行柜台，对工作人员说自己最近啊要买房交首付款，从亲戚那儿借了些钱，估计是亲戚在同一时间段同时汇款，金额有些大，银行卡被大数据管控了，申请银行解除限制。

0: 为了获得银行职员的信任，胡伟还特意把伪造的房产信息、自己和房产中介的聊天记录等等给银行工作人员看。银行的工作人员没有发现异常，查看了胡伟的身份证和银行卡信息后，帮胡伟解除了银行卡的限制。
1: 银行卡限制被解除后，胡伟欣喜若狂，他迅速把卡里30万元钱全部取了出来，存到自己另外3个银行卡里，然后申请银行把之前被限制的银行卡注销了。那么胡伟的做法真的能够将这30万元钱据为己有吗？
0: 办完这一切，胡伟觉得人不知鬼不觉，自己突然挣了30万元钱，只要自己不说，没人知道这笔钱来路不明。这笔钱正好可以当做自己的创业基金，自己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有了这笔钱，自己跟那帮打工的同学已经不在一个起跑线上了。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就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了。接下来，胡伟开始紧锣密鼓地寻找创业项目。就在这时候，他注意到手机上的一条短信，大致的意思是炒股是致富的捷径，但是炒股呢，需要掌握内幕消息，才能不被割韭菜。胡伟以前也关注过股票，也听说过一些股市一夜暴富的传说，他觉得自己的运气特别好，没准啊，在股市上能大赚一笔。于是胡伟按照短信提供的信息，加入了一个股票的交流群。交流群里不断有人晒出炒股的业绩，这个赚了8万，那个赚了10万，看得人热血沸腾，胡伟也开始蠢蠢欲动。然而就在胡伟准备把钱投进股市的时候，警察敲开了他的家门，说他涉嫌犯罪，要他到公安局配合调查。胡伟因为心虚，乖乖地被警察带走了。原来警方最近破获了一个网络诈骗案件，经过侦查发现，犯罪嫌疑人在网络上伪装成股神、大 V 等等，号称拥有内幕消息，以分享炒股技巧、推荐黑马股等方式吸引投资者的注意。在取得投资者的信任后，他们会要求投资者下载特定的 APP 或加入某个炒股的交流群，然后以各种名义要求投资者转账到指定的银行账户。诈骗团伙成员分工非常明确，自称钱守义和孙经理的人负责收集银行卡转移诈骗资金，他们以刚毕业的大学生为目标，打着招聘的幌子，骗取应聘者的银行卡和身份信息等，从而顺利地把诈骗来的钱转走。胡伟就是这样成为了犯罪分子的工具，他把自己的账户提供给犯罪分子使用以后，实际上成了犯罪链桥上的一个环节。由于犯罪分子频繁操作胡伟的银行卡，导致他的银行卡交易受限，最终他卡里面的30万元钱没有全部被犯罪分子转走。胡伟的银行卡被冻结以后，犯罪团伙担心胡伟报案，一直不敢联系胡伟，但也不甘心那30万被胡伟私吞，就通过给胡伟发信息，谎称炒股能快速的赚钱，打算再次让胡伟进入骗局，让他把这30万元钱再吐出来。没想到胡伟还没来得及把钱投入股市，发财梦还没有实现，警方便找上门来。案件真相大白以后，检察机关很快以涉嫌帮信罪和盗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对于帮信罪，胡伟没有异议，但是对于盗窃罪，胡伟并不认可。他认为自己跟受害人素不相识，受害人被诈骗团伙引诱，主动把款项汇到自己的银行卡上，自己呢，只是把这张银行卡里的30万元钱转移到另外一张卡上，也没有花里面的钱，所以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那么，胡伟的辩解成立吗？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盗窃罪的认定。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公司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公司财物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规定，盗窃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

0: 扒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法院经审理认为，胡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诈骗，仍然为他人提供银行卡转账，明知自己银行卡上的资金是诈骗分子非法所得，是受害人的钱财，仍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在侦查阶段，胡为承认自己将资金转移到其他的银行卡上是想作为创业资金寻找合适的项目进行投资，因此胡为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帮信罪和盗窃罪。最终法院以胡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15000元，数罪并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4年3个月，并处罚金18000元。收到法院的判决，胡伟懊悔不已。刚开始，他也是受害者，被犯罪分子盯上的。但是当他知道对方可能利用他的银行卡犯罪的时候，存在侥幸心理，没能悬崖勒马，充当了犯罪分子的帮凶。尤其是当他发现自己银行卡上多了30万元钱的时候，财迷心窍，动了不该动的心思，拿了不该拿的钱，这一步一步的由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观众朋友们，近些年来银行卡犯罪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切莫贪图小利，把自己的银行卡交给他人使用。比如案例一中的马凯，为了贷款把银行卡交给别人刷流水，无意当中充当了犯罪分子的帮凶，引来了牢狱之灾。另外，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违法犯罪都难逃法网。案例二中的胡伟，在把银行卡交给他人使用以后，对卡内资金心生贪念，想非法占有归自己使用，不仅构成帮信罪，还构成了盗窃罪，葬送了大好年华。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会。
1: 一场拆迁风波牵出了16岁少女冲动的婚姻往事，一张隐秘的收款码让王思的暧昧情事公之于众，一个是假身份引发的婚姻闹剧，一个是感情背叛后的财产纠纷，两起案件会如何收场？无证的婚姻，下期播出。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终于小事麻烦你注意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4: 了。
15: 行吧，
16: 相遇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0: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吃法手法爱鸟护鸟。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有礼仪之大。

0: 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女子产后抑郁，留下无尽悲凉。
2: 然后那个又不这么善良的人，怎么会拿刀去砍我母亲呢？
1: 女婿隐瞒目的，引来对簿公堂。
3: 他为什么现在还要拿我们女儿的骨灰，还要杀害我们？
1: 情绪失控，互相猜忌，此局能否化解？
4: 我慢慢开吧。
1: 两度被告的女婿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3: 养了他三十多，把他培养成人，培养成才，然后到了他手里，都多两年时间，他把他人毁掉。我女儿在天有灵，她会哭，她会想妈妈，妈妈也不知道去哪儿找她。
1: 回想起女儿黄晓宁的遭遇，马女士至今心绪难平。2021年8月，黄晓宁因产后抑郁留下襁褓中的孩子自缢身亡。在马女士看来，女儿的死完全是女婿牛先生一手造成的。不过牛先生本人却不这么认为。
2: 我老婆在怀孕6个月真的都没给她马良洗过，因为她母亲就是负面的能量之源。你看他的这个备忘录写的这个事情，就是说他那个母亲掌控欲太高了，他要牢牢地掐住他的脖子。
1: 除了相互埋怨，对于黄晓宁去世后留下的财产，马女士和女婿牛先生同样争执不下，并最终闹到了法院。2025年2月25日，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法定继承纠纷案。
5: 我老婆在7月31号还钱给他家的时候，就已经讲好要去死。他转账给他父母18万，他们已经承认了。因为这笔钱对我来说就是怎么说呢，这是一个我老婆要去世的信号，但是他们那个就是无动于衷。
3: 黄婚姻是一场骗局，之前黄不嫁给他，他对自己威胁黄杀掉他的家人。
6: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据马女士说，女婿牛先生过于依赖自己的母亲，在其母亲干涉小两口生活时呢，一直偏袒其母亲，完全忽视了其妻子黄晓宁的感受。特别是在黄晓宁怀孕和生产过程中照护不到位，这是导致黄晓宁患上产后抑郁并自缢身亡的主要原因。牛先生则认为岳父岳母呢，从一开始就因为家庭条件瞧不上他，并且重男轻女，从来没有真正的关心过黄晓宁，只是将其视为提款机。在黄晓宁去世之后不久，就又盯上了家里的财产，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据了解，这已经不是双方第一次对簿公堂了。都说一个女婿半个儿，这家人之间为何有着如此深的猜忌和矛盾呢？这些矛盾又是如何累积而成的呢？
1: 牛先生提到，妻子黄晓宁是2021年8月去世的，因为一些客观原因，直到2022年10月才在河北老家下葬。在此期间，岳父岳母经常到他的单位拉横幅闹事，对他的工作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为了避免矛盾升级，妻子下葬时他没有通知岳父岳母到场。
3: 死者入土，生者为安。现在死者已经入土多长时间了？我们做父母的丢了女儿，到现在女儿扔在那儿，骨灰他都不放过，我们是何等的痛心。

0: 此外，牛先生还提到，妻子去世后，他曾经写过一份承诺书给岳父岳母，表示妻子的后事要在他老家按当地风俗办理，妻子生前的所有财产由岳父岳母支配，同时他答应赔偿岳父岳母30万元。
1: 我说只是活生生一条人命，活生生过来几天你就把他弄死了，你没有责任。你火化以前付了20万，他这个10万块钱没有兑现。
0: 面对记者，牛先生表示，这份承诺书完全是他被逼签下的，不能算数。
2: 他一直在恐吓我，他说：“牛同学，你今天要有个了断，啊，要有一个了断。”他包括在晚上的时候还在发消息嘛，就是说，你想想，你妹妹、你妈妈，你选一条命出来，然后怎么怎么样。当时确实签了字了，确实是我签的字，但是我没有办法了。
0: 因为一直不知道女儿下葬的具体位置，同时女婿承诺的赔偿款中有10万元没有到账，马女士和丈夫于2023年初将女婿牛先生告上了法庭。2023年5月，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确认马女士夫妇享有对女儿的祭奠权益，判令牛先生及时告知黄小宁的安葬时间及地点，同时在按证据不足以证明承诺书并非牛先生的真实意思表述，判令牛先生支付剩余款项10万元及利息。牛先生不服，提起上诉。2023年9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然而判决生效后，马女士和丈夫仍然未能找到女儿的坟墓，随后他们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3: 跟他也进行了一个释法明理吧。虽然情绪上还是不大愿意，被执行了还是比较快的，把这10万块钱付进来了。那么就是这个告知义务就比较麻烦一点。
0: 初步了解了案情后，执行法官多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4: 如果仅仅是为了方便鉴定的目的呢，我倒建议啊，他可以不立碑，可以更换一个石头，因为我们那儿前面虽然没有立碑啊，但是也有一个石头在那摆着呢，就是他自己可以更换这个石头，也可以说种一棵树都可以。
5: 而且现在这个安葬的位置也挺好的，风水也挺好的。
1: 风水不错，你爸30多。
0: 双方见面后没说几句话，情绪突然失控，法官只好将双方隔离分开进行调解。
6: 他一开始的时候是同意的，都是同意的，今天他来了以后他的意见也反复了。他为什么？因为你们经常到他那边闹，他觉得你们的这个要求即使我同意了，你们还会提出其他要求的，所以我没办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你既然今天来了，那就是希望你们能不能通过这种协商的方式，哎，在某一年能谈到一起去，关系稍微缓和一下。那你说那关系能这关系能谈得很好？不可能，那至少不会有过激的一个行为。
0: 在法官的耐心开导下，双方的情绪有所缓和，但是对于马女士提出的给女儿立碑的请求，牛先生还是直接拒绝了。
4: 你法律要有法律的依据，然后呢也应该尊重当地的习俗，是吧？我这个说的没有问题吧？就是我们那儿呢就是有，比如说我爷爷死了，然后我可能由我或者我的儿子来给我爷爷还有我父亲去立碑，是这样子的一个
6: 以小辈来立碑。
4: 对对，由小辈来署名，就是孝子孝孙这样子往上立碑的。
0: 此外，马女士提出，为了避免今后在祭奠时与女婿牛先生一家产生矛盾，她希望将女儿的骨灰转移到当地的公墓进行安置。
1: 他配合我们，把我女儿，移到公墓，然后我女儿的遗产都在他手里，先把我女儿这个钱，他自己的钱自己买个墓地嘛。
6: 你的意思是公墓的钱由他出？
1: 是我女儿的遗产，他要怕出钱，我们。
6: 你们掏钱，
1: 我们掏钱给我女儿买墓地，剩下我女儿的遗产，我慢慢跟她打官司。
0: 据了解，在法官进行调解之前，牛先生提供了妻子墓地的定位和照片，还录制了从村委会步行到达墓地的行进视频。但是马女士和丈夫对此不认可，他们认为，女儿的墓地位于荒山之中，周边地形相似，山路难行。

0: 并且附近有多个类似的坟包，他们难以准确辨认。
1: 他们这个亲属来说啊，他以后祭奠啊什么的也是比较便利。这个诉求呢，我觉得还是可以做一下双方当事人这个工作的。那么，所以后来这个关于迁墓的这个事情呢，法院实际上是不予余力的，就做双方当事人工作。
0: 随后，经过法官多次组织调解，牛先生最终同意将妻子的骨灰移至姑墓安葬，相关费用由其岳母承担。
2: 骂就让他在这骂一会儿，再说嘛。
3: 骂什么呢？
2: 他要骂就这样骂一会儿。
3: 不是，今天不是来骂的。
4: 说呀，
3: 人多就是你一嘴我一嘴。
0: 2024年底，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不远千里赶到邯郸，督促牛先生完成迁坟事宜。
2: 哇，你就没有受过我这种苦难？
4: 结束了，
2: 你今天弄完不就结束了吗？我肯定是结束了。
3: 首先，
2: 我你这边这么好，你说
3: 好到最后嘛才叫好呀，是不是？
0: 为了避免双方再次发生冲突，执行法官要求整个执行过程中双方不要见面，先由牛先生将法官带至墓地位置。
2: 还是希望这个什么，我们剩下的法警能够把这个消息带出去，公道自在人心。
3: 这个事情已经告段落了，对吧？你再去闹，这个就没道理了。
0: 在牛先生离开后，法官将马女士及其丈夫带到了现场。
5: 爹，你在这里啊？妈妈一直在找你，终于把你找到了，没有放弃你，只是找不到，找你好久。妈妈给你买了新家了啊，听见妈妈来叫你了，给你买了新家，咱们搬家啊。
6: 我们把这个被执行人包括他的亲属都远离了这个执行现场，可能有个将近100米的距离，双方就没法这个直接上的进行语言上的对抗，啊，那么后续在这个法院的工作下，被执行人包括被执行人的家属也慢慢都平复下来了。
5: 我把女儿带走了，我就安心了。有我女儿是亲家，没有女儿是仇家。因为我女儿走得可怜，走得委屈，所以我要把她带走。
3: 对，还是不要太伤心了。
5: 对，主要是法院为我们讨回了公道。
7: 对，我们感谢
5: 法院，感谢法官。
0: 在邯郸当地法院工作人员的协助下，马女士和丈夫将女儿的骨灰迁入到位于县城附近的一座公墓里进行安葬。
8: 这起关于祭奠权纠纷的案件终于画上了句号，但是执行法官明显感觉到双方的矛盾并没有完全化解。2025年2月，马女士及其丈夫再次将女婿牛先生告上了法庭。这一次呢，他们要求按照遗产分割协议和之前签订的承诺书，将女儿黄小宁名下的存款拿回来。那么法院会支持这个诉求吗？案件最终又会如何裁决呢？
0: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矛盾由何产生？
9: 吃饭的时候，反正他说了算，我不管你怀孕想吃什么。
0: 校园之恋，婆媳之争，冲突怎样酿成？
10: 产后抑郁他非要安到我妈头上去，说是谁害的你，你要去跟他拼命。
0: 亲情纷争，最终结局如何？两度被告的女婿，一线栏目正在播出。据了解，黄小宁和牛先生是高中同学，上大学期间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黄小宁在上海读完研究生后，牛先生也来到上海发展。
10: 挺英气的小姑娘，特别那个好心生强，心里非常有骨气。
0: 牛先生提到，因为他跟黄小宁上高中时做过同桌，所以他对黄小宁的家庭情况十分了解。
10: 小的时候就是买东西回来都是给他弟弟买的，然后他呢就是说毛都没有，就是毛都没有，他说我忘了给你

0: 给他一半见识，让着他。也许是我意识不到，当时年轻妈妈带孩子也是有的。
1: 马女士说，对于女儿的婚事，她和丈夫一开始就不同意，因为女婿牛先生的家庭条件实在是太差了，家里连个像样的房子都没有。
0: 20平没有那个房子啊，他不敢叫我们去他家。
2: 你找对象也不能说一定找到成都怎么样，门当户对哦，他又没有爸，房子又没有，你不能这一辈子这婚姻就稀里糊涂就这样办。我就这样说，他起来就跑了。
1: 虽然父母不赞成，但最终黄小宁还是选择了和牛先生走到了一起。2018年，两人在上海登记结婚。
0: 我们呢，最少是10万块钱彩礼，那时候当时，可是牛只出8万8，可是黄怕父母这边有时候卡牛过不了，自己贴了12000，然后给我往卡上转了10万块钱。
1: 在牛先生看来，妻子黄小宁就是岳父岳母跟他索要钱财的工具。
3: 要彩礼了，没有嫁妆，要嫁妆应该是，嫁妆应该是第二年的时候，典礼的时候给了有6床被子。
1: 而在马女士及其丈夫看来，女婿牛先生是个控制欲极强的人，女儿嫁给他后就和家里人明显疏远了。特别是女儿怀孕之后，牛先生的母亲来到上海，说是照顾怀孕的儿媳，实则处处为难。
0: 他非常强势，还有这个吃饭的时候，反正他说了算，我不管你怀孕想吃什么不吃什么，反正我得吃。你买回这个东西来，我喜欢吃，管你吃不吃，我得先吃。反正是超级自我的一个人。
1: 2021年初，黄小宁顺利诞下一个女儿。但随后便出现了明显的产后抑郁症状。据马女士说，那段时间里，女儿黄小宁跟婆婆经常因为照顾孩子的事情吵架，女儿一度搬到马女士在上海的住处。后来在一次偶发的冲突里，女儿黄小宁突然情绪失控，拿刀刺伤了婆婆。
3: 我妈在鞋里躺了10分钟之后，觉得自己还能活，然后自己满楼道都是血，从电梯里落下来，然后马上那个保洁还是谁看到他之后马上报的警。那孩子在房间里没人管，我回到家的时候物业当帮我看着孩子。你想床上是孩子，然后地下是一滩血，那边是一滩血，你想满地都是血，你是你的亲生至亲被砍成这样子啊。
1: 牛先生说，在那次冲突里，母亲的头部和四肢被砍伤，多处骨折，肌腱断裂。因为黄小宁在哺乳期并且患有精神疾病，在缴纳了10000元的保证金后，被检察机关取保候审。
3: 这么善良的人怎么会拿刀去砍我母亲呢？这条事情根本就解释不通嘛。我就想，心中的恶是从哪儿来的呢？我想了，后来我想明白这个问题了，就我自己的看法，就是他母亲给他灌输的恶。产后抑郁他非要安到我妈头上去，他说你都是别人害的你，他没说你婆婆，他说是谁害的你，你要去跟他拼命。
1: 经此一事，牛先生的母亲开始劝说牛先生和黄小宁离婚。他担心儿媳的精神状况越来越差，行为不受控制，会伤害牛先生和孩子。
3: 我这边求我母亲出具谅解书，求他让我不要离婚，包括我还出具一份协议嘛，我说这个只要我和我老婆能够两个人不离婚，我每年给我老妈1万块钱，无非是我和我老婆拿了一笔钱赔偿给我妈，作为她的那个被砍伤的精神抚慰嘛，是吧？然后这个小家庭还是存在的，等我老婆以后再生个孩子或者有2个孩子了，到时候我再把我妈去找回来，不挺好的吗？
1: 除了照顾刚刚出生的女儿，还要时刻关心妻子的情绪。牛先生说，那段时间里他身心俱疲，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妻子黄小宁最终于2021年8月10日选择了自缢身亡。妻子去世后，牛先生写下了3份承诺书，其中有一份的第二条写明，黄小宁生前所有财产由其父母支配处理。正是依据这一条，马女士及其丈夫将女婿牛先生再次告上了法庭。
4: 本案中主要几个争议焦点，首先废除一个遗产范围，还是要明确的啊，

0: 第二，继承方式的问题。继承方式的问题就是至关到我们的这个所谓协议有好几份啊，怎么解读，是否有效。第三个争议焦点，未成年人必留份是否该留，该留的话留多少。
1: 我老婆在7月31号转钱给他家的时候就已经想好要去死，然后8月1号的时候就自杀未遂，然后那个8月2号的时候又再次自杀。我回到家的时候，他什么脖子都是黑青，就是已经上吊过了。
2: 他们确认说的收到了那个我老婆转账的18万嘛，这个协议签之前有重大的误解，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老婆已经转给他们那么多钱了。这个他们相当于你收到了这一笔钱，所以根本就不应该给他分财产了。
3: 因为我培养女儿，付出了太多太多的，不是18万能弥补过来的，这也是女儿，对我的一片心意。因为那一年我做了大手术，在上海花了19万。
4: 你看他原来拿到那个十八万，然后他又转给他弟弟17000，然后那个他自己又把公积金取走了，然后我又赔了他31万5，这加起来就已经60多万块钱了，这都是我和我老婆两个人攒的钱呢。
5: 据了解，法院审理后认定，黄小宁的遗产总额为21万余元，如果按照法定继承的一般原则，牛先生和女儿以及牛先生的岳父岳母这四个人均可继承1/4的份额。但是考虑到牛先生的女儿尚且年幼，从保护儿童利益角度应当适当多分，且考虑到牛先生之前写下的最后一份承诺书的内容，最终判定由牛先生的女儿岳父岳母各继承1/3的份额。同时法院考虑到牛先生与岳父岳母交恶，虽然承诺书中约定牛先生女儿继承的财产由牛先生岳父岳母保管，但从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角度出发，由监护人保管更有利于遗产使用效能，故判定牛先生女儿所继承的遗产由牛先生保管。同时法院还认定黄小宁生前将其夫妻共同存款19万余元转给父母和弟弟的行为部分属于无权处分，应当退还一半属于牛先生的个人财产。各项相抵后，马女士及其丈夫需要支付给女婿牛先生15万余元。对于该判决，马女士及其丈夫不服，提出上诉。2025年9月29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6: 这起案件中，牛先生坚称自己是在被恐吓、被逼迫的情况下，以及不知晓黄小宁生前已经转出大额财产给岳父岳母，存在重大误解才签下了承诺书。但是法院综合研判双方提供的证据后，未支持牛先生的主张，并认为因重大误解主张撤销的期间已经超过除斥期间。那么如果当事人提出自己之前签署的类似承诺书、合同等等非本人真实意思表述，那他应该提供哪些方面的证据来证明呢？法官在判断的时候一般会考虑哪些因素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沈倩的解读。
7: 第一呢，是可以根据民法典第148条证明存在欺诈行为。第二呢，是可以根据民法典第150条证明存在胁迫行为。第三点呢，是可以根据民法典第147条证明存在重大误解。第四个呢，是可以根据民法典第151条证明存在显示公平的情形。第五个呢，是可以根据民法典第146条证明交易存在虚假的意思。那么法官呢，主要考量的因素呢，第一个呢，是意思表示不真实是否已经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第二个呢，是文件签订的背景和环境。第三个方面呢，是会考虑当事人的行为能力和认知水平，包括当事人的年龄、精神状态、文化程度、专业背景等等。第四个方面呢，是合同内容的合理性和公平性。第五个方面是当事人的履约行为和他事后的做法或态度。在涉及和解协议、承诺书等私了的案件中呢，法官其实尤其注重维护契约精神和诚信原则。当事人呢，在纠纷发生后自愿签订的和解协议呢，一般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不得随意反悔。法院呢，通常会对反悔这个主张呢，是持比较慎重的态度的，一般是要求主张方呢，应该提供充分的证据呢，才能推翻已签署的这个协议。

0: 这场悲剧令人扼腕。法律虽然能够厘清财产与祭奠权，但是却难以缝合亲情的裂痕。逝者已矣，生者当行，唯有放下执念与仇恨，彼此尊重，互相理解，才是对逝者最好的告慰。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可以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子，但是这个住院时间段不对。
1: 看似规范齐全无懈可击的申请材料，到底藏着哪些猫腻？
2: 你就出一个案子来，你每一个案子你看着都没问题。
1: 177份虚假理赔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舌尖美味，鲜香下饭，下饭菜就选菜干老虎。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拟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了，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你要在外面乱来，我都可以假装看不见，
12: 但是你不能伤害我的孩子。
1: 一个迷途的中年男人深陷情感漩涡。
13: 现在啊，这大桥也建好了，这会馆也修好了，只有我爸对我妈的感情一直都没有变。
1: 一份质朴的关怀，寻回婚姻本心。
14: 您妻子是脑梗晕倒，她之前晕过两次了。
1: 备受瞩目的女主播暗藏满腹心酸往事。
15: 我们在一起之前是很好，但是你什么事情都会用金钱来衡量，什么事情都要往钱上跑。
1: 依托真情，他能否走出过往阴霾？
16: 少少，好意思。
1: 普法剧场《晚安陌生人》精编版第3集正在播出。

0: 观察所有的事情啊，要用这儿去体会。
1: 妈妈要走了，你不光能够照顾自己，还能帮助别人。
0: 你怎么把车又停这儿了？这儿不能停车。
2: 能不能帮我一个忙？那是我表哥，我老婆呀，不让我把她带回家。我在和一个大哥谈项目，你看呢？你要在这里，我就不回这个家了。
1: 爸爸，爸爸，那你爱我吗？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干
13: 啥吧？干啥吧？
14: 应该的。
15: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你要离婚？顾鸿钧，你什么德性，我心里有数。你要在外面乱来，我都可以假装看不见。可是这回，你的小情人把你俩在一块的视频都寄到家里了，我怎么假装看不见？不光我看见了，儿子也看见了，他还问我，妈妈这是谁呀？
1: 你要在外面胡来，你要乱搞，你要出轨，我都可以忍。但是你不能伤害我的孩子。
2: 他们也是我的。
0: 现在开始不是了。
2: 我不同意离婚。
0: 那就打官司，放屁。

0: 在冰箱了，你要吃的时候拿出来热一下就行了。
1: 知道了。
0: 还有呢，那个电饭煲里面煮饭，一次性千万不要煮太多，这天气太热了，容易坏。
1: 啰嗦。
0: 还有，洗衣服你手洗就行了，那洗衣机你也不会用。
1: 你呀，不就是出去交流学习一周吗？咋这么多话呢？
0: 还有，你实在是不想在家吃的话呢，也可以出去下下馆子，也不要亏待了自己。
1: 知道了。
0: 哎，爸，手机千万不要静音啊，记得每天都给我发微信。
1: 知道了，小领导。
0: 哎，路上小心点。
1: 好。

0: 老姜，
1: 你怎么在这儿啊？你别跟着我。
0: 哎，老姜，老姜，哎，老姜，我求求你了，我实在是没地方去了。要不这样，你就当我是租，行吧？借钱的，你拿着，怎么样？
1: 你那么有钱，住哪儿不好？干嘛非得跟着我？
0: 我不是为了躲我那个小女朋友吗？你说我去开个宾馆，扫个微信，他就知道我在哪儿了。我老婆让我搬出去，

0: 过不去的坎啊。
1: 老姜啊，其实我呢真的还不错，也很努力，青年企业家，后来还给我评了一个什么80后之光，一天有多少人围着我转。

0: 你很厉害，来吃点东西啊。可是我现在生活很乏味，没有色彩。哎，我再给你讲讲我老婆。学校的学霸，毕业之后啊，企业的高管。但是自打成为家庭主妇以后，对待我的态度就这三个字：无所谓。我觉得我的人生呢。
1: 是没有意义的。放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来，吃东西啊。老姜，
2: 哎，
1: 不打算再找一个呀？
2: 不找了。
1: 今晚你睡床，我睡这儿啊。
2: 看照片，嫂子挺漂亮的。是啊。 她化疗那会儿啊，头发都掉光了，牙也掉了。但我呀，始终觉得她是世界上最好看的女人。我们结婚那会儿啊，我妈正在生着病，两个弟弟啊都在上学，她一个人啊撑起了整个家。有她在，我就很满足。
1: 这么容易就满足了？
2: 我肯定很满足呀，至少我还活着，我还可以挣钱，我还有这么乖的一个闺女，有什么不满足的？

0: 哎呦！
1: 你摔坏我的模型也就算了，居然还偷吃我爸做的饭！我哎，丫头，老姐干啥呢？爸，抓了个小偷！哎呀，
2: 什么小偷啊？你去学习去。哎，起来！哎，哎，不，慢点，麻了。
1: 我说你呀，是该重新找个地方住。爸，他谁呀？哎呀，他把我给你做的饭都给吃了。你重做一份呗。
0: 我看什么看？
1: 高达，陪我。我请你吃饭吧，西餐。
0: 上面啊，走走走，这还有个豹子，哇，现在咖啡厅都这样了，来，快来坐。
1: 来，你们看啊，这上面呢有菜单，也有菜的图片，居然是图片点。
0: 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别客气。
0: 点一个卡布奇诺怎么样？
1: 平时你知道忙，没耽误你是吧？这个，来一份，就这个。
0: 要不你点菜吧，看起来是什么？
1: 我都行。
0: 没事，你点吧，再给你点个鸡肉卷怎么样？看起来挺好吃的。
1: 你说了算。
0: 哎呀，说了算。啊，怎么说走了？

0: 是那两个人吗？
1: 没见过呀。
0: 奇了怪了。
2: 孩子呢？孩子谁看？
0: 你管得着吗？
2: 我还没签字呢，你现在还是我的合法妻子。
3: 算了，
2: 我这人大气，你有权利和任何人来往。
4: 胡先生，
3: 行了，你别说话，我话还没说完呢。但是你不能不管孩子呀。
4: 我是欧阳女士的律师。
2: 什么？
0: 你现在说完了吗？说完了，我们要继续谈了。
2: 谈什么呀？反正我不同意。
0: 你有意思吗？
2: 没意思。
4: 胡先生，你要是再这样对欧阳女士说话，我们可以告你。
2: 你告我？你的律师诉讼费是谁出的？家里的钱是谁挣的？用我的钱来告我，恶心我。
4: 不是你这人，
0: 胡红军，你够了。爸，我劝他。
5: 哎，你瞎掺和啥呀？
0: 你别忘了，我在嫁给你当家庭主妇之前，我的收入是你的三倍。你到处跟人说你白手起家，其实你心里比谁都清楚，我的人脉关系对你的帮助到底有多大。家里的老人小孩现在谁在照顾？是我。你以为有钱什么都解决了吗？咱们走。
4: 欧阳。
0: 走了走了走了。
4: 欧阳。
6: 还年轻，还能再找。
5: 这孩子有点早熟。
6: 别走啊！这点的东西还没吃呢。既然你从家里面搬出来了，我们也不是不能帮你。我们家的小阁楼，一个月1000块钱租给你，
7: 胡扯，
6: 怎么样？
7: 咱家阁楼他能住吗？

0: 你说离婚就会跟我在一起？
1: 他不会离婚的。
2: 说什么？
1: 他说过，他不会离开他老婆和他孩子的。

0: 你为什么拉我到这儿来？
1: 在这条街，从这头到那头，一共233米。最开始呢是我妈扫，可后来我爸觉得我妈太累了，就帮着她一起扫。那就这个位置，以前呢是个石狮子，我小学6年放了学都在这做作业。现在啊，这大桥也建好了，这会馆也修好了，只有我爸对我妈的感情一直都没有变。
0: 我问你啊，你的那些同学有没有因为你爸妈的工作嫌弃过你？
1: 我爸经常说啊，只要一家人相爱，吃草都开心。但如果一家人都不和睦的话，就算每天吃红烧肉，也都没有意思。
0: 你不是也着急把高达卖了吗？来赚钱。

0: 服固然是重要的，但是钱谁不喜欢呢？
1: 说实话，我不太相信你们家就这么容易满足。
0: 我爸呀，就是舍不得我妈。他和我说，虽然我妈已经不在了，但是只要他一拿起扫把开始扫地，就能觉得我妈还在他身边。
2: 都这么晚了，不要你们陪，丫头明天还上学呢。早点回去啊。
3: 知道了，爸，这就回去了。
2: 好嘞，
0: 我来帮你扫一会儿。
2: 这不用不用不用，你呀、啊。
1: 喂，你好。
2: 不许这么熬夜啊！
1: 我是。
0: 知道了。
2: 早点回去吧。
4: 您妻子是脑梗晕倒的，之前她已经来看过几次，我们都建议她需要休息，但是她说要照顾孩子，没时间休息。他之前晕过两次，你不知道吗？

0: 怎么了？啊？水啊？水是吧？啊？爸，晚上吃什么呀？
1: 爸，给你炖排骨，这排骨吃了有营养，你补充点营养啊！
0: 来，慢点。哎，爸，你等我一会儿啊。
1: 二宝，怎么了？啊？哎呦，哭了！哎，没有，乖乖，你看这是什么？

0: 姑娘，天晚了，早点回去吧。
1: 滚呀你滚！你滚呀！你滚呀！快点滚我！我不要你滚！我不要你！哎呀，你拉我干嘛呀？你这是？
0: 你来看看，你来看看。
1: 你真是的，你别拉我！
0: 你看！
1: 哎呀，有什么好看的？
0: 这都在这站喝了三天了，天天喝到现在。你说一个小姑娘长大的，要出点什么事儿，家里人得多担心。
1: 你就瞎操心吧，你看看他那个包多贵呀，顶咱们一年的工资了。哎呀，还有，你看他那手机，再加几个月的工资。他肯定跟他男朋友吵架了。

0: 住哪儿啊？
1: 那儿，
0: 那栋楼。
2: 去看看去，快去，快快！哎
0: 呀，这女人也够苦的了。哎哎，你等等我，你慢点，你干嘛去你？你干嘛去你？
2: 去帮帮忙啊！这都喝成这样了，这……哎呀，
0: 你真是的你！
3: 我先上去了。
4: 那你请我上去坐坐呗，喝杯酒什么的。
3: 今天太晚了，不太方便，你赶紧回去休息吧，先走了。
2: 姑娘，姑娘，姑娘，姑娘，这么好的花，你不要了呀？
3: 是你？
5: 是你呀、啊。
3: 这花你要是喜欢，就自己留着吧。

0: 么看呀、啊？锁完了，咱们早点回家啊。
1: 你的购物车已经为你清空，疼你的男人，凯凯。

0: 女朋友挺漂亮啊，老唐，你们别给我开玩笑了啊！要是她是我女朋友，
1: 哎，这怎么了？这是
0: 闪了一下。哎，老唐，女主播王双双你不认识啊？
1: 不认识。
0: 哎呦，没文化吧？啊，你看看，别人这点击量，人家这粉丝啊，你见过吗？
1: 我还真就没看出哪儿好。我听别人说啊，有很多人给这些女主播打赏，那都倾家荡产。你给几个钱？
0: 我
2: 郭老师啊，哎，聊了会差不多得了啊，时间不早了，天天加班你不累啊？啊，老唐，谢谢你烧烤啊，
0: 没事儿。
1: 看见没？看见没？啊，你快自己看吧，我忙着呢。

0: 亮着呢。
1: 宵夜。哎，看什么呢？这么认真。嚯、哦，你也看他呀？
0: 你也认识他？
1: 孙正天天看他。

0: 你呀，别一天老是盯着手机看啊，要好好学习，知道吗？
1: 爸，你这花来的也太及时了。

0: 干嘛呀？
1: 看什么呢，孙叔？切！
2: 爸，
1: 孙叔，我爸呢？哎，呀，你也认识双双姐啊？
0: 对啊，哎，真没想到，她呀也住咱们这条街。
1: 你是说王双双就住在这条街上？
0: 对呀、啊，我告诉你啊，每天晚上都能看见她出门买夜宵。
1: 真的假的？
0: 不信啊，你不信问你爸去，你爸他也认识。再送你朵花儿。
3: 真住这儿，
1: 可靠些吗？
3: 还不出来、啊？哎，双双姐，菲菲，双双姐，
1: 双双姐，双双姐，双双姐，我们是你的粉丝，来，这是给你的礼物，
4: 谢谢
1: 你，快点收下吧。我们特别喜欢看你直播，真的，双双姐，你本人真漂亮，我们给你的礼物你就收下吧。
4: 你收下吧，
1: 我们特别喜欢
5: 你。
1: 你
5: 这个人怎么这么傲慢？我们都等了好几个小时了。
3: 说什么呢你？双姐，我们真的很喜欢你，你收下吧。
1: 还有我，
3: 你收下吗？进来吧，随便坐。冰箱里有饮料，自己拿。
4: 我的礼物啊！
1: 双双姐，这房子是你自己买的吗？
3: 这只是我房子当中的一套，在市区方便我出行。
1: 双双姐，这是你男朋友吗？长得还挺英俊的。双双姐，你说怎么样才能像你一样成功啊？
3: 你说的是像我一样很有钱吧？我大学没毕业，我的老师和同学都不看好我，他们认为我找不到工作。可现在呢？
6: 双姐，是不是有钱就能代表成功啊？
3: 说什么你？没有钱，你就没有朋友，也没有人爱你，更别说别人会尊重你了。坐吧。
1: 双双姐唱的也太好听了，放在冰箱里呢。
7: 上课看直播，还强迫同学关注女主播。
1: 谁说的？
7: 老师说的。老师说你还对同学说，读书不是唯一的出路，有钱才是人生的赢家。女主播不上学照样能赚大钱，有没有这回事？
1: 钱不让你那么辛苦。
7: 这些都是谁教你的？
1: 你教的呀。劳动者靠劳动吃饭，这双双姐也是靠自己劳动吃饭的，不偷不抢还挣得多。你不能因为他没有上过大学，也没有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就觉得他有错吧？
7: 手机没收。
1: 爸，你把手机还给我。
7: 走走，燕去。

0: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你跟我说清楚，我送你回来这么多次。哎呀，
1: 我今天不舒服。
0: 不舒服，你跟我说清楚，你哪儿不舒服啊？
2: 我不管这么多啊，我今天必须上你家看看。哎呀，
1: 你别拉着我，这么多人看着呢，你别拉着我。
0: 看着又怎么了？
2: 我每次送你回来，要么你就是不舒服，要么就是有事儿。
1: 我真不舒服，你赶紧回去吧，别跟着我。
0: 我就不回去，走。你，我今天必须要上你家看看。
1: 别跟着我，你放手。
2: 实话，我跟你说，你这次可千万不能拒绝我。
1: 你别拉我了，你。
2: 我就喝一杯咖啡，好不好？哎，我喝一杯咖啡我就走，你让我上。
1: 别这样。
2: 说说，
3: 傻哥，你的车是不是停在路边啊？
0: 怎么了？
3: 被挂了。
0: 什么？谁干的？
3: 我不知道，你去看看呀。

0: 我是江飞的爸爸，他非常喜欢你的直播。
1: 他要什么？
2: 可以签名还是礼物？
0: 他什么都不缺，我只是想请你能不能以后不要再跟他接触了。
3: 我是靠我自己努力直播挣钱，有错吗？
0: 他现在还小，我想等他长大以后再自己决定他自己想要做什么。
3: 你还是看不起我？
2: 你能给他什么？

0: 啊，芳芳姐今天直播间里面抽礼物，我又没抽到。
1: 什么时候直播的？我怎么不知道啊？
0: 就是今天。
2: 张帆，上车。
1: 双姐，我是你的粉丝，你可不可以给我签个名啊？
2: 好，
1: 谢谢。双姐，我永远支持你。你告诉双姐给我的签名。
3: 做网红不现实。
1: 你懂什么呀你？
4: 回家读书吧。
1: 切。
2: 这样怎么样？谢谢，走吧。张帆，
5: 你爸来找过我。
0: 你别理他，他这人轴得很，
5: 人穷脾气就大。
0: 我爸他也不穷啊，
5: 穷是动力，穷才能够让我们更努力地挣钱。
0: 我爸经常说，之所以贫穷可以限制我们的想象力，那是因为我们只能追求物质上的满足，但是那些满足也只能是暂时的。
5: 穷人找个借口吧。
0: 我爸他不是这样的人。
2: 这个世界上啊，只有钱是万能的，只要你有钱，就没有什么办不到的。怎么，你不赞同啊？走吧。
0: 爸，你去我房间帮我拿下充电器。
3: 好嘞。这是什么东西啊？哪来的？
6: 别人送我的。
3: 能不能随便要别人东西？什么？
6: 我一没脱二没抢，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就不能用了？
3: 影响你学习。
6: 我不想学习。
3: 不学习你以后干什么？
6: 我大不了跟你一样当环卫工。
3: 你
6: 怎么？你从小就教育我尊重劳动者，我当环卫工怎么了？
3: 没出息。
6: 妈，你活

钟钟，我们在一起之前是很好，但是你什么事情都会用金钱来衡量，什么事情都要往钱上靠，我压力很大。我们还是分手吧。

双双，我知道你在里面。双双，双双开门。双双，我找你有事儿。双双。

去医院。谢谢。还好啊，没有伤着神经。回吧。

0: 双双姐，你多吃点，还有个菜呢。还炒呢？
1: 嚯，这么多菜啊！铁公鸡身上拔毛不疼啊？
2: 爸，双双姐，最后一个菜来了，尝尝。
1: 好吃吗？你呀，都睡了一两天了，等吃完饭啊，就自个儿回去吧。
0: 双双姐是客人，你怎么能赶客人走呢？今天晚上我做鸡汤鱼丝面。
3: 好。
0: 哎，你不学习啊？
1: 今天是周末，放松一下嘛。
0: 双双姐，你尝尝这个，特别好吃。
3: 慢点儿。
0: 他真住你家了？
3: 对呀、啊，他睡江妃那儿，江妃睡我那儿。
0: 我呀，睡杂物间。
4: 要不，你让他住我家，我那大呀！
5: 你可拉倒吧你！你要是有女儿的话，都得跟人家一般大。别扯！
4: 你可是他救命恩人，那也许，他要以身相许呢。明儿见。
0: 哎，对了，你别忘了，让那个女主播帮我宣传宣传店。
4: 小时候，我爸妈就离婚了，我跟我爷爷住。我爷爷是个水电工。 什么都会修。当我16岁的时候，爷爷过世了，我就跟我爸还有后妈一块儿住。我弟呢，老爱欺负我，还撕我的课本。我爸从来不管。后来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打了他，结果我后妈就把我从家里给赶出来了。
5: 不过现在我自己挣钱了，用句网络上很流行的话怎么说来着？今天你对我
4: 爱理不理，明天的我让你高攀不起。双双姐，我想跟你学直播赚钱。
5: 直播很辛苦的，每天工作12个小时，日夜颠倒，还没有休息时间。
4: 双双姐，你看，我不怕吃苦的。
5: 你爸说的对，今天带来的满足啊，只是暂时的。

0: 喂，对，中四路29号，送上来吧。
1: 双双姐，这为什么上不了网啊？
2: 傻姑娘，没安 WiFi 呢。
3: 丫头，干嘛呢？
1: 爸，看新电脑。嗯，
3: 哪儿来的呀？
1: 哎呦，爸，你快过来看，快过来！你看这个房间的帘子，双双姐新买的，还有这个灯罩，也是双双姐新买的。
3: 哎呀，你看又让你花钱。
2: 我在这住这么多天，交点房租。
1: 爸，对了，还有，过来看这个屋。你看这风扇也会摆头了，也是双双。

0: 姐修好的。
1: 哎呀，
0: 还有呢，我这个小风扇，看，也是双姐修好的，厉害吧？
1: 哎呀，他怎么会这么多呀？
0: 当然了，那个，我去办 WiFi 了哈。
1: 哎，
0: 双双姐，我去办 WiFi 了。
2: 好。
3: 老姜，这鞋这么破了，你补什么呀？
4: 别告诉香妃啊，她要是知道了呀，那肯定又得给我买新的。
3: 你买个鞋能花多少钱呀？
4: 切，你这儿几个钱，那儿几个钱，那一个月工资不就没了呀？
3: 难怪呢，香妃嚷嚷着要跟我学挣钱。
4: 她还只是个孩子，只要她愿意啊，我就一辈子都养着她。
3: 有个爸爸宠着，也挺幸福的。
0: 双姐，你之前说过，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用钱买不到的东西。嗯，其实是有的，比如让妈妈活过来。
3: 比如，让一个变心的人能够回心转意。江飞，我真羡慕你。
0: 我？
3: 嗯。有人爱你，有人陪着你，都是无条件在为你付出。
0: 你说的是我爸爸，可是，这是你的粉丝也很多啊。
3: 如果我不漂亮，不跟他们互动，他们还会喜欢我吗？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爱，是不论你长得好坏，地位高低，始终不变的。比如你爸爸对你。
0: 那肯定啊，我也这么爱他嘛。
3: 快吃吧。
1: 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0: 哎，爸，你回来了，双姐买的蛋糕，我们给你留了一块，快来尝尝，快点。好吃吗？
1: 好吃，好一睡啊！你也是。
0: 知道了，哎，再来吃一个，再吃一个，特别甜。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9: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2: 血糖高吗？
1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8: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2: 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9: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9: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

0: 番石榴胶囊。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我曾经遇见一个男人，我供他读书，供他留学，他想要和自己爱的人组建一个家庭，但那个人不是我。
1: 17年前，从青山桥上跳下明女子，旁边放着一个女婴，我就是那女婴的父亲了。
2: 可亲生父亲找来了。
3: 我才是江飞的爸爸呀！
4: 演唱会不要钱的，
2: 不行。
4: 凭什么呀？
2: 就凭我是你爸。
4: 我没有你这样的爸。爸，爸，你干嘛呀？爸，你干嘛？
2: 爸，爸，小心！我告诉你，今天起不许你离开家门口。
5: 多吃点，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哎，
7: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4: 社会与法频道。
15: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6: 现在开始，
15: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7: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18: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4: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9: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20: 阿姨你好。
1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5: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重要。

0: 充实，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2: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原本热闹的直播间春节后却无法开播，十余套相机不翼而飞，作案时间却无法锁定，独自停留三小时的男员工，凌晨五点出现的长发女子，究竟谁才是窃案的真正元凶？一个不经意的抬头细节，又能否揭开他的另一重身份？双面伪装，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2026年2月23日上午11点，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派出所接到辖区一直播公司报警。
1: 我所有直播间房间的相机都不见了。
2: 就是不止两部了哟。
1: 嗯。
3: 当时发现公司一共有13套的相机及配套镜头丢失了，这个大概价格应该在30万元左右。
0: 报警的负责人称，2月14日至2月23日这10天放春节年假，公司只有2个直播间在春节期间直播。今天早上，前台工作人员提前到公司给各个直播间开门时，发现原本放在抽屉里的钥匙不见了。
3: 他们找来了开锁师傅，把门全部撬开之后，发现里面的相机全部都丢失了，就怀疑是被盗。
2: 这个门是怎么回事？
1: 因为我钥匙不见了，都开开，然后这里的2台相机不见了，就只有架子，所有的房间里面都只剩架子。
0: 出警民警看到，现场有13个直播间的门锁都被开锁人员拆除。负责人称，放钥匙的抽屉平时并不上锁，早上工作人员找不到钥匙后，先去查看了每个直播间，发现都正常上锁，所以他才先找了开锁人员，而没有选择直接报警。
3: 本身公司人员比较多，人来人往的，很多直播人员或者一些主管人员都会向行政人员去借钥匙。他为了方便，有时候就会把这个钥匙随手放在这个工位的抽屉里面。
0: 打开门，看到相机不见后，工作人员想要查看公司内部的监控，结果发现所有监控设备也离线了，存放监控视频的硬盘被人拿走了。
2: 这个监控室也是锁起的吗？
1: 这个没锁。
2: 没锁？
1: 对。
2: 这现在是空，现在这个监控室全部都没有，是不是？
1: 对，这个是。
3: 公司的主要被盗痕迹集中在3个区域，一个是前台，